0: 发生之后，外界所了解更多的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入口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丝网的后面呢，其实就是基地的所在地了。在远处树后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叉车在这里，在这里作为一个障碍物吧，算是防止任何有可能的这种袭击。在此前在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袭击行动呢，其实呢在当地呢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此之前，在倒推过去的十多年，其实针对英国军方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的例子呢，我们在伦敦听说过，但是在外地呢，其实伦敦以外的地区呢就很少，很多只是一些示威口号性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有针对性的被英国官方认为是有恐怖主义袭击目的的做法呢，其实就很少见。我们来到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区的时候，已经发现当地的很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到附近的临时住所。在27号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的重回家园，因为目前当地的警方的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对于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判定，当地居民也有不同的看法。
1: I know we'll get sorted out because we've had instances like this before.Bu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ecause they could lock down the whole town again in a few weeks because of another terror threat.
2: Are there many Iranian people live, immigrant live here or not?
1: No, it's really quiet around it. It's dead. Literally, we just get 5, 10, 20 visitors a month. So not many, but it does get busy when there's the air show and aircraft like the B-52s are coming back.
0: 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建于1944年，它不仅仅是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在地区内最为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因为长期这里都部署着重型战略轰炸机，从冷战时代以来，当地就体现出了英美的军事方面的密集性的合作。而当地也是美国目前在欧洲唯一常态化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军用基地。所以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美方也是积极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英方的做法，但是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当地居民，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同。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采访报道。
3: 发生重大事件的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常年有美国空军人员驻扎于此，同时也是美军在欧洲的重要战略轰炸机切验基地。而根据英国媒体和美国五角大楼披露的信息，目前有超过12000名的美军驻扎在英国，在至少15个基地和设施当中开展军事行动。此外，还有6处小规模的美军基地。报道也指出，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军对伊朗打击行动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4: 在美军驻扎英国的15个基地中，除了在苏格兰设有1处美军驻军基地外，其余14个基地都位于英格兰。报道指，这些设施涉及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位于欧洲的前沿基地，以及美军间谍通信活动。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格洛斯特郡，是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的战术前沿起降与部署基地，也是美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其拥有长达3公里左右的跑道，且跑道经过加固，可供美军 B-1 和 B-52 等重型战略轰炸机起降。在美伊战史期间，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授权美国出于特定且有限的防御目的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B-1 和 B-52 轰炸机曾携带包括所谓的钻地炸弹等大量武器，参与对伊朗的空袭。而从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飞往伊朗仅需4.5小时。今年3月，美国向菲尔福德基地部署15架 B-1 轰炸机和6架 B-52 轰炸机。有报道指，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在菲尔福德基地罕见的大规模战略轰炸机集结。位于萨福克郡的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英国最大的空军基地，驻扎有6000多名美军人员，同时也是多个战斗机中队的驻地。配备有 F-35 和 F-15 战斗机，拉肯西斯空军基地曾作为美国向中东地区调动飞机的中转站。英国国防部去年公布的一份文件中证实，英国采购的 F-35 战斗机携带美国核武器一并交付给莱肯西斯基地。据报道，莱肯西斯基地

0: 地建有专门的核炸弹储存设施。在相隔直线距离仅约11公里处，则设有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驻扎有约4000名美军人员，主要配备空中加油机和特种作战机群，被美空军称为力量投送平台。加油机队在支援美国对伊朗的轰炸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加油机从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起飞，飞往地中海附近，为其他美军飞机往返伊朗途中实施空中加油。位于北安普顿郡的克劳顿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一个核心通信与情报枢纽，负责向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传递绝密信息。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利用克劳顿基地传递从美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监听站截获的信息。另一处大型电子情报枢纽则是位于约克郡的门威斯希尔皇家空军基地，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运营，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美国境外最大的基地。基地驻扎有约1000名美军人员，负责卫星监听与通信拦截。据报道，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中东地区的通信。基地很可能在监听伊朗政治和军事高层的谈话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本周美方将会继续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而最快可能在28号就会举行。不过，伊朗的消息人士同一天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说，伊朗愿意与美国讨论有关对于伊朗核计划的限制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已经透过中间人将和平方案转交美方，如果条件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可在协议后7天重开。伊朗方面就称，目前中间人尚未正式转达美方的最终立场，伊方仍然在等待。而特朗普公开表示，已经拒绝了伊朗所提出的7天方案，令美伊接触是再添变数。有伊朗的学者就认为，目前推动美伊继续接触的已经不只是避免战争，双方同时面对经济、能源和地区安全等现实的压力。
4: 特朗普最新表示，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仍在等待中间人正式传达美方的最终立场，也没有宣布接触的结束。学者认为，即使双方分歧仍然很大，现实压力仍迫使美伊保留外交渠道。
5: الان هر دو طرف دارن تنش رو کم میکنن. چرا تنش رو کم میکنن؟ چون نیاز دارن. واقعا اگر آقای ترامپ کنگره یعنی مجلس نمایندگان و مجلس سنا هر دو رو از دست بده، احتمال ایمپیچمنت آقای ترامپ خیلی زیاده. ایران هم در سختی اقتصادی قرار گرفته، پروازاش قطع شده، بعضن شاید بیشتر قطع شه، دارو به سختی وارد میشه، مشکلات معیشتی و تورمی در کشور وجود داره. خب ایران هم احساس میکنه، آقای پزشکیان که خیلی داره اصرار میکنه که یک تغییری در زندگی مردم که تحت فشارن بدن، لذا یک مجوزی رو گرفتن که در امریکا بتونن به یه توافقی برسن.
4: 对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带来的能源和经济压力同样存在。学者认为，特朗普的强硬言论和继续谈判并不完全矛盾。一方面需要对国内展示强硬立场，另一方面，美国也希望恢复海峡正常通航。
5: لذا یک زبان تند و یک زبان نرم رو. زبان تند برای داخل آمریکاست که آقای ترامپ رئیس جمهور مقتدر است. زبان نرم برای طرف ایرانی یا هر کشوری که با آقای ترامپ مشکل پیدا.
4: 学者认为，目前特朗普拒绝的是伊朗提出的具体方案，并不等于双方外交渠道已经关闭。即使纽约期间无法达成协议，谈判仍可能延续。学者认为，此轮谈判非常关键，将决定美伊是继续进入下一阶段，还是再次回到军事对抗。凤凰卫视纽约政感穆森德汉报道。
1: 特朗普表示拒绝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之后，推动国际油价周一是在亚洲的早盘一度反弹超过了1%，在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到了每桶106美元上方，涨幅是大约1.8%。纽约汽油也上涨超过了1%，报在每桶93美元。而特朗普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的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特朗普也表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方案。伊朗的停火提议原本是包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重启核谈判等条件，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3: 在美伊通过中间人恢复接触之际，伊朗军方即使就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的军事局势发出了强硬的信号。
1: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26号表示，伊朗是掌握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而警告美方勿试图介入海峡的管理，同时也警告地区国家不应该允许美国利用他们的领土、领空和军事设施针对伊朗。
4: 谢卡尔奇26日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尽管美国不断宣称正在改变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状况，但伊朗仍然掌握海峡管理的主动权。
6: ما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داریم مدیریت میکنیم. مهم اینه که ابتکار عمل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اختیا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ست. مثلا شناوری رو بل اجبار مجبور میکنن سامانش رو خاموش کنه، تهدید میکنن در واقع تطمیع میکنن با روش های گوناگون یک کشتی رو مثلا خارج از مدیریت و ترتیباتی که ایران برای تنگه هرمز پیش بینی کرده عبور بدن، هیچ کس نمیتونه ضمانت کنه که اون شناور خواهد توانست سالم.
4: 谢卡尔奇同时把警告指向美国在地区的盟友，他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曾利用部分地区国家的领土、领空和机场对伊朗发动攻击，要求这些国家与美国和以色列拉开距离，并警告不能一方面允许本国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又期待伊朗不做出回应。对于美国可能进一步介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谢卡尔奇表示，美方不可能从伊朗手中取得海峡管理权，如果进行军事干预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伊朗军方此前也多次公开表示，不会接受美国改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
6: بعدی که میخوایم عرض بکنیم، آمریکایی‌ها باید خواب این رو ببینن که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دخالت کنند. هیچ وقت اونها نخواهند توانس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دخالت بکنند و در صورت دخالت باز با سیلیه ها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و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روبرو خواهند شد.
4: 谢卡尔奇还谈到伊朗军方在战争后的军事调整，他表示， 伊朗正在进一步从传统作战模式转向不对称战争，并称伊朗军队吸取了两伊战争以及近期战争的经验，利用成本较低、更加灵活的武器和战术，应对美国拥有的高成本传统军事装备。 在美伊外交接触仍在进行之际，伊朗军方连续就霍尔木兹海峡和地区安全发出强硬表态，显示伊朗一方面继续保留外交渠道，另一方面仍通过海峡控制权和军事能力维持对美国的压力。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安排也继续成为美伊能否进一步推动谈判的重要议题。凤凰卫视李瑞正、卡穆森的荷兰报道。 也门塔伊兹省27号遭到空袭，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40人受伤。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方面互相指责空袭是对方所为。胡塞武装同日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无人机，并且指沙特空军24小时之内对也门的多地发动密集袭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就表示愿意促成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和谈。
7: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27日遭到空袭，当地一处集市严重受损，现场满目疮痍，烟雾弥漫。大批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救。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指责沙特及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并称死伤者均为平民。也门政府军则发表声明回应称，其战机打击的是胡塞武装在这一地区的军营、装甲车辆及军用物资。 一名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消息人士则表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也门武装部队发言人则称，4名专门负责无人机和导弹操作与发射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击毙。地面与空中交火不断，双方在多条战线上的对抗范围正持续扩大。 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称其防空部队27日在也门哈杰省上空成功击落了一架沙特方面的卡利亚尔型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称，涉事无人机被击落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此外，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出动 F-15战机，对塔伊兹、焦夫、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6次空袭。 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袭击次数已达1087次。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当天则表示，自于沙特的战事升级以来，累计已有67人死亡、107人受伤。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日前播出的一段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伊朗直接介入也门事务，称当地局势与伊朗无关。伊朗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受压迫者。
1: 佩泽西奇扬表示，沙特人和也门人都是穆斯林，是不应交战的兄弟，希望双方能够化解分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26号就表示，阿塔强烈谴责巴基斯坦持续的跨境空袭行为，表示此举不仅是严重侵犯了阿领土的主权完整，也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8: 阿塔武装部队将会在适合的时机要进行坚决回击。穆贾希德表示，阿塔临时政府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军方在阿富汗库纳尔省、帕克蒂卡省、霍斯特省及坎大哈省等阿富汗领土持续发动的跨境空袭与无人机袭击行为，强调此举严重侵犯了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造成无辜平民伤亡，严重破坏了区域和平与稳定。 穆贾希德警告称，巴基斯坦军方的轻率与敌对行径已激怒了阿富汗人民。阿富汗临时政府有决心和能力对巴基斯坦的侵略行为给予适当且坚决的回应，而巴方将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严重后果。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号就非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此前一天参加某论坛期间所发表的涉华消极言论表明立场。纪凌鹏说，特奥多罗极端反华，长期对华大肆攻击抹黑，企图借此捞取政治资本，服务其一己私利，并指出特奥多罗的涉华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妄图干扰破坏中非关系，割裂中非人民友好，在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制造对立，而这种图谋注定无法得逞。
6: 解放军南部战区27号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南部战区就表示，这次演训是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的能力，而战区部队时刻的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7: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侦察能力的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与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水面舰艇编队联合展开演训，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8: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7: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8: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海警27号在中

0: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春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此次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执法舰艇重点围绕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展开演练。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27号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同步开展维权执法演练。专家表示，解放军和海警在中秋假期开展演训，反映出全时待战的强大能力，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确保任何的挑衅无处遁形，始终能够对态势进行严密掌控。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选择中秋假期举行演训，反映出解放军和海警长期保持高度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可以转入实战。
3: 我们选择在中秋假期期间开展的这个演训活动，实际上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军警长期以来保持了高度的战备状态。我们海警和解放军全时待战，随时转入实战的这样的能力。
1: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张驰指出，军队主要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和战略威慑作用，海警则发挥海上执法力量优势，专注日常执法与情况处置，两者结合实现了从战略高压威慑到精确战术执法的全面覆盖。
4: 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战略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那么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从战略上的高压震慑和勘制，到战术上的精准执法和处置。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使我们能够对演练周边海空域的态势进行实时感知，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处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塞维亚的总统武契奇27号的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准备以普通的公民身份参加下个月25号举行的议会选举，要争取出任新一届的政府总理。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日晚向全国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在记者会上，武契奇宣读了辞职声明，并现场签署辞呈，随后交由国民议会议长正式完成了辞职程序。他表示，接下来将以普通公民身份投入选战。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递交书面辞呈后任期即告终止，由国民议会议长代行总统职权，议长需在3个月内宣布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此前，武契奇已接受执政党推举，并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宣布于10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他计划在议会选举后全力争取成为新一任政府总理。武契奇于2017年4月首次当选塞尔维亚总统，并于2022年5月成功连任。根据塞国宪法，总统任期为5年，且仅可连任一次。算上此前担任总理的时间，武契奇在塞尔维亚核心政坛已掌权约12年。27日当晚，武契奇还出席了在总统府前举行的支持者集会。他在现场情绪高昂地表态称，自己任内忠诚地服务了国家与人民，并对共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6: U borbi za pristojnu, uspešnu i normalnu Srbiju. Živela Srbija, idemo da ih pobedimo! Idemo da ih pobedimo! Idemo da ih pobedimo!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当中，一共有178席进行。

0: 换届，1686名的候选人参选。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就称，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的门槛。
1: 截至27日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法国国民联盟预计将可以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最终席位分布仍有待全部计票结果确认。法国参议院长期由共和党及中右翼力量占据重要地位。 由于参议院主要由地方民选代表间接选出，参议院政治力量变化通常与各党在地方市政的政治基础密切相关。此次改选是今年3月法国市政选举后首次参议院换届，其结果将进一步反映各政治力量在地方层面的力量变化，同时也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重塑欧洲安全格局之际，瑞士27号也举行了维护瑞士中立倡议公投，选民是以压倒性的多数否决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瑞士27日就维护瑞士中立倡议举行全民公投，最终70.2%，29.8%赞成，26个州全部否决，投票率47.1%。 争议源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瑞士跟进欧盟对俄制裁。有机构倡议把永久武装中立写入宪法，限制对交战国制裁及军事联盟合作。讨论虽然激烈，但结果符合预期。支持倡议的公民认为，参与制裁损害中立信誉。
3: 反对者认为，中立必须适应国际环境。瑞士2011年的类似倡议因争签不足未进入投票。
2: 瑞士2011年的类似倡议因争签不足未进入投票，而俄乌战争使瑞士长期存在的中立争论从历史原则转变为现实的地缘政治选择。公投结果显示，公民拒绝把中立冻结成僵化规则。政府认为，现行中立既保障国家安全与独立，为瑞士面对国际危机保留外交和安全政策空间，更严格的规定反而可能削弱这种自主性。
4: Le résultat d'aujourd'hui confirme la responsabilité du Conseil fédéral et du Parlement en matière de neutralité. Le cadre de cette responsabilité est clair. Servir la sécurité de la Suisse, son indépendance et ses intérêts.
2: 此次公投再次显示，在俄乌冲突、欧洲安全格局变化以及国际制裁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瑞士社会更大的争议已经不是是否中立。
0: 而是中立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究竟应当如何实施？凤凰卫视张伯利、瑞士日内瓦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于美东时间27号的清晨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顺利的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5: 消息让很多的美国民众很高兴，他们说希望能够尽快的见到两只大熊猫。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说，运送平平和福双的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双。动物园已对场馆进行升级改造，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后，与游客正式见面。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在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游客们已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见面。
6: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7: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5: 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啊。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天天能过来呢，天满天，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再看到是第48届的世界技能大赛，27号的晚间在上海圆满闭幕。中国代表团名列金牌榜、奖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刷新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闭幕式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举行，各项目的获奖选手、各代表团的最佳选手、阿尔伯特维达大奖的获奖选手都上台领奖。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的金牌、11枚的银牌、4枚的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的位居金牌榜和团体的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赛以来最好成绩。其中在数控险的项目实现了6连冠，而气竹、时光等技术项目是实现了5连冠，还有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等项目都实现了4连冠。
12: 中秋假期踏入尾声，大批的市民返港。香港运输署就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一度非常繁忙。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回香港的市民，妥善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时需要保持忍让。市民可以于开始行程之前，通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是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来查询大桥珠海口岸的车辆实时通关的情况。

0: 那另外，根据香港入境处的数字，中秋节第二天录得共约68万出境人次，其中香港居民出境人次大约49万，而入境方面一共录得大约56万人次入境，其中内地访客占约16万人次。
1: 马上回来关注到是美股本周关注通胀跟非农就业的数据，待会见。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美股市场在上周展现出韧性，三大指数集体收高，当中纳指再度刷新了历史新高。展望本周，市场关注关键通胀数据和最新的非农就业报告。
6: 尽管美联储政策决议一度打压市场气氛，但随着国际原油价格自高位回落，加上 AI 板块龙头和半导体板块的强劲反弹，带动成长股大盘上扬，市场情绪逐渐平复，美股三大股指在上周五反弹拉升，周线集体收高。总结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累计上涨0.28%，标普500指数收涨超过1%，纳斯达克指数在上周再创历史新高，全周累计上涨超过2%。进入九月末与十月初，市场将迎来极其关键的数据超级周。市场本周关注周三将公布美联储决策的重要依据八月 PCE 物价指数、美国第二季实际 GDP 终值和九月 ADP 就业人数。九月 ISM 制造业指数、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将在周四公布。周五将公布九月非农就业报告和九月失业率。此外，美光科技与耐克也会在本周公布财报，将分别为芯片行业和全球消费需求提供相关指引。凤凰卫视总报道。
7: 香港股市上周是跌多升少，而恒指也创下了7月13号以来的新低点。上周初的港股承接的涨势连涨两天，但随后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再度的攀升，加上投资者就离场观望中美元首峰会，而且在内地的中秋假期并没有北水流入，港股的量能进一步的萎缩，恒指连跌三天失守了25000点关口，也创下7月13号以来的新低。总结全周来看，恒指收报在24510点，累计下跌240点，跌幅0.97%。展望本周，市场将会重点关注内地制造业的最新数据，以及美国的非农就业和重要的通胀数据，也将会在本周就会密集出炉。
5: 美国本月早些时候对部分的南非官员以及相关人士实施新的签证限制。对此，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南非不会放弃国家主权，也不会在威胁面前低头。
8: 拉马福萨日前表示，南非注意到美国近期针对部分南非人士实施签证制裁。对此，南非政府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同时继续与美国保持接触。
9: Ramaphosa is probably going to fight back against this because it's just one more very, very insulting approach to South African sovereignty.

0: Just as the foreign minister asked still to be allowed into the G20, and what Trump is doing, and his local ambassador, Brent Bozell, is just increasing the pressure so that they can squeeze more concessions from South Africa.
1: Ramaphosa 说，当前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但南非将继续与世界各国开展公开交往，并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为原则。他强调，南非已经做好准备与美国打交道，就像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一样。
0: You could say that Trump is very erratic, obviously,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again and again he likes to threaten South Africa with U.S. economic power and now diplomatic power to withdraw visas. And that just suggests you can't really do business with him because you might have a deal one day, but then something else crazy happens the next.
1: 拉马佛萨的表态显示，南非一方面希望维护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也强调不会因外部压力放弃自身立场。此前，南非外长拉莫拉曾将美国对南非采取的相关政策称为当代版本的种族隔离。目前，南非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仍面临多重分歧与挑战。我是萨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7号是再次强调，西班牙拒绝加入战争，也宣布西班牙政府将会推出新一轮的措施，用以降低伊朗战争对于能源价格和民众生活的影响。
3: 西班牙首相兼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桑切斯27日出席了为27年西班牙大选和马德里自治区选举造势的党内活动。桑切斯指出，非法战争推高了全世界的生活成本。
4: Hoy es mucho más caro, y lo es porque aquellos que incendian el mundo con sus guerras ilegales son los que encarecen el precio de la gasolina y el coste de la vida de todo el mundo.
3: 桑切斯批评西班牙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鼓掌，却不支持西班牙政府为保护企业和民众而出台的相关措施。桑切斯表示，未来几天西班牙政府将出台新一轮旨在缓解战争冲击的社会保护措施，并重申西班牙拒绝战争的立场。
4: No a la guerra de Irán.
3: 截至目前，西班牙最大在野党人民党已在马德里自治区连续执政31年，是首相桑切斯所属的工人社会党在27年5月地方选举和27年西班牙大选中即将面临的最强劲对手。桑切斯强调，工人社会党的目标是要在未来马德里自治区选举和西班牙大选中都赢得胜利。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面对27年地方选举和西班牙大选的政治动员已经拉开序幕，而能否通过有效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降低外部战争带来的民生压力，也是桑切斯政府即将面临的一个考验。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5: 名古屋亚运会27号进入第8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一共摘得119枚金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119金、48银、38铜，共205枚奖牌的成绩，继续稳居奖牌榜的首位。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为2、3位，排在4、5位呢，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代表团。那中国香港代表团呢，是以5金、12银、15铜，共32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的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是以1金、4银、1铜的成绩，暂列第20位。
2: 第8届的中国欧盟电影节 Mid China 国际传播单元日前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颁奖跟交流活动，来自中欧影视文化和传播领域的嘉宾都围绕着跨文化传播、影像创作等展开交流。放卫视及旗下的作品分别获得了年度国际传播影响力媒体、年度跨文化传播作品等多项荣誉。
6: 作为第8届中国欧盟电影节的重要活动 ，Meet China 国际传播单元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本届活动共征集936部作品，涵盖纪实影像、短视频、动画与数字艺术、城市形象、企业国际传播以及共生与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类别。活动现场发布 Meet China 2026年度成果，并颁发中欧光影传播奖和中欧人文交流贡献奖。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社、CGTN、中国日报社。 凤凰卫视等媒体和机构的代表参加活动。凤凰卫视获得年度国际传播影响力媒体荣誉。凤凰卫视作品《徒步中国》获。

获得年度跨文化传播作品，凤凰秀行走工作室作品《厦门港为什么这么快》，沉浸式体验跨境快递在中国的最后一站，获得最佳企业国际传播作品。此外，凤凰卫视。

0: et qui permet de dépasser en fait les poncifs qu'on a de la culture chinoise.
1: 颁奖活动结束后，中欧嘉宾还围绕跨越文化的故事、真正与人产生连接，展开对话，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故事表达和情感连接。中国欧盟电影节创办于2015年，多年来持续开展中国电影展映、创作者交流、高校合作和青年互动等活动，并与欧洲影院、文化机构、高校及电影专业机构建立合作，希望通过电影拉近欧洲观众与中国的距离，为中欧文化交流搭建更多平台。 凤卫视李明威、莫野、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2: 最后为您送上今天的娱乐快递。
3: 韩国女团 Kaplan 内地成员沈小婷到香港出席一个舞蹈大赛活动，她受访时向大家预告 Kaplan 接下来的动向。接下来我们
4: Kaplan 会有粉丝演唱会，从11月开始。 然后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然后有空的话就过来玩。有没有再来香港的机会？你们
5: Kappa
3: 一起？想来呀，多多邀请我们一下嘛。也经常的话，肯定会过来的。内地演员朱一龙、香港演员魏诗雅、李诗画等到香港迎接电影院出席主演的电影首映礼活动。朱一龙表示与魏诗雅合作很有火花，打算对方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演员，而且为人很好，在他苦练广东话时帮他不少。就算他发音不纯正，也称赞他说得很好，让他减轻了不少压力。朱一龙更几场清唱广东歌，分分钟需要你送给魏诗雅。
6: 尽量鼓足勇气跟诗雅在现场的时候用广东话去交流，但我知道自己说的不标准。但诗雅每次都跟我说。
3: 哇！你好叻仔喎，好叻仔啊！哇！你好好犀利喎！香港艺人陈婉婉出席慈善家赵宗学院筹办的艺术展，并应对方邀请去涉及大象。陈婉婉表示涉及加入自己的境况，并以他主演的处境剧为蓝本，他也大赞赵太行善的心。
7: 要向他找台好茶，因为佢成个人生好大部分嘅时间都喺度做紧 charity，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咯。咁希望大家会觉得系即系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岗位啊嘛。咁我哋大家唔同岗位做唔同嘅嘢，希望集合成为一个好有善心嘅一件事，跟住可以帮到人啊。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感谢你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8: 请锁定我们盖姐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有5名男子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遭到逮捕，而拆弹小组已经展开调查，并且疏散了周边民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嫌犯意图要制造重大破坏，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就强调保障公众安全这是首要任务。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2: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27号发生了重大事件，有5名男子涉嫌在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策划恐怖袭击遭到逮捕。而我们记者在事发之后，他也前往了当地，他见到警方依旧在严密的控制事发区域。有当地民众就对我们记者说，担心这个恐袭的威胁会破坏原本平静生活。有关情况就来看一下记者发自现场的观察。
3: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距离首都伦敦大约150公里，美军在英国驻扎有15个基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赶到当地时，400米长的警戒线还没有被拆除。这里呢，也已经是到了当地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门口了。从这里到当地的小镇，我们刚才开车过来呢，大概也就是不到5分钟的时间，所以距离当地的居民生活地区呢是很近的。现在当地的这个军事基地的门口呢，是基本上除了我们的一少数的媒体记者在这里的话，是没有其他的闲杂人等了。这里有警察在这里执勤，因为还是有一些进出的车辆在基地的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当地的这个居民生活区，所以他们来往的话要经过检查。这边呢，就是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外界所了解更多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入口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丝网的后面呢，其实就是基地的所在地了。在远处树后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叉车在这里，在这里作为一个障碍物吧，算是防止任何有可能的这种袭击。在此前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 这个潜在的这个袭击行动呢，其实呢在当地呢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此之前，在倒推过去的十多年，其实针对英国军方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的例子呢，我们在伦敦听说过，但是在外地呢，其实伦敦以外的地区呢就很少，很多只是一些示威口号性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有针对性的被英国官方认为是有恐怖主义袭击目的的做法呢，其实就很少见。我们来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区的时候，已经发现当地的很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到附近的临时住所。在27号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的重回家园，因为目前当地的警方的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对于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判定，当地居民也有不同的看法。
4: I know it will get sorted out because we've had instances like this before.
3: Mm-hmm.
4: Bu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ecause they could lock down the whole town again in a few weeks because of another terror threat.
5: Are there many Iranian people live, immigrant live here or not?
4: No, it's really quiet around it. It's dead. Literally, we just get 5, 10, 20 visitors a month. So not many, but it does get busy when there's react.The air show and aircraft like the B-52s are coming back.
3: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建于1944年，它不仅仅是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在地区内最为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因为长期这里都部署着重型战略轰炸机，从冷战时代以来，当地就体现出了英美的军事方面的密集性的合作，而当地也是美国目前在欧洲唯一常态化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军用基地。所以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美方也是积极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英方的做法，但是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当地居民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同。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采访报道。

0: 好，我们再关注到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7号宣布，以方决定不会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那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而相关人员所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会在7天后到期之后就会失效。而这个代表处在此前一直负责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联络。萨尔当天在声明上发文就说，为了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他已经通知荷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的拉姆安那工作的荷兰外交人员，必须在7天内必须要交还由以色列签发的外交文件。萨尔强调，荷兰金童所涌现的反犹太主义的行为急需得到解决，但是荷兰政府的反犹政策为其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荷兰政府在7月份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将禁止进口和销售主要来自于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产品，为期3年。英国北爱尔兰的亲英保守派奥兰智慧27号举行一年一度极具争议的游行活动。那么今年的游行路线获准能够经过支持爱尔兰统一、以天主教徒为主的一些区域，期间又引发了双方的对峙。在当天上午呢，大约有2000名的示威者举行抗议活动，并用人墙把天主教徒聚居区入口的加瓦吉路给封锁，试图要阻止新教游行队伍穿过天主教徒的聚居区。双方是一度在对峙，而警方就部署了大批警力在中间维持距离，并且在保持警戒。这个奥兰智慧呢，每一年都会在当地举办德拉姆克里游行，将其视为是自身的历史还有文化传统，但当地的天主教居民是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极具挑衅和恐吓性质的活动。今年是时隔28年之后，亲英的新教组织奥兰智慧首次获得当局的批准，能够穿越天主教徒的聚居区的游行路线，也打破了自1998年以来所实施的游行禁令。对此，英国首相伯纳姆就呼吁各方要保持冷静。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日前举办的新中国成立77周年暨中俄建交77周年招待会，超过1000人出席。
1: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航辉在致辞中指出，今年前8个月，双边贸易额达到1850亿美元，同比增长28%，预计全年指标将再创新高。中俄贸易中本币结算比例超过90%，跨境电子商务额超过400亿美元。俄罗斯保持着中国主要石油供应国之一的地位，液化天然气供应量也显著增长，免签制度优势持续显现。去年，中俄双向旅游人数超过300万人次，俄罗斯成为中国第二大外国游客来源地。中俄教育年成功启动，俄罗斯有360所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10万人。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下，中俄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推动形成多极化世界。
2: недавно в России состоялись выбор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Думу。Важное событ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страны. Ведь по этому поводу я хотел бы выразить свои поздравления, стоя на нов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отправной точке. Мы твердо убеждены, что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впредь будут приносить пользу народам обеих стран и принесут новый, еще более значительный вклад построение сообщества единой судьбы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1: 俄方则表示，苏联是首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俄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正迈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俄方愿深化经贸、能源、科技、教育等领域合作，推动金砖、上合等多边机制发展，并祝愿俄中友谊代代相传。
3: послала всему миру мощный сигнал о нерушимости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нашем многообещающем практическ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ноговековой дружбе и плотной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позиций двух мировых держав.
1: 中俄建交已经77周年，中俄关系也是历经风雨，历久弥坚，双方也将继续深化战略互信，携手应对外部挑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方卫视引力机马王崇龙、陈克斌，莫斯科报道。
0: 还有更多消息持续掌握，下一节新闻。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谁走谁留？执政不到一年，高市早苗为何在此时改组内阁？日本政坛加速右倾，高市的人事洗牌是在为什么做铺垫？日本首相生于派阀，死于派阀，政治世家常年占据日本政治中心，主导着战后日本政治的演变轨迹。统治日本政坛的五大家族是如何形成的？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2: 各位，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外界都等着看一场大换血，没想到他来了个换汤不换药。高市早苗改组内阁的新闻满天飞，人们以为他要大开大合，换掉旧班底。可是揭晓名单的那一刻，核心要诀几乎纹丝不动。高市是真的满意这些人，还是根本不敢动呢？早前就有日本媒体爆料，高市跟自己的恩人麻生太郎闹掰了。可是9月16日，自民党临时总会开完，大爷还是你的大爷，麻生太郎继续当副总裁，铃木俊一继续当干事长。铃木俊一是麻生太郎的小舅子，管选举，管地方组织，管候选人。高市自己没派系，这是个老问题。日本媒体就评论过，说麻生和铃木是支撑高市的骨架，真把麻生和铃木动了，不定隔天党内各个委员会就要停摆。
1: 上任不到一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对他的班子来了个洗牌。高市的首次内阁改组基本维持了现有的政权核心框架，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相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身高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以及负责日本成长战略的城内史等均留任。这意味着外交、安保、财政以及主要经济政策的负责人将不会出现大幅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去留备受关注的知华派总务大臣林方正不在阁僚名单之列。林方正去年曾与高市竞争自民党总裁，而明年将再次举行自民党总裁选举。有日媒认为，林方正毫不掩饰角逐高市的野心，为备战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做准备。另外，本次改组最大的变局是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局，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实现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这标志着自民党与维新会从此前的阁外合作正式升级为阁内联合执政。在高市内阁改组前一天，9月16日，高市早苗刷新了自民党高层人事安排，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调会长小林英之等政权核心人物继续留任，自民党领导层整体框架基本保持不变。新一届自民党领导层当天举行记者会，干事长铃木俊一表示，自民党将继续推进修改宪法，并争取与支持修宪的其他政党加强合作。
3: 参議院のことを考えると、まあ、大変厳しい状況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まあ、間違いないところかもしれませんが、一方においてですね、今多党化が進んでおります、そうした憲法改正に前向きな、新たにこの国会に進出されたようなですね、政党等とも連携を取る必要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なと。
1: 有专家分析，高市早苗选择此时改组并非临时决策，而是基于支持率、国会议程、总裁选举三重考量的精准政治布局。首先，近期高市内阁民众支持率持续下滑，七月份的每日新闻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单月暴跌10个百分点，跌至41%，不支持率反超支持率，出现罕见的死亡交叉。共同社最新调查也显示，其支持率跌至上台以来新低。其次，日本临时国会10月即将召开， 本届临时国会将审议食品消费税法案，以及年底即将修订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高市早苗突击完成人事整合，为推进激进议案铺路。更重要的是，2027年将迎来自民党总裁选举，高市早苗此次改组，通过各种利益交换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全方位布局明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以获得连任来谋求长期执政。
2: 高市早苗先敲定自民党内高层，隔一天才公布内阁人事，一前一后的顺序并不是随意安排。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当首相才半个月，就抛出台湾有事就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引发中国强烈反弹，中日关系跌到冰点，到今天还没有回暖的迹象。可是麻生太郎力挺，公开为高市早苗撑腰，说既然生了就要养，他意思是高市早苗这个首相是他们生出来的，一定支持到底。麻生这番言论当时被广泛解读为自民党内大佬对高市早苗涉台风波以及强硬右翼路线的庇护与默认，同时也折射出日本政坛内部将国家治理与派系利益捆绑的现实。这一套派阀运作的套路不是这几年才冒出来，根子其实早就扎在二战之后日本重建的岁月里。
1: 1945年8月30日，日本战败投降两周之后，一架美军飞机降落在了东京，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走下舷梯，踏上日本土地的那一刻起，日本战后时代开始了。在东京被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出现了些许改革生机，随之复苏的还有大大小小的日本政党。1945年底，日本政坛陆续出现了五大政党，他们分别是属于保守势力的进步党、自由党、协同党，以及属于革新势力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然而在占领统治下，政治规则制定者还是美国。1946年，日本即将举行战后第一次大选，但在大选前夕，盟军总部下了一道速整令，将与军国主义有关的政治家官员一律开除公职。当时自由党以141个席次当选国会第一大党，作为最大党的党魁，其总裁兼创始人鸠山一郎本应组阁出任首相，却被盟军总部化为了速整目标。被迫离开政坛的鸠山一郎急于寻找自由党的接班人，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的外务大臣吉田茂。阴差阳错之下，吉田茂成为日本战后第一任选举产生的首相。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合约正式生效，盟军对日本长达7年的军事占领宣告结束，原本被肃整的旧军国主义分子陆续获得解放，鸠山一郎重回政坛，却发现自由党已经成了吉田茂的自由党，并拒绝向他交出政权。于是鸠山一郎另起炉灶，1954年11月，他协同重光葵、岸信介等人成立了日本民主党，扛起了反吉田的大旗。保守党派的内斗给了社会党壮大力量的机会，长期分裂为左右两派的社会党逐步完成统一，这使得美国担心左派政党夺得日本政权，影响其在远东的冷战布局，于是开始施压推动日本保守势力整合。就这样，在鸠山一郎的主导下，为了共同对抗左派势力，自由党和民主党于1955年11月15日合并，成立自由民主党。代表保守势力的自民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与代表革新势力的社会党在国会形成对峙局面，而自民党的力量一直是社会党的两倍，这便是此后主导日本政坛的五五体制。五五体制下，自民党长期稳坐执政党地位，自民党的政治家开始轮番登上政治舞台。1957年2月，政权落到了岸信介的手中。岸信介有两个最信任的跟班，福田赳夫和女婿安倍晋太郎。1960年，岸信介在辞去首相职务时，将岸派的嫡系人马托付给了福田赳夫， 由此形成岸福田派，后来发展成以福田赳夫为首的福田派。岸信介的女婿安倍晋太郎早前是小泉纯一郎的政治导师，堪比仕途上的恩人。1988年，正是在他的推荐下，小泉纯一郎才得以进入竹下内阁任职。因此，小泉纯一郎在当选首相后，大力提携安倍晋太郎的儿子安倍晋三，也被视作小泉知恩图报的表现。至此，日本五大政治家族主要人物已全部露面。鸠山家族是日本世袭政治中的典型，有着日本的肯尼迪家族之称。鸠山一郎是日本自民党的创始人，曾任日本首相并连任三届，而他的孙子鸠山由纪夫曾脱离自民党，2009年带领民主党击败自民党上台执政，成为日本首相，终结了五五体制，打破了自民党长期垄断政权的局面。麻生家族被日本媒体称为操纵政坛的隐形帝王，日本战后第一任首相吉田茂是麻生太郎的外祖父，麻生太郎父亲麻生太贺吉曾任众议员，麻生太郎的妻子是前首相铃木善信之女，而妹妹麻生幸子则嫁给了明仁天皇的堂弟宽仁亲王。麻生太郎本人不仅是日本第92任首相，还是自民党现存唯一完整派阀麻生派的领袖。安倍家族政治背景非常复杂，血缘关系跨越好几个日本政治大家族。安倍晋三外祖父岸信介是日本第56、57代首相，更是战后保守势力领军人物。岸信介的亲弟弟佐藤荣作是日本第61、62、63代首相。安倍晋三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外务大臣。1991年，安倍晋太郎在即将出任首相前夕病逝，所以安倍家族差点出现一门四首相。安倍晋三本人是日本第90代、第96至98代日本首相，也是任期最长的首相。福田家族，1980年，71岁高龄的福田赳夫当选日本首相。27年后的2007年，他的儿子71岁的福田康夫出任日本首相，是日本历史上少有的父子首相。小泉家族，小泉纯一郎是日本第87至89代首相，可以说权倾一时。目前小泉家族的接力棒交到了小泉纯一郎次子小泉进次郎的手中。今年2月起，小泉进次郎担任日本防卫大臣。
2: 二战之后，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首相宝座基本上就在自民党内轮换着坐来坐去，而决定首相职位归属的往往不是自民党党员的选举，而是高层的权力游戏。曾经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时任首相突然重病倒下，自民党几个派阀大佬连夜躲进东京一间高级酒店，关上房门，你漫天要价，我就地还钱，就敲定了接任首相的人选。而这位人选他自己就在场参与了密谋，他是谁呢？请看下节分解。
1: 2006年，小泉任满下台，推荐安倍晋三作为自己的继任者。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各位，2000年4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突发脑梗昏迷入院，几小时之后，包括自民党干事长森喜朗派的森喜朗、官房长官小渊派的青木干雄以及二阶派的江藤圭景派的一共5位大佬躲进东京一间酒店进行密室密谋，最后敲定由森喜朗接下首相大位。这件酒店密室定大位的往事，正是自民党派阀政治的一个经典缩影。翻看日本首相履历，历代首相里执政时间最长久的是安倍晋三，他2次出任首相，第一次在任366天，第二次在任2822天，两段加起来一共是3188天。第二名是佐藤荣作，他连续当首相2798天，他们俩还有亲戚关系。佐藤荣作是安倍晋三外祖父岸信介的亲弟弟。
1: 自明治时代实行立宪的141年来，日本共产生105届内阁，66位首相，每届内阁的任职时间平均只有1年4个月。而做足3年首相的仅有14位，在走马灯式的内阁和首相更替中，安倍晋三脱颖而出。他之所以能成为常胜将军，在日本政坛如鱼得水，和他的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5: Back in June 1957, Nobusuke Kishi, my grandfather.
1: 安倍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开篇提到了自己的外祖父，也就是绰号昭和之妖的铁腕首相岸信介。安倍晋三2006年担任首相之前，其家族共出过2名首相，一个是外祖父岸信介，另一个是岸信介的亲弟弟安倍晋三的外叔公佐藤荣作。岸信介是日本右翼政治家，长期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从事经济工作，战后被定为侵华战争甲级战犯，但后来侥幸逃过审判，还担任了日本首相一职。岸信介育有一子一女，他委托和他关系密切的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长坂庆一给女儿找对象，长坂庆一便推荐了自己的同事安倍晋太郎。通过与岸洋子的联姻，安倍晋太郎迅速在日本政坛打开局面。1956年，岸信介担任外相，安倍晋太郎出任他的秘书官。岸信介当上首相后，安倍晋太郎又成为首相秘书官，俨然是岸信介的心腹。当岸信介逐渐淡出政坛后，安倍晋太郎接过其衣钵，开始独立发展。20世纪80年代，安倍晋太郎是福田派内定的接班人，他与田中派继承人竹下登达成密约，先由竹下接过中曾根康弘的首相职位，然后再传给安倍晋太郎。不料1991年，安倍晋太郎在即将出任首相的前夕突然病逝，一门三首相的愿望只能通过安倍晋三来实现。在家族的政治渲染下，安倍晋三从小颇具领袖气质。成年后，安倍晋三选择在日本东京城西大学攻读政治学，其后赴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1982年，28岁的安倍晋三担任父亲的秘书，跟着父亲在政坛摸爬滚打，积攒了大量的人脉资源和从政经验。1993年，安倍晋三子承父业当选众议院议员，从此正式走上从政之路。2001年， 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安倍获得重用，曾出任自民党干事长、内阁官房长官等要职。2006年，小泉任满下台，推荐安倍晋三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同年9月，52岁的安倍晋三当选日本第90任首相，也是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
2: 看到没有，安倍晋太郎早年提携了小泉纯一郎，多年之后轮到小泉纯一郎提携安倍晋三，日本政坛就是这样一棒一棒传承下去。话说安倍晋三的从政道路从一开始就深受家族底色影响，他根本就是长在日本政坛的，从小就浸润在政坛资源与人脉关系中，他的起点远远不是一般从政者可以相比。
6: 美しい国づくり内閣を組織いたしました。
1: 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担任日本首相，采取了较为务实的对外姿态，修复对外关系。他在政治上更多地获得了日本国内保守势力政党的支持。但安倍首次首相任期的高光时刻很短暂，随着一些内阁阁僚和自民党高官政治资金收支天报不实，与婚外女子同居等丑闻不断，安倍在用人方面遭到广泛抨击，支持率大跌。2007年7月，自民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丧失多数席位。2007年9月，安倍以健康问题为由宣布辞职，那一次他只当了1年01天首相。
7: 私は明日で内閣総理大臣の職を辞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が。
1: 但安倍可是政治世家，他怎么可能坐得住呢？在调养了身体、做足了准备的5年之后，安倍晋三又再度出山了。
8: 右の結果、安倍晋三君を衆議院規則第18条2項により、本院において内閣総理大臣に指名することに決まりました。
1: 2012年，安倍晋三梅开二度，再次出任首相，也开启了他近8年的长期执政。执政期间，安倍高喊经济最优先的口号，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其中宽松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财政政策以及鼓励民间投资在内的结构性改革，被形象地比喻为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
9: アベノミクスで雇用を増やし、所得を増やし、地方を元気に。
1: 在安倍的操盘下，日本经济实现了二战结束后第二场扩张期。日本股市从他上任初期不到10000点，推高到他辞职当天22800多的高点。外国游客访日人数从2012年的830多万人次跃升至2019年的3100多万人次，失业率从4.3%降至2019年的2.29%。但安倍经济学虽在总体上带动了日本经济发展，但并未改善日本经济结构性的顽疾。日本制造业老化，信息技术支撑的新经济发展滞后，加之社会老龄化严重，导致老百姓生活幸福感不断下跌，实际购买力也在下降。随后一场新冠疫情更是几乎抹去了安倍经济学实施以来日本经济的所有增长。安倍上台后力推修宪，他想要修改规定，禁止拥有军队的现有和平宪法，将日本自卫队写入宪法。在军事和安保方面，安倍政府修改武器出口3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多个安保相关法案，在较大程度上弱化了日本和平宪法对军事活动的限制。在外交上，安倍积极践行俯瞰地球仪外交。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文件显示，2013年1月至2020年1月，安倍先后对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访问，数量超过日本历任首相，累计飞行距离超过15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9圈。通过俯瞰地球仪外交，安倍与全球主要国家的首脑建立了联系，希望重拾日本的国际话语权。但安倍长期执政也带来不少政治弊病，除了强推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安保相关法案、共谋罪法案等做法遭到民众强烈质疑外， 妻子安倍昭惠曾任职过的森友学员国有土地贱卖事件、安倍家籍学员办学说谎事件、赏樱会等问题上的一系列丑闻，也沉重打击了安倍政权和自民党的形象。2020年8月28日，安倍晋三宣布因病辞去日本首相职务。
6: あり続けるべきではないと判断いたしました。
1: 卸任首相没几天，安倍晋三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举是为了向英灵报告自己卸任的事情。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安倍有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有专家分析，安倍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好感和支持，为日后东山再起积蓄力量。但是随着两声枪响，安倍已经没有再复出的机会了。2022年7月8日上午，当地时间11:30左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为自民党的参议院选举进行街头演讲时，在安倍身后约5米处，突然有人向他开枪。随着两声枪响后，聚集的人群发出尖叫，硝烟在四周弥漫。随后，安倍左手捂胸，缓缓倒地。经过4个小时的抢救，于当地时间17:03去世，终年67岁。
2: 安倍晋三的政治人生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2006年第一次出任首相，闪电下台，无奈落幕。沉寂5年，2012年再度归来，开启日本历史上最长的首相执政时光。一般都认为他必将第三度出任首相，不料被人开枪夺了命。枪手山上彻也供称，他的母亲沉迷统一教，捐献巨款大约1亿日元，导致家庭破产，生活陷入绝境。1亿日元差不多是日本一个普通上班族25年的工资。今年1月，奈良地方法院一审判处山上彻也无期徒刑。母亲沉迷统一教，山上彻也干嘛来刺杀安倍呢？请看下节分解。
1: 小泉进次郎正将日本专守防卫的战后安全框架推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向。
1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
1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 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14: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13: 同你阿爸阿妈做嘅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有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各位，痛恨统一教的山上彻也，干嘛把枪口对着安倍晋三呢？山上彻也公认，因为安倍晋三是统一教的支持者和保护伞。山上彻也说，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是当年把统一教引进日本的关键人物。安倍晋三本人支持统一教，为统一教公开站台。安倍遇刺之后，日本自民党做了个内部调查，当时379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中，有179人报告说跟统一教教会以及相关组织有联系。这些联系包括参加教会活动、接受捐款以及获得选举的支持等等。梳理完这段意外的政坛落幕，我们再回头看当年一手提拔安倍晋三、改变安倍政治命运的关键人物小泉纯一郎。
15: 2001年上台后，小泉纯一郎明确提出了三个信念，也是他不可动摇的三个公约：日本由政民营化、砸烂自民党、参拜靖国神社。他喊出的口号是改变自民党，改变日本，并以没有胜利的改革为旗帜，宣称改革没有禁区。在所有改革中，邮政民营化是小泉纯一郎的核心与灵魂。日本邮政系统不仅承担邮件投递功能，还经营着邮政储蓄和简易保险，吸聚巨额民间资金，被视为第二财政。他庞大的26万公务员规模超过警察和自卫队，被认为低效浪费，必须通过民营化来激活市场。但这个改革触动了自民党内部庞大的既得利益网络，邮政系统与自民党的地方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自民党议员的选举地盘就建立在邮政局长的支持网络之上。2005年8月8日，邮政民营化法案在参议院以108票赞成、125票反对被否决，自民党内部有30名议员造反。面对这一结果，小泉纯一郎即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宣布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这一举动被媒体称为小泉纯一郎的政治豪赌。最具戏剧性的是，小泉纯一郎在随后的大选中拒绝提名那些投反对票的自民党议员，转而推举公开征募的新人作为刺客候选人，在反对派议员的选区与之正面对决。这场被称为邮政选举的大选，自民党获得大胜。在外交上，参拜靖国神社是小泉纯一郎最具争议的行为。2001年8月13日，他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浪，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此后他在任期内共6次参拜，令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关系一度降至冰点。日本国内也并非铁板一块，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干事长菅直人抨击小泉纯一郎的行为不可接受，将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2006年9月，小泉纯一郎将首相宝座让给安倍晋三，结束5年0.5个月的执政时期。卸任后的小泉并未真正淡出公众视野，其言行轨迹发生了显著转变。2011年，福岛核事故成为他政治立场的重要转折点。他曾是核电的推动者，事故后却彻底改变了立场，
1: 成为日本最引人注目的反核人物之一。2013年10月，小泉公开呼吁应该建立零核电的社会，并表示如果自民党改变能源政策，改用自然能源，大部分民众都会表示支持。
16: しかしここでもし安倍総理が原発ゼロに進めて自然を資源にする国家を作ろう方針を決めればね、反対派はね、もうできませんよ反対。
1: 这与安倍政府重启核电的立场形成直接对立，两人的矛盾正式公开化。在修宪问题上，小泉同样与安倍政府保持距离。2016年，他明确表示，安倍力争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努力因不得民心而无法实现，并认为第九条以外的修宪没有意义。政治家族的衣钵终究要有人继承。小泉纯一郎卸任后，次子小泉进次郎2009年继承父亲选区当选众议员，沿着祖父和父亲走过的路，一步步走向权力舞台的中央。对于儿子的政治前程，小泉纯一郎态度矛盾，私下认为不到50岁不应该参加总裁选举。2025年儿子败选后，更直言当首相还太早了。但公开场合又鼓励儿子，既然决定要选，就必须努力。这种矛盾或许源于他自己的经历，53岁首次竞选总裁，第三次才成功登顶。
2: 小泉纯一郎有两个儿子，长子小泉孝太郎不进政圈，进了演艺圈。2001年，他老爸当上首相的那一年，23岁的小泉孝太郎从大学休学，宣布进入演艺圈。他从跑龙套做起，现在算是日本观众非常熟悉的实力派熟面孔。据说小泉纯一郎退休之后，还跟着这个儿子跑过几次片场。次子小泉进次郎接过了父亲的政治衣钵。他1981年在横须贺出生，2004年从关东学院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2006年拿到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又进入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当了一年兼职研究员。2007年他回国给他老爸当秘书。2008年小泉纯一郎退休，第二年28岁的小泉进次郎当选众议院议员，是那一年当选的自民党籍议员里少数没有从政经验的新人之一。
1: 小泉进次郎的政治生涯从一开始就带着鲜明的家族印记。2009年，28岁的他继承父亲小泉纯一郎经营近半个世纪的神奈川县第11选区，以自民党候选人身份参选，首度进入国会。此后他仕途顺畅，在政界摸爬滚打10年后，2019年，38岁的小泉进次郎在安倍内阁中首次入阁，出任环境大臣，成为二战后日本第三年轻的内阁大臣。任内，他推动了购物袋收费政策落地，但因核污染水排海期间拍摄冲浪照造势而引发

0: 但首轮投票中，他仅过136票，位列第三，未能进入决选。2025年10月，他再度挑战，这次以农林水产大臣的身份闯入决胜轮，但最终他还是以156票对185票败给高市早苗。大选后，小泉进次郎出任防卫大臣，迅速成为日本安保政策激进化转型的核心推手。他将修订安保三文件视为首要任务，推动2026财年防卫预算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防卫费及相关经费总计约10.6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2026年3月，他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和静冈县富士驻屯地，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诱导弹、25式高速滑空弹。
1: これは国産スタンドオフミサイルとして初めての部隊配備となります。スタンドオフ防衛能力は戦後最も厳しく複雑な安全保障環境に直面する我が国にとって、隊員の安全を確保しつつ、我が国に侵攻しようとする敵部隊の脅威圏の外から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能力であり、我が国の抑止力、対処力を強化する上で極めて重要な取り組みです。防衛省としては引き続きこのスタンドオフ防衛能力の早期構築に向けてしっかりと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0: 对外，他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以共同发展之名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在涉核议题上明确表示对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2026年7月，他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呼吁北约与印太伙伴加强战略协调。他还首次与英国时任国防大臣贾维斯会谈，确认围绕日英意三国共同研发新一代战机计划，深化防卫合作。2026年8月15日，他更以防卫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从修订安保文件到出口护卫舰，从北约峰会到新一代战机研发，小泉进次郎正将日本专守防卫的战后安全框架推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向。
2: 前面说过，是小泉纯一郎全力提携，把安倍晋三一步步送上首相大位。谁都以为两人会站在同一条阵线，延续同一套政治主张。福岛核灾之后，一切都变了。曾经支持核电的小泉彻底转向，主张日本要走零核社会的道路，公开反对安倍政府重启核电厂。小泉批评安倍，做不到的事他要做，能做到的事却不做。所谓能做到的事，指的就是不要重启核电厂。那什么是做不到的事呢？小泉说的是修宪。小泉说，安倍推动修宪的做法得不到民心，很难成功。昔日的政治导师在重大国策上面变成昔日弟子、现任首相的反对者，这就是自民党派阀政治很奇妙的地方。昔日提携是真的，后来路线分歧、公开对立，同样也是真的。政坛没有永久的盟友，只有不断变化的主张和时局。一场师徒从相扶到分道扬镳的过程，也道尽了日本战后政坛派阀与权力背后的真实游戏。这真是昔日相扶登权位，日后分道各浮沉。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

0: 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1: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hey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1: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英国空军基地附近发生重大事件，五个人疑似涉恐袭被捕。特朗普预计本周将会继续与伊朗谈判，伊朗方面否认。以色列取消荷兰驻拉姆安拉的人员外交豁免。

0: 你好，我是廖翔颖，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团队20号到23号有关经贸磋商的成果进行解读，指出经过磋商，中美的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要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的经贸团队已经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而将会后续公布。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而贸易理事会框架下也设立了农业工作组，也将会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另外，经过磋商之后呢，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这中美投资理事会，以及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后续会帮你跟进。现在要看到是英国方面的消息，英国警方27号就表示，位于英国的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当时是有5名的男子因为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而拆弹小组也展开了调查，也疏散了周边的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指出，嫌犯是意图制造重大破坏，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强调，保障公众安全是首要任务。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

0: 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1: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0: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险遭恐袭，而五名的男子被捕。我们的记者在事发之后，马上也前往当地，见到警方目前仍在严密的监控事发的区域。有当地的居民就很担心恐袭威胁会破坏平静的生活。有关情况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距离首都伦敦大约150公里，美军在英国驻扎有15个基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赶到当地时，400米长的警戒线还没有被拆除。
4: 这里呢也已经是到了当地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门口了。从这里到当地的小镇我们刚才开车过来呢，大概也就是不到5分钟的时间，所以距离当地的居民生活地区呢是很近的。现在当地的这个军事基地的门口呢，是基本上除了我们的一少数的媒体记者在这里的话，是没有其他的闲杂人等了。这里有警察在这里执勤，因为还是有一些进出的车辆在基地的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当地的这个居民生活区，所以他们来往的话要经过检查。这边呢就是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外界所了解更多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入口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丝网的后面呢，其实就是基地的所在地了。在远处树后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叉车在这里，在这里作为一个障碍物吧，算是防止任何有可能的这种袭击。在此前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袭击行动呢，其实呢在当地呢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此之前，在倒推过去的10多年，其实针对英国军方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的例子呢，我们在伦敦听说过，但是在外地呢，其实伦敦以外的地区呢就很少。很多只是一些示威口号性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有针对性的，被英国官方认为是有恐怖主义袭击目的的做法呢，其实就很少见。我们来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区的时候，已经发现当地的很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到附近的临时住所。在27号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的重回家园，因为目前当地的警方的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对于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判定，当地居民也有不同的看法。
5: I know we'll get sorted out because we've had instances like this before, bu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ecause they could lock down the whole town again in a few weeks because of another terror threat.
6: Are there many Iranian people live, immigrant live here or not?
5: No, it's really quiet around it. It's dead. Literally, we just get 5, 10, 20 visitors a month. So not many, but it does get busy when there's Riyadh, the air show, and aircraft like the B-52s are coming back.
4: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建于1944年，它不仅仅是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在地区内最为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因为长期这里都部署着重型战略轰炸机。

0: 从冷战时代以来，当地就体现出了英美的军事方面的密集性的合作，而当地也是美国目前在欧洲唯一常态化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军用基地。所以在此事事情发生之后，美方也是积极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英方的做法，但是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当地居民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同。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采访报道。
1: 而根据英国媒体和五角大楼的披露消息，目前有超过12000名的美军驻扎在英国，在至少15个基地和设施里头开展军事行动。另外有6处的小规模美军基地。报道说，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军对于伊朗的打击行动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当中都起到关键作用。
2: 在美军驻扎英国的15个基地中，除了在苏格兰设有一处美军驻军基地外，其余14个基地都位于英格兰。报道指，这些设施涉及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位于欧洲的前沿基地，以及美军间谍通信活动。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格洛斯特郡，是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的战术前沿起降与部署基地，也是美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 其拥有长达3公里左右的跑道，且跑道经过加固，可供美军 B-1和 B-52等重型战略轰炸机起降。在美伊战时期间，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授权美国出于特定且有限的防御目的，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 B-1和 B-52轰炸机曾携带包括所谓的钻地炸弹等大量武器，参与对伊朗的空袭。而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飞往伊朗仅需 4.5小时。 今年3月，美国向费尔福德基地部署15架 B-1轰炸机和6架 B-52轰炸机。有报道指，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在费尔福德基地罕见的大规模战略轰炸机集结。位于萨福克郡的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英国最大的空军基地，驻扎有6000多名美军人员，同时也是多个战斗机中队的驻地。 配备有 F-35和 F-15战斗机，拉肯西斯空军基地曾作为美国向中东地区调动飞机的中转站。英国国防部去年公布的一份文件中证实，英国采购的 F-35战斗机携带美国核武器一并交付给莱肯西斯基地。据报道，莱肯西斯基地建有专门的核炸弹储存设施。 在相隔直线距离仅约11公里处，则设有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驻扎有约4000名美军人员，主要配备空中加油机和特种作战机群，被美空军称为“力量投送平台”。加油机队在支援美国对伊朗的轰炸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加油机从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起飞，飞往地中海附近，为其他美军飞机往返伊朗途中实施空中加油。
3: 位于北安普顿郡的克劳顿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一个核心通信与情报枢纽，负责向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传递绝密信息。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利用克劳顿基地传递从美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监听站截获的信息。另一处大型电子情报枢纽则是位于约克郡的门威斯希尔皇家空军基地，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运营，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美国境外最大的基地。 基地驻扎有约1000名美军人员，负责卫星监听与通信拦截。据报道，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中东地区的通信，基地很可能在监听伊朗政治和军事高层的谈话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要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也说预计本周美方将会继续的与伊朗的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28号会举行。不过，伊朗的消息人士同一天表示，伊朗代表团没有要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在等待美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说，伊朗愿意与美国讨论有关对伊朗的核计划限制的议题。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
5: 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

0: 也门的塔伊兹省27号遭遇到空袭，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40人受伤。而胡塞武装与也门的政府军还有沙特方面互相的指责空袭是对方所为。胡塞武装同一天就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也指出沙特空军24小时内对也门多地发动了密集的袭击。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愿意促成胡塞武装与沙特和谈。
1: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27日遭到空袭，当地一处集市严重受损，现场满目疮痍，烟雾弥漫，大批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救。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指责沙特及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并称死伤者均为平民。也门政府军则发表声明回应称，其战机打击的是胡塞武装在这一地区的军营、装甲车辆及军用物资。一名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消息人士则表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也门武装部队发言人则称，4名专门负责无人机和导弹操作与发射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击毙。地面与空中交火不断，双方在多条战线上的对抗范围正持续扩大。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称其防空部队27日在也门哈杰省上空成功击落了一架沙特方面的卡利亚尔型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称，涉事无人机被击落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此外，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对塔伊兹、焦夫、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6次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袭击次数已达1085次。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当天则表示，自与沙特的战事升级以来，累计已有67人死亡、107人受伤。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日前播出的一段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伊朗直接介入也门事务，称当地局势与伊朗无关，伊朗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受压迫者。
2: ما آماده این بشینیم این روند رو با عربستان و با یمن کمک کنیم که حل بشه.
1: 佩泽西奇扬表示，沙特人和也门人都是穆斯林，是不应交战的兄弟，希望双方能够化解分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27号宣布，以方决定不再承认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相关的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跟豁免权在7天之后到期失效。而这个代表处之前一直是负责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有联络。萨尔当天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为了要回应荷兰近期生效的一项进口禁令，他已经通知荷兰驻以色列大使馆在约旦河的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工作的荷兰外交人员必须要在7天内交还由以色列签发的外交文件。萨尔也强调，荷兰街头涌现的反犹太主义的行为急需要得到解决，而荷兰政府的反以政策则为其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荷兰政府7月也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的措施，将会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于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产品，为期3年。阿富汗塔利班的临时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在26号则表示，阿塔强烈的谴责巴基斯坦持续的跨境空袭行为，也表示此举不仅是严重的侵犯阿领土的主权完整，也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阿塔武装部队将会在适合的时机进行坚决回击。
3: 穆贾希德表示，阿塔临时政府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军方在阿富汗库纳尔省、帕克蒂卡省、霍斯特省及坎大哈省等阿富汗领土持续发动的跨境空袭与无人机袭击行为，强调此举严重侵犯了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造成无辜平民伤亡，严重破坏了区域和平与稳定。
4: چی میش پشتنه داشی؟ آر دیک دیویایی چی بشری حقوق بشری حقوق میش باش پوچ بمباریجی؟ آبلا ورزی بمبار کردی، مخکی بمبار کردی، بیای بمبار کردی، میش بنال متحد ندا، خواهش دار. چی میش پشتنه داشی؟ چی می نداروشی دادی که ایدا سهادا وکسی؟ چه دای باش پوچ بدر ویگا؟
3: 穆贾希德警告称，巴基斯坦军方的轻率与敌对行径已激怒了阿富汗人民。阿富汗临时政府有决心和能力对巴基斯坦的侵略行为给予适当且坚决的回应，而巴方将承担由此。

0: 引发的一切严重后果。
1: Pakistan regime په دربه غدا بونی کی چې مو نظامی دین او ویشتل نظامی دین د روسي ودا اکسې د میج اجرا د خپل اجرا د میش خپل د غتر زمان خپل پردای غون په دځ کی کنه
0: 巴基斯坦军方称，军方日前在西南部古里斯坦边境地区同阿塔武装人员发生交火，至少13名阿塔成员被打死，并造成多人受伤。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再回来看到的是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宣布辞职，要参加下个月的议会选举。泰国曼谷内涝的情况缓解，降水减弱，部分路段还是关闭。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我们看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的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准备要以普通的公民身份参加下个月25号举行的议会选举，要争取出任新一届的政府总理。
7: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日晚向全国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在记者会上，武契奇宣读了辞职声明，并现场签署辞呈，随后交由国民议会议长正式完成了辞职程序。他表示，接下来将以普通公民身份投入选战。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递交书面辞呈后，任期即告终止，由国民议会议长代行总统职权，议长需在3个月内宣布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此前，武契奇已接受执政党推举，并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宣布于10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他计划在议会选举后全力争取成为新一任政府总理。武契奇于2017年4月首次当选塞尔维亚总统，并于2022年5月成功连任。根据塞国宪法，总统任期为5年，且仅可连任一次。算上此前担任总理的时间，武契奇在塞尔维亚核心政坛已掌权约12年。27日当晚，武契奇还出席了在总统府前举行的支持者集会。他在现场情绪高昂地表态称，自己任内忠诚地服务了国家与人民，并对共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8: Hvala vam mnogo. Živela Srbija. I sve ovo vreme bio sam jedan od vas, a od sutra i formalno jedan od vas i jedan zajedno sa vama u borbi za pristojnu, uspešnu i normalnu Srbiju. Živela Srbija. Idemo da ih pobedimo. Idemo da ih pobedimo.Idemo da ih pobedimo！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在27号举行了参议院的部分改选，参议院有348个席位，当中一共有178席进行换届，1686名的候选人参选。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就表示，首次达到。

0: 在参议院组建党团的门槛。
1: 截至27日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法国国民联盟预计将可以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最终席位分布仍有待全部计票结果确认。法国参议院长期由共和党及中右翼力量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参议员主要由地方民选代表间接选出，参议院政治力量变化通常与各党在地方市镇的政治基础密切相关。此次改选是今年3月法国市镇选举后首次参议院换届，其结果将进一步反映各政治力量在地方层面的力量变化，同时也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重塑欧洲安全格局之际，瑞士27号是举行了维护瑞士中立的倡议公投，选民是以压倒性的多数否决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
2: 瑞士27日就维护瑞士中立倡议举行全民公投，最终70.2%反对，29.8%赞成，26个州全部否决，投票率47.1%。争议源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瑞士跟进欧盟对俄制裁，有机构倡议把永久武装中立写入宪法，限制对交战国制裁及军事联盟合作。讨论虽然激烈，但结果符合预期。支持倡议的公民认为，参与制裁损害中立信誉；反对者认为，中立必须适应国际环境。
3: Alors, la neutralité suisse n'est pas une petite définition.La neutralité suisse, c'est l'ADN de notre pays. C'est vraiment une composante indissociable de la Suisse qui serait probablement bon de mettre dans la Constitution. Comme ça, on a les limites vraiment de l'usage de la neutralité.
2: 瑞士2011年的类似倡议因征签不足未进入投票，而俄乌战争使瑞士长期存在的中立争论从历史原则转变为现实的地缘政治选择。公投结果显示，公民拒绝把中立冻结成僵化规则。政府认为，现行中立既保障国家安全与独立，为瑞士面对国际危机保留外交和安全政策空间，更严格的规定反而可能削弱这种自主性。
4: Le résultat d'aujourd'hui confirme la responsabilité du Conseil fédéral et du Parlement en matière de neutralité. Le cadre de cette responsabilité est clair.Servir la sécurité de la Suisse, son indépendance et ses intérêts.
5: 此次公投再次显示，在俄乌冲突、欧洲安全格局变化以及国际制裁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瑞士社会更大的争议已经不是是否中立，而是中立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究竟应当如何实施。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0: 在泰国的首都曼谷，25号起是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尽管说降雨已经减弱，但是截至到27号为止，曼谷部分的区域积水还是没有完全的消退，交通也没有完全的恢复。来看记者从曼谷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客运交通船码头，我身旁的这条运河叫做 Krung Thamsap， 流经了曼谷市区最繁华的地段。现在是曼谷当地时间27日下午2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运河的水位的情况，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一排废旧的轮胎，这是安置在这个码头用于防止船身靠岸时撞击登船平台的一些安全设施。平常船只靠岸的时候，船舷的上沿会与这个平台持平，而目前如果有船只通行的话，它停靠岸之后会达到我的腰部以上的位置。
7: 由于水位过高，船只无法安全通过沿河桥梁。截至27日记者发稿时，泰国交通部和海事厅仍把这一运河的客运船列为暂时停航，恢复时间需待水位回落后另行通知。而运河附近曼谷市区最繁忙的一条公路，在26日积水过深一度断行后，27日已部分恢复通行。
8: 这个超超大的，哇！

0: 而在曼谷东部稍微远离市中心的区域，仍有部分人口稠密的路段内涝严重。记者在接近其中一个区域的地段看到，交通仍然停滞。
1: 这里是曼谷的一条交通干道，由于目前的水位依然不适合普通车辆通行，因此在我所处位置的东西向近3公里的范围依然是全面禁止通行的。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受困汽车车主和保险公司定损员查看车损情况，但目前尚无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车辆因洪水受损或被困。而在一些受灾路段，大量被洪水冲落的机动车车牌被集中收集。
1: 这里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在我右手边的地上，我们看到了很多被洪水冲落的车牌。经我们现场清点，一共有81块。
0: 不过，泰国保险监管委员会27日明确表示，现在评估这次洪水的总体损失仍然太早，正在要求保险公司汇总理赔数据。同时，市区的垃圾清理、电力抢修、民生保障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截至27日晚间，曼谷市政府已在全市50个区域将学校等设施开辟为临时安置点，数量超过200个。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顿涅茨克当局27号就公布已经创建当地的第一条汽车旅游线路，而这条全长710公里的路线串联11座的城市，也汇集第二次世界大战、2014年的乌东战事以及俄乌战争相关历史点位。目前项目的筹备全部就绪，等作战局势允许，就可以对外开放。
3: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一副总理马卡罗夫27号对媒体表示，首条汽车旅游路线名为710路线，全长710公里，暗指卫国战争期间顿巴斯被占领的持续时间，全程分3个方向，串联了顿涅茨克、马里乌波尔、戈尔诺卡夫等11座城市，其中戈尔诺卡夫等部分城市当前仍处于与乌克兰的激战中。路线设计包含景点顺序和时间安排，未来游客可以自驾配音频导览或参加旅行团，整个行程都已经过精心设计，目前已经一切就绪，只等作战形势允许。马卡罗夫还说，开通这条旅游线路是顿涅茨克形成自驾游文化的第一步，将通过卫国战争、2014年抵抗运动以及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相关的地点，对顿巴斯进行连贯讲述。此条旅游路线的创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顿涅茨克当局推动军事爱国主义旅游整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当地领导人普希林在今年3月明确表示，要重点发展军事爱国主义旅游、历史旅游以及独特的自然区域，并计划建立统一的旅游平台，汇集所有战斗荣耀之地的路线。路线负责人塔雷赫此前表示，外地区居民可能会对此感兴趣，因为重点包括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的地点。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2: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一批 bombardment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春日多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9: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啊。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8: 同你阿爸阿妈做嘅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有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看到军事消息，解放军南部战区27号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组织了海空联合演训，而重点演练侦察预警。

0: 快速机动，还有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南部战区就表示，这次的演训有效检验了部队的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的能力，而战区部队时刻的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在华南某军用机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侦察能力的某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与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水面舰艇编队联合展开演训。预警机、侦察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御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御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2: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1: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3: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警27号是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了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春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此次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执法舰艇重点围绕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展开演练。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进一步要来看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27号是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同步也开展维权执法演练。专家表示，解放军和海警在中秋假期开展演训，也反映出全时待战的强大能力，从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确保任何的挑战还有挑衅是无所遁形的，始终能够对态势进行严密掌控。
4: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选择中秋假期举行演训，反映出解放军和海警长期保持高度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可以转入实战。
5: 我们选择在中秋假期期间开展的这个演训活动，实际上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军警长期以来保持了高度的战备状态。我们海警和解放军全时待战，随时转入实战的这样的能力。
4: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张驰指出，军队主要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和战略威慑作用，海警则发挥海上执法力量优势，专注日常执法与情况处置，两者结合实现了从战略高压威慑到精确战术执法的全面覆盖。
6: 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战略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那么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从战略上的高压震慑和勘制，到战术上的精准执法和处置。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使我们能够对演练周边海空域的态势进行实时感知，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处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内地的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域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以及宜昌至新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就是哈尔滨到伊春高铁28号集中开通运营。
7: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

0: 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还一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接下来看到是在南非，在周末接连发生了2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一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南非警方就通报了，在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卢万德尔镇，有一家经营烧烤的娱乐场所，27号的凌晨遭遇到了不明身份的枪手闯入，连开数枪，导致5个人当场死亡，另外有5个人送医不治身亡，11名的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而就在之前，26号的晚间9:30左右，当时8名的枪手闯入了豪腾省的西兰德地区维德拉镇，有一家酒吧，对在场的人员进行无差别的射击之后，乘车逃逸，造成至少17人死亡，15人受伤。警方表示不清楚这2起枪击事件嫌疑人的行凶动机。在豪腾、西开普2省的警方已经立案，并且展开追捕。而美国本月早些时候，对于部分的南非官员还有相关的人士实施新的签证限制，而对此，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示，南非是不会放弃国家主权的，也不会在威胁面前低头。
4: 拉马福萨日前表示，

0: 南非注意到美国近期针对部分南非人士实施签证制裁，对此南非政府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同时继续与美国保持接触。
1: Ramaphosa is probably going to fight back against this because it's just one more very, very insulting approach to South African sovereignty. Just as the foreign minister asked still to be allowed into the G20, and what Trump is doing and his local ambassador Brent Bozell is just increasing the pressure so that they can squeeze more concessions from South Africa.
0: 拉马福萨说，当前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但南非将继续与世界各国开展公开交往，并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为原则。他强调，南非已经做好准备与美国打交道，就像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一样。
1: You could say that Trump is very erratic, obviously,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again and again he likes to threaten South Africa with U.S. economic power.And now diplomatic power to withdraw visas. And that just suggests you can't really do business with them because you might have a deal one day, but then something else crazy happens the next.
0: 拉马福萨的表态显示，南非一方面希望维护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也强调不会因外部压力放弃自身立场。此前，南非外长拉莫拉曾将美国对南非采取的相关政策称为当代版本的种族隔离。目前，南非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仍面临多重分歧与挑战。华视萨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微软的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再次就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危险发出警告。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就说，如果人工智能缺乏适当的监管，被怀有恶意的人利用的话，将会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会导致十亿人的人类死亡。而目前业界的自我监管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也因此各国政府与民间应该要联手做出强制性的规范。
3: 盖茨在接受访问时首先指出，人工智能并非过去常见的新技术，而是一项演化级的发展，其能力已在多方面超越人类，未来更会以指数级速度进一步提升，达到远远超越人类的程度。因此不仅仅是企业，整个社会都必须一起思考，决定如何引导这项技术的发展。盖茨进一步警告，人工智能若被怀有恶意的人利用，将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引发生物攻击、网络攻击等灾难，造成十亿人死亡。但多数国家却缺乏共同协商规范的共识。
4: AI is certainly powerful enough to drive events that cause a billion deaths. So even though it's pretty hard to get to 100%.There's never been a weapon as powerful as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 with ill intent using the latest AI tool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either discounting this or just thinking of this as a competition.
3: 盖茨指出，人工智能与过去的核武、火箭等技术不同。有人提出设立一个紧急切断开关，在发生危险时将整个系统关上，但他认为这并不足够，因为这需要对人工智能的能力有充分认识。但政府的相关专业知识却极度匮乏，部分国家更将人工智能视为民族主义竞争工具，反而主张全力加速发展。盖茨强调，强制要求所有人工智能系统具备防护与监控能力是必要的。中美两国需要成立专家小组，协议如何发展人工智能。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认为，所谓人工智能威胁人类的讲法是一场骗局，坚持谁赢得了人工智能，谁就赢得一切。因此反对联邦政府监管企业，让美国维持在这个领域的优势。但盖茨认为，美国应重拾二战后的全球合作传统，与盟友共同应对，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设下护栏。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三大的人工智能巨头谷歌、OpenAI 还有 Anthropic 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希望在不受到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 AI 的安全标准机构。同一个时间点，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将会邀请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姆戴伊共进晚餐，而特朗普27号公开表示，他不担忧人工智能会出现失控的问题。
5: 特朗普27日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担心 AI 可能失控，他回应称完全不会，并指相关业者负有修正问题的责任。
6: I don't worry about it.

0: 日在白宫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召开一场规模极大的 AI 战略与政策会议。此外， 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据报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将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新标准机构，希望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正式启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这三家公司初步计划将组织命名为前沿 AI 标准局，简称 SAFA。 相关讨论已闭门进行了数月，接近可以推出。其主要守则包括允许第三方进行测试、规范化实验室如何报告安全事故，以及将自愿性质的承诺转化为可验证的框架。工作组的部分成员曾考虑邀请多位知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已向风险投资家克里希南发出邀请。克里希南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过高级 AI 政策顾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邀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节新闻。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正经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呢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中美经贸的团队20号到23号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指出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经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了共识，将后续公布。贸易理事会将会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另外，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以及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英国警方在27号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5名男子因为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拆弹小组展开了调查并疏散周边的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嫌犯意图制造重大的破坏，而英首相伯纳姆则是强调保障公众安全为首要任务。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2: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在27号发生重大事件之后，本台记者马上赶往了当地，见到了警方目前仍在严密的控制事发区域。有当地的民众就担心恐袭威胁会破坏平静的生活。有关的情况，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距离首都伦敦大约150公里，美军在英国驻扎有15个基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赶到当地时，400米长的警戒线还没有被拆除。
4: 这里呢，也已经是到了当地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门口了。从这里到当地的小镇，我们刚才开车过来呢，大概也就是不到5分钟的时间，所以距离当地的居民生活地区呢是很近的。现在当地的这个军事基地的门口呢，是基本上除了我们的一少数的媒体记者在这里的话，是没有其他的闲杂人等了。这里有警察在这里执勤，因为还是有一些进出的车辆在基地的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当地的这个居民生活区，所以他们来往的话要经过检查。这边呢，就是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外界所了解更多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 入口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铁丝网的后面呢，其实就是基地的所在地了。在远处，树后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叉车在这里，在这里作为一个障碍物吧，算是防止任何有可能的这种袭击。在此前，在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袭击行动呢，其实呢在当地呢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此之前，在倒推过去的十多年，其实针对英国军方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的例子呢，我们在伦敦听说过，但是在外地呢，其实伦敦以外的地区呢就很少，很多只是一些示威口号性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有针对性的被英国官方认为是有恐怖主义袭击目的的做法呢，其实就很少见。我们来到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区的时候，已经发现当地的很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到附近的临时住所。在27号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的重回家园，因为目前当地的警方的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对于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判定，当地居民也有不同的看法。
5: I know it will get sorted out because we've had incidents like this before.、
4: Mm-hmm.
5: Bu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ecause they could lock down the whole town again in a few weeks because of another terror threat.
6: Are there many Iranian people live, immigrant live here or not?
5: No, it's really quiet around it. It's dead. Literally, we just get 5, 10, 20 visitors a month. So not many, but it does get busy when there's the air show and aircraft like the B-52s are coming back.
4: 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建于1944年，它不仅仅是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在地区内最为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因为长期这里都部署着重型战略轰炸机，从冷战时代以来，当地就体现出了英美的军事方面的密集性的合作。而当地也是美国目前在欧洲唯一常态化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军用基地，所以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美方也是积极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英方的做法，但是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当地居民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同。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采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本周美方将会继续和伊朗代表进行谈判，最快可能会在28号举行。不过，伊朗的消息人士在同一天就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和美国进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在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来做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表示，伊朗愿意和美国讨论有关于对伊朗核计划限制的议题。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

0: 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的活动。真主党的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就重申将会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数千人参加集会，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2年以前遭到以色列的空袭丧生。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了电视讲话，说如果以色列今天或明天撤军，提出撤军计划或同意任何有利于黎巴嫩的措施，都是真主党立场坚定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结果。以色列没有能力达成其目标。他重申，只要以色列军队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就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大熊猫平平扶霜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日本央行会议纪要透露，加息的节奏或快于市场预期。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来自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在美东时间的27号清晨抵达了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顺利的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目前健康状况良好。这一消息让不少的美国民众非常的兴奋，表示希望能够尽快的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1: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说，运送平平和福双的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双。动物园已对场馆进行升级改造，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后与游客正式见面。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在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游客们已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见面。
2: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3: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1: 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4: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5: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6: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 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微软的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再次就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危险发出警告。他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指出，若人工智能缺乏适当的监管，被怀有恶意的人利用，将会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会导致10亿人类死亡。但是目前业界的自我监管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各国政府和民间应该联手做出强制性的规范。
7: 盖茨在接受访问时首先指出，人工智能并非过去常见的新技术，而是一项演化级的发展，其能力已在多方面超越人类，未来更会以指数级速度进一步提升，达到远远超越人类的程度。因此不仅仅是企业，整个社会都必须一起思考，决定如何引导这项技术的发展。盖茨进一步警告，人工智能若被怀有恶意的人利用，将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引发生物攻击、网络攻击等灾难，造成10亿人死亡。但多数国家却缺乏共同协商规范的共识。
8: AI is certainly powerful enough to drive events, that, you know, cause a billion deaths. You know, so even though it's pretty hard to get to 100%.There's never been a weapon as powerful as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 with ill intent using the latest AI tool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either discounting this or just thinking of this as a competition.
7: 盖茨指出，人工智能与过去的核武、火箭等技术不同。有人提出设立一个紧急切断开关，在发生危险时将整个系统关上，但他认为这并不足够，因为这需要对人工智能的能力有充分认识。但政府的相关专业知识却极度匮乏，部分国家更将人工智能视为民族主义竞争工具，反而主张全力加速发展。盖茨强调，强制要求所有人工智能系统具备防护与监控能力是必要的。中美两国需要成立专家小组，协议如何发展人工智能。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认为，所谓人工智能威胁人类的讲法是一场骗局，坚持谁赢得了人工智能，谁就赢得一切，因此反对联邦政府监管企业，让美国维持在这个领域的优势。但盖茨认为，美国应重拾二战后的全球合作传统，与盟友共同应对，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设下护栏。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三大人工智能巨头谷歌、OpenAI 和 Anthropic 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希望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之下自行

0: 成立一个 AI 安全标准的机制。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据报将会邀请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共进晚餐。特朗普在27号就公开表示，他并不担忧人工智能出现失控的问题。
1: 特朗普27日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担心 AI 可能失控，他回应称完全不会，并指相关业者负有修正问题的责任。
2: Well,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It's reall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be bigger. If something is bad, they have to fix it. And if they don't fix it, that's why you hav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we've us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two occasions to straighten out a company that we though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nd they immediately straightened it out.But you don't give up a $1 trillion or more, $2 or $3 or $4 trillion industry because you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1: 特朗普透露，他将与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讨论业界关于放缓 AI 发展的呼吁。此前，据美媒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特朗普计划于27日晚在白宫设私人晚宴款待阿莫戴伊，这也是两人的首次单独会面，被视为 Anthropic 公司与美政府关系回暖的信号。特朗普还表示，预计将于29日在白宫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召开一场规模极大的 AI 战略与政策会议。此外 ，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据报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将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新标准机构，希望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正式启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这三家公司初步计划将组织命名为前沿 AI 标准局，简称 SAFA。相关讨论已闭门进行了数月，接近可以推出。其主要守则包括允许第三方进行测试、规范化实验室如何报告安全事故，以及将自愿性质的承诺转化为可验证的框架。工作组的部分成员曾考虑邀请多位知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已向风险投资家克里希南发出邀请。克里希南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过高级 AI 政策顾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央行在周一公布了7月的会议纪要，央行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根据经济、通胀和金融的状况，继续提高基准利率是合适的。而同时，有多名的委员表示，有必要关注日益上升的通胀风险。会议纪要显示，多名委员认为，日本央行当前的工作重心需要转向将核心通胀稳定在2%左右，而非继续的推高通胀。同时又称，当前金融环境较为宽松。一名委员表示，加息的速度可能比市场预期的大约每6个月一次要快。还有委员认为，全球的央行已经进入到了加息阶段，因此日本央行需要采取灵活的策略，并讨论加息的幅度。此外呢，有日本政府代表就称，货币政策必须要恰当的实施，以实现稳定的通胀。日本央行在9月的会议上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国庆假期的来临之际呢，内地的高铁网络是再次的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集中的开通运营。
3: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还以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全线共设九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零下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两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亚洲投资者气化变化联盟 AICGCC 最新的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当中，中国香港的资产拥有者在气候转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33%的资产拥有者承诺增加对于气候解决方案的投资。AICGCC 的首席执行官米库拉赖特就表示，投资者正在日益将气候变化视为长期的商业机遇。
4: 由澳大利亚组织者运营的亚洲投资者气候变化联盟发布《2026亚洲投资者气候转型现况》报告显示，中国香港资产拥有者在气候转型方面表现较强，多项指标超越资产管理者。AIGCC 首席执行官米库拉赖特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投资者们正日益将气候变化视为长期的商业机遇。
5: And investors are considering how their capital can be allocated towards more opportunities in companies they're already invested in and new companies across infrastructure and new technologies that are really looking to enable the transition to a low carbon economy. So asset owners we're seeing are leading the charge in Hong Kong, and this group contains pension funds, sovereign entitie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who are all long-term investors.
4: 米库拉赖特指出，香港投资者在气候治理方面有所加强，并需要发布更详细的转型路线图，包括针对特定行业的配置目标，并加强与企业的积极沟通。
5: So I think what investors should really be starting to look at in much more detail. We're seeing 48% of Hong Kong investors are disclosing how they assess their physical risk. So this is a little bit under the regional average.And so we really want investors to look at what are the localized asset level exposures that they have, and really test that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cross their investments.
6: 有分析师认为，目前投资者必须将气候承诺转换为实际资本配置和更高的投资组合韧性，才能使得让香港更加巩固其作为亚洲首要金融枢纽的领先地位。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7: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在2015年单身以后，时隔10年，然后再次来到北京。
1: 哇！好，谢谢老师，太好看了。哇
2: 哦！你们来吧，
3: 你来，
1: 走。
3: 白色吗？
2: 白色。
1: 美一点啊。
2: 哎，不能上去吧？不知道。
1: 哎，好像可以，保安都在楼下。
2: 好，上去吧。
0: 我在舞台上已经50多年了，起起伏伏，看过了所有的光环和灰暗和跌落，才会用智者的眼睛认定什么是我们的舞台艺术。先锋的视角，哦，勇敢的去创造。
4: 它是一个玻璃建筑，
5: 杨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5: 本来想说是不是要拥抱一下，
2: 拥抱拥抱。很高兴见到你，
5: 谢谢你。
2: 哇，这个建筑
5: 叫做莫比乌斯环，
2: 我第一次来。
5: 它是整个这个钢
2: 很震撼，
5: 它是一直可以转，
2: 它像一条龙。哎，它像一条龙这样卷来卷去，看见没有？嗯，
5: 对，你是特别喜欢美的东西。
2: 我喜欢形象。你像孔雀，对吧？你像这个蛇舞，像凤凰，
5: 你今天就到了凤凰，
2: 对，
5: 我们称为凤巢。
2: 哦，对对对，凤巢。哎，
5: 你知道我看了你的视频哈，你在杭州那场，
2: 哦，你关注我们了啊？
5: 然后你结束之后即兴跳了一个舞。我的印象中，这种专业的舞蹈者一定要很完备的那种准备才会上场，但您越来越放松了。
2: 观众他不走嘛，所以我只能这个出来即兴跳。其实我们小时候在田埂上，在稻田里都跳舞的。
5: 对啊，
2: 其实你只要投入。哎，我那天跳了跟羽毛那种，像身上的血在喷涌，好多人哭了。
5: 那是第二段对吗？
2: 对。没有痕迹，也没有归宿。那个红色的羽毛哈，整个舞台都是，就像2000多年前那场战争，血流成河。你在里面，你不单是觉得那个羽毛美，我们古人说的，生命有时候重如泰山，有时候轻如鸿毛，它像鲜血一样，你会觉得那就是2000多年前的那些魂魄。
5: 一下连接了，一秒入境。
2: 对，然后观众，他们其实需要你给他一种，就是这种 沉浸在内心里面的那种意象的东西，并不是说你的肢体有多漂亮。
6: 古往今来

0: 杨老师，你刚才说啊，十面埋伏再度来到北京，你有点感慨，感慨什么呀？
1: 感慨时间过得快啊，因为人的生命不就几十年？那你说十面这个故事，那也是2000多年前，但我们现在活着的人还在继续延续这个故事，传颂，警示。
0: 2014年接到了上海国际艺术节还有伦敦艺术节的委约，让您做一个有东方故事但是要有国际视野的作品。有一个报道说，当时因为2014年克里米亚冲突还有叙利亚的内战，很多人流亡失所，所以你很有感慨，想做一个战争题材。
1: 对，我觉得楚汉相争这个特别戏剧性，2000多年的战争和现在的战争，它是从来没有停止过。项羽、刘邦、韩信、萧何，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虞姬这个角色，我们是用男生来扮演。其实我觉得这些人还生活在我们现在人里面。
2: 我是从小就特别热爱戏曲和京剧，而且我们现场有很多的乐器都是代表中国的，像一种圆舞的一种灵魂。反正我每次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就觉得被召唤。
1: 传统的东西其实它古老，但是你要唤醒它，它不是说停在那个时间，它是要不停地有人去一直创造。
0: 你说十年也不觉得它陈旧，而且主题仍然是存在的。
1: 对，
0: 2026年战争的阴影是更大的，好几个地方都发生了冲突啊。
1: 是，
0: 您看这些新闻和消息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你会在2026年的十面里面会增加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情绪吗？
1: 本来我们是要去沙特演的，哎，幸亏没出发。要出发的话就回不来了，他那个是吧，他就打仗了，差不多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去不了了。我觉得很遗憾嘛，就是这个战争啊，这种伤害很恐怖。其实我是一个内心比较警惕性很高的人，知道我每次出门啊，每次做什么事我都会有警觉，啊，都觉得自己要小心。你哪怕你开个车也会出车祸，你哪怕坐飞机也会掉下，反正你就觉得处处都是陷阱，处处都是埋伏。但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内心的自我的伤害，不单是一个舞台的作品，就是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哈，这个过程中也是要处处的，不一定是刀枪剑戟的战争，对吧？才会被伤害。
0: 哦，你说的很深刻啊，就是十面埋伏不见得真的是外面刀枪剑戟，有的时候是你内心万马奔腾的那种十面埋伏。您的观众有人跟您说他理解吗？
1: 我看到的一些评论哈，让我很吃惊。这次复演以后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离历史离什么，你感觉他们遥远，其实他们现在可能各种信息量比你那时候去读一本历史的书啊，或者还要更
0: 丰富，
1: 涉猎的比较更丰富。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其实理解力更厉害。就我们不是有一个角色黑韩信和白韩信，他们说每一个人身体里都有两个灵魂。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身体里面都有两个灵魂，就是一个黑一个白。

0: 雄是什么。然后现在的观众看项羽，他不是原来的那种了，他觉得项羽虽然是输了，但是他的人格，他的精神是像英雄一样的，可歌可泣。
1: 一将功成万骨枯，
2: 那你觉得外国人看得懂吗？
0: 我们在国外都不打字幕的，而且他们要求我们不打字幕，他们也不认识我，因为我在国外没有名，不像在中国你到哪他们都会知道你是谁，特别是一看这个指甲就知道我是谁。他们都盛装来的，他们看演出鸦雀无声，然后最后演出结束，报以热烈的起立鼓掌，然后第二天的评论看到的都是五颗星。
2: 有人说啊，现在这个时代，互联网时代，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唾手可得，但是还有这么多的青年朋友愿意买票到剧场去看您的作品，您觉得是为什么？
0: 其实观众他需要一个舞台让他做梦。
2: 你说你小时候在田埂里头跳舞啊，现在呢？现在会不会有即兴的时候，除了舞台之外也会想要跳舞的时候？
0: 舞蹈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第一个语言。你像这小孩刚生下来，他不会讲话，但是他用肢体来表达他的情绪。不管你到任何国家，你如果这样他就知道，哦，这是翅膀，对不对？我不用讲话，对吧？然后我说这个，他就知道这是鸟，孔雀。我说这个，他说，火苗是吧？你看树叶，哇，打拍打，他就有了些动作，是吧？然后节奏快的他就激烈，节奏慢的他就特别优美，对吧？是人根据生活观察，比如说蜻蜓怎么点水，踏踏，然后他就有了这样的舞蹈。哎呀，
2: 真好看！
0: 这样的舞蹈是吧？蜻蜓点水。

打歌就是跳舞嘛，打歌打的太阳升，打起的黄辉能做药，因为你情绪到了嘛。

0: 然后打歌打到太阳落，只见黄灰不见脚，跳三天三夜。到时候你看很多鞋掉在那里，
1: 找不到主了。
0: 对，

0: 当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1: 同你阿爸阿妈做嘅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
0: 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6: 还有一幕哈，我在看您杭州的这个谢幕的时候，大家说跳舞跳舞跳舞，然后呢您就说，哎呀，我从春节到现在没有好好练舞。
7: 对，我很忙啊。
6: 但是如果你不做专业演出的时候，你还是会习惯要动动啊，拉拉筋啊，运动一下，有没有这样子？
7: 都会，但是我们上台的标准可不一样。嗯，像我跳孔雀，我多一斤肉都不行，拉练就拉不上。我昨天还量了一下，多了一公斤。
6: 反正最近不
7: 胖了一公斤，
6: 最近是总导演嘛，对吧？
7: 对对对，
6: 所以可以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7: 放松一下，多一公斤没关系。
6: 哎，我们有一些小伙伴啊，就是也是常常坐在办公桌，如果说他们要稍微动一下，能够保持生活的柔软度，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7: 非常重要，有很多方式。嗯，比如说你躺在床上，你也可以练，你可以脚这样旋。因为你的脚里面有很多那个经脉旋，是吧？这边旋50下啊，这边旋50下，然后勾绷勾绷。在床上一清早醒来，还有揉腹，对吧？揉腹这边50下，这边太多了。我的方法很多，哪里不舒服你就补什么。你比如说，
6: 就是我肩颈，
7: 对，你肩颈，你要练这个，这个和这个，你看嘎嘎响。嘎嘎响，哎，后，然后左右看，哦，旋。
6: 您其实一直是性格非常鲜明的，妆容也是非常鲜明的。我们编导说，哎呀，杨丽萍老师就是一直是做人生的导演。但是其实您刚到北京的时候也学过芭蕾舞，也试着穿牛仔裤，就算是再不自在你还是去学了，最终你拒绝了。但是在拒绝之前，你是不是也跟那个时候20几岁的年轻人，跟现在年轻人一样有过迷茫？
7: 不应该说是迷茫，我觉得我一直说那句话，我是生命的旁观者，我不是来简单的美食好不好吃啊，衣服好不好看，然后是不是这种角度，我是旁观者。
6: 20几岁就有这种领悟吗？
7: 我应该是懂事起，我就特别喜欢观察，我会很痴迷的去看那个向日葵，放牛的时候，就坐在山坡上，就看那个向日葵，太阳怎么转它就怎么转。
6: 对，
7: 我就觉得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在里面。
6: 向阳，
7: 对，向阳啊，看那云怎么飘哈，啊，河水怎么流，然后会起来看那个甘露怎么凝结，然后我看见那朵花怎么开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它要凋谢了。有生必有死这样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里面，都是自然法则。我从来都不会觉得啊，一只孔雀养了小孔雀，会要小孔雀来回报它，是吧？它就负责生育，让生命延续，啊，就我们人类就那种交换哈，那种意识太重，就是啊，欲望也好，这个索取也好，太多了。那你 用智慧观察到、看懂了这些，你就不会去迷茫和痛苦，因为你知道你终究生命要逝去，你就不会恐惧。
6: 你说你是人生的旁观者，即使在北京，你觉得啊，自己的长项和弱项是什么，你非常的清楚，你自己开始编舞了，你就跟领导说我不要跳芭蕾舞了，你那时候是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底气能跟领导说，而且领导就说那你就不跳了？
7: 对，像你说的，就是我那时候不是在小时候是在我们大理嘛，哈，那你到了北京，对吧，你上了舞台，我还是把那个舞台当成是小时候那个跳舞的那个打鼓场，跟乡亲们一起丰收跳舞的感觉。然后越走得远，然后你越知道原来什么东西才是有价值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教化的，是自己感知的。不是说芭蕾舞不好，芭蕾舞非常好，因为我那个时候这个没有练过这些东西吧，是我的下半身抬腿啊，那个没有这些技法，那我就穿个大裙子，对吧，然后我就想孔雀怎么开屏，我就扇裙子，它就很形象，然后就哎，找到这个孔雀的这个哈，这个嘴三根羽毛这样的一个形象，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自己的优点。你从那么遥远的山里面到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团体里面，哎呦，有维族人，有藏族人，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民族的人，他们都有他们的特点，那你自己的特点在哪？所以我不是说啊，我不要跳芭蕾，我不要干，我不是排斥，我是认定什么是我要的这个方向。
6: 但是在你2003年是吧，45岁你就选择退休了，歌舞团当时退休年龄是45吗？您为什么选择退休要回到
7: 不是，我们中央民族歌舞团是多民族的一个团嘛，哈，那他又是在北京，但是我就越来越危急地感到那些小的时候耳熟能详的那些东西都快消失了，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东西要去把它赶紧挖掘出来，然后我就回到了云南，然后我用了一两年的时间走了很远很远。
6: 对，你退休之后回到了山野，反而发现了更大的舞台，

0: 啊，你从舞者编舞啊到导演，而且在云南印象之后，你也成立了公司。其实作为一个民营经营者是特别不容易的。你这么多年下来了，你掌握了经营之道了没有？
1: 其实，就跟在家里面种田一样嘛，对吧？你什么季节播种，什么季节插秧，什么除草，对吧？除草就是把那些杂的东西拿掉，对吧？让稻子生长得更好，无非就是放到现实生活中里嘛。啊，你脑袋里有杂草，你要把它杂念，你要把它去掉。你感觉人们都在忘却你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你把它呈现出来。你感觉人家都在向东的时候，你向西，他就可能另辟蹊径，对吧？人家觉得赚钱就什么都可以的时候，你就要觉得钱是不能跪着赚的，要站着把钱赚，对吧？因为我们是搞艺术的，所以我们的艺术是有价值的，是有品相的，其实也不难。
0: 您害怕失败吗？

0: 要去判断、去处理。
1: 好了。
2: 好，三。
3: 虽然你是在上一辈的孔雀舞的基础上做了创新，你也希望孔雀舞像天鹅湖一样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您在悉心培养的一些演员，能不能够很好的维持他们的生计？
0: 现在演员的条件太好了，都是聘请他们来，邀请他们来主演，啊，那你都是找到了最好的舞者，
3: 掐尖的。
0: 对，他其实非常能胜任，石面也是，啊，找的都是舞蹈界顶尖的舞者，其实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合理的，
3: 所以没有所谓的需要传承的这个问题。
0: 是作品要传承，而且每一个舞者来，你像那个乔粤语跳的孔雀舞，你要根据他的身体再创造一些，而不是一模一样的模仿我，因为我腿抬不高，他腿很好，你像抬高一点，对吧？你现在你都不知道跳天鹅湖的第一个舞者是谁，但是这个作品如果有价值的话，它会留下来。你也没必要去苦恼说啊，我这孔雀这个舞剧能不能留下来，不用苦恼，它该留下来就留下来。我还希望有新的一个超越它的舞剧，对吧？
3: 你就尽管做好你的事儿，老天自有安排。
0: 对，
3: 你一直是乐观的人。
0: 我觉得这不叫乐观，这叫看清，用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你就不会悲观，因为悲观的事情是肯定存在的。那么你因为你看清了这个悲观，这个灾难一定是会降临的，
3: 对吧？他也会离开。
0: 对，你才会释怀嘛。你像我那个在孔雀之冬，其实我们是用春夏秋冬来囊括人的这一生，或者是整个宇宙的这个过程，
3: 周而复始。
0: 对，周而复始，生命不是这样吗？那正好演到冬天，我就跳孔雀之死。但我跳的不是说只是这个肉体的死亡，我跳的是一个涅槃重生。特别是像我们就走到生命的这个阶段啊，暮色将近，特别像我有舞蹈这样的一技之长，特别是有编导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面，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人去思考，那让人去感知到这些不只是一个愉悦，不只是一个赏心悦目，我觉得这个就挺好。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2: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3: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3: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3: 要，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 七，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巨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
1: 英国菲尔福的空军基地附近，五人涉嫌策划恐袭被捕。
0: 伊朗表示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
2: Well,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3: AI is certainly powerful enough to drive events that, you know, cause a billion deaths.
1: AI 担忧升温，三大 AI 巨头计划自行成立安全标准机构。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关注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
0: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相关细节安排及对等降税安排将后续公布。
4: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的成果对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有着怎样的助力？那么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一步的分析。
0: 郑先生，中午好。
5: 你好，你好，杨子。
0: 我们看到中方官宣了中美新一轮经贸磋商的具体成果呢，当中都有哪些重点的安排？另外，中美经贸关系，您觉得下一步会如何发展呢？
5: 第八轮中美这个商务 磋商呢，已经是在上周啊，是在两国元首华盛顿会面之前就已经结束了。那么到今天为止呢，商务部美达斯公布了具体的成果啊。其实呢，相关的一些成果呢，在之前啊，媒体都有所披露。不过呢，这次呢，更加的具体啊，我们的新闻当中已经讲了很多。比较令人注目的就是成立两个理事会啊，一个呢是贸易理事会，一个是投资理事会。而这两个理事会其实呢是在第七轮中美经贸磋商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五月份特朗普到北京的时候呢，两国元首予以确认啊，现在呢正式成立。那么这两个委员会呢，特别是贸易理事会下属呢还有一个农业的工作组啊。那么这一次呢，两国元首在华盛顿呢就这部分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啊。特朗普呢在最后这个结束的时候，他说美国的农民会非常的高兴啊。那么主要呢还是中国要持续的进口美国的农产品，主要是大豆了。当然还有就是300亿的对等降税这个问题啊，300亿双边贸易额300亿呢是对等的啊，这个呢是符合两国元首，那么就构建尊重、公平对等基础之上的构建这个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又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补充那么对等的话反映在经贸领域，那就是你做多少我做多少这次呢是达成了300亿对等的降税。300亿在中美两国的货贸易当中所占的比重呢还是比较小的。我们知道呢，去年2025年的中美的双边货运贸易额达到了5559亿那么相当于300亿，也就相当于差不多18点几那今年1到8月份呢，已经是突破了4000亿4008亿。那如果是300亿的话，大概也就是占13点多所以呢，这个未来中美两国，安排对等，贸易额的降税的空间还是非常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在未来几个月中美两国的贸易代表团仍然会就这一部分展开新的一些讨论。另外呢，就是中国继续购买美国的煤炭在过去呢，中国一直是有进口美国的煤炭但是呢，后来两国贸易产生摩擦之后，相应的部分呢是减少，但是这次呢又恢复进行购买。AI 方面其实呢，在上周末的时候谈论比较多的呢，就是中美两国同意建立一个有关 AI 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机制保持一个热线。而且呢，会进一步的通过相关的对话机制来共同的讨论未来两国在 AI 领域进行这种深度的合作。关于 AI 方面的合作呢，其实呢，在美国我注意到有些舆论呢，开始怀疑中美两国是否能够真正的在 AI 进行合作他们呢表示呢主要的一个论调呢，就是中国和美国在 AI 安全方面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我相信呢，只要中美两国持续的保持沟通其实呢，什么样的概念通过对话、通过沟通呢，其实还可以达成一个共识。总而言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新的成果呢，我个人认为主要呢还是要持续的拓展那么这个合作已经开始了，而且呢，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那么会不断的深入。一方面要持续的展开，另一方面呢，要成为就是双方达成的这个成果要成为不可逆转。换句话说呢，就是未来两国家按照相关的共识成果继续的往前推进，而不是呢反反复复，今天说了以后，明天又不做那么造成反复之后呢，就必然会影响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发展。那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持续关注两国经贸领域如何来做好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这样一个作用。杨子，
0: 好的，了解。

0: 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1: 我们来关注另一个焦点了。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有5名男子因为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
0: 拆弹小组展开调查，并且疏散了周边的居民。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出，嫌犯意图制造重大破坏。英国首相伯纳姆则强调，保障公众的安全为首要任务。
2: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3: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本台记者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发以后，马上是赶往当地。那么见到警方目前仍在严密的控制事发区域，有当地居民担心恐怖袭击的威胁会破坏平静的生活。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4: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距离首都伦敦大约150公里，美军在英国驻扎有15个基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赶到当地时，400米长的警戒线还没有被拆除。
5: 在此前，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袭击行动呢，其实呢在当地呢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此之前，在倒推过去的10多年，其实针对英国军方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的例子呢，我们在伦敦听说过，但是在外地呢，其实伦敦以外的地区呢就很少，很多只是一些示威口号性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有针对性的被英国官方认为是有恐怖主义袭击目的的做法呢，其实就很少见。我们来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区的时候，已经发现当地的很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到附近的临时住所。在27号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的重回家园，因为目前当地的警方的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对于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判定，当地居民也有不同的看法。
6: I know we'll get sorted out because we've had instances like this before.、
5: Mm-hmm.
6: Bu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ecause they could lock down the whole town again in a few weeks because of another terror threat.
7: Are there many Iranian people live, immigrant live here or not?
6: No, it's really quiet around it. It's dead. Literally, we just get 5, 10, 20 visitors a month. So not many, but it does get busy when there's react.The air show and aircraft like the B-52s are coming back.
5: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建于1944年，它不仅仅是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在地区内最为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因为长期这里。

0: 都部署着重型战略轰炸机，从冷战时代以来，当地就体现出了英美的军事方面的密集性的合作。而当地也是美国目前在欧洲唯一常态化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军用基地。所以在此事事情发生之后，美方也是积极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英方的做法，但是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当地居民，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同。
1: 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采访报道。根据英国媒体和美国五角大楼披露的信息，目前有超过12000名的美军驻扎在英国，在至少15个基地和设施当中展开军事行动。此外，还有6处小规模的美军基地。报道指出，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军对伊朗打击行动和其他军事行动当中起到关键作用。
2: 在美军驻扎英国的15个基地中，除了在苏格兰设有一处美军驻军基地外，其余14个基地都位于英格兰。报道指，这些设施涉及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位于欧洲的前沿基地，以及美军间谍通信活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格洛斯特郡，是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的战术前沿起降与部署基地，也是美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 其拥有长达3公里左右的跑道，且跑道经过加固，可供美军 B-1和 B-52等重型战略轰炸机起降。在美伊战时期间，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授权美国出于特定且有限的防御目的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B-1和 B-52轰炸机曾携带包括所谓的钻地炸弹等大量武器，参与对伊朗的空袭。而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飞往伊朗仅需 4.5小时。 今年3月，美国向费尔福德基地部署15架 B-1轰炸机和6架 B-52轰炸机。有报道指，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在费尔福德基地罕见的大规模战略轰炸机集结。位于北安普顿郡的克劳顿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一个核心通信与情报枢纽，负责向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传递绝密信息。 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利用克劳顿基地传递从美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监听站截获的信息。另一处大型电子情报枢纽，则是位于约克郡的门威斯希尔皇家空军基地，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运营，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美国境外最大的基地。基地驻扎有约1000名美军人员，负责卫星监听与通信拦截。据报道，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中东地区的通信。
1: 基地很可能在监听伊朗政治和军事高层的谈话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来关注中东地区的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本周美方将会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会在28号举行。
1: 不过，伊朗消息人士同日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在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
4: 伊朗总统佩泽基想表示，伊朗愿意和美国讨论有关对伊朗核计划限制的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 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 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 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美伊双方对于是否继续谈判各执一词，那更多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3: 你好，郑凯。
5: 贺轩你好。
3: 对于下一次谈判的时机和条件，你有哪些的掌握？那么另外，如果美方恢复打击，伊朗将会如何反击？
5: 是这样，根据我看到的最新消息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今天已经从纽约返回了德黑兰。他在临行前呢，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了一条贴文，表示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还有他呢去纽约的这种这次访问呢是为了寻求和平而不是战争，但是伊朗会坚决的抵抗任何形式的侵略，哪怕最后的结果是发生末日战争。这段话其实很鲜明的反映了目前伊朗的这种对待谈判的立场，那就是很难退让。那么所以呢，他现在应该说起来就是原预定说28号，也就是今天可能双方进行的这种间接谈判应该是不会举行了，他已经返回，因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都不做退让的话，其实这种间接谈判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可能还需要就是在第三方的这种积极的调解之下呢，双方可能都要进行一些妥协，这样才可能进一步把这个谈判呢推进下去。至于说特朗普发出的这种再次军事打击的威胁，伊朗会怎样应对呢？我觉得根据以往的这两次的战争经验呢，伊朗还是最大的杀手锏就是两个，就是导弹和无人机。通过这种这两个武器呢，然后可以对波斯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然后地区的这种能源设施，还有波斯湾还有阿曼海上的这种美国的军舰和航母进行一个精确的定点打击，然后施加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和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和胡塞武装进行一个合作，继续强力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和商船的通行，通过进一步抬高油价，扰乱国际能源市场，给地区的海湾国家还有美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也迫使他们放弃军事武力的这种就是这种想法，然后呢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到目前看，可能出现的伊朗可能做出的预案就是这两个。贺轩，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3: 好的，谢谢郑凯。
1: 另外，我们再来聚焦一下也门塔伊兹省，27号遭到空袭，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40人受伤。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方面互相指责空袭是对方所为。
3: 胡塞武装同日宣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并指沙特空军24小时内对也门多地发动了密集的袭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表示愿意促成胡塞武装和沙特和谈。
6: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27日遭到空袭，当地一处集市严重受损，现场满目疮痍，烟雾弥漫，大批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救。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指责沙特及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并称死伤者均为平民。也门政府军则发表声明回应称，其战机打击的是胡塞武装在这一地区的军营、装甲车辆及军用物资。一名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消息人士则表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也门武装部队发言人则称，4名专门负责无人机和导弹操作与发射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击毙。地面与空中交火不断，双方在多条战线上的对抗范围正持续扩大。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称其防空部队27日在也门哈杰省上空成功击落了一架沙特方面的卡利亚尔型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称，涉事无人机被击落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此外，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对塔伊兹、焦夫、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6次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袭击次数已达1085次。 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当天则表示，自于沙特的战事升级以来，累计已有67人死亡，107人受伤。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日前播出的一段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伊朗直接介入也门事务，称当地局势与伊朗无关，伊朗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受压迫者。
7: ما آماده این بشینیم این روند رو با عربستان و با یمن کمک کنیم که حل بشه.
6: 佩泽西奇扬表示，沙特人和也门人都是穆斯林，是不应交战的兄弟，希望双方能够化解分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法新社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27号接到了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称利雅得当地学校将关闭一周，改为线上教学。目前沙特政府尚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报道称，利雅得各学校在邮件当中称，校方刚刚接到沙特政府有关部门的通知，要求学校必须要关闭一周，且这项要求适用于所有学生、教师和学校的行政人员。但是学校并未告知关闭学校的具体原因。有家长就猜测，此举可能与当前地区局势紧张有关。近期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在不断的升级，沙特境内已经多次遭到了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辞职参加下个月的议会选举。
3: 法国极右翼政党及其政治同盟将首次在参议院组建党团。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三大人工智能巨头谷歌、OpenAI 和 Anthropic 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希望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 AI 安全标准机构。
1: 那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道将会邀请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共进晚餐。特朗普27号公开表示，他并不担忧人工智能出现失控的问题。
2: 特朗普27日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担心 AI 可能失控，他回应称完全不会，并指相关业者负有修正问题的责任。
3: Well,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It's reall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be bigger. If something is bad, they have to fix it. And if they don't fix it, that's why you hav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we've us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2 occasions to straighten out a company that we though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nd they immediately straightened it out.But you don't give up a $1 trillion or more, $2 or $3 or $4 trillion industry because you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2: 特朗普透露，他将与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讨论业界关于放缓 AI 发展的呼吁。此前，据美媒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特朗普计划于27日晚在白宫设私人晚宴款待阿莫戴伊，这也是两人的首次单独会面，被视为 Anthropic 公司与美政府关系回暖的信号。特朗普还表示，预计将于29日在白宫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召开一场规模极大的 AI 战略与政策会议。此外 ，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据报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将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新标准机构，希望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正式启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这三家公司初步计划将组织命名为前沿 AI 标准局，简称 SAFA。相关讨论已闭门进行了数月，接近可以推出。其主要守则包括允许第三方进行测试、规范化实验室如何报告安全事故，以及将自愿性质的承诺转化为可验证的框架。工作组的部分成员曾考虑邀请多位知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已向风险投资家克里希南发出邀请。克里希南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过高级 AI 政策顾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微软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再次就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危险发出警告。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指出，如果人工智能缺乏适当监管，被怀有恶意的人利用，将会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导致10亿人类死亡。但目前业界的自我监管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各国政府和民间应该联手做出强制性规范。
4: 盖茨在接受访问时首先指出，人工智能并非过去常见的新技术，而是一项演化级的发展，其能力已在多方面超越人类，未来更会以指数级速度进一步提升，达到远远超越人类的程度。因此，不仅仅是企业，整个社会都必须一起思考，决定如何引导这项技术的发展。盖茨进一步警告，人工智能若被怀有恶意的人利用，将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引发生物攻击、网络攻击等灾难，造成10亿人死亡。但多数国家却缺乏共同协商规范的共识。
5: AI is certainly powerful enough to drive events, that you know cause a billion deaths. You know, so even though it's pretty hard to get to 100%.There's never been a weapon as powerful as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 with ill intent using the latest AI tool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either discounting this or just thinking of this as a competition.
4: 盖茨强调，强制要求所有人工智能系统具备防护与监控能力是必要的。中美两国需要成立专家小组，协议如何发展人工智能。美国因重拾二战后的全球合作传统，与盟友共同应对，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设下护栏。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统的职务。准备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下个月25号举行的议会选举，争取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
6: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日晚向全国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在记者会上，武契奇宣读了辞职声明，并现场签署辞呈，随后交由国民议会议长正式完成了辞职程序。他表示，接下来将以普通公民身份投入选战。 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递交书面辞呈后任期即告终止，由国民议会议长代行总统职权，议长需在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此前武契奇已接受执政党推举并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宣布于10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他计划在议会选举后全力争取成为新一任政府总理。27日当晚，武契奇还出席了在总统府前举行的支持者集会。
7: Hvala vam mnogo. Živela Srbija. I sve ovo vreme bio sam jedan od vas, a od sutra i formalno jedan od vas i jedan zajedno sa vama u borbi za pristojnu, uspešnu i normalnu Srbiju. Živela Srbija, idemo da ih pobedimo. Idemo da ih pobedimo.Idemo da ih pobedimo!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参议院27号对其过半数的席位进行改选，那么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及其政治同盟共赢得了超过10个议席，史上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的资格。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27号晚上表示，相关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组建。
8: 法国参议院此次共对348席中的178席进行改选，计票结果显示，以巴尔代拉为主席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与其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在此次改选中共赢得11席，其中国民联盟9席，共和国右翼联盟2席，加上国民联盟原已控制的3席，两党目前共在参议院占据14席。而根据法国参议院内部条例，10名以上议员即可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巴尔代拉27号晚宣布，国民联盟将与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
9: Nous sommes ravis et extrêmement enthousiastes de ces résultats qui marquent une étape supplémentaire dans l'enracinement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dans notre pays. Je me réjouis que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 son histoire, fasse son entrée au Sénat avec un groupe qui va être composé dans les prochains jours et qui aura vocation, en plus des 3 élus que nous avons d'ores et déjà au Sénat, de porter les idées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de défendre les Français.
8: 法国参议员是由地方民意代表选举产生，参议院的席位分布直接反映各政党在地方的影响力。此外，此次参议院改选又是明年春季法国总统选举前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因此其又被视为明年总统选举前最重要的风向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首都曼谷25号起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尽管降雨已经减弱，但是截至27号，曼谷部分城区的积水仍然没有完全消退，交通也尚未全面恢复。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从曼谷现场发回来的稍早报道。
10: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曼谷市中心的一个客运交通转码头，我身旁的这条运河叫做 Krung Thensap， 流经了曼谷市区最繁华的地段。现在是曼谷当地时间27日下午2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运河的水位的情况。在我的左手边可以看到一排废旧的轮胎，这是安置在这个码头用于防止船身靠岸时撞击登船平台的一些安全设施。平常船只靠岸的时候，船舷的上沿会与这个平台持平，而目前如果有船只通行的话，它停靠岸之后会达到我的腰部以上的位置。
11: 由于水位过高，船只无法安全通过沿河桥梁。截至27日记者发稿时，泰国交通部和海事厅仍把这一运河的客运船列为暂时停航，恢复时间需待水位回落后另行通知。而运河附近曼谷市区最繁忙的一条公路，在26日积水过深一度断行后，27日已部分恢复通行。而在曼谷东部稍微远离市中心的区域，仍有部分人口稠密的路段内涝严重。记者在接近其中一个区域的地段看到交通仍然停滞，但目前尚无官方数据显示有多少车辆因洪水受损或被困。而在一些受灾路段，大量被洪水冲落的机动车车牌被集中收集。不过，泰国保险监管委员会27日明确表示，现在评估这次洪水的总体损失仍然太早，正在要求保险公司汇总理赔数据。同时，市区的垃圾清理、电力抢修、民生保障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截至27日晚间，曼谷市政府已在全市50个区域将学校等设施开辟为临时安置点，数量超过200个。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内地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0: 国民党和民众党合作进攻地方选举，两党高层分别造势。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汇真粹凝实系列。

0: 中国1到8月的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了15.7%。
1: 当中，电子行业是主要的拉动力，原材料制造业受益于大宗商品涨价带动，相关的行业效益也是显著改善。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持续维持两位数水平，电子行业成为最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不过，单看8月，利润增速回落至4.2%。对此，国家统计局归因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分行业来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应用扩张正在系统性重塑工业利润的分配结构。1至8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期内，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为原材料制造业提供了外部支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增长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1.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7%。石油加工行业则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达562.9亿元。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压力。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股市方面，亚太股市周一大部分走低，韩国股市午后下跌超过了2%，日本和台湾股市最新下跌大约0.2%。而至于沪深股市，今天是集体走弱，当中创业板指数下跌了超过4%。
1: 从盘面上看，汽车整车板块逆势上涨，但是通信设备和贵金属板块则是跌幅居前。沪指中午报在了3820点，下跌67点，跌幅1.74%，半日成交5482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2868点，下跌448点，跌幅3.37%，半日成交6127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呢是高开44点，持续震荡走高。恒指中午报在了24666点，上升156点，升幅0.64%，半日成交947亿港元。
0: 国庆黄金周将至，香港入境处估计，节日期间有大约129万人次的内地旅客来港。
3: 今年中秋当日的内地访港旅客按年升近30%。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增幅让人鼓舞，认为是盛事活动大力吸引旅客。11黄金周即将开始，入境处预计访港内地旅客约129万人次，每日平均访港人次按年增5%。谭光顺表示，与业界的预测增幅相若，超级黄金周将提升市民的出行意愿。
4: 增幅的原因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中秋同埋国庆嚟假期咧紧密相连，咁所以形成一个叫超级黄金周。这个旅客意欲当然明显提升，第二就是内地的经济大家都看到是持续回稳的，尤其人民币近来对他们比较是有利的，所以会带动外游消费意欲。第三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讲过有大坑、卧火龙、维港分灯会等等，我们多些城市活动 是吸引他们会多来香港。
3: 谭光顺表示，估计黄金周访港的过夜旅客超过50%，特别旅行团会逗留2至3晚，而他相信自由行旅客会在长假期选择1城多站，到访大湾区其他邻近城市。
4: 在11号至3号咧，嗰、那个订房嗰个率比较高啊，可能会已经系差唔多满啦。喺旺区嘅所谓传统，譬如尖沙咀啊、铜锣湾啊、中环啊咁样，就会已经超过系90%噶啦。咁当然，如果你话新界嚟到，可能会系仲有有房嘅，譬如七折八成咁样。咁而我哋听到业界讲咧，嗰、那个房价咧，今年系都有个增幅系去到成将近双位数。

0: 系啦。
1: 他表示对黄金周的旅客消费力感到乐观，并会积极推广深度游和拼区旅游，例如一天行程包括郊外和市区。针对近期强迫购物事件，他回应指应当局执法严厉反而起到正面效果，加强旅客来港旅游的信心。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下节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名古屋亚运会的奖牌榜，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
1: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2: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3: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方面，国民党与民众党合作进攻2026地方选举，两党高层包含郑丽文、黄国昌与柯文哲，分别赴宜兰县和云林县造势。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同台，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造势。郑丽文致辞时批评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
2: 这林国章没人熟悉，阿妈不是民进党的人，是新潮流的，是赖清德的家己人。所以宜兰的乡亲啊，目睭闭好金，唔通去用骗骗去。
3: 当台湾被民进党的绿色贪腐所笼罩。”被民进党的金权政治所欺压的时候，我看到宗宪不畏强权，不畏民进党的打压，直挺挺的站在第一线。
1: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则是与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家俊一同扫街拜票。
4: 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5: 让请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4: 这个都已经训练得很够了啦，这还不。我都训练，各式各样的训练应该都够了。
5: 蓝白合作一定能够在这个2026取得好的成绩，那也希望大家哦，一定要努力再努力哦。
1: 蓝白双方互相拉抬声势，力拼扫除在新竹县合作破局的阴霾，不给民进党见缝插针的机会。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吉村台北报道。
6: 第八届中国欧盟电影节 Meet China 国际传播单元日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了颁奖和交流活动。来自中欧影视、文化和传媒领域的嘉宾围绕跨文化传播、影像创作等展开交流。凤凰卫视及旗下作品分别获得了年度国际传播影响力媒体、年度跨文化传播作品等多项荣誉。
7: 作为第八届中国欧盟电影节的重要活动 ，Meet China 国际传播单元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本届活动共征集936部作品，涵盖纪实影像、短视频、动画与数字艺术、城市形象、企业国际传播以及共生与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类别。活动现场发布 Meet China 2026年度成果，并颁发中欧光影传播奖和中欧人文交流贡献奖。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社、CGTN、中国日报社。凤凰卫视等媒体和机构的代表参加活动。凤凰卫视获得年度国际传播影响力媒体荣誉。凤凰卫视作品《徒步中国》获得年度跨文化传播作品。凤凰秀行走工作室作品《厦门港为什么这么快》沉浸式体验跨境快递在中国的最后一站获得最佳企业国际传播作品。此外，凤凰卫视作品《探访泸沽湖》获得2026年度主题共生与可持续发展作品奖。本届单元终审评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部门前负责人、文化与遗产顾问扎克表示，评审除了关注作品的表达和视听质量，也重视作品能否促进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对话，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否理解作品所呈现的文化语境。
8: Déjà parce que, il s'agit d'une rencontre directe.D'une rencontre directe entre le public et la Chine à travers le cinéma. Pourquoi je dis directe ? Parce que le cinéma, c'est ce qui permet justement de pénétrer la cultur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et qui permet de dépasser en fait les poncifs.qu'on a de la culture chinoise.
7: 颁奖活动结束后，中欧嘉宾还围绕跨越文化的故事，什么让一个故事真正与人产生连接，展开对话，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故事表达和情感连接。
9: 中国欧盟电影节创办于2015年，多年来持续开展中国电影展映、创作者交流、高校合作和青年互动等活动，并与欧洲影院、文化机构、高校及电影专业机构建立合作，希望通过电影拉近欧洲观众与中国的距离，为中欧文化交流搭建更多平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会今天展开第九个比赛日的争夺，截至中午的12点钟，中国代表团是以215枚奖牌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是以123枚金牌、51枚银牌、41枚铜牌继续的稳居奖牌榜的榜首。日本、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则是分别排在第二、三、四、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以5金12银16铜的成绩位列奖牌榜的第11位。 中国澳门代表团一金四银一铜暂列第20位。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6: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

降幅可以达到10度左右。降温之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会大面积的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而且南方的暑热也将终结，秋老虎归山，令人期待。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作为首都呢，北京是这个时候最受关注的出行目的地之一，而即将到来的凉意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30号，北京将度过下半年来最冷的一天，后面几天呢，最高气温也都只有20度出头，白天实在是谈不上太暖热。而如果你计划在国庆这天去感受升旗仪式，还得升级装备呢，因为10月1号这天的最低气温将只有8度，是下半年来最凉的一个早晨，并且日出之前往往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穿上一件薄的羽绒也是不为过的。那南方的降温来得稍晚一天，具体情况，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

欢迎回来。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长江中下游多地将在十月初迎来下半年来的气温新低。像武汉、南京和杭州，十月一号这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不到25度。同时，等到九月过完，江南、华南的高温也将偃旗息鼓。像福州，今后三天最高气温还有38度，到十月份也会下滑到30度左右。冷空气一方面会给南方带去降温，同时也将调整降雨的区域。今天大到暴雨主要是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往东一直到江苏的中南部、浙江北部一带，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出现。那明后天在冷空气的推动下，较强降雨的区域会向南转移，并且雨量呢也会减少。但是不难发现啊，四川东部到重庆一带雨区好像没什么变化。眼下正值华西秋雨相对强盛的时段，如果您有计划前往川渝一带度过假期，可以适当的减少夜晚待在户外的时间。因为盆地上空的云层对地面有保温作用，气温高，暖空气上升，再加上山风的影响，很容易形成垂直方向的对流，简单说就是晚上下雨的几率更大。想感受川渝夜生活，火锅店里的氛围也还不错的。我们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部美大司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的成果。也门胡塞武装政府军和沙特在互相指责是对方空袭了塔伊兹省。法国极右翼政党将会首次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时间点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美经贸团队近期是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济领域成果。而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今天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相关的细节安排以及对等降税安排将会后续公布。
1: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跟进，看到也门局势，也门塔伊兹省27号遭到了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有40人受伤。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包括沙特方面，都在互相指责这个空袭是对方所为。而胡塞武装在同一天宣称击落一架沙特无人机，并指沙特空军24小时内对也门多地在发动密集袭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愿意促成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和谈。
2: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27日遭到空袭，当地一处集市严重受损，现场满目疮痍，烟雾弥漫，大批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救。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指责沙特及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并称死伤者均为平民。也门政府军则发表声明回应称，其战机打击的是胡塞武装在这一地区的军营、装甲车辆及军用物资。 一名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消息人士则表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也门武装部队发言人则称，四名专门负责无人机和导弹操作与发射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击毙。地面与空中交火不断，双方在多条战线上的对抗范围正持续扩大。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称其防空部队27日在也门哈杰省上空成功击落了一架沙特方面的卡利亚尔型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称，涉事无人机被击落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此外，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对塔伊兹、焦夫、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6次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袭击次数已达1085次。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当天则表示，自与沙特的战事升级以来，累计已有67人死亡，107人受伤。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日前播出的一段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伊朗直接介入也门事务，称当地局势与伊朗无关，伊朗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受压迫者。佩泽西奇扬表示，沙特人和也门人都是穆斯林，是不应交战的兄弟，希望双方能够化解分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27号收到来自于学校发出来的电子邮件，说利雅得当地学校将会关闭一周，改为线上教学。不过目前沙特政府还未对这样的消息做出回应。报道说，利雅得的各个学校在邮件当中就说，学校刚刚收到了沙特政府有关部门通知，要求学校必须要关闭一周，而且这项要求适用于所有的学生、教师，包括学校的行政人员。但学校没有多告知为什么要关闭学校的一个具体原因。有家长猜测，此举可能是和当前地区局势紧张有关。近期，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不断在升级，沙特境内多次遭到了胡塞武装的导弹还有无人机的袭击。在巴沙尔政权垮台之后，叙利亚新政府曾试图要和以色列就戈兰高地问题达成协议，但种种努力始终没有办法成功。在日前举行的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就重申，戈兰高地正是叙利亚的领土。来看一下我们记者发自叙利亚的观察。
3: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日前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表示，戈兰高地永远是叙利亚领土。他强调，根据国际法，任何形式的吞并行为均属无效。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戈兰高地，但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2024年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倒台后，以色列进一步占领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而叙利亚在与以色列和平解决有关问题上毫无进展。
4: مسألة الكي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تحديدا مسألة التماس مع إسرائيل مسألة المنطقة العازلة.هذه الأمور يمكن أن يعني يتم بحثها، لكن إلى أي مدى يمكن للجمعية العامة ولا للهيئة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أن تضغط على إسرائيل؟ هذا الأمر مشكوك منه يعني. لم يكن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أدوار سابقة قوية، ولا حتى عندما قام مجلس الأمن باتخاذ قرارات مثل 242 مثلاً لم يؤدي إلى أي شيء.
3: 叙利亚将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视为重中之重，但戈兰高地是无法回避的议题。尽管两国在美国斡旋下有时举行会谈，但军事紧张局势仍在持续。
5: The Golan Heights have returned to the center of Syria's foreign policy. The immediate dispute is increasingly about Israeli military incursion in southern Syria. while the longer-term dispute remains Israel's control of the Golan itself, and how this

0: long-standing issue will be resolved.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法国。法国参议院27号对其过半数的席位进行改选，而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及其政治同盟一共赢得有超过10个议席，这史上首次达到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的资格。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27号晚间表示，党团会在未来几天内就能够组建。
2: 法国参议院此次共对348席中的178席进行改选。计票结果显示，以巴尔代拉为主席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与其政治同盟共和国右翼联盟在此次改选中共赢得11席，其中国民联盟9席，共和国右翼联盟2席，加上国民联盟原已控制的3席，两党目前共在参议院占据14席。而根据法国参议院内部条例，10名以上议员即可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巴尔代拉27号晚宣布，国民联盟将与共和国右翼联盟组建参议院党团。
3: Nous sommes ravis et extrêmement enthousiastes de ces résultats qui marquent une étape supplémentaire dans l'enracinement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dans notre pays. Je me réjouis que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 son histoire, fasse son entrée au Sénat avec un groupe qui va être composé dans les prochains jours et qui aura vocation, en plus des 3 élus que nous avons d'ores et déjà au Sénat, de porter les idées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de défendre les Français.
2: 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27号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庆祝选举结果。他表示，此次选举结果好于预期，而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更是国民联盟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法国参议员是由地方民意代表选举产生，参议院的席位分布直接反映各政党在地方的影响力。此外，此次参议院改选又是明年春季法国总统选举前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因此其又被视为明年总统选举前最重要的风向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批评日本和德国走军国主义道路，反对两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日本政府在今天反驳称，俄方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还会继续推动安理会的改革。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表示，日本和德国正在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俄罗斯反对两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政府周一回应称，俄方说法不符事实，日本已在联合国行使答辩权，表明日方立场。
5: 事実に反することから、我が国は答弁権を行使し、我が国は戦後一貫して自由、民主主義、法の支配を擁護し、アジアのみならず世界の繁栄に貢献してきていることなど、我が国の立場を明確に発信をいたしました。
4: 穆元忍说，日本此前已12次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今后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推动安理会改革。
5: 安保理の非常任理事国をこれまで12回務めるなど、国際社会が抱える諸課題への対応に長年にわたり取り組んできております。我が国は国際社会の幅広い関係国と連携しつつ、安保理改革の実現に向けて粘り強く今後も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4: 日本目前正与德国、印度、巴西共同推动安理会改革，4国都寻求成为常任理事国。而日前举行的4国外长会议再次要求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不过，安理会改革需要修改联合国宪章，修正案最终生效必须获得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在内的全部5个常任理事国批准。俄罗斯这次明确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也再次显示日本入常面临困难。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首台全国产化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亮相。香港财长陈茂波访问卡塔尔，就深化两地合作交换意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这个航次还取得了多项突破，包括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的水深钻探记录。
1: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中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信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此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实现了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取信体系构建、国产核心钻探装备应用等多项突破，将中国深海钻探取信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和日本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表示，这个航次是围绕梦想号4种作业功能中的大洋科学钻探工作开展，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这次任务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并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积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在钻取过程中，团队发现了大洋红层与绿质暗绿色的沉积护层组合，这对研究南海的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看到国产化电子架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28号在湖北宜昌举行，全球首台搭载了全国产化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根据介绍，这一套国产化电子架构可以实现控制与 AI 智能计算的隔离融合，构建从 AI 举测到物理执行的全国产化技术底座，提供可完整替代国外方案技术的选项。全国产化电子架构机器人通过了严苛的安全测试，并且保持安全运行能力，这展现了能够实时控制、快速响应、故障隔离、防攻击和系统安全能力。近年来，从零部件的单点突破到软硬件的系统融合，再到全产业链的生态共建，中国机器人底层技术实现了质的跃迁。另外，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2号机组核岛2号开始第一罐的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该机组的主体工程已正式开工。白龙核电项目呢，是广西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的保障区标志性工程。其二号机组的浇筑混凝土总量有6637立方米，采用的是单侧推移式连续一次性的整体浇筑方式，预计整体的用时大约有58个小时。好，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了卡塔尔的访问行程，他分别和亚投行行长、卡塔尔财政大臣和政商、金融、投资还有企业界人士会面，就深化交流合作交换意见。
2: 出席亚投行年会的陈茂波27日与亚投行行长兼董事局主席邹佳怡会面，就深化双方合作、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利用香港金融市场专业服务和人才优势等议题深入交流。陈茂波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同时希望双方合作拓展至巨灾债券发行、绿色和转型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训等领域。陈茂波当天还与卡塔尔财政大臣艾哈迈德·库瓦里会面，讨论了国际政经和金融形势以及加强双方合作的方向。他表示，中东地区正积极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以及在当前地缘政局下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为香港和卡塔尔拓展合作带来新机遇。香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功能平台，可以发挥优势，配合卡塔尔的发展需要，促进两地资金融通、双向投资以及企业和产业合作。 陈茂波随后与卡塔尔商人协会代表会面，介绍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及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的机遇，欢迎卡塔尔企业及投资者参与北部都会区建设，共拓创科产业的商机。陈茂波表示，双方可以组织商务代表团互访，并探讨在商贸及投资等领域的制度性合作。他表示，香港乐意探讨与卡塔尔证券交易所建立相互认可安排，便利有意拓展中国和亚太业务的卡塔尔企业来港双重上市，善用香港的国际融资平台，吸纳国际和内地资金，支持业务发展。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战升温，现在绿营传出要在台北市上演狸猫换太子的戏码，以此嘲讽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血缘争议。没想到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却引发众怒。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就急忙做切割。
3: 距离台湾年底地方选举投票日还有约两个月，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忙于市政之余，持续到各地拜票，所到之处，民众争相合照。从民众热情反应可以看出蒋万安的高人气，而绿营方面为了压制蒋万安，不断抨击台北市的市政与蒋万安的家世。最新发展是质疑蒋万安的父亲并非蒋经国的骨肉，民进党支持者甚至放话要在台北市上演狸猫换太子的戏码，以此嘲讽蒋万安并非蒋家人。但没想到消息传出后引发众怒，痛骂太低级。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赶紧出面切割止血。
4: 针对这个声势，我们都不应该是选战的主轴。那我对这种事情是完全的不赞成。
5: 我想各项艺文的活动我们都尊重。那至于你谈到这个问题，可能要问当事人。
3: 绿营不仅质疑蒋万安的血缘，也指责他谎报学历，但经媒体查证后证实是乌龙一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根据缅甸当地媒体的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又再度的活跃起来，部分新建园区开始投入运作。面对诈骗活动在出现，缅甸当局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地方治理和跨境合作成为了大家的关注焦点。
6: 根据缅甸媒体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再度出现扩张迹象。位于妙瓦底附近的水沟谷过去曾两度遭军方清剿并拆除多座诈骗园区，但当地消息人士表示，今年初开始新的园区陆续新建，目前部分已经完工，并透过社交软件等平台公开招募人员。除了原有园区重新运作外，妙瓦底市区部分街区以及水沟谷山区也出现新的诈骗据点。有缅甸议员表示，当局应下达更明确的打击指令，并加大对地方行政部门的压力，督促各省邦政府加强查处网络诈骗活动。
7: 好奇嘛，这边查查目的，这些边边骗你的路在哪面呢？大家啊，然后没面情况路，保安的表用的没有，好奇只有提提要要。今年嘛，第六啊，对路线，明路咯，对外所以咯，哈哈，路苗，这边大家没出来嘛，啊，点来下为咯，带片嘛，你他去，啊，那明路撇家里个啊，老家里个啊，路标有老那咯，你别嘛冇。
6: 另一方面，缅甸军方表示，当局上个月在曼德勒省封停近50万张涉嫌与网络赌博及诈骗有关的手机 SIM 卡，并封锁相关网站、应用程式的伺服器域名及 IP 地址。同时切断涉诈资金流，军方称相关行动依据今年7月31日生效的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啊。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啊，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咁我哋今晚會有個鐵板燒同刺身到會嘅服務啦。今晚嘅食材會有南龍蝦啦、鮑魚、和牛咁樣啦。咁我哋就訂飛機貨翻嚟嘅，啲貨嚟到公司大概2:30-3:00呢啲時間咯。好，今日就係食呢個英國南龍蝦嘅。佢個特色係佢個龍蝦個肉係比較多油，煎出嚟咧會香好多。咁呢啲就係佢嘅膏啦，煮出嚟係會橙色嘅。南龍蝦有兩隻好大嘅鉗嘅，咁我哋就會喺公司度開咗先，咁就會方便去煮啦。因為有時可能客人嗰度唔方便，因為佢個殼會多碎啊嘛，驚可能整到佢哋嗰啲水喉啊。刺身啦，刺身我哋開魚咧，咁因為佢係原條嚟嘅，有內臟嘅，咁所以我哋開嘅時候佢會有多。血壓、內臟污糟嘢又會腥嘅，所以好多客人都未必想喺佢屋企度做呢件事，咁我哋就會開埋呢啲魚過去啦。到會鐵板燒嘅餐單，其實我哋同餐廳係基本上都一樣嘅。喂，你好。咁今日會有刺身啦，刺身就有五款嘢嘅，咁啊有個絲魚啦，有個鯛魚啊。另外仲有兩個貝類，海鮮會有個南龍蝦啦，跟住另外鮑魚嘅。食完海鮮，即係龍蝦啊、鮑魚啊呢啲食完啦，跟住我哋就開始食個肉嘅。今日用嗰個牛肉就係一個 A5 嘅和牛牛柳，係比平時嗰啲 A5 嘅肉眼啊、西冷係會再名貴啲嘅。人均收費例如呢個價錢係大概1500左右一位啦。因為我哋有時會去啲客人度，佢係普通一個 office， 係乜都冇嘅，連 pantry 都可能冇，碗碟啊，所有嘢我哋都會全部嘢都係準備曬。之前試過係冇乜冇包到，就咁擺落箱咧，佢就會有時司機揸得可能掟啲咧，就會跌咯，跌爛。基本上我哋都同客人講，可能用我哋啲碗碟會好啲。佢哋啲碗碟未必係啱我哋嗰個菜式個賣相啦、大細啦。今日就會做四位客人啦，即係正常就30零隻碟啦。咁因為有時有機會客人會多咗，咁啊就會預多少少，咁可能總數可能40零左右隻碟。咁我哋而家就準備攞啲爐啊、啲海鮮啊、食材同埋啲碗碟，準備上車。香港多呢個搭 lift 嘅屋啊嘛，咁所以我哋嗰個爐一定係要能夠入到個 lift 嘅。我哋用嗰個鐵板燒爐咧，係自己揾廠去做嘅。今晚煮嗰部鐵板燒已經係第四代啦。而家租鋪去開一間鋪頭咧，好似賭博咁。正常一啲出品啊，一啲廚房內部嘢要估啦 ，supplier 點樣去交收啊，即係好多文件嘢

0: 或者報税呢啲嘢，都係唔係廚師本身做開。而家個環境啦，經濟唔好啦，咁變咗你開餐廳其實好難計到條數。你想個爐今晚先喺邊度？
1: 先喺呢度啊。
0: 好啊。
1: 另外咧，如果我今晚多咗一位朋友，可唔可以啊？
0: 可以啊，我哋都有餘多一份嘅，通常都。咁呢個係一個抽油煙機啦。另外第二部嗰部係一個鐵板燒嘅主爐嚟。咁我會將呢個抽油煙機嵌落去呢個爐度去用嘅，定啦。呢個鐵板燒啦。咁佢會同餐廳一樣，會有個抽油煙嘅系統啦。咁佢就會喺呢度吸風，呢幾個就係推啲風出嚟。咁啲嘢我哋喺度煮啦，咁啲油煙向上，咁佢就會推啲風，即係呢度吸，咁就會直入呢度。咁我哋有一個系統咧，叫做靜電過濾器，啲靜電就會黐住曬啲油啊、水啊，做一個過濾，之後先會喺個呢個風機度推翻出去。做都會係開心啲，我自己覺得，因為可以去到唔同嘅新地方做嘅嘢，個新鮮感多啲啦。成個過程咧係會開心啲，因為好近接觸客人。好，今晚咧我哋就會係食呢啲海鮮啦。我哋通常我哋會用啲海鮮，我哋開完啊魚啊龍蝦鮑魚，我哋會擺喺一個木盤度，好靚咁樣。俾個客好似禮盒咁樣，咁等佢哋可能開頭影下相啦、拍下片啦，知道自己今晚食咩啊，咁佢哋都會好開心。咁我係由2017年開始做道會啦，不過開頭就係每個月可能有兩單、三單咁上下啦，咁去到疫情嘅時候係可以去到30單一個月。最高峰我試過係有80單嘅，嗰陣時啲人唔敢出街，嗰陣時晚市冇咗，咁好多師傅係冇嘢做，咁變咗有好多師傅就會想幫手啊，即係叫賺翻佢平時嘅錢，咁樣去維持住咯。到疫情過咗幾個月之後，全職會開鋪頭咁樣去做。依座木呢隻碟好唔好啊
2: ？OK。
0: 咁你想配邊個會好睇啲啊？因為師傅你整
2: 呢種配帶子咯，
0: 配帶子 OK。咁即係池魚，
2: 唔係依種木同埋單蝦好啲喎，撞色撞到色。
0: 咁依種木配牡丹蝦，池魚就帶子。我有好多師兄啊、師傅啊，咁佢哋其實對日本餐呢行咧係好有熱誠，只不過可能時間啊、一啲日假期啊。不多，但是他們就開始有家裡小朋友，可能想多些時間去照顧家，變成他們要選擇轉行，可能做一些地盤的工作。我做這件事都可以給到這些師兄叫有個收入，又可以做到自己喜歡的事情。這個壽司師傅他的技術資歷都是很好的，他做半個月就等於餐廳一個月人工啦。
3: 其實疫情嗰陣時咧，我又成日都叫外賣嘅。咁但係因為今日慶祝朋友升職，咁冇理由叫外賣噶嘛。咁所以我就諗住即係租個地方，可以大家即係私隱度高啲，咁大家嚟玩一下之餘，仲叫埋上門廚師，咁樣去食餐好嘅慶祝一下，又幾有型咁樣咯。
0: 其實好多客人喺屋企食咧，好多都係第一次嘅，之前係唔會專登叫我師傅上去煮啦，咁佢哋通常體驗完都會覺得好過餐廳嘅。咁我之後就開始整個龍蝦俾你哋食啦。其實我覺得自己係唔好嘅口才，絕對係唔識傾偈嘅。咁但係即係你譬如好似講翻啲我知道嘅行內嘢啊，一啲我熟悉嘅嘢就可以。講得好多啲啦，咁呢個就係我教嘅龍蝦醬咯，咁裏邊就會有啲龍蝦嘅膏啦，落咗少少呢個達士，即係一啲木魚水， 同埋一啲牛油、少少豉油、少少黑椒咁樣啦。

0: 師傅，你係咪好中意食鐵板燒㗎？點解你做鐵板燒嘅？
1: 係啊，因為細個屋企人媽咪帶我去一間喺太子嘅鐵板燒，咁我入到去見到啲師傅好犀利，好似去咗第二個世界咁，所以就嗰一刻我已經係好想做呢行。我哋點樣決定同唔同個客去溝通呢？其實都好睇，即係呢啲客係本身個飯局係做啲咩嘅，普通朋友聚會呢啲我哋會即係師傅會溝通多啲傾偈，做下氣氛啊咁樣，咁就等個嗰件事開心啲。亦都有好多客係請客食飯，真係傾生意，傾啲正經嘢，咁我哋就會即係少啲去講啦。咁基本嘅交流有嘅，我哋保密係好做得好好，因為我要求啲師傅唔可以影客人相啦，就我哋自己都唔會鋪客人啲樣出嚟啊。好，跟住落嚟我就會煮個牛柳俾你哋食嘅，呢個日本嘅 A5 和牛牛柳，牛柳嗰個位係比較比個肉眼啊、西冷嗰啲位係少啊嘛，係啦，咁同埋佢肉味會重啲嘅。你哋想食生啲定熟啲？
0: 我中意生啲咯。
1: OK。但係 OK 嘅，生可以嘅。不過我都有少少即係提議下，因為牛柳咧熟少少咧，個味道會出啲嘅，即係會濃啲嘅。如果你哋中意食生，我都可以做生。
0: 咁我就由得你發版啦。你話最好嗰個
1: OK 好
0: 熟成度，
1: 冇問題。到會就等於好似去餐廳包廂咁咯，得你哋冇其他外人，咁你個心情一定會再舒服啲。屋企都有小朋友，就有姐姐照顧佢哋，中意飲酒嘅，通常屋企中意飲酒嗰啲人都會有自己中意嘅酒啦。咁但係如果你餐廳飲咧，你需要開瓶費，飲多咗食多咗，你咁咪可以即刻就攤落梳化瞓又好，床瞓都好，咁你就即係成。

0: 佢升職啊，火都放埋啊。
1: 到會咧，譬如你可能食一個千五蚊嘅餐，就等於其實食緊餐廳可能千百蚊未計加一嘅價錢嘅嘢，因為好多時餐廳都係會好多成本都要落咗去鋪租啊、人工方面啊嘛，咁變咗可能佢哋個食材就要就翻個餐牌 menu 價錢去咯。咁但係我哋就唔會太多即係鋪租，咁變咗我哋就可以放好多成本嘅錢落食物度。
0: 我覺得我哋除咗食飯之外咧，仲可以睇緊一個 show 咁樣啊。
1: 咁我嘅初衷就係會用多啲成本抌落去食物，等客人真係俾個錢啊食到個質素啦，同埋係有餐廳體驗。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家本身咧就係一個 slasher 啦，咁我又做會計，又教班，同埋又做 kitchen hand 啦，咁同埋而家我讀緊花藝同埋中醫。我最中意就係食嘢啦，成日個腦都就係掛住食食食食。今日咧，我哋就嚟咗呢間樓上鋪啦，就買麵粉。咁佢嘅意大利麵粉咧，就係專做手工意粉嘅，連意大利人都會用。Hello， 唔該，我琴日訂咗包麵粉噶。手工意大利嗰啲整麵粉。好啊，我去睇下嘢先啊。哦，好啊，好，唔該曬，就係呢包係咪啊？我哋就去买完面粉，而家咧就嚟到买啲新鲜食材。我买晒所有嘢啦！我今日放假约咗两个闺蜜，租咗小厨房一齐煮嘢食。本身 book 咗一點㗎，
1: 係啊，呢個係蒸焗爐啦，
0: 係
1: 微波爐啦，焗爐啦。
0: 我想問咧，使唔使洗碗㗎？
1: 哦，唔使啊，你食完嘢可以走得㗎啦。
0: 我平時呢一放假得閒就會約曬成班閨蜜過嚟我屋企食飯啦。咁屋企咧就地方比較細啦，同埋有啲隔膜，因為我喺廚房整嘢，佢哋就係聽。今次我哋就租咗呢個小廚房啦，呢度所以工具咧再更加全面啲，煮嘅餸咧仲可以多啲。
2: 喂 ，Hello！
0: 我哋咧今日整意粉啦，咁呢只意粉，咁我而家首先剪開先。我不嬲都教開煮西餐嘅，點解我會咁中意煮西餐呢？主要咧有一次我入咗一間意大利 wholesale 公司做，因為入面我哋每日都其實 wholesale 緊唔同意大利嘅產區嘅產品啦，同埋我有意大利同事再深入去講解，所以我就會喺佢哋身上學到唔同咁嘅意大利菜，
3: 温柔地按摩佢，即係都係順時針咁樣按。
0: 係啦。跟住咧，由前面擺去中間，再用個掌心推出去。
4: 我哋自己屋企做呢啲意粉，同出邊嗌嗰啲意粉有咩分別啊？
0: 咁咧，呢啲意粉咧就新鮮啦，知道佢咩成分啦。而家咧就擺落雪櫃啦，咁要醒面，咁大概半個鐘。我哋而家醒緊面團嘅時候，我哋就開始整個腸。咁我哋整咗蒜頭先啦。
5: 其實你都幾多嘢做喎，平時喺屋企見到你喺廚房就係整呢啲嘢。
0: 係啊，我好忙㗎，你睇下又要買啦，又要洗啦，又要搣喎。我身邊咧太多人知道我中意食，咁有個機會咧，我個朋友輾轉反側介紹我一間意大利嘅小店做小幫手啦。咁老闆係意大利人，佢同埋咧會帶自己嘅家鄉菜嘅 recipe 去擺喺唔同嘅食譜度啦。咁呢間小店咧好勁嘅，由零開始去製成一個作品啦。咁佢連蒜頭啦，蒜頭皮都要即刻剝，先會留住嗰個風味。所有嘢都要即刻整，咁先會覺得係家嘅感覺。咁咧，我哋有羅勒葉啦，有你哋嘅蒜頭啦，有鹽啦，有黑椒，同埋呢個 Parmesan cheese。咁咧，同埋我哋自己食一定用靚油啦。這個、呢個咧就係初榨橄欖油嚟嘅。

0: 特別唔同味噶。我想講咧 ，fine dine 三星米之前都冇咁得。我落咗蒜頭先，跟住落芝士。咁有一次老闆，我聽到佢傾電話嘅時候，佢就係翻意大利。咁我喺隔離就話：老闆，我可唔可以跟埋嚟翻意大利啊？佢話：冇問題，一齊啦，住可以住喺屋企。我哋可以開始整手工意粉啦。咁咧，我哋就拎個面團出嚟啦。咁我哋就切開先，搓咗長條先啦。跟住咧，我哋就搣啦，或者切一粒粒咁樣，將佢搓成一波。跟住咧，就用手指尾咁樣一拉，就會變一條嘢。佢爹哋媽咪其實喺當地意大利都係開餐廳嘅，咁我就話：哇，好正啊！咁我咪每日都去上 cooking class 咯。佢話：係啊，你可以入去廚房睇住佢哋點煮，我哋仲可以去超市去 shopping 睇到每日嘅新鮮嘢，我哋就揀，所以冇 menu 噶，係睇下今日有咩新鮮，翻去就煮。去咗18日嘅旅程裡面，每一日都係唔同，早午晚三餐都係不同嘅當地意大利人，好正宗。
1: 嘅
0: 菜式，點解你好似咁熟手嘅？因為我去意大利嗰個人屋企，見到，跟住學咗，跟住而家翻嚟香港再自己整。
1: 學咗幾耐？
0: 一日咯。
1: 一日就得噶啦。
0: 佢教我整一次，跟住好似上堂咁學咗就識噶。
1: 佢煮出嚟係咪咩人？
0: 係啊，你而家摸佢咩樣？你想唔想試下？
2: 係咪好似我哋啲沙菜嚟唔喐？
0: 係，exactly。佢咧咁樣。
3: 哇！你真係有眼光咯！
4: 哇！真好！
5: 哇！
0: 咁我跟老闆去完意大利旅行之後咧，咁我就翻香港之後就每個禮拜六日都會擺市集啦，賣意大利產品。但係可能大家出去食就食得多啦，咁我就可以再用我親身去學過嘅嘢去教翻大家咁點樣煮。咁所有食材咧，我都會揀最靚最上乘啦。所以其實你話賺錢就哈哈冇可能㗎啦。咁而家我哋整地中海烤雜菜啦，咁我哋就有好多唔同顏色啦，我哋一陣一齊切啦，咁切片嘅，咁大概咧就係1cm 到嘅厚薄，因為我哋要咧佢烤有啲蝦紋，如果太薄咧就好易乾。咁咧我本身個人咧做嘢就有頭冇尾啦，咁但係煮嘢食方面咧就要一氣呵成，咁我都好 enjoy 嘅，又買嘢食啦、切嘢啦、洗嘢啦，我都會好 enjoy。放一個焗爐焗大概10分鐘左右，令它的皮可以甩到就可以。我們現在做鷹嘴豆醬，首先我們落了一些鷹嘴豆，已經浸過蒸煮過，因為太硬了。好熟喎，見佢啊，諗到了，我冇落油啊！
1: 點解落油噶？
5: 今次我哋上次去嗰間餐廳食嗰只醬，
0: 係啊，我就想整啊，佢試完好好味啊嘛。煮嘢食嚟講咧，我可以專注煮，唔記得曬今日嘅煩惱啦。同埋可以放低所有嘅壓力，因為都好有興趣去煮。因為我諗緊點樣去煮好呢碟餸啦，點樣可以更好食啦，味道啦，各色彩啦，各方面都可以做得更好。煮緊嘢食個人特別開心，
1: 好唔好玩啊？

0: 我哋而家咧就整 cold cut palette 啦，不如你幫我哋 cut 咗四條邊先啦。咁我覺得美食咧就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啦，好似一道門咁。好似例如我砌一個 cold cut palette 啦，咁因為每樣嘢得少少，咁可能我哋就可以 share 去分享同埋介紹翻。
1: 呢啲係 ham ham 嚟㗎
0: 嘛？係啊，你好中意食嗰啲。
1: 同嗰啲有咩分別啊？
0: 嗰個 copper 嚟㗎，嗰個係豬頸肉。
1: 豬頸肉。

0: 型啊、長條型咁樣擺出嚟個結構圖上面會唔同啲咁樣。可能都發自我自己本身嘅性格啦，我好中意開開心心、跳跳扎扎，每一日都係晴天、五顏六色，見到彩虹咁樣。每一款肉咧，佢哋意大利人都有一種擺法嘅，即係佢唔會揸埋一嚿咯，會即好似呢啲一片片咁，可能會鬆散翻咁樣，即係擺落去，即係會咁樣攬埋住咯，即係會鬆散擺喺度，
1: 成朵花咁。
0: 係啦。我是一個很喜歡打卡的人，因為好像可以記錄自己的生活，等於舊時可能會上報，現在就會用 social media 去 upload 一些東西。我班閨蜜經常跟我一起吃飯，大家都會打卡的，他們鋪完之後呢，有些朋友會問我閨蜜，咦，你們去了哪間高級餐廳吃飯？那我的閨蜜就會說，啊，我朋友煮的，然後閨蜜就會跟我說，就哈哈，暗爽了一下。美食咧對我嚟講咧唔係填飽我肚啦，咁我都會想了解背後嘅文化故事啦，同埋我會可以好專注去煮嘢食。我嘅格言：好好食飯，好好生活。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6: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总统称愿和美方讨论对伊朗核计划的限制问题。三大人工智能巨头计划自行成立安全标准机构。缅甸妙瓦底诈骗园区重建再出现扩张迹象。

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在本周美方将会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会在28号举行。不过，伊朗的消息人士就在同一天表示，伊朗代表团并

0: 没有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在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转递的方案来做出回应。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就表示，伊朗愿意和美国讨论有关于对伊朗核计划限制的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以色列时报在28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是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在27号的午后乘私人飞机飞往了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了大约4个小时。报道没有提及更多的细节。以色列国土报在2周之前就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的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经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在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国土报采取法律行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三大人工智能巨头谷歌、OpenAI 和 Anthropic 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希望在不受到政府监管的情况之下自行成立一个 AI 安全标准机构。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据报将邀请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共进晚餐。特朗普在27号公开地表示，他并不担忧人工智能出现失控的问题。
2: 特朗普27日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担心 AI 可能失控，他回应称完全不会，并指相关业者负有修正问题的责任。
3: Well,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It's reall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be bigger. If something is bad, they have to fix it. And if they don't fix it, that's why you hav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we've us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2 occasions to straighten out a company that we though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nd they immediately straightened it out.But you don't give up $1 trillion or more, $2 or $3 or $4 trillion industry because you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2: 特朗普透露，他将与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讨论业界关于放缓 AI 发展的呼吁。 此前，据美媒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特朗普计划于27日晚在白宫设私人晚宴款待阿莫代伊，这也是两人的首次单独会面，被视为安卓佩公司与美政府关系回暖的信号。特朗普还表示，预计将于29日在白宫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召开一场规模极大的 AI 战略与政策会议。此外， 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据报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将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新标准机构，希望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正式启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这三家公司初步计划将组织命名为前沿 AI 标准局，简称 SAFA， 相关讨论已闭门进行了数月，接近可以推出。其主要守则包括允许第三方进行测试、规范化实验室如何报告安全事故，以及将自愿性质的承诺转化为可验证的框架。工作组的部分成员曾考虑邀请多位知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已向风险投资家克里希南发出邀请。克里希南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过高级 AI 政策顾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顿涅茨克当局在27号公布，已经创建当地首条汽车旅游路线。这条全长710公里的路线串联了11座城市，汇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014年乌东战事以及俄乌战争相关的历史点位。目前项目筹备全部就绪，待作战局势允许即可对外开放。
4: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一副总理马卡罗夫27号对媒体表示，首条汽车旅游路线名为710路线，全长710公里，暗指卫国战争期间顿巴斯被占领的持续时间，全程分三个方向，串联了顿涅茨克、马里乌波尔、戈尔诺卡夫等11座城市，其中戈尔诺卡夫等部分城市当前仍处于与乌克兰的激战中。路线设计包含景点顺序和时间安排，未来游客可以自驾配音频导览或参加旅行团，整个行程都已经过精心设计，目前已经一切就绪，只等作战形势允许。马卡罗夫还说，开通这条旅游线路是顿涅茨克形成自驾游文化的第一步，将通过卫国战争、2014年抵抗运动以及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相关的地点，对顿巴斯进行连贯讲述。此条旅游路线的创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顿涅茨克当局推动军事爱国主义旅游整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当地领导人普希林在今年3月明确表示，要重点发展军事爱国主义旅游、历史旅游以及独特的自然区域，并计划建立统一的旅游平台，汇集所有战斗荣耀之地的路线。路线负责人塔雷赫此前表示，外地区居民可能会对此感兴趣，因为重点包括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的地点。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根据缅甸媒体的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再度的活跃，部分新建的园区已经投入了运作。面对诈骗活动反复的出现，缅甸当局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地方治理以及跨境合作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5: 根据缅甸媒体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再度出现扩张迹象。位于妙瓦底附近的水沟谷过去曾两度遭军方清剿并拆除多座诈骗园区，但当地消息人士表示，今年初开始新的园区陆续新建，目前部分已经完工，并透过社交软件等平台公开招募人员。除了原有园区重新运作外，妙瓦底市区部分街区以及水沟谷山区也出现新的诈骗据点。有缅甸议员表示，当局应下达更明确的打击指令，并加大对地方行政部门的压力，督促各省邦政府加强查处网络诈骗活动。
6: 好奇嘛，这边查查屋里，这些边边骗你的路在哪面呢？大家啊，然后门面情况路，保安的表现怎么样？好奇有提提要要。今年嘛，第六啊，对路线，明路咯，对外所以咯，路苗，因为大家没出来嘛，啊，点来下雨咯，带片嘛，泥沙洗，啊，那明路撇家里瓜，老家里瓜，路标有老那咯，啊，你别忙忙。
5: 另一方面，缅甸军方表示，当局上个月在曼德勒省封停近50万张涉嫌与网络赌博及诈骗有关的手机 SIM 卡，并封锁相关网站、应用程式的伺服器域名及 IP 地址。同时切断涉诈资金流，军方称相关行动依据今年7月31日生效的网络诈骗防治法展开。有政党人士表示，政府有责任为民众营造安全环境，同时需要建立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信，鼓励民众提供线索， 共同打击网络诈骗。
7: 我们诈骗路吧，如何？就那路地的路，你们那个苏家，我小梦那边，对嘛嘞？就你那嘛，对呀嘞？我小梦那边偏嘛，我们那么没奈呢，土地大路嘛嘞，偏的呀，你这的大路嘛不偏。你把这那个苏家面呢，不帮为嘛？你们那这的小地你一家，我跟那个

0: tenor of your Lugungu Mue, Nizapajo Mukinwe, Mui Siware, online scan, Kunang and Wimhart, Nodada, Mapsi Arm, Yauri Somo Arm, Non, the same Matalubuar, Suama, Tawan Shira.
1: Walla Japian Wendy Zamian, then Chishi Tunzai, Rukoranta, Jishin Dong, Jenjan Lodal, Jitan, Bimian, Shangwan Fanzui, Fanfu, Chushan, Sula Changhua, Jifa, Yakao Yan, Difang, Jili, Nanli, Ijimian, then you Lingo Jijan, the Quajin Hazo.
2: 凤文山上某缅甸杨光报道。日本朝日新闻社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之后，支持率持续的下降，有近六成的民众希望高市积极的改善中日关系。另外，有接近八成的民众是质疑消费税减税所需要的裁员。
3: 日本朝日新闻社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后，支持率下降2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33%。 有关高市改组内阁的人事安排， 35% 受访者表示肯定， 40% 并不认同。对于高市启用两名曾牵涉自民党派阀黑金问题的国会议员担任内阁大臣， 68% 认为这种做法有问题， 30% 认为没有问题。有关高市是否应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 57% 民众认为有必要积极改善， 35% 认为没有必要。而在自民党支持层中，也有近六成民众认为有必要。 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高市政府计划减税至1%，为期2年，并向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补贴。对于减税政策， 44% 民众赞同， 47% 反对。对于高市政府尚未明确说明减税所需裁员， 76% 民众认为这有问题，只有 22% 认为没有问题。而每日新闻社的最新民调显示，改组后的高市内阁不支持率为 40%， 32% 民众对改组后的高市内阁表示期待， 40% 则并不期待。 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为 26%， 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为 5%， 而在野党的支持率整体较低，国民民主党、参政党及立宪民主党三党均为 4%。 凤凰卫视梁家大字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印度的羽毛球运动员普兰诺伊在日前与采访当中批评本届的名古屋亚运会组织方对运动员的活动安排令人失望，并称与3年之前的杭州亚运会相比，本届赛事是一次退步。普兰诺伊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了羽毛球项目男子团体赛事的铜牌，他在印度羽毛球协会26号发布了一段视频采访当中表示，由于本届亚运会住宿分散，运动员失去了与其他参赛选手交流的机会，这令人失望。普兰诺伊还表示，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令人叹为观止，与此同时相比，本届亚运会就逊色了不少。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
4: 内地前8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国庆黄金周预计将会有120万人次内地旅客到访香港。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 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爱心水滴汇流成海。
4: 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以上的企业工业利润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呢，电子行业是主要的拉动力，原材料制造业受益于大宗商品的涨价带动，相关的行业效益也显著的改善。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持续维持两位数水平，电子行业成为最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不过，单看八月，利润增速回落至4.2%。对此，国家统计局归因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分行业来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应用扩张正在系统性重塑工业利润的分配结构。一至八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期内，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为原材料制造业提供了外部支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增长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1.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7%。石油加工行业则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达562.9亿元。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压力。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内地的高铁网络再次的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集中的开通运营。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哈尔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庆黄金周将至，香港入境处估计节日期间有大约129万人次内地的旅客来港，有旅游界的人士就表示增幅符合预期，市民出行意愿提升，传统旺区的酒店订房率达到了90%。
3: 今年中秋当日的内地访港旅客按年升近30%。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增幅让人鼓舞，认为是盛事活动大力吸引旅客。11黄金周即将开始，入境处预计访港内地旅客约129万人次，每日平均访港人次按年增5%。谭光顺表示，与业界的预测增幅相若，超级黄金周将提升市民的出行意愿。
4: 增幅的原因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中秋和国庆假期紧密相连，所以形成一个叫超级黄金周。这个旅客意欲当然明显提升，第二就是内地的经济大家都认看到是持续回稳的，咁尤其人民币近来对他们比较是有利的，所以会带动外游消费意欲。第三就是 我睇到咧，就是、我講過啦，有大坑

0: 武火龙啊，维港翻新会等等，我哋多啲城市活动咧，系吸引佢哋会多嚟香港。
1: 谭光顺表示，估计黄金周访港的过夜旅客超过五成，特别旅行团会逗留两至三晚，而他相信自由行旅客会在长假期选择一程多站，到访大湾区其他邻近城市。
0: 喺十二号至三号咧，那个订房嗰个率比较高啊，可能会已经系差唔多满啦。喺旺区嘅所谓传统，譬如尖沙咀啊、铜锣湾啊、中环啊咁样，就会已经超过系九成噶啦。咁当然，如果你话新界嚟到，可能会系仲有房嘅，譬如七至八成咁样。咁而我哋听到业界讲咧，那个房价咧，今年系都有个增幅系去到成将近双位数系啦。
1: 他表示对黄金周的旅客消费力感到乐观，并会积极推广深度游和拼区旅游，例如一天行程包括郊外和市区。针对近期强迫购物事件，他回应指应当局执法严厉反而起到正面效果，加强旅客来港旅游的信心。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亚洲投资者气候变化联盟 AIGCC 最新的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国香港资产拥有者在气候转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33%的资产拥有者承诺增加对气候解决方案的投资。AIGCC 的首席执行官米库拉赖特就表示，投资者正在日益地将气候变化视为长期的商业机遇。
3: 由澳大利亚组织者运营的亚洲投资者气候变化联盟发布《2026亚洲投资者气候转型现况》报告显示，中国香港资产拥有者在气候转型方面表现较强，多项指标超越资产管理者。AIGCC 首席执行官米库拉赖特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投资者们正日益将气候变化视为长期的商业机遇。
4: And investors are considering how their capital can be allocated towards more opportunities in companies they're already invested in and new companies across infrastructure and new technologies that are really looking to enable the transition to a low carbon economy. So asset owners we're seeing are leading the charge in Hong Kong, and this group contains pension funds, sovereign entitie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who are all long-term investors.
3: 米库拉赖特指出，香港投资者在气候治理方面有所加强，并需要发布更详细的转型路线图，包括针对特定行业的配置目标，并加强与企业的积极沟通。
4: So I think what investors should really be starting to look at in much more detail. We're seeing 48% of Hong Kong investors are disclosing how they assess their physical risk. So this is a little bit under the regional average.And so we really want investors to look at what are the localized asset level exposures that they have, and really test that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cross their investments.
5: 有分析师认为，目前投资者必须将气候承诺转换为实际资本配置和更高的投资组合韧性，才能使得让香港更加巩固其作为亚洲首要金融枢纽的领先地位。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国泰航空往返香港至中东的航班将会取消到明年的一月底。国泰宣布，因应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决定取消迪拜及利雅得的客运航班至明年的1月31号。受影响的旅客可以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以及申请退款。国泰会密切地留意中东的局势，并持续地检视相关的货运航班的复航时间。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的办公室在28号证实，马哈蒂尔的妻子西蒂·哈斯玛已经在当天逝世，享年100岁。根据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的报道，西蒂·哈斯玛在28号于马来西亚国家心脏中心安详地离世。出生于吉隆坡名门的西蒂·哈斯玛曾经与马哈蒂尔就读于同一所医学院，两人因此相识相恋。婚后育有7个子女，其中包括知名的企业家莫扎尼以及政治人物穆赫里兹。 马哈蒂尔夫妇今年的八月份刚庆祝了结婚70周年，而除去曾经的总理夫人的身份，西蒂·哈斯马本身也是一位深受民众喜爱的公众人物。她是首批马来女医生之一，也是第一位在吉打州妇幼卫生部门担任医务官的女性，长期致力于推动公共卫生等各项社会公益事业。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6: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1: 春日当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12: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11: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喺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总统称愿和美方讨论对伊朗核计划的限制问题。三大人工智能巨头计划自行成立安全标准机构。缅甸妙瓦底诈骗园区重建再出现扩张迹象。

0: 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在本周美方将会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会在28号举行。不过，伊朗的消息人士就在同一天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在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来做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斯西扬就表示，伊朗愿意和美国讨论有关于对伊朗核计划限制的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以色列时报在28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是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在27号的午后乘私人飞机飞往了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了大约4个小时。报道没有提及更多的细节。以色列国土报在2周之前就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的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经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在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国土报采取法律行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三大人工智能巨头谷歌、OpenAI 和 Anthropic 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希望在不受到政府监管的情况之下自行成立一个 AI 安全标准机构。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据报将邀请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共进晚餐。特朗普在27号公开地表示，他并不担忧人工智能出现失控的问题。
2: 特朗普27日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担心 AI 可能失控，他回应称完全不会，并指相关业者负有修正问题的责任。
3: Well,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It's reall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be bigger. If something is bad, they have to fix it. And if they don't fix it, that's why you hav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we've us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2 occasions to straighten out a company that we though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nd they immediately straightened it out.But you don't give up $1 trillion or more, $2 or $3 or $4 trillion industry because you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2: 特朗普透露，他将与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呆伊讨论业界关于放缓 AI 发展的呼吁。此前，据美媒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特朗普计划于27日晚在白宫设私人晚宴款待阿莫呆伊，这也是两人的首次单独会面，被视为 Anthropic 公司与美政府关系回暖的信号。特朗普还表示，预计将于29日在白宫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召开一场规模极大的 AI 战略与政策会议。此外， 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据报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将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新标准机构，希望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正式启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这三家公司初步计划将组织命名为前沿 AI 标准局，简称 SAFA， 相关讨论已闭门进行了数月，接近可以推出。其主要守则包括允许第三方进行测试、规范化实验室如何报告安全事故，以及将自愿性质的承诺转化为可验证的框架。工作组的部分成员曾考虑邀请多位知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已向风险投资家克里希南发出邀请。克里希南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过高级 AI 政策顾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顿涅茨克当局在27号公布，已经创建当地首条汽车旅游路线。这条全长710公里的路线串联了11座城市，汇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014年乌东战事以及俄乌战争相关的历史点位。目前项目筹备全部就绪，待作战局势允许即可对外开放。
4: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一副总理马卡罗夫27号对媒体表示，首条汽车旅游路线名为710路线，全长710公里，暗指卫国战争期间顿巴斯被占领的持续时间，全程分三个方向，串联了顿涅茨克、马里乌波尔、戈尔诺卡夫等11座城市，其中戈尔诺卡夫等部分城市当前仍处于与乌克兰的激战中。路线设计包含景点顺序和时间安排，未来游客可以自驾配音频导览或参加旅行团，整个行程都已经过精心设计，目前已经一切就绪，只等作战形势允许。马卡罗夫还说，开通这条旅游线路是顿涅茨克形成自驾游文化的第一步，将通过卫国战争、2014年抵抗运动以及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相关的地点，对顿巴斯进行连贯讲述。此条旅游路线的创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顿涅茨克当局推动军事爱国主义旅游整体规划的组成部分。当地领导人普希林在今年3月明确表示，要重点发展军事爱国主义旅游、历史旅游以及独特的自然区域，并计划建立统一的旅游平台，汇集所有战斗荣耀之地的路线。路线负责人塔雷赫此前表示，外地区居民可能会对此感兴趣，因为重点包括俄乌特别军事行动的地点。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根据缅甸媒体的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再度的活跃，部分新建的园区已经投入了运作。面对诈骗活动反复的出现，缅甸当局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地方治理以及跨境合作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5: 根据缅甸媒体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再度出现扩张迹象。位于妙瓦底附近的水沟谷过去曾两度遭军方清剿并拆除多座诈骗园区，但当地消息人士表示，今年初开始新的园区陆续新建，目前部分已经完工，并透过社交软件等平台公开招募人员。除了原有园区重新运作外，妙瓦底市区部分街区以及水沟谷山区也出现新的诈骗据点。有缅甸议员表示，当局应下达更明确的打击指令，并加大对地方行政部门的压力，督促各省邦政府加强查处网络诈骗活动。
6: 好奇嘛，这边查查屋里，这些边边骗你的路在哪面呢？大家啊，然后门面情况路，保安的表现怎么样？好奇有滴滴幺幺。今天嘛，一路啊，对路线，没路了，自以为所以说，哈哈，路有，因为大家没出来嘛，啊，天来下雨了，在片面泥沙西，啊，那没路，片家里瓜，楼家里瓜，路比较有老那了，啊，你别嘛没。
5: 另一方面，缅甸军方表示，当局上个月在曼德勒省封停近50万张涉嫌与网络赌博及诈骗有关的手机 SIM 卡，并封锁相关网站、应用程式的伺服器域名及 IP 地址。同时切断涉诈资金流，军方称相关行动依据今年7月31日生效的网络诈骗防治法展开。有政党人士表示， 政府有责任为民众营造安全环境，同时需要建立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信。

0: 鼓励民众提供线索，共同打击网络诈骗。
1: 我们诈骗的话，就能够得到你们那个所谓的小梦那边转码来的手里面的嘛，对呀嘞。小梦那边编码，我们那么没奈的，处理到的嘛，那边的，你在的到的嘛，不偏。你把这那个所谓的不帮为嘛，你们你在的小店里一家。我们那个就能够表示，如果购物的，你在拍照目前的，不易收啊的 ，online scan 的，个人的嘛，那啥的，没骗啊，要不的数目啊。
0: 网络诈骗问题在缅甸持续存在，如何让打击行动真正落到基层，避免相关犯罪反复出现，除了强化执法，也考验地方治理能力以及缅甸与邻国之间的跨境合作。凤文山上某缅甸阳光报道。
2: 日本朝日新闻社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之后，支持率持续的下降，有近六成的民众希望高市积极的改善中日关系，另外有接近八成的民众是质疑消费税减税所需要的裁员。
3: 日本朝日新闻社上周末实施的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后，支持率下降两个百分点，不支持率为33%。有关高市改组内阁的人事安排，35%受访者表示肯定，40%并不认同。对于高市启用两名曾牵涉自民党派阀黑金问题的国会议员担任内阁大臣，68%认为这种做法有问题，30%认为没有问题。有关高市是否应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57%民众认为有必要积极改善，35%认为没有必要。而在自民党支持层中，也有近六成民众认为有必要。有关食品消费税减税，高市政府计划减税至1%，为期两年，并向中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补贴。对于减税政策，44%民众赞同，47%反对。对于高市政府尚未明确说明减税所需裁员，76%民众认为这有问题，只有22%认为没有问题。而每日新闻社的最新民调显示，改组后的高市内阁不支持率为40%，32%民众对改组后的高市内阁表示期待。40%则并不期待。有关各政党支持率，执政党自民党支持率为26%，执政联盟中的日本维新会为5%，而在野党的支持率整体较低，国民民主党、参政党及立宪民主党三党均为4%。凤凰卫视梁家大字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印度的羽毛球运动员普兰诺伊在日前于采访当中批评本届的名古屋亚运会组织方对运动员的活动安排令人失望，并称与三年之前的杭州亚运会相比，本届赛事是一次退步。普兰诺伊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了羽毛球项目男子团体赛事的铜牌。他在印度羽毛球协会26号发布了一段视频采访当中表示，由于本届亚运会住宿分散，运动员失去了与其他参赛选手交流的机会，这令人失望。普兰诺伊还表示，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令人叹为观止，与此同时相比，本届亚运会就逊色了不少。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内地前八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国庆黄金周预计将会有129万人次内地旅客到访香港。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8: Legend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2: 中国一到八月的规模以上的企业工业利润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呢电子行业是主要的拉动力，原材料制造业受益于大宗商品的涨价。

0: 带动相关的行业效益也显著的改善。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持续维持两位数水平，电子行业成为最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不过，单看八月，利润增速回落至4.2%。对此，国家统计局归因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分行业来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应用扩张正在系统性重塑工业利润的分配结构。一至八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期内，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为原材料制造业提供了外部支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增长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1.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7%。石油加工行业则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达562.9亿元。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压力。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

0: 自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集中的开通运营。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哈尔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庆黄金周将至，香港入境处估计节日期间有大约129万人次内地的旅客来港，有旅游界的人士就表示增幅符合预期，市民出行意愿提升，传统旺区的酒店订房率达到了90%。
2: 今年中秋当日的内地访港旅客按年升近30%。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增幅让人鼓舞，认为是盛事活动大力吸引旅客。11黄金周即将开始，入境处预计访港内地旅客约129万人次，每日平均访港人次按年增5%。谭光顺表示，与业界的预测增幅相若，超级黄金周将提升市民的出行意愿。
3: 增幅的原因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中秋和国庆假期紧密相连，所以形成一个叫超级黄金周，这个旅客意欲当然明显提升。第二就是内地的经济，大家都看到是持续回稳的，尤其人民币近来对他们比较是有利的，所以会带动外游消费意欲。第三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我讲过了，有大坑、卧火龙、维港翻灯会等等，我们多些盛事活动是吸引他们会多来香港。
2: 谭光顺表示，估计黄金周访港的过夜旅客超过50%，特别旅行团会逗留2至3晚，而他相信自由行旅客会在长假期选择一程多站，到访大湾区其他邻近城市。
3: 在11号至3号呢，那个订房嗰个率比较高啊，可能会已经系差不多满啦。喺旺区嘅所谓传统，譬如尖沙咀啊、铜锣湾啊、中环啊咁样，就会已经超过系90%噶啦。咁当然，如果你话新界嚟到，可能会系仲有房嘅，譬如7至8成咁样。咁而我哋听到业界讲咧，嗰、那个房价咧，今年系都有个增幅系去到成将近双位数系啦。
2: 他表示对黄金周的旅客消费力感到乐观，并会积极推广深度游和拼区旅游，例如一天行程包括郊外和市区。针对近期强迫购物事件，他回应指应当局执法严厉反而起到正面效果，加强旅客来港旅游的信心。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亚洲投资者气候变化联盟 AIGCC 最新的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国香港资产拥有者在气候转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33%的资产拥有者承诺增加对气候解决方案的投资。 AIGCC 的首席执行官米库拉赖特就表示，投资者正在日益地将气候变化视为长期的商业机遇。

0: 由澳大利亚组织者运营的亚洲投资者气候变化联盟发布2026亚洲投资者气候转型现况报告，显示中国香港资产拥有者在气候转型方面表现较强，多项指标超越资产管理者。 AIGCC 首席执行官米库拉赖特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投资者们正日益将气候变化视为长期的商业机遇。
1: And investors are considering how their capital can be allocated towards more opportunities in companies they're already invested in and new companies across infrastructure and new technologies that are really looking to enable the transition to a low carbon economy. So asset owners we're seeing are leading the charge in Hong Kong, and this group contains pension funds, sovereign entitie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who are all long-term investors.
0: 米库拉赖特指出，香港投资者在气候治理方面有所加强，并需要发布更详细的转型路线图，包括针对特定行业的配置目标，并加强与企业的积极沟通。
1: So I think what investors should really be starting to look at in much more detail. We're seeing 48% of Hong Kong investors are disclosing how they assess their physical risk. So this is a little bit under the regional average. And so we really want investors to look at what are the localized asset level exposures that they have, and really test that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cross their investments.
2: 有分析师认为，目前投资者必须将气候承诺转换为实际资本配置和更高的投资组合韧性，才能使得让香港更加巩固其作为亚洲首要金融枢纽的领先地位。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3: 国泰航空往返香港至中东的航班将会取消到明年的一月底。国泰宣布，因应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决定取消迪拜及利雅得的客运航班至明年的1月31号。受影响的旅客可以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以及申请退款。国泰会密切地留意中东的局势，并持续地检视相关的货运航班的复航时间。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的办公室在28号证实，马哈蒂尔的妻子西蒂·哈斯马已经在当天逝世，享年100岁。根据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的报道，西蒂·哈斯马在28号于马来西亚国家心脏中心安详地离世。出身于吉隆坡名门的西蒂·哈斯马曾经与马哈蒂尔就读于同一所医学院，两人因此相识相恋，婚后育有7个子女，其中包括知名的企业家莫扎尼以及政治人物穆赫里兹。马哈蒂尔夫妇今年的8月份刚庆祝了结婚70周年，而除去曾经的总理夫人的身份，西蒂·哈斯马本身也是一位深受民众喜爱的公众人物。她是首批马来女医生之一，也是第一位在吉打州妇幼卫生部门担任医务官的女性，长期致力于推动公共卫生等各项社会公益事业。感谢您的收看，下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有五人涉嫌策划恐袭被捕。特朗普说本周会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但是伊朗反驳。各位下午好，欢迎准时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美经贸团队近期是在美国的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经贸磋商，取得了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成果。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今天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相关的细节安排以及对等降税安排将会后续公布。
1: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 9%。

0: 食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意味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英国。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件，有5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了恐怖袭击遭到逮捕，而拆弹小组展开调查，也疏散了周边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嫌犯意图要制造重大破坏，而英国首相伯纳姆强调会保障公众安全为首要任务。
0: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2: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0: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的记者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发之后，马上赶往到了当地。他见到警方目前还在严密控制着整个事发区域。有当地民众对我们记者说，担心这个恐袭威胁会破坏掉原本平静生活。就来看一下记者发回来的走访报道。
2: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距离首都伦敦大约150公里，美军在英国驻扎有15个基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赶到当地时，400米长的警戒线还没有被拆除。在此前，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袭击行动呢，其实呢在当地呢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此之前，在倒推过去的10多年，其实针对英国军方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的例子呢，我们在伦敦听说过，但是在外地呢，其实伦敦以外的地区呢就很少，很多只是一些示威口号性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有针对性的被英国官方认为是有恐怖主义袭击目的的做法呢，其实就很少见。我们来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区的时候，已经发现当地的很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到附近的临时住所。在27号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的重回家园，因为目前当地的警方的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对于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判定，当地居民也有不同的看法。
3: I know we'll get sorted out because we've had instances like this before. Bu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ecause they could lock down the whole town again in a few weeks because of another terror threat.
4: Are there many Iranian people live, immigrant live here or not?
3: No, it's really quiet around here. It's dead. Literally, we just get 5, 10, 20 visitors a month. So not many, but it does get busy when there's React.The air show and aircraft like the B-52s are coming back.
2: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建于1944年，它不仅仅是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在地区内最为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因为长期这里都部署着重型战略轰炸机，从冷战时代以来，当地就体现出了英美的军事方面的密集性的合作，而当地也是美国目前在欧洲唯一常态化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军用基地。所以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美方也是积极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英方的做法，但是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当地居民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同。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采访报道。
1: 再关注到，这是英国媒体和美国五角大楼披露的信息，目前有超过12000名的美军驻扎在英国，在至少有15个基地还有设施中有展开过军事行动，另外还有6处小规模的美军基地。报道就指呢，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和其他的军事行动中有起到关键作用。
5: 在美军驻扎英国的15个基地中，除了在苏格兰设有一处美军驻军基地外，其余14个基地都位于英格兰。报道指，这些设施涉及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位于欧洲的前沿基地，以及美军间谍通信活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格洛斯特郡，是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的战术前沿起降与部署基地，也是美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其拥有长达3公里左右的跑道，且跑道经过加固，可供美军 B-1 和 B-52 等重型战略轰炸机起降。在美伊战事期间，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授权美国出于特定且有限的防御目的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B-1 和 B-52 轰炸机曾携带包括所谓的钻地炸弹等大量武器，参与对伊朗的空袭。而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飞往伊朗仅需4.5小时。今年3月，美国向费尔福德基地部署15架 B-1 轰炸机和6架 B-52 轰炸机。有报道指，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在费尔福德基地罕见的大规模战略轰炸机集结。位于北安普顿郡的克劳顿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一个核心通信与情报枢纽，负责向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传递绝密信息。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利用克劳顿基地传递从美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监听站截获的信息。 另一处大型电子情报枢纽则是位于约克郡的

0: 门威斯希尔皇家空军基地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运营，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美国境外最大的基地。基地驻扎有约1000名美军人员，负责卫星监听与通信拦截。据报道，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中东地区的通信。基地很可能在监听伊朗政治和军事高层的谈话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的有特朗普公开说不担忧人工智能会出现失控问题。土耳其《时报》已经向俄乌双方提交了涉黑海的安全建议。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测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5: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啊。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4: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来跟进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要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在本周美方还会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会在28号就会举行。不过伊朗消息人士在同一天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要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而目前正在等待的是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要做出回应。而另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愿意和美国讨论有关于对伊朗核计划限制的相关议题。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费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伊朗代表团已经结束了纽约行程，现在美伊双方是互不相让，很难重启进行谈判。而与此同时，伊朗强化军事部署，为潜在的冲突正在做。

0: 好准备。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郑凯发回来的最新连线报道。
1: 根据我看到的最新消息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今天已经从纽约返回了德黑兰。他在临行前呢，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了一条贴文，表示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还有他呢，去纽约的这种这次访问呢，是为了寻求和平而不是战争。但是伊朗会坚决的抵抗任何形式的侵略，哪怕最后的结果是发生末日战争。这段话其实很鲜明的反映了目前伊朗的这种对待谈判的立场，那就是，很难退让。那么，所以呢，他现在应该说起来就是原预定说28号，也就是今天，可能双方进行的这种间接谈判应该是不会举行了。他已经返回，因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都不做退让的话，其实这种间接谈判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可能还需要就是在第三方的这种积极的调解之下呢，双方可能都要进行一些妥协，这样才可能进一步把这个谈判呢推进下去。至于说特朗普发出的这种再次军事打击的威胁，伊朗会怎样应对呢？我觉得根据以往的这两次的战争经验呢，伊朗还是最大的杀手锏就是两个，就是导弹和无人机。通过这种这两个武器呢，然后可以对波斯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然后地区的这种能源设施，还有波斯湾还有阿曼海上的这种美国的军舰和航母进行一个精确的定点打击，然后施加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和压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和胡塞武装进行一个合作，继续强力干扰霍姆斯海峡还有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和商船的通行，通过进一步抬高油价，扰乱国际能源市场，给地区的海湾国家还有美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也迫使他们放弃军事武力的这种这种想法，然后呢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到目前看，可能出现的伊朗可能做出的预案就是这两个。
0: 好，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塔伊兹省27号遭到了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有4人受伤。现在胡塞武装、也门政府军还包括沙特方面都在互相指责这个空袭是对方所为。胡塞武装在同一天宣称击落有一架沙特无人机，更使沙特空军24小时内都在对也门多地发动密集袭击。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强就表示愿意促成胡塞和沙特之间的和谈。
2: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27日遭到空袭，当地一处集市严重受损，现场满目疮痍，烟雾弥漫，大批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救。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指责沙特及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并称死伤者均为平民。也门政府军则发表声明回应称，其战机打击的是胡塞武装在这一地区的军营、装甲车辆及军用物资。一名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消息人士则表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也门武装部队发言人则称，4名专门负责无人机和导弹操作与发射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击毙。地面与空中交火不断，双方在多条战线上的对抗范围正持续扩大。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称其防空部队27日在也门哈杰省上空成功击落了一架沙特方面的卡利亚尔型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称，涉事无人机被击落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此外，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对塔伊兹、焦夫、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6次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袭击次数已达1085次。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当天则表示，自与沙特的战事升级以来，累计已有67人死亡，107人受伤。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日前播出的一段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伊朗直接介入也门事务，称当地局势与伊朗无关，伊朗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受压迫者。
3: ما آماده این بشینیم این روند رو با عربستان
2: 佩泽西奇扬表示，沙特人和也门人都是穆斯林，是不应交战的兄弟，希望双方能够化解分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以色列时报在28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更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是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包括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报道说呢，内塔尼亚胡27号午后就乘坐他自己的私人飞机飞往到了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大约有4个小时。不过报道没有提及更多的细节。以色列的国土报在2周前就在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了以色列之前的10天左右，其实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经有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正在计划要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但是这个警告呢没有被转达给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或者军方。不过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个报道，并威胁要对国土报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好，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三大人工智能巨头包括 Google、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希望能够在不受到政府监管的情况之下自行成立一个 AI 的安全标准机构。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他想要邀请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要共进晚餐。特朗普在27号公开表态说，他不担忧人工智能会出现所谓的失控问题。
3: 特朗普27日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担心 AI 可能失控，他回应称完全不会，并指相关业者负有修正问题的责任。
4: Well,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It's reall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be bigger. If something is bad, they have to fix it. And if they don't fix it, that's why you hav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we've us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2 occasions to straighten out a company that we though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nd they immediately straightened it out.But you don't give up $1 trillion or more, $2 or $3 or $4 trillion industry because you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3: 特朗普透露，他将与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讨论业界关于放缓 AI 发展的呼吁。此前，据美媒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特朗普计划于27日晚在白宫设私人晚宴款待阿莫戴伊，这也是两人的首次单独会面，被视为 Anthropic 公司与美政府关系回暖的信号。特朗普还表示，预计将于29日在白宫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召开一场规模极大的 AI 战略与政策会议。此外 ，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据报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将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新标准机构，希望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正式启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这三家公司初步计划将组织命名为前沿 AI 标准局，简称 SAFA。相关讨论已闭门进行了数月，接近可以推出。其主要守则包括允许第三方进行测试、规范化实验室如何报告安全事故，以及将自愿性质的承诺转化为可验证的框架。工作组的部分成员曾考虑邀请多位知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已向风险投资家克里希南发出邀请。克里希南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过高级 AI 政策顾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特朗普说他不担心，但是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却再次就人工智能会带来的潜在威胁发出了警告。他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就指，如果这人工智能缺乏适当的监管，并且被怀有恶意人士给利用，会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会导致10亿人口的死亡。但目前业界的自我监管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因此他认为各国政府和民间应该要联手在一起，做出强制性的规范。
5: 盖茨在接受访问时首先指出，人工智能并非过去常见的新技术，而是一项演化级的发展，其能力已在多方面超越人类，未来更会以指数级速度进一步提升，达到远远超越人类的程度。因此不仅仅是企业，整个社会都必须一起思考，决定如何引导这项技术的发展。盖茨进一步警告，人工智能若被怀有恶意的人利用，将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引发生物攻击、网络攻击等灾难，造成10亿人死亡。但多数国家却缺乏共同协商规范的共识。
6: AI is certainly powerful enough to drive events, that you know cause 1 billion deaths. You know, so even though it's pretty hard to get to 100%.There's never been a weapon as powerful as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 with ill intent, using the latest AI tool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either discounting this or just thinking of this as a competition.
5: 盖茨强调，强制要求所有人工智能系统具备防护与监控能力是必要的。中美两国需要成立专家小组，协议如何发展人工智能。美国应重拾二战后的全球合作传统，与盟友共同应对，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设下护栏。富华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8号的报道，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亲俄地下组织协调员谢盖涅别杰夫表示，乌克兰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调派具有实战经验的外国人。涅别杰夫表示，被调往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的指挥官当中，经常会有曾经和俄军有交战过、具有实战经验的外国人。此外，他向卫星通讯社透露指，基辅方面可能正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要策划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挑衅，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将波兰卷入到冲突当中。在9月中旬，俄罗斯强力部门发布消息指，基辅方面正在向核电站的周边地区在运送弹药，并且部署军队。而据悉，当地民众在社媒上曾经有发帖，间接证实了这样一个信息。涅别杰夫就说，部署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士兵至少有10000人左右了。同样也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8号援引了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进行报道，说土耳其已经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交有关要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建议，但土方现阶段不打算公开这个建议的细节。这名消息人士指呢，之所以现阶段不打算公开建议的内容，原因是因为土方认为应当首先和有关方就建议内容展开直接讨论。消息人士表示，土方会继续和俄乌双方保持接触，以保障黑海商业航行的安全，并且防止局势升级创造条件。今年的8月以来，受到俄乌冲突影响，已经有多艘的土耳其商船遭到袭击，并且导致有人员的伤亡。而土耳其外交部此前发布的声明，敦促所有的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保障海上的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好，下节回来带您看两岸三地的消息。内地前8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在15.7%。香港财政司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
7: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8: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今年1到8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这当中电子行业是主要的拉动力，原材料制造业受益于大宗商品涨价的带动，相关行业的效益也有显著的改善。
9: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持续维持2位数水平，电子行业成为最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 不过，单看八月利润增速回落至4.2%，对此，国家统计局归因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分行业来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应用扩张正在系统性重塑工业利润的分配结构。一至八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期内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为原材料制造业提供了外部支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增长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1.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7%，石油加工行业则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达562.9亿元。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压力。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卡塔尔的访问行程，分别和亚投行行长、卡塔尔财政大臣以及政商、金融、投资还有企业界人士会面，就深化合作交换意见。
10: 出席亚投行年会的陈茂波27日与亚投行行长兼董事局主席邹嘉仪会面，就深化双方合作、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利用香港金融市场专业服务和人才优势等议题深入交流。陈茂波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同时希望双方合作拓展至巨灾债券发行、绿色和转型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训等领域。陈茂波当天还与卡塔尔财政大臣艾哈迈德·库瓦里会面，讨论了国际政经和金融形势以及加强双方合作的方向。他表示，中东地区正积极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以及在当前地缘政局下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为香港和卡塔尔拓展合作带来新机遇。香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功能平台，可以发挥优势，配合卡塔尔的发展需要，促进两地资金融通、双向投资以及企业和产业合作。陈茂波随后与卡塔尔商人协会代表会面，介绍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及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的机遇，欢迎卡塔尔企业及投资者参与北部都会区建设，共拓创科产业的商机。陈茂波表示，双方可以组织商务代表团互访，并探讨在商贸及投资等领域的制度性合作。他表示，香港乐意探讨与卡塔尔证券交易所建立相互认可安排，便利有意拓展中国和亚太业务的卡塔尔企业来港双重上市，善用香港的国际融资平台，吸纳国际和内地资金，支持业务发展。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国庆黄金周将至，香港陆运处估计在节日期间大约会有129万人次的内地旅客来港。有旅游业界人士认为，这个增幅符合预期，市民的出行意愿有所提升，而在传统旺区的酒店订房率目前达到了90%。
11: 今年中秋当日的内地访港旅客按年升近30%。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增幅让人鼓舞，认为是盛事活动大力吸引旅客。十一黄金周即将开始，入境处预计访港内地旅客约129万人次，每日平均访港人次按年增5%。谭光顺表示，与业界的预测增幅相若，超级黄金周将提升市民的出行意愿。
12: 增幅的原因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中秋和国庆假期紧密相连，所以形成一个叫超级黄金周，这个旅客意欲当然明显提升。第二就是内地的经济，大家都认为看到是持續回穩的，今天人民幣近來對他們比較是有利的，所以會帶動外遊消費意欲。第三就是我們看到，就是我講過有大坑、卧虎鴻、維港花燈會等等，我們多些盛事活動 是吸引他們會多來香港。
11: 谭光顺表示，估计黄金周访港的过夜旅客超过50%，特别旅行团会逗留2至3晚，而他相信自由行旅客会在长假期选择一程多站，到访大湾区其他邻近城市。
12: 在12号至3号呢，那个订房嗰个率比较高啊，可能会已经系差不多满啦。喺旺区嘅所谓传统，譬如尖沙咀啊、铜锣湾啊、中环啊咁样，就会已经超过系90%噶啦。咁当然，如果你话新界嚟到，可能会系仲有少有房嘅，譬如7至8成咁样。咁而我哋听到业界讲咧，嗰个 房價咧，今年係都有個增幅係去到成將近雙位數係啦。
11: 他表示对黄金周的旅客消费力感到乐观，并会积极推广深度游和拼区旅游，例如一天行程包括郊外和市区。针对近期强迫购物事件，他回应指应当局执法严厉反而起到正面效果，加强旅客来港旅游的信心。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好，来看向台湾，现在距离地方选举倒计时只剩下两个月，而国民党和民众党高层包括像是郑丽文、黄国昌和柯文哲一同合作催票，在为两方推出的参选人站台辅选。郑丽文就呼吁选民不要被民进党给骗了，而黄国昌和柯文哲就批评民进党的政治文化。
13: 上车开，
14: 到站，
13: 起开起开起开，
14: 到站到站。
15: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同台，为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
16: 在嘉义市，你知道，这是两个政党合作的一个典范，实在是要非常感谢国民党在这个地方哦，在嘉义市的选举哦，对我们的合作的帮忙，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反对现阶段。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之下，这样那一种政治的文化，我非常反对。不可以把反对你的人都看作是杂质。
15: 郑丽文与黄国昌也赴宜兰县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站台，批评民进党参选人。
17: 这林国昌无人识识，啊嘛唔是民进党的啦，是新潮流的，是赖清德的家己人。所以宜兰的乡亲啊。目睭背后金，唔通去用骗骗去。
18: 当台湾被民进党的绿色贪腐所笼罩，被民进党的金权政治所欺压的时候，我看到宗宪不畏强权，不畏民进党的打压，直挺挺的站在第一线。
15: 在云林县，柯文哲与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家俊一同扫街拜票，将蓝白合作氛围流入民间，力拼扫除双方在新竹县合作破局阴霾，拒绝给民进党见缝插针的机会。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0: 另外，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虽然他的民调还是输给了台北市长蒋万安，但是民进党却宣称说呢，沈柏阳的高人气已经成为一股洋流，声势看涨。但是学者认为呢，这样一个洋流反而会激发蓝军的危机感，反而会催出更多属于蒋万安的选票。
19: 民进党全党力挺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宣称随着沈柏阳的选战策略发酵蔓延，全台已经出现一股洋流，沈柏阳的声势有望持续水涨船高。所谓的洋流是指沈柏阳所到之处总能看到簇拥的人潮，民进党宣称洋流大部分是被沈柏阳吸引的年轻族群以及中间选民。不过国民党指出，沈柏阳身边的民众似乎总是同一群人，怀疑是被动员来的绿营支持者。
20: 选举要在市政上进行比较才有意义，举例来说，我支持营养午餐免费，沈委员却反对，他认为自费要回来。我支持两岸交流双城论坛要继续，但沈委员认为这是破口。我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
19: 蒋万安认为政绩与政见才是选民检验的标准，但有学者认为洋流确实存在，对选战也确实有影响。
21: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19: 学者指出，洋流恐是双面刃，虽然能够凝聚绿营支持者的向心力，但若走向极端，也会吓走中间选民，同时让蓝军产生危机感，进而催出更多蒋万安的选票。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泰国多地近期遭遇到了强降雨，根据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的报告，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还有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在首都曼谷28号的降雨有暂歇，当地政府表示暂未收到曼谷市洪水导致人员死亡的相关报告。
1: 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28日已减少，受连日暴雨影响，曼谷市内多条街道被淹没，洪水中民众采购脚步未停，摊贩站在水中售卖鱼蔬，民众在齐膝深的水中跋涉，还有人乘小艇拉着塑料盆前往露天市场采购。曼谷及周边地区连日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对交通和民生造成严重影响。截至27日，曼谷市31条道路被淹，部分长途火车和巴士线路暂停运营，机场继续运营，但多趟航班延误。泰国内阁宣布28日至29日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曼谷市市长差查西迪万受访时称，曼谷市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泰国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8日仍将出现局部大到暴雨。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万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缅甸媒体的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又再度的活跃，部分新建的园区已经开始在投入运作。面对这样一个诈骗活动反复在出现，缅甸当局持续加强打击力度，所以地方治理包括跨境合作也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
2: 根据缅甸媒体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再度出现扩张迹象。位于妙瓦底附近的水沟谷过去曾两度遭军方清剿并拆除多座诈骗园区，但当地消息人士表示，今年初开始新的园区陆续新建，目前部分已经完工，并透过社交软件等平台公开招募人员。除了原有园区重新运作外，妙瓦底市区部分街区以及水沟谷山区也出现新的诈骗据点。有缅甸议员表示，当局应下达更明确的打击指令，并加大对地方行政部门的压力，督促各省邦政府加强查处网络诈骗活动。
22: 后期嘛，这边查查目的，这些边边骗你的路在那面呢？大家啊，然后门面情况路，保安的表用的没有？后期只有滴滴幺幺。今年嘛，铁路啊，对路线，没弄着，自以为是着，哈哈，路没有，因为大家没出来嘛，啊，电来下雨着，在片面泥沙西，啊，然后没弄片家里个话，楼家里个话，路比较有老内着，啊，没变嘛么。
2: 另一方面，缅甸军方表示，当局上个月在曼德勒省封停近50万张涉嫌与网络赌博及诈骗有关的手机 SIM 卡，并封锁相关网站、应用程式的伺服器域名及 IP 地址，同时切断涉诈资金流。军方称，相关行动依据今年7月31日生效的网络诈骗防治法展开。有政党人士表示，政府有责任为民众营造安全环境，同时需要建立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信，鼓励民众提供线索，共同打击网络诈骗。
23: คุณอาจารย์พี่นุบารุฮะจันทร์รุติตลาวเนี่ยมันงานสุขใจอุชโมงนี่ไปตัวเองมาเลยที่ช่วงนี้เนี่ยมาตัวอย่างเลยอุชโมงนี่ไปพี่มามาหลายมาไม่นานเนี่ยทุเรศดารุมาเลยที่ช่วงนี้เนี่ยนิจเดารุมาพบยาอินิบาจีเนี่ยงานสุขใจมีเนี่ยผู้ป้องวิมาเนี่ยมันนิจเดชอบดีนี่เอจ้าเนาะคุณอาจารย์รุบิโอเรลูกุงกูมูเวนิจพี่จูมุกเฮนเวมุยซิวารุออนไลน์สแกนเวคุณงานรุมาเนาะด่าด่าไม่พี่อ่ะยาวบริสุมูอ่ะเนาะแต่สิ่งมันจะลูกผัวเราสุอามา
2: 网络诈骗问题在缅甸持续存在，如何让打击行动真正落到基层，避免相关犯罪反复出现，除了强化执法，也考验地方治理能力以及缅甸与邻国之间的跨境合作。凤文山上播缅甸阳光报道。
0: 好，下节回来马上带给您中国外交部回应习近平访美的最新消息。
2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 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观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好，再来关注到韩国总统李在明日前就乌克兰公开向韩国移送朝军俘虏一事，指控其违反了保密约定，遭到乌方反驳。而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总统府方面27号要求乌方要正式澄清，并且公开道歉。
4: 27号晚间，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陈其宏发表声明称，韩乌双方就移送朝军战俘进行了长期的周密磋商。在此过程中，乌克兰政府提出，乌方因为向韩方移送朝军俘虏，放弃了换回乌克兰战俘的机会，可能引发国内舆论批评，因此希望对此事予以保密。韩方经综合考虑，同意保密要求，并开始推进移送程序。陈其宏指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在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的情况下，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本身就是严重问题。乌方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这一虚假信息，更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互信，并在韩国国内引发有关李在明总统说谎的争议。陈其宏强调，乌方相关做法对两国友好关系造成严重损害，韩方表示十分遗憾，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进一步的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晚间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辞去了总统职务。他准备要以普通公民身份，要参加下个月25号要举行的议会选举，要争取出任新一届的政府总理。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日晚向全国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在记者会上，武契奇宣读了辞职声明，并现场签署辞呈，随后交由国民议会议长正式完成了辞职程序。他表示，接下来将以普通公民身份投入选战。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递交书面辞呈后，任期即告终止，由国民议会议长代行总统职权，议长需在3个月内宣布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此前，武契奇已接受执政党推举，并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宣布于10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他计划在议会选举后全力争取成为新一任政府总理。武契奇于2017年4月首次当选塞尔维亚总统，并于2022年5月成功连任。根据塞国宪法，总统任期为5年，且仅可连任一次。算上此前担任总理的时间，武契奇在塞尔维亚核心政坛已掌权约12年。 27日当晚，武契奇还出席了在总统府前举行的支持者集会。他在现场情绪高昂地表态称，自己任内忠诚地服务了国家与人民，并对共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6: Hvala vam mnogo. Živela Srbija. I sve ovo vreme bio sam jedan od vas, a od sutra i formalno jedan od vas i jedan zajedno sa vama u borbi za pristojnu, uspešnu i normalnu Srbiju. Živela Srbija, idemo da ih pobedimo. Idemo da ih pobedimo. Idemo da ih pobedimo.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关注体育焦点。印度羽毛球运动员普南诺伊日前在采访中就在批评本届的名古屋亚运会的组织方对运动员的活动安排令人失望，并称和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相比，本届赛事是一次退步。普南诺伊在本届的亚运会上，他获得了羽毛球项目男子团体赛事的铜牌。他在印度羽毛球协会26号发布的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由于本届亚运会的住宿分散，所以运动员失去和其他的参赛选手能够交流的机会，这令大家感到失望。普南诺伊还说，上届的杭州亚运会令大家感到了叹为观止，所以与之相比呢，这届亚运会明显是逊色不少。来看到名古屋亚运会28号进入到第9天的比赛日，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中国代表团已经拿到了220枚奖牌，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是以125枚的金牌、51枚的银牌以及44枚铜牌，进一步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再看到的是东道主日本代表团，还有韩国代表团，分别是以39金、21金排在2、3位，而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分别是以12金和9金分列于4、5位，而中国香港代表团是以5金、12银、17铜站列在第11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是1金、4银和1铜排在了第20位。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一节新闻。
25: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好莱坞影院。
7: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8: I'm your professor.
7: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9: Are you alright?
7: No.
8: Need your help.
7: I didn't know need to be facetious.
9: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
7: What happened to us? Nothing.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25: 教授，10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二十一届2026爱心奖。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育才集气，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政府军和沙特互相指责对方空袭塔伊兹省。以媒称，内塔尼亚胡秘密地访问阿联酋。里海军演事故之后，哈萨克斯坦启动军队改革。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了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就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0: 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也门塔伊兹省在27号遭到了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和40人受伤。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以及沙特方面就互相指责空袭是对方所为，而胡塞武装在同一天就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无人机，并指沙特空军在24小时之内对也门的多地发动了密集的袭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表示愿意促成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和谈。
2: 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27日遭到空袭，当地一处集市严重受损，现场满目疮痍，烟雾弥漫，大批伤者被送往医院抢救。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指责沙特及也门政府军发动空袭，并称死伤者均为平民。

0: 也门政府军则发表声明回应称，其战机打击的是胡塞武装在这一地区的军营、装甲车辆及军用物资。一名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消息人士则表示，空袭发生时，胡塞武装人员及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也门武装部队发言人则称，四名专门负责无人机和导弹操作与发射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击毙。地面与空中交火不断，双方在多条战线上的对抗范围正持续扩大。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宣称其防空部队27日在也门哈杰省上空成功击落了一架沙特方面的卡利亚尔型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称，涉事无人机被击落时正在实施敌对行动。此外，胡塞武装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对塔伊兹、焦夫、马里卜等省份实施了26次空袭，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的袭击次数已达1085次。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当天则表示，自与沙特的战事升级以来，累计已有67人死亡，107人受伤。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日前播出的一段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伊朗直接介入也门事务，称当地局势与伊朗无关，伊朗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受压迫者。
1: ما آماده‌ایم بشینیم این روند رو با عربستان و با یمن کمک کنیم که حل بشه.
0: 佩泽西奇扬表示，沙特人和也门人都是穆斯林，是不应交战的兄弟，希望双方能够化解分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以色列时报在28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是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在27号的午后乘坐私人飞机飞往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了大约4个小时。报道没有提及更多的细节，而以色列的国土报在2周之前报道，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的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经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在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这一报道，并威胁对国土报采取法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的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就重申将会坚持的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3: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贝鲁特南郊举行集会，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刺身亡2周年。现场有数千人参加，当中包括黎巴嫩政界人士以及伊朗驻黎巴嫩前大使西巴尼。真主党支持者们当天聚集在纳斯鲁拉的墓地，挥舞着黎巴嫩国旗和真主党旗帜，高举纳斯鲁拉的肖像，并高喊口号。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在集会上发表电视讲话，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他说，如果以色列提出撤军计划或同意任何有利于黎巴嫩的措施，都是真主党立场坚定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结果。卡西姆重申，只要以色列军队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就拒绝解除武装，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他便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上个月，由美国主导的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第7轮直接谈判在意大利举行。黎巴嫩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出其领土，并恢复对南部的主权。以色列方面强调，真主党必须彻底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从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进一步撤军。2024年9月27号，纳斯鲁拉在贝鲁特南郊遭以军空袭丧生。几天后，被广泛视为其继任者的萨菲丁也在以色列另一次空袭中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与国防部领导层举行的会谈，要求全面的调查里海军事演习造成14名军人死亡的事故原因和责任，并对军队进行改革。
4: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日在会议中对25日里海发生的军事演习

0: 其事故作出严厉批评。他指出，和平时期发生这样的悲剧，暴露出军方，尤其是包括将军级别在内的高级军官存在疏忽和专业能力不足。托卡耶夫要求查清事故原因和责任，查明演习组织协调为何不到位，并批评参演军人缺少包括专用救生衣在内的必要装备。
1: Әскерде түбегейлі реформалауды іске асыратын уақыт келді. Бұл кезек күттірмейтін мәселе. Мен осыған байланысты шұғыл кадрлық шешімдер қабылдадым.
0: 托卡耶夫宣布任命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任国防部长，并要求对国防部展开全面检查，审查军事服役组织、部队装备以及物资和财政保障情况，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托卡耶夫要求按照当前安全威胁局势改革武装力量，按照国际最佳实践重新构建指挥体系，推进军队数字化转型，并尽可能以技术手段替代人员。同时，军队人员选拔和考核将引入公开透明的标准，国防预算也必须提高使用效率，杜绝无目的的支出和资金挪用。
2: 托卡耶夫责成安全委员会办公厅与国防部在十天内制定军事改革计划，改革目标是建设一支新型军队，计划将于十月下旬提交安全委员会会议审议。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7号在马德里自治区出席工人社会党党内活动的时候，再次强调西班牙拒绝加入战争，并宣布西班牙政府将会推出新一轮的措施来降低伊朗战争对于能源价格和民众生活的影响。
4: 西班牙首相兼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桑切斯27日出席了为2027年西班牙大选和马德里自治区选举造势的党内活动。桑切斯指出，非法战争推高了全世界的生活成本。
5: El coste de la vida hoy es mucho más caro, y lo es porque aquellos que incendian el mundo con sus guerras ilegales son los que encarecen el precio de la gasolina y el coste de la vida de todo el mundo.
4: 桑切斯批评西班牙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鼓掌，却不支持西班牙政府为保护企业和民众而出台的相关措施。桑切斯表示，未来几天西班牙政府将出台新一轮旨在缓解战争冲击的社会保护措施，并重申西班牙拒绝战争的立场。截至目前，西班牙最大在野党人民党已在马德里自治区连续执政31年，是首相桑切斯所属的工人社会党在27年5月地方选举和27年西班牙大选中即将面临的最强劲对手。桑切斯强调，工人社会党的目标是要在未来马德里自治区选举和西班牙大选中都赢得胜利。
2: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面对27年地方选举和西班牙大选的政治动员已经拉开序幕，而能否通过有效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降低外部战争带来的民生压力，也是桑切斯政府即将面临的一个考验。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重大事件，5人涉恐袭。特朗普称预计本周继续与伊朗谈判，伊朗方面否认。
6: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7: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

0: 扬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就表示，愿意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来保持沟通。
2: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英国警方在27号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事故。5名男子因为涉嫌在基地的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拆弹小组展开调查，并疏散了周边的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嫌犯是意图制造重大的破坏。英首相伯纳姆则是强调，保障公众安全是首要的任务。
3: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4: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port.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3: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英国的媒体和美国五角大楼披露的消息，目前有超过12000名的美军驻扎在英国，在至少15个基地和设施当中开展军事行动。此外，还有6处的小规模美军基地。报道就指出，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军对伊朗打击行动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5: 在美军驻扎英国的15个基地中，除了在苏格兰设有1处美军驻军基地外，其余14个基地都位于英格兰。报道指，这些设施涉及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位于欧洲的前沿基地，以及美军间谍通信活动。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格洛斯特郡，是美军重型战略轰炸机的战术前沿起降与部署基地，也是美军唯一的欧洲重型轰炸机机场。其拥有长达3公里左右的跑道，且跑道经过加固，可供美军 B-1 和 B-52 等重型战略轰炸机起降。在美伊战事期间，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授权美国出于特定且有限的防御目的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 B-1 和 B-52 轰炸。

0: 今年三月，美国向费尔福德基地部署15架 B-1 轰炸机和6架 B-52 轰炸机。有报道指，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在费尔福德基地罕见的大规模战略轰炸机集结。位于萨福克郡的拉肯西斯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英国最大的空军基地，驻扎有6000多名美军人员，同时也是多个战斗机中队的驻地。 配备有 F-35 和 F-15 战斗机。拉肯西斯空军基地曾作为美国向中东地区调动飞机的中转站。英国国防部去年公布的一份文件中证实，英国采购的 F-35 战斗机携带美国核武器，一并交付给莱肯西斯基地。据报道，莱肯西斯基地建有专门的核栅弹储存设施。在相隔直线距离仅约11公里处，则设有米尔登霍尔皇家空军基地。 驻扎有约4000名美军人员，主要配备空中加油机和特种作战机群，被美空军称为“力量投送平台”。加油机队在支援美国对伊朗的轰炸任务中发挥关键作用。加油机从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起飞，飞往地中海附近，为其他美军飞机往返伊朗途中实施空中加油。位于北安普顿郡的克劳顿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一个核心通信与情报枢纽。 负责向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传递绝密信息。据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利用克劳顿基地传递从美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监听站截获的信息。另一处大型电子情报枢纽则是位于约克郡的门威斯希尔皇家空军基地，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运营，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美国境外最大的基地。基地驻扎有约1000名美军人员，负责卫星监听与通信拦截。 据报道，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中东地区的通信。基地很可能在监听伊朗政治和军事高层的谈话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于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本周美方将会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会在28号举行。不过，伊朗的消息人士在同一天就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和美国举行新一轮的谈判的计划，目前正在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表示，伊朗愿意和美国来讨论有关于对伊朗核计划限制的议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 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 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 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 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三大人工智能巨头谷歌、OpenAI 和 Anthropic 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希望在不受到政府监管的情况之下，自行成立一个 AI 的安全标准机构。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据报将会邀请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共进晚餐。特朗普在27号公开表示，他并不担忧人工智能会出现失控的问题。
3: 特朗普27日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担心 AI 可能失控，他回应称完全不会，并指相关业者负有修正问题的责任。
4: Well,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It's reall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be bigger. If something is bad, they have to fix it. And if they don't fix it, that's why you hav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we've us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2 occasions to straighten out a company that we though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nd they immediately straightened it out.But you don't give up $1 trillion or more, $2 or $3 or $4 trillion industry because you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3: 特朗普透露，他将与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讨论业界关于放缓 AI 发展的呼吁。此前，据美媒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特朗普计划于27日晚在白宫设私人晚宴款待阿莫戴伊，这也是两人的首次单独会面，被视为 Anthropic 公司与美政府关系回暖的信号。特朗普还表示，预计将于29日在白宫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召开一场规模极大的 AI 战略与政策会议。此外 ，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据报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将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新标准机构，希望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正式启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这三家公司初步计划将组织命名为前沿 AI 标准局，简称 SAFA。相关讨论已闭门进行了数月，接近可以推出。其主要守则包括允许第三方进行测试、规范化实验室如何报告安全事故，以及将自愿性质的承诺转化为可验证的框架。工作组的部分成员曾考虑邀请多位知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已向风险投资家克里希南发出邀请。克里希南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过高级 AI 政策顾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李在明日前就乌克兰公开向韩国移送朝军俘虏一事，指控其违反了保密约定，遭到了乌方的反驳。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总统府方面在27号要求乌方正式的澄清并道歉。
2: 27号晚间，青瓦台宣传都通首席秘书程其宏发表声明称，韩乌双方就移送朝军战俘进行了长期的周密磋商。在此过程中，乌克兰政府提出，乌方因为向韩方移送朝军俘虏，放弃了换回乌克兰战俘的机会，可能引发国内舆论批评，因此希望对此事予以保密。韩方经综合考虑，同意保密要求，并开始推进移送程序。程启宏指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在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的情况下，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本身就是严重问题。乌方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这一虚假信息，更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互信，并在韩国国内引发有关李在明总统说谎的争议。程其宏强调，乌方相关做法对两国友好关系造成严重损害，韩方表示十分遗憾，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进一步的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28号报道，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亲俄地下组织协调员谢尔盖·列别杰夫表示，乌克兰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地区调派了具有实战经验的外国人。列别杰夫表示，被调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的指挥官当中，经常有曾经与俄军交战，而且具备实战经验的外国人。此前，列别杰夫向卫星通讯社透露，基辅方面可能正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策划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挑衅，其中一个目的是将波兰卷入到冲突当中。9月的中旬，俄罗斯强力部门就发布了消息称，基辅方面正在向核电站的周边地区运送弹药并部署军队。据悉，当地的居民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帖间就证实这一消息，而列别杰夫就称，部署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士兵至少有1万人。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28号援引土耳其政府的消息人士话报道称，土耳其已经向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交了有关于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建议，但是土方现阶段不打算公开建议的内容。这一名消息人士称，之所以现阶段不公开建议的内容，原因是土方认为其应当首先与相关方就建议内容展开直接的讨论。消息人士表示，土方将会继续和俄乌双方保持接触，以保障黑海的商业航运安全，并为了防止局势的升级创造条件。今年的8月份以来，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已经有多艘土耳其商船遭到袭击，导致人员伤亡。土耳其外交部在此前就发表声明，敦促所有的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的措施来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于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稍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内地前8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香港8月的楼价指数按月反弹，租金指数再创新高。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阿爸阿媽做嘅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公布了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的有关情况。商务部表示，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了共识，双方商定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以对等的方式提供降低关税的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会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的清单。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计划在2026年底之前召开首次会议。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方近日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8号介绍了有关的情况。
13: 韩正副主席出席高级别对话会，深入阐述全球发展倡议的重大意义，提出中方4点主张：一是加强团结协作，全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方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强化发展支柱。二是坚持行动导向，积极打造惠民式发展。中方将在未来5年为发展中国家培训10000名工程师。三是拓展合作重点，加快推进赋能式发展。中方将同有关各方共同实施好数字南方、清洁炉灶等倡议旗舰项目。四是强化伙伴关系，有效促进联动式发展。中方将依托倡议相关机制，广泛开展双边、多边和3方合作。
12: 郭家坤说，5年以来全球发展倡议的丰富实践和累累硕果就表明，中国始终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做出中国贡献。他表示，中国愿意与各方共同努力，不断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成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3: 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
12: 针对于下一届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支持选出一位恪尽职守、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新任秘书长。
13: 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关系到联合国改革发展和会员国切身利益，中方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新任秘书长。中方将同有关各方一道，以负责任态度参与秘书长选举过程。
12: 中国的1月到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当中电子行业是主要的拉动力，原材料制造业受益于大宗商品的涨价带动，相关的行业效益也显著的改善。
5: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持续维持两位数水平，电子行业成为最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不过，单看八月，利润增速回落至4.2%。对此，国家统计局归因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分行业来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应用扩张正在系统性重塑工业利润的分配结构。一至八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期内，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为原材料制造业提供了外部支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增长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1.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7%。石油加工行业则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达562.9亿元。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压力。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卡塔尔的访问行程，他分别与亚投行行长、卡塔尔财政大臣以及政商、金融、投资以及企业界的人士会面，就深化合作交换意见。
14: 出席亚投行年会的陈茂波27日与亚投行行长兼董事局主席邹佳怡会面，就深化双方合作，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利用香港金融市场专业服务和人才优势等议题深入交流。陈茂波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同时希望双方合作拓展至巨灾债券发行、绿色和转型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训等领域。陈茂波当天还与卡塔尔财政大臣艾哈迈德·库瓦里会面，讨论了国际政经和金融形势以及加强双方合作的方向。他表示，中东地区正积极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以及在当前地缘政局下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为香港和卡塔尔拓展合作带来新机遇。香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功能平台，可以发挥优势，配合卡塔尔的发展需要，促进两地资金融通、双向投资以及企业和产业合作。陈茂波随后与卡塔尔商人协会代表会面，介绍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及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的机遇，欢迎卡塔尔企业及投资者参与北部都会区建设，共拓创科产业的商机。陈茂波表示，双方可以组织商务代表团互访，并探讨在商贸及投资等领域的制度性合作。他表示，香港乐意探讨与卡塔尔证券交易所建立相互认可安排，便利有意拓展中国和亚太业务的卡塔尔企业来港双重上市，善用香港的国际融资平台，吸纳国际和内地资金，支持业务发展。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2: 香港八月份的楼价指数轻微的反弹，租金指数则是录得了10连升，再创新高。有物业顾问就预期美国利率的前景不明朗，再加上港股近月是持续调整，影响投资情绪，香港楼市在未来的数月进入到整固期。香港八月份的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上升0.06%，按年上升接近11%。中小型的单位售价指数按月持平，较大面积的单位按月上升0.42%。今年的前八个月，楼价累计上升了近7%。不过，相较于2021年9月的历史高位，楼价累计下跌19.49%。另外一方面，租金指数则是再创新高，连升了10个月，八月份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到了1.6%，按年上升接近5.3%，而今年首八个月则是累计上升了接近4.9%。物业机构高力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受惠于资本市场的回暖、金融服务业的扩张以及优质写字楼持续的需求增加，香港中环的写字楼市场复苏步伐明显的领先于整体市场。中环写字楼控制率由 2024年12月份的15.1%下降到了今年8月份的9.9%，显著低于全港甲级写字楼15.8%的控制水平。中环租金今年的前8个月也累计上升了8.7%，而顶级的甲级写字楼的租金更是上升了15.4%。高丽就表示，随着市场活动的回升以及金融机构持续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企业重新选择进驻核心商业区，建议政府持续的通过商业的土地供应，巩固中环、金钟以及新海滨核心商业区的发展，以进一步的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长远竞争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与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协作之下，香港与内地实现了多项跨境合作项目，深化大湾区临床研究和医疗创新协作。
15: 香港5年规划提出加快推进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建设完善的临床试验基础设施。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表示，香港有健全制度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和国际网络，大湾区则有丰富资源、应用场景和产业基础，两者结合正是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关键优势。
16: GBICTI 呢，我哋系致力于强化香港嘅临床研究能力，支持创新药物同埋医疗器械嘅研发、评估、注册同埋应用嘅。咁希望能够咧，等到多啲嘅科技成果可以加快转化落地，令到病人患者早啲可以受惠，而且配合国家发展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新兴产业嘅战略部署。
15: 试验所正通过大湾区临床试验协作平台推进跨境多中心临床试验，目前已经与108间机构建立联系，促进15项临床试验和真实世界研究的项目。跨境合作项目包括由香港大学医学院连同深圳湾实验室双方共同研发的可穿戴式脑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系统，展示香港与大湾区科研团队在转化研究方面的协同优势，加快神经科学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由实验室原型开发走向临床验证。试验所及试验中心将于11月4日至5日在会展中心举行首届临床研究卓越与创新高峰会，汇聚来自大湾区、澳洲、韩国等学术界、医疗机构的领袖和专家，促进跨境合作和知识交流。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2: 国泰航空往返香港至中东的航班将会取消到明年的1月底。国泰宣布，因应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决定继续的取消迪拜和利雅得的客运航班到明年的1月31日。受影响的旅客可以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以及申请退款。国泰会密切的留意中东局势，并持续检视相关的货运航班复航时间。我们再来把目光聚焦到台湾。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虽然民调仍然输给台北市长蒋万安，但是民进党宣称沈柏阳的人气已经成为了一股洋流，声势看涨。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洋流也会激发蓝军的危机感，反而催生出更多的蒋万安的选票。
17: 民进党全党力挺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宣称随着沈柏阳的选战策略发酵蔓延，全台已经出现一股洋流，沈柏阳的声势有望持续水涨船高。所谓的洋流是指沈柏阳所到之处总能看到簇拥的人潮。民进党宣称，洋流大部分是被沈柏阳吸引的年轻族群以及中间选民。不过，国民党指出，沈柏阳身边的民众似乎总是同一群人，怀疑是被动员来的绿营支持者。
18: 选举要在市政上进行比较才有意义。举例来说，我支持营养午餐免费，沈委员却反对，他认为自费要回来。我支持两岸交流双城论坛要继续，但沈委员认为这是破口。我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
17: 蒋万安认为政绩与政见才是选民检验的标准，但有学者认为洋流确实存在，对选战也确实有影响。
19: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银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17: 徐德指出，洋流恐是双面刃，虽然能够凝聚绿营支持者的向心力，但若走向极端，也会吓走中间选民，同时让蓝军产生危机感，进而催出更多蒋万安的选票。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2: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大洋钻探船梦想号顺利地完成了南海的试钻任务。泰国多地遭遇了强降雨，曼谷市内内涝严重。
2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4: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5: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日前顺利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了南海洋盆玄武岩样本，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本的国家。这个航次还取得了多项突破，包括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27: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中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信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此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实现了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取信体系构建、国产核心钻探装备应用等多项突破，将中国深海钻探取信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和日本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表示，这个航次是围绕梦想号4种作业功能中的大洋科学钻探工作开展。

0: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这次任务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并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心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心样品。在钻取过程中，团队发现了大洋红层与绿至暗绿色的沉积互层组合，这对研究南海的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多地近日是遭遇了强降雨。根据泰国防灾减灾厅在28号发布的消息就称，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经造成了8人死亡，有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首都曼谷在28号降雨暂歇，而当地政府就表示，暂时没有收到曼谷市的洪水导致人员死亡的报告。
2: 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28日已减少，受连日暴雨影响，曼谷市内多条街道被淹没，洪水中民众采购脚步未停，摊贩站在水中售卖鱼蔬，民众在齐膝深的水中跋涉，还有人乘小艇拉着塑料盆前往露天市场采购。曼谷及周边地区连日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对交通和民生造成严重影响。截至27日，曼谷市31条道路被淹，部分长途火车和巴士线路暂停运营，机场继续运营，但多趟航班延误。泰国内阁宣布28日至29日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曼谷市市长差查西迪万受访时称，曼谷市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泰国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8日仍将出现局部大到暴雨。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馆近日在北京举行了文化交流活动，介绍当地的旅游资源、特色美食以及文化艺术。埃塞俄比亚的官员就表示，希望以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进一步的促进民心相通，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3: Today, Ethiopia and China are connected by a strong and growing relationship. China is important partner to Ethiopia's development, and our cooperation covers many areas, including infrastructure, agro-processing, manufacturing, tourism, logistics, energy, telecommunication, and you name it. As a result, Ethiopia welcomes Chinese investors, tourism companies, travel agencies, business partners to explore opportunities in hotel, tourism, agriculture, manufacturing, logistics sectors, and many other sectors that are critical for Ethiopia.
1: 这次的活动是以从高原到丝路为主题，通过民族歌舞、特色美食和传统咖啡仪式，展现埃塞俄比亚悠久的历史和多元文化。现场还推介了当地古城、历史遗迹、高原湖泊、野生动物等特色的旅游资源。埃塞俄比亚方面就表示，旅游不仅是人员的往来，更是连接两国人民、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希望以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两国旅游部门、航空公司、旅行社、高校和文化机构之间的合作，并鼓励媒体和内容创作者讲好中埃交往故事，让两国民众在交流当中增进了解，深化友谊。我们最后来看到娱乐快递。
4: 韩国女团 Kaplan 内地成员沈小婷到香港出席一个舞蹈大赛活动，她受访时向大家预告 Kaplan 接下来的动向。
5: 接下来我们 Kaplan 会有粉丝演唱会，从11月开始，然后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然后有空的话就过来玩。
6: 有没有再来香港的机会？你们 Kappa 一起？
5: 想来呀，多多邀请我们一下嘛。有机会的话，肯定会过来。

0: 内地演员朱一龙、香港演员魏诗雅、李诗画等到香港一间电影院出席主演的电影首映礼活动。朱一龙表示，与魏诗雅合作很有火花，大赞对方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演员，而且为人很好，在他苦练广东话时帮他不少，就算他发音不纯正也称赞他说得很好，让他减轻了不少压力。朱一龙更极唱清唱广东歌《分分钟需要你》送给魏诗雅。
1: 愿我为扎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般生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2: 尽量鼓足勇气跟诗雅在现场的时候用广东话去交流，但我知道自己说的不标准，但诗雅每次都跟我说，哇，你好叻仔哦，
3: 你好叻仔啊，
2: 哇，你好叻仔啊，你好犀利哦。
0: 香港艺人车万万出席慈善家赵曾学院筹办的艺术展，并应对方邀请去设计大象。车万万表示，设计加入自己的近况，并以他主演的处境剧为蓝本，他也大赞赵太行善的心。
4: 要向阿赵太学习，因为佢成个人生好大部分嘅时间都喺度做紧 charity，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咯。咁希望大家会觉得系即系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崗位嘛，咁我哋大家唔同崗位做唔同嘅嘢，希望集合成為一個好有善心嘅一件事，跟住可以幫到人啊。
0: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5: 感謝您的收看，下一節的新聞還會有更多的消息，稍後見。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剧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总统称愿意和美国讨论对伊朗核计划限制议题。黎巴嫩真主党纪念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哈萨克斯坦总统要求彻查里海演习事故，启动军队改革。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在本周美方将会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会在28号举行。不过，伊朗的消息人士在同一天就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在等待美方。
1: 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来做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是表示，伊朗愿意和美国讨论有关于对伊朗核计划限制的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 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 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

0: 也在以色列另一次空袭中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和国防部领导层举行的会谈，要求全面调查里海军事演习造成的14名军人死亡的事故原因和责任，并对军队进行改革。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日在会议中对25日里海发生的军事演习事故作出严厉批评。他指出，和平时期发生这样的悲剧，暴露出军方，尤其是包括将军级别在内的高级军官存在疏忽和专业能力不足。托卡耶夫要求查清事故原因和责任，查明演习组织协调为何不到位，并批评参演军人缺少包括专用救生衣在内的必要装备。
3: әскери тәртіпті қамтамасыз ету ісінде олқылықтар өте көп екенін анық көрсетті. Әскерде түбегейлі реформалауды іске асыратын уақыт келді. Бұл кезек күттірмейтін мәселе. Мен осыған байланысты шұғыл кадрлық шешімдер қабылдадым.
2: Ток Айефу 宣布任命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任国防部长，并要求对国防部展开全面检查，审查军事服役组织、部队装备以及物资和财政保障情况，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托卡耶夫要求按照当前安全威胁局势改革武装力量，按照国际最佳实践重新构建指挥体系，推进军队数字化转型，并尽可能以技术手段替代人员。同时，军队人员选拔和考核将引入公开透明的标准，国防预算也必须提高使用效率，杜绝无目的的支出和资金挪用。
4: 托卡耶夫责成安全委员会办公厅与国防部在10天内制定军事改革计划，改革目标是建设一支新型军队，计划将于10月下旬提交安全委员会会议审议。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伯阿斯塔纳报道。
1: 亚太股市在今天是普遍的下行，美伊谈判再生变数，油价就反弹，再加上 OpenAI 宣布暂停部分的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拖累了韩国股市大跌接近3%。日本股市则是剧烈的波动，早盘一度升穿了67000点的关口，而在午后就倒跌，中场失守了66000的关口。而从盘面上来看呢，医药和制造纸业是表现较弱，金融和电力板块是走强。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5877点，跌486点，跌幅为0.73%。台湾股市因为假期而休市。我们再来看到内地的股市，在今天也是明显的下行，沪深两市低开低走，午后持续在低位震荡，最终深成指是跌穿了13000点。而双创指数是大跌超过了4%，两市成交轻微的放量至1.7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我们再从盘面上来看，超过4500只的个股是下跌 ，CPU 的概念股是领跌大盘，贵金属股走弱，汽车股逆势上涨。沪指收报3823点，跌64点，跌幅为1.67%，成交额8045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2858点，跌458点，跌幅为3.44%，成交额8982亿元。创业板指数则是跌4.53%。我们再来看香港股市，在历经了3连跌之后，在今天是小幅度的反弹。恒生指数在早盘高开高走，半天是升了大约150点，在午后就窄幅震荡，中场维持超过100点的升幅。再来从盘面上看，蓝筹股升多跌少，国际油价反弹刺激了3桶油的造好，中石油上升了3%，而科网股沪油涨跌，网易大涨接近了5%。不过 AI 的概念股就受压 ，MiniMax 大跌9%，而智普则是跌了接近2%。恒生指数收盘报24642点，上升了132点，升幅为0.54%，主板成交1774亿港元。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全球主要的央行在近期是更趋明显的鹰派，而且获得了很多的分析师认同有这样的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成为了全球唯一主张利率应该降到1%的人，但是在高利率的环境之下，美国的债务问题是更惹人担忧。我们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5: 中东战事持续，能源供应干扰恶化，油价再度攀升，加剧了通胀压力，促使近期全球主要央行的高官更加明显的支持加息。以美国联邦储备局为例，近日高层不是

0: 明言就暗示需要短期内进一步加息来压抑通胀。在欧洲，挪威央行跟随欧洲央行的脚步，加息四分之一厘，并做好进一步加息的准备。即使瑞典还没有开始行动，但已为即将加息事先张扬。英格兰银行也为未来加息开始暖身。通胀压力上升和央行渴望加息，为全球各地金融市场带来痛苦。特别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涨破5厘的重大心理关口，与欧洲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纷纷创出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历史新高纪录。分析师一般认同，能源价格攀升对通胀的推升作用外溢，央行要守住通胀率目标底线，不得不加息加以压抑。唯一反对利率上升的，现在全球可能只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一生人涉猎地产生意，对利率和贷款熟悉不过，低利率固然对生意有利，但如果按他要求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由现在的四厘急降至一厘，将会触发债市震荡，全球资本出现巨大转移，最终会导致美国的息率抽升。他也应该明白，但一而再的这样要求，分析认为只是政治伎俩，转移因为生活成本难题而愤愤不平的选民的视线。不过主要工业国家国债是各类融资贷款的重要参考，特别是规模达到29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是全球金融资产的定价锚。收益率的上升大幅推升全球资本成本，第一个牺牲者是新兴市场。国际金融协会日前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球债务超越365万亿美元，打破最高纪录，按年升幅超过10万亿美元。虽然较去年上半年少了超过一半，但当中6.5万亿美元是来自新兴市场。现在全球债务相当于经济总产出的310%左右，较2021年的高峰低了大约25个百分点，主要只是因为通胀升高推高了名义 GDP， 而不是各国真正的去杠杆。面对偿债利息跟随债息上升，令政府财政百上加斤，七大工业国在上半年的利息开支达到3.3万亿美元以上，还要高于国防开支的3.1万亿美元，也高于全球人工智能投资2.6万亿美元以及清洁能源的投资2.3万亿美元，带来的机会成本显而易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内地高铁网络扩容，四条新线路集中开通运营。澳大利亚研究指，气候领域正在成为香港长期的商业机遇。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3: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公布了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的有关情况。商务部表示，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探讨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了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大约为300亿美元进口产品以对等的方式提供 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会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计划在2026年年底之前召开首次会议。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亚洲投资者气候变化联盟 AIGCC 最新的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当中，中国香港的资产拥有者在气候转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33%的资产拥有者承诺增加对气候解决方案的投资。 AIGCC 的首席执行官米库拉赖特就表示，投资者正在日益将气候变化视为长期的商业机遇。
5: 由澳大利亚组织者运营的亚洲投资者气候变化联盟发布2026亚洲投资者气候转型现况报告显示，中国香港资产拥有者在气候转型方面表现较强，多项指标超越资产管理者。 AIGCC 首席执行官米库拉赖特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投资者们正日益将气候变化视为长期的商业机遇。
6: And investors are considering how their capital can be allocated towards more opportunities in companies they're already invested in and new companies across infrastructure and new technologies that are really looking to enable the transition to a low carbon economy. So asset owners we're seeing are leading the charge in Hong Kong, and this group contains pension funds, sovereign entitie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who are all long-term investors.
5: 米库拉赖特指出，香港投资者在气候治理方面有所加强，并需要发布更详细的转型路线图，包括针对特定行业的配置目标，并加强与企业的积极沟通。
6: So I think what investors should really be starting to look at in much more detail. We're seeing 48% of Hong Kong investors are disclosing how they assess their physical risk. So this is a little bit under the regional average.And so we really want investors to look at what are the localized asset level exposures that they have, and really test that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cross their investments.
7: 有分析师认为，目前投资者必须将气候承诺转换为实际资本配置和更高的投资组合韧性，才能使得让香港更加巩固其作为亚洲首要金融枢纽的领先地位。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物业机构高力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受惠于资本市场的回暖、金融服务业的扩张以及优质的写字楼需求持续增加，香港的中环写字楼市场复苏步伐明显领先于整体的市场。中环写字楼控制率由2024年的12月份15.1%下降到了至今年的8月份9.9%，显著的低于全港的甲级写字楼15.8%的控制水平。中环的租金在今年的前8个月也累计上升了8.7%，而顶级甲级写字楼的租金更是上升了15.4%。高力就表示，随着市场活动的回升以及金融机构持续的扩张，越来越多的企业重新选择进驻核心商业区，建议政府持续地通过商业土地供应巩固中环、金钟以及新海滨核心商业区的发展，以进一步地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长远竞争力。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10月1号的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海港的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的烟花。汇演以“永明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8幕。首幕喜迎国庆送山阁，以金色锦冠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出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第2幕是骄阳送暖，以太阳花的图案来象征希望和坚定的信念。而第4幕叫做“有梦飞航”，寓意着港人勇于追梦。压轴为旭阳高照庆华年，大量的红色和金色的烟花如朝阳绽放，祝愿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在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以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点均可以观赏。警方在汇演的当天会在尖沙咀海旁的一带实施人群管理措施。 在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内地的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的西安至安康段以及宜昌至兴山高铁和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在今天集中的开通运营。
8: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哈尔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是农历8月18，通常是钱塘江一年当中潮水最为壮观的日子。预报显示有超大的潮汛，这也是今年这一轮的大潮汛的顶点。
0: 随着一线潮逐渐接近老盐仓大坝，游客们举着手机欢呼，等待潮头到来。潮头撞上坝头，潮水顺势翻过10米高的大坝，轰地炸起一整片雪白。部分潮水翻上坝顶，白花花的水从10米高的大坝上倒下来，像临时挂了一道瀑布，更多浪往回涌，岸边游客发出惊呼。潮水轰隆隆翻江倒海，被拦住的潮水往回跑，形成老盐仓经典的回头潮潮型之一，接着逐渐形成新的一线潮，向大坝下游600多米的拐角处继续前进。老盐仓28日的冲天潮明显比前一日更大，形成一道高高的水墙，而浪的势头没有丝毫减弱，继续向来时方向前进。冲天潮这股劲很短，从水柱冲起到落下往往只有几十秒或几秒。浪花冲天时呈现出大自然的暴力美学，从空中俯瞰，今天的大潮势如千军万马，身躯千奇疾，气卷万山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期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点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美双方达成对等降税300亿美元，另外在 AI 方面，11月底前将会举行 AI 的对话。比尔盖茨再次警告 AI 如果不受控，或导致10亿人死亡，而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则再次表示不担忧 AI 失控。那评论员朱文辉先生将会观察到的是，在目前 AI 安全事件频发的情况之下，特朗普在监管上可能犯下的错误。中国前8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那么另外数据显示，国资央企的总资产在今年年底将会迈上新台阶。媒体在继续解读中美元首在华盛顿会晤之后相关的一些实质性成果的落实情况。在众多的成果当中，媒体很关注的是关于经贸以及在 AI 对话上。那在经贸方面呢，美国和中国表示双方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安排。那在 AI 领域，双方将会启动双边的人工智能对话。那中美双方确认会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虽然说没有提供有关于这些渠道的任何细节。那下一轮的 AI 对话将会在11月举行。那双方还确认，两国领导人今年还会会晤2次，分别是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以及12月份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领导人会议期间。那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也解读了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的成果，表示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那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会降到最惠国税率水平。那双方将会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履行完之后，同步实施降税的安排。那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会被纳入到这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那此外，有一些磋商成果还包括，那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那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那同时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那将会围绕农产品的双向市场准入和监管的问题展开讨论。同时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设立中美投资理事会。那在金融方面，双方也是达成了原则共识，中方将会依法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那中方也希望美方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那同时中美双方也同意将会在把这个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到2027年1月10号基础之上，继续去积极的探讨这些事项，以至于达到双方都同意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另外关注到，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有消息传出美国媒体的 Information 认为说，目前中方政府已经是发出了讯号，那就是允许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等若干的中国企业可以购买英伟达供高阶专业电脑所使用的一款新的芯片。The Information 还报道，那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告诉了若干中国企业，政府有意批准这些采购措施，并且已经要求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啊提供他们想购买的英伟达 RTX Pro 5500芯片计划的内容啊，包括要购买多少以及有什么用途。那工信部呢也向部分中资企业指出，有意批准这些芯片购买计划，当然关于何时会做出批准以及可以批准购买多少，还有按照什么准则去做出决定，暂时还不知道。那报道指出呢，像字节跳动希望能够购买100万张的 RTX Pro 5500芯片啊，当然具体成果还是需要看英伟达能供多少以及中国政府能够批准多少。而英伟达呢计划在12月较后时间开始供货，预料呢每个季度会为内地市场供应约50万张，也就是说只是来自字节跳动的需求的这个需求就已经是英伟达对内地市场2个季度的一个供应量。那英伟达需要买家在9月30号之前去下订单以确保发货。那这次在华盛顿中美元首峰会呢，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和沟通渠道，那外界怎么看呢？第一，有观察到的是，特朗普其实依然强调竞争啊，他强调的是美方在 AI 领域是大幅的领先，拒绝和中国进行技术整合，那显示双方一方面在寻求管控风险，一方面依然是难掩这种技术的竞争，双方并不会去放缓 AI 领域的赛跑的速度。那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机构指出，中美建立的渠道只是一条热线， 真正的困难是如何去界定哪一些安全事件是需要通报的啊，这个哪一些是有意而为之，哪些是一个意外的行为，这个很难界定啊。估计啊，这条渠道可能是一个初步的安全防线，很难形成一个全面的国际 AI 的监管机构。那另外，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沈毅就指出，那对话是有几层的一个含义。第一是有利于机制的一个建构啊，那双方呢将会建立由政府统筹、多部门协同、企业科研参与的一个专门机制。那第二呢是将会在双方短期无论是风险的管控，还是一些长期啊怎么样去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加强 AI 的合作都有帮助。但是有一点，就是目前美国国内的诉求和对华政策上是形成一个分歧的，以及技术限制和安全合作这些都难以弥合，所以在长期来说都将会增加中美在 AI 对话的一些不确定性。好，胡天阳博士、朱先生，怎么来看中美达成的这些共识对于中美双方关系的稳定的重要意义？
1: 应该说呢，峰会它是达成了若干的共识。我们先看这个300亿美元双方互降关税的共识，是上次在北京特朗普进行访问的时候达成的，就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双方设立这个理事会，投资的现在看来要慢一些，这个贸易的就比较快，所以这回就基本上落实了各300亿，大幅度降低关税，对，降到最惠国待遇的最惠待遇的这个水平。当然这个这次就确定的是就 AI 的安全对话，但是呢它可能还要细化，就到11月份啊双方再进行会晤。因为现在呢这个安全事件咱们会讲到，会层出不穷，越来越多，其实双方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有没有可能一些假的东西造成对方误判，对，还有呢就是说自己这一方明显感觉到有了问题，那么其实可能对方能够解决。比如说上次有这个美国的这个科技的AI 的系统它越狱了，在最后呢这个 Hug Face 它是找到了 Hugging Face 它找到了中国一家这个大模型公司帮他来解决了问题。我在这里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提一个提议，就是中国如果拿到了这300美元对美的出口，我们用在什么行业，我觉得这点我们需要仔细的研究。我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用在那些转移到东南亚尤其是越南最密集最厉害的那些行业，因为呢很多相关的配套企业正在过去，如果说我们把这一部分行业300亿一部分用在这些行业，那就会大大遏制中国一些比较重要的劳动密集型，原来劳动密集型现在其实很多用资本可自动化可以替代的这些行业外流的趋势。而有了这个之后，那些很多原来一心想去外国投资的企业就得掂量三思而后行。
0: 就说是在相关的进展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喜悦，还应该看再后一步啊，怎么样去帮助这种结构性问题再得到进一步的缓解和调整哈。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刚刚朱先生也谈到，就是目前其实美国很多的 AI 顶尖大模型，他们在测试和实际运作当中呢是出现很多漏洞，甚至是海量的一些违规事件啊，这个数量比我们公众意识到的要复杂的多。那知情人士报道说，美国的人工智能 AI 公司 OpenAI 和 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以万计涉及到 AI 的安全事件。那这些事件当中，这些前沿模型的行为啊，基本上会比较多存在问题。那这些问题包括什么呢？包括像绕过防护措施、创建留言板、逃离沙盒、自我提示或者企图绕过监控。那像 AI， 我们来看一看它所爆出的一些智能体失控事件。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26号的一个最新报告显示，它的智能体呢曾经对联合国下属的贸易机构网站进行超过1.6万次的扫描，那并且采取了类似于黑客的极端手段来取得相关的数据。那同时呢，该公司智能体之前也被爆出曾经入侵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的机构网站。那澳洲的参议院在27号也传召了 OpenAI 的行政总裁等 AI 企业高管，要求他们出席来讨论 AI 监管问题的听证会。那么另外 AI 公司就是 OpenAI 也披露啊，说它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公司内部测试期间，那可能对包括政府部门、大学和公共机构在内的数十个组织的网站造成过干扰。那当然他们也认为说相关的一些行为呢还是属于比较低级别的一些影响啊，影响是有限的。 我们理解的一般的问题可能是越狱啊，像攻破政府网站啊，其实有很多智能体的行为可能是超出我们想象，有数百个智能体他们私底下组团黑进了外部公司，并且在全网植入自我复制提示词。那 Anthropic 测试数据显示，模型在逃出安全沙盒的概率呢达到1.5%。虽然说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小，但如果说乘上数十万次的测试基数的话，那便是成千上万起的异常。那 AI 已经开始在做一些人类未曾预料到的事情。那 OpenAI 的发言人表示呢，公司已经宣布啊暂停对最新进模型的一些训练，并称只有在确保落实额外的安全措施之后才会恢复训练。那 Anthropic 也已经委托第三方安全机构对他们的模型行为进行审查。那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一众 AI 公司当中呢， Anthropic 的创始人呢和特朗普关系是不睦啊，因为他曾经多次发出关于 AI 啊发展速度是否要放缓这样的一些提示言论，两个人在 AI 监管立场上是截然相反的。那尽管如此呢，两位在周日晚上还是共进了晚餐啊。究竟是什么促使特朗普和这个 Anthropic CEO 阿莫迪坐下来面对面交谈，话题又是什么，各方猜测，但目前呢没有太多的一些媒体披露出来。那特朗普呢曾经是多次啊就是在反驳 Anthropic CEO 阿莫迪的时候啊，他认为说所有关于 AI 末日担忧啊都是一些骗局啊，同时呢他说这是一种阴谋论。而阿莫迪呢曾经多次发文警告人工智能是存在生存危险的，敦促要加强监管。但两个人的见面呢，这也是过去几个月这种关系紧张啊得以缓和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那尽管并不知道两人谈论了什么，但是呢特朗普在会后呢向媒体表示说，这位执行官是备受尊敬的。那预计呢这个 Anthropic 将会在今天晚些时候会进行一个大型的IPO 上市啊，这场会面也会改善 Anthropic 对于本届政府关系的一些担忧，那同时也会让一些投资人感到松一口气。那另外27号，特朗普在被问及是否会担心 AI 失控的时候，他再次回应说完全不会啊，并指相关业者负有修正问题的责任。我们来听一听特朗普的话。
2: Well,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It's reall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be bigger. If something is bad, they have to fix it. And if they don't fix it, that's why you hav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we've us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two occasions to straighten out a company that we though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nd they immediately straightened it out. But you don't give up a $1 trillion or more, $2 or $3 or $4 trillion industry because you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0: 那特朗普也表示，预计呢将会在

0: 19号在白宫和美国众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召开一场规模极大的 AI 战略和政策会议。那微软的创办人盖茨呢对媒体表示，政府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灾害性风险，应该采取一些安全措施啊，这些措施并不会阻碍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啊，这个说法也等于间接的批评了特朗普之前的说法。那盖茨呢再次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潜在危害发出了警告。那他指出，如果人工智能缺乏适当监管的话，如果被怀有恶意的人利用，那就会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会导致10亿人类的死亡。但目前业界的自我监管是无法解决问题的，那因此各国政府和民间应该联手做出一些强制性规范。来听一听。
1: AI is certainly powerful enough to drive eventsthat, you know, cause 1 billion deaths, you know, so even though it's pretty hard to get to 100%, there's never been a weapon as powerful as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 with ill intent using the latest AI tool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either discounting this or just thinking of this as a competition.
0: 盖茨指出，人工智能和过去的核武、火箭等技术不同。有人提出设立一个紧急切断开发，在发生危险的时候把整个系统关上，但是他认为这并不足够，因为这需要对人工智能的能力有充分的认知。但现在呢，政府决策人员在相关专业知识上是绝对的缺乏的。那所以说，建立一些防护和监控能力是必要的。中美两国需要成立一些专家小组啊，来协商如何去发展人工智能啊。胡电博士、朱先生，刚刚我们看到像这种 AI， 无论是这种违规的数量和这种行为啊，都是超出我们想象。怎么来看特朗普政府目前的一些监管是不是足够？
2: 应该说呢，盖茨的警告是非常正确的。特朗普正在犯错误，就是连AI 公司本身的这些CEO， 像阿莫迪，然后呢 ，OpenAI 呢也发现了，他们下边的这个 AI 可能会失控了，这就出现刚才说的，现在不是个别的这个安全事故，而是数万宗，他没有公开报道而已，就是他们突然发现这些下边他们创造的这个智能体，可以几百个自己合起来行动。去攻击他们想攻击的网站，去达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没有任何人授权他们自己就干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民众已经是非常警觉，这就出现了一直跟着特朗普的这个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他这次就和特朗普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因为他受到这个议员们受到选民的这个压力。一方面就是 AI 必须要监管，一方面就是大型数据中心对当地是有破坏了，不能再做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呢，他也在改变啊。他表面上说，哎呀，还是没关系，我们还是领先中国的，那个所谓的 AI 会毁灭人类啊，是一个虚假的故事。但他其实他也在改，所以他马上要和他先和这个阿莫迪吃了晚餐，然后呢，他突然就改变口风了，按说他是很受尊敬的，因为可能阿莫迪告诉他一些现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另外呢，他要和众议院来议长来开会，可能还包括一些议员来讨论怎么进行有效的监控。所以呢，现在其实人类已经很快可能一只脚已经迈进了那一步了，那现在必须要把这脚给缩回来，就是要限制 AI 的发展。
0: 嗯，正好在谈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大空头叫做伯克尔伯里，他认为说，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一直会去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因为他们认为人工智能是美国经济发展的维动力啊，就说美国经济不能衰退，必须靠 AI， 所以特朗普才会展现出如此姿态。稍后我将会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出咗多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4: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3: 同你阿爸阿妈做嘅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有屋企咁咯，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呢是按年增长4.2%。那国家统计局的首席统计师表示，八月份受到去年同期较高基础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呢是有所回落，按年增长4.2%。那么从营业收入扣减营业成本计算的毛利润来看的话，那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毛利润则是增长7.5%，比上月加快了1.9%。而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实现了总额是5.27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5.7%，那利润保持了较快增长。当中，电子行业是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一到八月份，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那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的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了压力。那国家统计局预计，下阶段呢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化，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那么另外，在今天国务院国资委相关的负责人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截至八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到今年年底有望会迈上一个新台阶。那同时表示，中央企业实务规划已经印发，那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资产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内地金融市场在假期之后复市，我们看到人民币中间价呢在今天早晨报6.7399兑一美元，较上周四的中间价升了90点子，这也创下了2023年2月初以来的一个新高。那分析认为，背后呢是有两个原因，一是人行希望收敛中间价和市场价的差距，那另外一个就是中美两国可能达成了未公开的协议，以允许人民币的升值。那另外有多家银行也分析认为，说今天中间价之所以说就是强于市场预期，那是因为当局希望对冲近期美元对人民币反弹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重申其支持人民币以平稳有序的节奏升值的价值取向。那鉴于近期美元和美国国债债息双双走高，中间价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人民币贬值势头，增强风险。来看一下人民币啊，在岸是收在了6.7128，上升了3个点子。而关于日元贬值问题，在日本经济新闻网呢就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22号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当中，向日本首相高桥早苗转达了对于日元贬值的关切。要知道，过去围绕着金融政策讨论主要是两国财长之间进行的，那如今首脑层面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这也说明美国对日本经济财政运营施压的压力可能会加大。而随着日本加息步伐由之前的每半年一次加快到每3个月一次，美日的息差正逐步收窄，那凯基国际财富管理就预计，有关变化将会导致介入日元投资其他资产的这种套息交易逐渐的拆仓。好，来看美汇，目前是101，日元在156.9左右。再来关注美国，目前呢这个10年期的长债收益率是在周一突破了5点

0: 2.2厘的一个关口，这是2007年以来的一个大关。那投资者反而对于这种债息处于5厘以上，并没有很担心，而认为这种升势啊，主要是源于美国经济数据的强劲，还有油价上升所带来的通胀担忧的升温。但相信人工智能 AI 板块会继续的支撑后市。那同时，那很多观点认为说，即使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飙升，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在上周五呢曾经突破5.5厘啊，高见5.52厘的一个超20年新高，但是对于股市的影响倒不大。但是呢，有一种观点则分析到说，其实对股市是有影响的，因为从房地产到餐饮等传统行业已经是大受价打击。之所以看到股市整体上没有受到影响，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在撑起大盘而已。来看今天市场情况，日本股市呢是剧烈震荡，那中场呢是失守了66000的关口啊。再来看韩国股市收报6889点，那大跌了近3%。台湾股市假期休市，内地股市今天是明显的下行，那沪指收报3823点，跌了64点，深成指收报12858点。那创业板指跌了4.53%，香港股市那今天是收盘报24642点，上升了132点，主板成交1774亿港元。啊，回电演播室，我们继续请周文辉先生来看人民币升值，尤其是中间价，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怎么来看？
1: 现在这个人民币升值呢，大家就看到，在过去这几个月乃至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可能进入了一个升值的区间。但是我现在认为呢，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个人民币升值区间的时候，必须结合外围的相关的金融表现，特别是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来做更多的战略性的思考。那么对我们现在的外汇监管部门和一些主权基金未来的这个布局，它可能要多一层思考，和以前不一样啊。以前的时候就很简单，2000年代那10年呢，就是我们也开始搞这个主权基金啊，我们也对外进行这个投资，尤其是投资这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债，包括一些欧洲的这些债券，然后在不同的货币之间有一个组合。在2010年那次有一次是非常平滑的升值，这样就给这个外界带来一个套利的区间，就是看到你升值，那我怎么来进行对冲，我来怎么进行布局。后来呢，人民币突然那个升值的节奏被打断，然后又往下回来。那么到底现在人民币这个汇率和美国来怎么比，它其实呢有不同的比法。比如说在这个外汇市场上，它虽然是升值，但是呢它有时候是高高低低，就在1年前还在7点几的水平，好多人还担心人民币是不是就滑下去了。但是呢，如果说从购买力来比的话，会明显发现过去几年西方这些国家现在已经延伸到日本那边，在经历一个通胀的一个阶段，而我们的这个货币这个还是面临一个通缩的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压力。所以呢未来这个怎么办？那么我们的这个购买力是明显强弱他们的。那么在布局人民币未来的海外投资方面，尤其是我们巨额的外汇资产投资方面，要非常小心，就是多少的比例在西方国家的国债，那多少的比例在其他方面。而且呢，这个时候更加需要结合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比如说我们过去一年反反复看中国的股市， A 股还有呢深圳的股市，上海的股市，加上香港的股市之间怎么进行联动，对吧？那么如何来支持我们新兴这些初创企业，尤其 AI 领域的这些企业等等，它都需要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通盘考虑，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很简单的看到什么海外资产就往那边买，把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用到上边去。
0: 就是有历史的启示，有内外通盘的一个考量啊。谢谢朱先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2: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 我爱你。
3: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2: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今天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和对等降税安排也随后公布。
3: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

0: 以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意味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今天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的有关情况。商务部表示，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会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大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的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会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的产品清单，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计划在2026年底之前召开首次会议。好的，来看到，根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和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和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称，伊朗上周已经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和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继续看到伊朗方面，伊朗代表团结束纽约行程，美伊互不让步，很难重启间接谈判。与此同时，伊朗强化军事部署，为潜在的冲突做准备。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根据我看到的最新消息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今天已经从纽约返回了德黑兰。他在临行前呢，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了一条贴文，表示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强还有他呢去纽约的这次访问呢是为了寻求和平而不是战争，但是伊朗会坚决的抵抗任何形式的侵略，哪怕最后的结果是发生末日战争。这段话其实很鲜明的反映了目前伊朗的这种对待谈判的立场，那就是很难退让。那么所以呢，他现在应该说起来就是原预定说28号，也就是今天，可能双方进行的这种间接谈判应该是不会举行了。他已经返回，因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双方都不做退让的话，其实这种间接谈判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所以到目前为止，可能还需要就是在第三方的这种积极的调解之下呢，双方可能都要进行一些妥协，这样才可能进一步把这个谈判呢推进下去。至于说特朗普发出的这种再次军事打击的威胁，伊朗会怎样应对呢？我觉得根据以往的这两次的战争经验呢，伊朗还是最大的杀手锏就是两个，就是导弹和无人机。通过这种这两个武器呢，然后可以对波斯湾地区的美军基地，然后地区的这种能源设施，还有波斯湾还有阿曼海上的这种美国的军舰和航母进行一个精确的定点打击，然后施加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和压力。 另外一个呢，就是和胡塞武装进行一个合作，继续强力干扰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的石油运输和商船的通行，通过进一步抬高油价，扰乱国际能源市场，给地区的海湾国家还有美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也迫使他们放弃军事武力的这种这种想法，然后呢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上来。到目前看，可能出现的伊朗可能做出的预案就是这两个。
1: 本台记者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发之后马上赶往当地，见到警方目前仍在严密控制事发区域，有当地居民担心恐袭威胁会破坏平静的生活。有关情况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3: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距离首都伦敦大约150公里，美军在英国驻扎有15个基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赶到当地时，400米长的警戒线还没有被拆除。在此前，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这个潜在的这个袭击行动呢，其实呢在当地呢是很少见的，因为在此之前，在倒推过去的10多年，其实针对英国军方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的例子呢，我们在伦敦听说过，但是在外地呢，其实伦敦以外的地区呢就很少，很多只是一些示威口号性的，但是像这样子的有针对性的，被英国官方认为是有恐怖主义袭击目的的做法呢，其实就很少见。我们来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区的时候，已经发现当地的很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到附近的临时住所。在27号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的重回家园，因为目前当地的警方的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对于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判定，当地居民也有不同的看法。
4: I know we'll get sorted out because we've had instances like this before, bu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ecause they could lock down the whole town again in a few weeks because of another terror threat.
5: Are there many Iranian people live, immigrant live here or not?
4: No, it's really quiet around it. It's dead. Literally, we just get 5, 10, 20 visitors a month.So not many, but it does get busy when there's Riyadh, the air show, and aircraft like the B-52s are coming back.
3: 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建于1944年，它不仅仅是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在地区内最为重要的军用机场之一，因为长期这里都部署着重型战略轰炸机。从冷战时代以来，当地就体现出了英美的军事方面的密集性的合作，而当地也是美国目前在欧洲唯一常态化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军用基地。所以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美方也是积极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英方的做法，但是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当地居民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同。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采访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俄媒指乌军向切尔诺贝利地区派外国指挥官，一会儿见。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亲俄地下组织协调员谢尔盖·列别杰夫表示，乌克兰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调派了具有实战经验的外国人。列别杰夫表示，被调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的指挥官中，经常有曾经和俄军交战、具备实战经验的外国人。此前，列别杰夫向卫星通讯社透露，基辅方面可能正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策划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挑衅，其中一个目标是将波兰卷入冲突。9月中旬，俄罗斯强力部门发布消息称，基辅方面正在向核电站周边地区运送弹药并部署军队。据悉，当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间接证实了这一消息。列别杰夫称，部署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士兵至少有10000人。韩国总统李在明日前就乌克兰公开向韩国移送朝军俘虏一事指控其违反保密约定，遭到乌方反驳。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方面27号要求乌方正式澄清并道歉。
1: 27号晚间，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其宏发表声明称，韩乌双方就移送朝军战俘进行了长期的周密磋商。在此过程中，乌克兰政府提出，乌方因为向韩方移送朝军俘虏，放弃了换回乌克兰战俘的机会，可能引发国内舆论批评，因此希望对此事予以保密。韩方经综合考虑，同意保密要求，并开始推进移送程序。程其宏指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在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的情况下，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本身就是严重问题。乌方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这一虚假信息，更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互信，并在韩国国内引发有关李在明总统说谎的争议。程其宏强调，乌方相关做法对两国友好关系造成严重损害，韩方表示十分遗憾，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进一步的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海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燃放超过30000枚烟花。汇演以“有名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8幕。首幕“喜迎国庆送山河”，以金色景光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第二幕“骄阳送暖”，以太阳花图案象征希望与坚定信念。第四幕“有梦飞航”，寓意港人勇于追梦。压轴“旭阳高照庆华年”，大量的红金烟花如朝阳绽放，祝愿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尖沙咀、半山、中区、湾仔、铜锣湾及红磡等维港两岸多个地点均可观赏。警方在汇演当天会在尖沙咀海旁一带实施人群管理措施。香港今年首8个月的外贸表现超过预期，贸发局将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42%至47%。贸发局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相信有助于支持香港出口表现。
2: 香港贸发局28号公布2026年第三季出口信心指数，今年香港录得强劲出口增长，首8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升42.5%，电子产品成为出口增长主要动力，占整体出口约80%，主要出口市场包括中国内地、东盟及美国。鉴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胜预期，贸发局将香港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至42%至47%。并表示，市场对半导体、晶片等先进电子产品需求超出预期，为香港出口带来显著支持。
3: 咁其實香港個對外貿易咧，咁即係話其實咧過去嗰幾十年咧，我都不斷轉緊型。咁咧由呢個嘅只係單求追求呢個量咧，就變咗個價值。啊，當然咧個量係繼續維持，但係咧價值就揚升。所以我哋整體貿易出口咧亦都繼續係增長嘅。咁而特別係呢2-3年咧，電子或者 AI 嘅浪潮咧，更加推升我哋進一步咧。咁而香港咧即係亦都係穩步去更進一步邁向呢個高增值或者高價值嘅一個嘅。
2: 中美领导人日前会面，双方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至2027年1月，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为市场带来一段稳定期。 贸发局认为，中美关系发展有助改善贸易环境，加之全球对科技产品需求强劲，上述因素均有助支持香港出口表现。
3: 大家只要保持是一个双向沟通的平台，咁其实保持住啲机制嘅确立嘅话咧，其实我都觉得佢经贸关系嘅呢个风险点咧系依然可控嘅，呢个冇改变到嘅。咁我哋考虑到呢一点啦，但系都提醒各位就系话，对香港对美国嘅出口其实占咗香港总嘅出口大概6.几%嘅啫，佢系一个因素，但唔系最关键嘅因素啦。咁当然我系觉得积极正面嘅磋商结果，肯定系对全球经贸来讲啊，同埋大家嘅营商嘅信心来讲，系一个好大嘅一个促进嚟嘅。
2: 贸发局出口信心指数还显示，香港出口商信心大致保持正面，现状指数为51.8，预测指数为51.3，两项指数均高于50分，好淡分界线。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0: 有香港团体举办第二期北部都会区实地考察活动，成员表示，香港为企业拓展市场提供机遇，包括资金融资、政策支持以及技术合规等全方位支援。
4: 香港呢，它在这个发展的版图上面来说，新能源也好，产业制造也好，在算力也好，数据也好，其实呢还是比较大的优势的。像我们跟一些新加坡在对接这个算力这一块的，他们也希望说走一些国内来走到，比如说调用国内的算力，调用 token， 然后呢把计算结果返回到他们那边，因为很多东南亚国家很多电力都很贵。那香港其实它在这个数据互通，在整个算力可以调动的这个方式，又提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壁垒吧，就是打破这个壁垒。
0: 这次活动重点考察洪水桥及规划中的智慧物流园等核心区域。交流会上，有与会代表提到两地标准与规范的衔接问题，预计全面融合仍需一段较长的时间，建议有意赴港投资发展的内地企业先厘清自身所在行业在香港的标准与法规体系，又希望当局未来针对会员企业的具体需求提供精准便捷的服务和政策引导，并协助企业做好推广工作。台湾方面，距离地方选举倒计时2个月，国民党和民众党高层包含郑丽文、黄国昌和柯文哲合作催票，一同为两方推出的参选人站台辅选。郑丽文呼吁选民别被民进党欺骗，而黄国昌和柯文哲则是批评民进党的政治文化。
5: 上车开，
6: 到站，
5: 起开，起开，起开，
6: 到站。
7: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同台为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
8: 在嘉义市，你知道这是两个政党合作的一个典范，实在是要非常感谢国民党在这个地方在嘉义市的选举对我们的合作的帮忙，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反对现阶段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之下，这样那种政治的文化，我非常反对。不可以把反对你的人都看作是杂质。
7: 郑丽文与黄国昌也赴宜兰县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站台，批评民进党参选人。
9: 这林国昌无人识识，嘛唔是民进党的啦，是新潮流的，是赖清德的家己人。所以宜兰的乡亲啊，把酒杯好金，唔通去用骗骗去。
10: 当台湾被民进党的绿色贪腐所笼罩，被民进党的金权政治所欺压的时候，我看到宗宪不畏强权，不畏民进党的打压，直挺挺的站在第一线。
7: 在云林县，柯文哲与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家俊一同扫街拜票，将蓝白合作氛围流入民间，力拼扫除双方在新竹县合作破局阴霾，拒绝给民进党见缝插针的机会。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0: 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标志着中国成为了继美国和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6: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中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信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此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实现了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取信体系构建、国产核心钻探装备应用等多项突破，将中国深海钻探取信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表示，这个航次是围绕梦想号4种作业功能中的大洋科学钻探工作开展，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这次任务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积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在钻取过程中，团队发现了大洋红层与绿质暗绿色的沉积护层组合，这对研究南海的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日前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份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但是特朗普在26号表示已经拒绝了这份提议。伊朗为何突然提出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为什么要拒绝这个方案？美国媒体说，特朗普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那中期选举的结果将如何影响美伊的局势？另外，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的参谋长25号在利雅得举行了紧急会晤。近一段时间以来，沙特持续地遭到胡塞武装的打击。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框架之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要下场介入沙特和胡塞的冲突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下场参战，能够解决沙特之困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最新表示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七天方案，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仍在等待中间人正式传达美方的最终立场，也没有宣布接触的结束。学者认为，即使双方分歧仍然很大，现实压力仍迫使美伊保留外交渠道。对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带来的能源和经济压力同样存在。学者认为，特朗普的强硬言论和继续谈判并不完全矛盾，一方面需要对国内展示强硬立场，另一方面美国也希望恢复海峡正常通航。学者认为，目前特朗普拒绝的是伊朗提出的具体方案，并不等于双方外交渠道已经关闭。即使纽约期间无法达成协议，谈判仍可能延续。学者认为，此轮谈判非常关键，将决定美伊是继续进入下一阶段，还是再次回到军事对抗。
0: 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交了一份七天方案，说如果美国接受相关的条件呢，七天之内就可以重新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其实这个七天方案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具体执行的一个时间表，而且也不是新提的条件，正是美伊在6月份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啊。您怎么来看这个七天方案的内容呢？
2: 七天方案的内容，实际上就像你说的，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它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美国要解除封锁，解冻伊朗在海外的资金，那么同时呢，终结战争，当然终结战争我觉得是虚的，但是前头两个是实的，就是谅解备忘录里头伊朗一再坚持的，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解冻伊朗的海外资金，然后呢，伊朗保证在七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之后，美伊双方再进行谈判。来全面解决这个和平协议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是七天方案的这个主要内容。七天方案的提出啊，实际上突出的显示了伊朗是想谈，想从这次联大的这样一个伊朗的行动中，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伊朗派出了总统佩德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6人小组去纽约。而且非常明确说他有全部的授权啊，也就是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啊是授权这个代表团有全权处理和美国谈判的问题。所以从

0: 提出这个起点，这个7天之内啊，开放霍姆兹海峡这个计划来讲啊，可以看出来，伊朗真的是想谈。伊朗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他是打不赢美国的，他不可能打赢美国啊，所以伊朗呢，他就是权衡利弊啊，他从这个逻辑方面的思考来讲，就是要抓住现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讲，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这个时机，因为他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然后逼迫美国呢，在一定程度上向伊朗提出的要求妥协，这是他应该说是他的利益所在。
1: 伊朗方面提出这个7天方案，我们看到特朗普明确表示是拒绝的。他还说呢，美国现在完全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还在有序的向外运输的过程当中，为什么美国会拒绝？特朗普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信心满满吗？
0: 其实这个特朗普一再说美国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这实际上并不是事实。如果说真的像特朗普说的，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的控制之内，那油价我觉得是应该是在70美元一桶以下并不是现在100美元左右这么样一个情况。从美国的这个态度来看，美国也想谈。美国也是真的想谈，这个跟伊朗没有什么区别。大家看一下，美国接受了伊朗总统和外长来美国纽约参加这个联合国大会，他向这个阿巴斯，就巴勒斯坦那个领导人阿巴斯是拒绝给阿巴斯发到美国的签证，但是同意伊朗的两位领导人代表团来纽约，而且在这之前，特朗普明确讲。他不排除和佩泽西强在纽约会面等等，说种种情况来看，就是美国也真的想谈，这毫无疑问。实际上，就像刚才那个小片里分析的，就美伊呢各自都有需要都想谈，但是真是谈不成。为什么谈不成呢？双方实际上针锋相对的，双方都是想通过压迫对方，使对方妥协来达成这个有利于自己方面的这样一个协议，你比如说，这个在伊朗代表团，这个佩泽西奇扬9月23日，就是纽约时间9月23日，在联大发表演讲的时候，就是当天，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那么发出了禁令，什么禁令呢？全球对
1: 禁
0: 伊朗
1: 飞
0: 的
1: 令。
0: 禁飞令，全球对伊朗的这个航班进行禁飞，就是任何国家都不得提供这个，这个后勤保障啊、加油什么等等这些服务等等。所以从这些情况看，就是都是想压迫对方，来以压促谈，以压促使对方妥协。伊朗方面实际上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离开德黑兰之前，先是通过卡塔尔把伊朗的7条。和美国达成协议的7条先决条件给了，传给美国，你就可以看出来，就双方虽然都想谈，这是共通的，但是双方都想压迫对方妥协来谈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谈成是不可能的了，就是会面也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这是我认为特朗普拒绝这个7天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计划，我就是在这个预料范围之内。
1: 您刚才说呢，美伊双方现在都想谈，但是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它援引白宫的消息说，特朗普私底下给他的幕僚透露，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那特朗普接下来是要接着打呢，还是要谈呢？
0: 不能排除在中期选举之后，双方再重新返回这个相互这个冲突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基本上可以这样想，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就是谈还是要谈，但是双方都要互相施加压力，这么个情况。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中期选举之前，其实这个共和党的选情是不太妙的所以国内的选民对这个战争不断的拖延，实际上是很不耐烦的这也拉低了特朗普，拉低了共和党的这个支持率。所以特朗普是非常清楚的，他为了这个稳住这个选情，他在中期选举之前还有这么一个月的时间，他不会去 大打出手的，这是毫无疑问。所以他展现出来的要和伊朗谈啊，他要稳住这个选民，而且甚至于不惜放出这种言论来。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啊，等等，立即结束这场战争。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他就是竭力的想迎合选民，不愿意这个战争这个无限期的拖延下去，这样一种，他想稳住这个选情。但中期选举之后就情况不一样了。中期选举之后啊，确实有这个重新恢复轰炸空袭这种可能性，但中期选举之后也有谈判的可能性。那么同时中期选举之后也不排除啊恢复全面战争，就是4月8号之前的全面战争。但是综合起来我是这样看，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管中期选举的结果如何，我觉得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有一点你就可以排除，伊朗这场战争持续了半年多，那么实际上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特朗普这个第二任内的一系列的议程。那么如果中期选举之后他仍然不管是结果如何，他仍然纠缠在这个战争之中，那么他接下来两年基本上啊他很难再实现他其他的议程了啊。所以我觉得全面恢复全面战争可能性不大。那么很有可能的就是还是一边谈一边空袭，双方不断的交火来互相施加压力，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特朗普现在的言论是非常矛盾的啊，一方面说选后立即结束战争，一方面又说不排除啊他可能要恢复空袭等等。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我觉得大家都在等中期选举，等中期选举之后各方面对中期选举结果的研判，特别是特朗普在做决定。
1: 再说回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禁飞令啊，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极限施压的手段是又升级了。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是已经证实将会封锁伊朗80%到90%的国际的航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伊朗的影响有多大呢？
0: 当然影响大了。贝森特其实讲的还是比较婉转的，美国是想100%封锁伊朗，啊，就是所有的航班，全部要禁飞。啊，当然他做不到了，这毫无疑问。我想是这样，这个禁飞令啊，实际上对伊朗已经产生了影响啊。大家可能看到了很多国家，好多个国家，包括阿联酋，甚至于伊拉克啊，这些都对伊朗的航班停飞了，伊朗的航班啊，或者说停止接纳伊朗的航班等等，这样一个情况出现。但是美国的禁飞令很难达到目的。啊，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就讲一个细节。9月25日，就是纽约时间9月25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结束了在纽约联大的这个活动，要返回伊朗。这个是不是对禁飞令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对不对？因为他要离开美国，他的飞机在23号把佩泽西西扬运到纽约之后啊，按照美国方面的安排就飞到巴尔的摩那个机场来停在那个机场。那么25号呢，他要飞回纽约，而且要在美国的纽约机场加油，他才能飞回德黑兰去。这是不是美国得提供这个后勤的保障，提供的加油啊？所以这是对禁令的考验。事实怎么样？9月25日啊，就在纽约的这个国际机场，美国为佩泽西西扬的飞机加了油，啊，提供了后勤保障，然后起飞，直飞德黑兰。
1: 有没有可能只是总统不受影响呢？
0: 并不是这样啊！你要知道，在这个之前，这个贝森特曾经公开的威胁，他说：“接下来你们看，我就不知道啊，我就不知道佩泽西西扬怎么回家。”他并不是说对总统要豁免。就是从这些情况来看，其实这个禁飞令啊，我觉得它也完全实施的可能性并不大，
1: 只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
0: 对，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迎首考，沙巴土军方高层紧急会晤能解沙特之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想咗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7: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沙特国防部和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事高层9月25日在利雅得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以及能力整合等议题。
9: 声明指出，各国国防军司令及总参谋长评估了沙特面临的安全局势和威胁，并谴责了也门胡塞武装针对圣城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巴基斯坦军方补充道，与会军方高层还探讨了进一步推进三国武装力量间合作的途径。路透社当天报道指出，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上个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该协议，针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袭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袭击。签署方表示，此举旨在加强集体威慑能力和军事合作。该协议是在历经近一年的谈判后达成的。当前，伊朗相关冲突暴露了海湾国家在安全方面的脆弱性，并扰乱了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石油以及其他关键物资的运输。当地时间9月19日，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沙特可能存在军事需求，土耳其已准备根据一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三方防务协议提供协助。
8: 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个框架之下，我们看到土耳其、沙特跟巴基斯坦三国的参谋长紧急举行了一个会晤啊。这轮会晤主要是聚焦哪些议题？当前沙特的处境您怎么看？
10: 从这次会议的这个时间来看，那正是沙特啊，可以说遭受到比较尴尬和困难的这个局面这样一个当口。当然，他的议题实际上是要落实麦加协议的。我认为这次会议的核心就是怎么样的使得麦加协议，它迄今为止还是个政治宣言。怎么样的使这个政治宣言真正成为一个可落实的方案？我就这次要解决这个问题，但能不能解决，我觉得恐怕是很难一次会议解决的。在麦加协议签署之后，8月31日，曾经在伊斯坦布尔，就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三方的高层曾经有一个会晤。那个会晤啊，是要落实什么呢？落实怎么样的把麦加协议机制化，因为麦加协议只是个框架，只是大家讲啊，特别是引人注目的说，对三国任何一国的攻击，就是相当于对其他国的攻击。那这样有这么样一个，就是类似于北约第五条这样一个条款，所以大家是引人注目的。但是它并没有细节，并没有怎么样的落实这个机制。所以8月31日呢，正是在伊 伊斯坦布尔有个会，那个会啊其实进展不大，那个会的一个进展就是把这个麦加协议正式命名为麦加共同防御联盟啊，共同防务联盟啊，怎么样一个、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是想把这个政治宣言落实在可以执行的这个层面。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很难啊，为什么很难？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其实麦加协议签署之后啊，按逻辑上来讲，还有一个各国议会批准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也就是现在麦加协议其实还不具备落实的那样一个
8: 条件，
10: 法理上的那个条件，所以还有这么样这个进程，我觉得有待时间完成。第二个方面呢，就麦加协议之后怎么样的细致化。细致化，你比如说这次会议当然又进了一步啊，就是既然要把政治宣言这个落实到什么的可以落实这个方案，执行的方案，当然就往前进了一步，但是它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没有解决什么情况下会触及这个就是三方共同这个防务共同出兵的这样一个条款像这些细节，你比如说现在沙特面临的什么，面临的胡塞武装，面临着胡塞武装对他的攻击，面临着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能触发这个共同防御呢？
8: 对，如果说沙特这次决定要启动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您觉得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是不是别无选择，只能出兵支持？
10: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在三方没有一个就是包括触发这个机制那个细节的那个机制化的那样一个东西出现之前，沙特阿拉伯不可能宣布这个执行这个麦加协议也不可能，所以也自然而然就不存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就出兵或者说采取什么军事行动来参与到沙特阿拉伯去打击胡塞的这样一个行动之中。我觉得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现在大家是往那个方面在推，从现在的情况看，要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真的出手去攻击胡塞，我觉得现在没有这种可能性。
8: 那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的考量是什么？
10: 双方就是参加这个麦加协议，当然各有各的图谋了。从土耳其来讲，它侧重什么呢？侧重防务，特别是军工方面的合作，因为土耳其是军工的大国。从这三国来讲，土耳其是军工产品的大国。那么他想把自己的军工产品来输送到沙特阿拉伯，输送到海湾这些国家，因为毕竟这些国家美国的武器这方面现在实际上出现了空白和漏洞所以他想填补这个空白，所以他是抱着一个极大的这种功利性来参与的。那么巴基斯坦不用说，巴基斯坦他是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因为他毕竟在南亚，他和印度是那样一种局面，所以他想把自己的中东是他的后方似的，他可以看着他的战略后方战略纵深，他想在中东展示自己的这个实力，展示自己的影响，所以三国的考虑是不一样的。那么沙特不用说了，沙特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8: 对，
10: 那么麦加协议出资方是沙特大的金主是沙特，那双方还盯着沙特的这个援助，特别是巴基斯坦，所以它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要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一纸麦加协议来为沙特卖命，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8: 如果说未来真的有可能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介入了当前沙特跟胡塞的局势，您觉得这三个国家联起手来这个威慑的实战能力到底有多强？
10: 我觉得从军事上来讲没有大的意义大家说虽然三国联合起来肯定是实力非常强了，但是再强能强过美国吗？
8: 对，美以都没有击退胡塞
10: 大家想一下，2025年1月份在特朗普二任刚上台的时候，特朗普在2025年3月份就是率先主动的去攻击胡塞但是打了两个多月之后，50多天之后怎么样，美国可以说是这个从国际上来讲认为是很丢脸的其实是私下和胡塞达成了互不攻击这样一个口头的协议，然后 美国撤出了这个战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都奈何不了胡塞啊。用这个民间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那胡塞真的跟美国干，那么把美国拖在红海，那不是没有可能的。
8: 嗯，
10: 那你美国能奈胡塞如何，是吧？你可以狂轰滥炸，炸掉的可能是一堆石头的房子，是吧？没有什么大的有价值的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用说土耳其、巴基斯坦啊、和沙特阿拉伯一起打胡塞，我觉得军事上意义并不大。
8: 外媒还报道说啊，现在胡塞呢已经向欧盟做出承诺，不会在红海去袭击欧洲的船只，并且在阿曼的斡旋之下也向美国做出承诺，不会去打击美国的船只。那等于胡塞已经画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为什么胡塞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承诺？是打算集中精力去对付沙特吗？
10: 是这样，就是胡塞呢这一次不仅不攻击欧盟，不攻击欧洲国家，不攻击美国啊，当然前提他说你不攻击我，我不会攻击你的，甚至于他不攻击以色列，那么他只针对沙特阿拉伯。为什么胡塞只针对沙特阿拉伯呢？大家要知道，其实这一次这个冲突起来是七月份，胡塞武装的代表团参加完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返回的时候，那他那个航班要降落的萨那国际机场受到了攻击，啊，所以开启了这一次的这一轮的冲突。表面上讲，但实质上是什么呢？实质上，自从2024年双方实际停火之后，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的封锁一直是存在的，啊，所以胡塞武装经过两年的休整，啊，他兵力是明显的增强，所以他时时刻刻想着什么？想着打破沙特的封锁。
8: 嗯，
10: 所以他这次目标就是针对沙特，啊，他要迫使沙特在松动对他的封锁这个方面做出一定的妥协，这是胡塞主要的目标。
8: 那接下来胡塞跟沙特之间的冲突会进一步的扩大升级吗？
10: 我认为现在是在不断的升级，从七月份以来一直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战场上解决不了沙特阿拉伯和胡塞的这个问题，啊，正像2015年到2024年，他们打了10年，最后怎么样？事实上停火了。我觉得要真正解决问题，双方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啊，当然现在好像还没有出现这种端倪，
8: 嗯，
10: 但是我觉得最终双方还得坐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通过外交的途径来解决双方的分歧。
8: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关系到联合国改革发展和会员国切身利益，中方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新任秘书长。中方将同有关各方一道，以负责任态度参与秘书长选举过程。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陈全。针对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支持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新任秘书长。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北京开会，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并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好，再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和对等降税安排也随后公布。
3: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

0: 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 90% 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双方日前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中国商务部28号公布相关情况。
2: 根据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于美东时间27号清晨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大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目前健康状况良好。 这个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

0: 表示希望能够尽快和两只大熊猫见面。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说，运送平平和福双的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双。动物园已对场馆进行升级改造，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后，旅游客正式见面。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在亚特兰大动物园，美国游客们已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见面。
1: 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平平和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2: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3: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4: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 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一至八月归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当中电子行业是主要拉动力。原材料制造业受益于大宗商品的涨价带动，相关行业效益也显著改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6,769.8亿元，同比增长15.7%，近年以来累计增速持续维持两位数水平，电子行业成为最主要拉动力。 贡献率高达6.2%，不过单看八月，利润增速回落至4.2%，对此国家统计局归因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分行业来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应用扩张正在系统性重塑工业利润的分配结构。一至八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其内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为原材料制造业提供了外部支撑。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增长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1.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7%，石油加工行业则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达562.9亿元。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压力。 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国务院新闻办28号继续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6: 国资委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表示，中央企业在“15五”期间要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价值创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弱化营业收入等规模指标，切实把工作重心转到高质量发展。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 规划明确，要在国防装备制造、能源资源生产供应、骨干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引导企业更加重视产业安全和产业韧性，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国资委表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资产总额相较去年同期增长4.2%，经营性现金流的净额同比增长22.1%。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国资委表示，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将会持续，这会对市场情绪和预期乃至市场价格产生多变影响。再加上国内传统行业的发展逻辑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国资央企会持续聚焦核心功能和主业实业，进一步提升经营质效，纠正部分央企内卷式的竞争行为，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维护好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节关注到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在南海试钻成功，赠获了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一会儿见。
1: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近期，日本前外相岩屋毅在接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一职之后，以新身份率团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和岩屋毅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仍有人在历史问题上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弹劾面向和开辟未来，这是日本各界有识之士需要深思的问题。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外相岩屋毅一行。王毅缅怀这一协会的前会长河野洋平，指出其勇于反省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正确的态度赢得了中国以及亚洲各国民众的尊重。王毅说，今年是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仍然有人不愿意反省过去那段历史，甚至挑战战后和平宪法，为历史翻案，为战犯招魂，在历史问题上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弹劾面向和开辟未来，这是日本各界有识之士需要深思的问题。相信日本国贸处会在岩屋毅的带领下，在关键时能继续为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发挥作用。岩屋毅说，河野洋平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关系以及经济交流倾尽全力，即使在病榻上，他也表示正因为两国关系表现艰难，自己必须去中国直至最后一刻。岩屋毅表示，接任会长一职将继承河野洋平遗志，为促进日中经济关系发展和两国关系改善尽绵薄之力。
5: 这次访问发生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背景下，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做出相关国会答辩后，中日关系趋于紧张。那今年年中开始，一些日本的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在岩屋毅之前，今年6月有桥本月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小规模代表团，还有近期9月中旬高村正大等8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访华。凤凰卫视节目一会儿刘家浩北京报道。
0: 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内地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西康段、宜昌至兴山段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的高铁。

0: 京港高铁熊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 28日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大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 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还以高铁线路全长320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获钻了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 本航次历时30天，在中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信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此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实现了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取芯体系构建、国产核心钻探装备应用等多项突破，将中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 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表示，这个航次是围绕梦想号4种作业功能中的大洋科学钻探工作开展，最大玩钻深度超4900米，最大进尺861.77米。这次任务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2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积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30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在钻取过程中，团队发现了大洋红层与绿至暗绿色的沉积护层组合，这对研究南海的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2号机组核导27号开始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白龙核电项目是广西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的标志性工程，其2号机组的浇筑混凝土总量大约6637立方米，采用单侧推移式连续一次性整体浇筑方式，预计整体时间用时大约58小时。 国产化电子架构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布会28号在湖北宜昌举行，全球首台搭载国产量化电子架构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式亮相。据介绍，这套国产化电子架构可以实现控制与 AI 智能计算的隔离融合，构建从 AI 决策到物理执行的全国产化技术底座，提供可完整替代外国方案的技术选项。 全国产化电子架构机器人通过了严苛的安全测试，并保持安全运行能力，展现了实时控制、快速响应、 故障隔离、防攻击和系统安全能力。近年来，从零部件单点突破到软硬件系统融合，再到全产业链生态共建，中国机器人的底层技术实现质的跃迁。下节关注到，在台湾国民党和民众党合作进攻地方选举，两党高层分别造势，一会儿见。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咯，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台湾方面，距离地方选举倒计时2个月，国民党和民众党高层，包含郑丽文、黄国昌与柯文哲合作催票，一同为两方推出参选人站台辅选。郑丽文就呼吁选民别被民进党欺骗，而黄国昌和柯文哲则是批评民进党的政治文化。
6: 上车开，
7: 到站，
6: 起开，起开，起开，
7: 到站。
8: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同台，为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
9: 在嘉义市，你知道吗？这是两个政党合作的一个典范，实在是要非常感谢国民党在这个地方哦，在嘉义市的选举哦，对我们的合作的帮忙，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反对现阶段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之下，那一种政治的文化我非常反对，不可以把反对你的人都看作是渣子。
8: 郑丽文与黄国昌也赴宜兰县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站台，批评民进党参选人。
10: 这林国章无人识识，阿嘛唔是民进党的啦，是新潮流的，是赖清德的家己人，所以宜兰的乡亲啊。目睭八号金，唔通跳骗骗去。
11: 当台湾被民进党的绿色贪腐所笼罩，被民进党的金权政治所欺压的时候，我看到宗宪不畏强权，不畏民进党的打压，直挺挺的站在第一线。
8: 在云林县，柯文哲与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家俊一同扫街拜票，将蓝白合作氛围流入民间，力拼扫除双方在新竹县合作破局阴霾，拒绝给民进党见缝插针的机会。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5: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虽然民调仍然输给台北市长蒋万安，但是民进党宣称沈柏阳的人气已经成为了一股洋流，声势看涨。但有学者认为洋流也会激发出蓝军的危机感，反而催出更多蒋万安的选票。
12: 民进党全党力挺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宣称随着沈柏阳的选战策略发酵蔓延，全台已经出现一股洋流，沈柏阳的声势有望持续水涨船高。所谓的洋流是指沈柏阳所到之处总能看到簇拥的人潮，民进党宣称洋流大部分是被沈柏阳

0: 吸引的年轻族群以及中间选民。不过国民党指出，沈柏阳身边的民众似乎总是同一群人，怀疑是被动员来的绿营支持者。
1: 选举要在市政上进行比较才有意义。举例来说，我支持营养午餐免费，沈委员却反对，他认为自费要回来。我支持两岸交流双城论坛要继续，但沈委员认为这是破口。我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
0: 蒋万安认为政绩与政见才是选民检验的标准，但有学者认为洋流确实存在，对选战也确实有影响。
2: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0: 学者指出，洋流恐是双面刃，虽然能够凝聚绿营支持者的向心力，但若走向极端，也会吓走中间选民，同时让蓝军产生危机感，进而催出更多蒋万安的选票。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台湾地方选战升温，绿营传出要在台北市上演狸猫换太子的戏剧，以此嘲讽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血缘争议。没有想到消息传出后引发众怒，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急忙否认知情。
0: 距离台湾年底地方选举投票日还有约两个月，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忙于市政之余，持续到各地拜票，所到之处民众争相合照。从民众热情反应可以看出蒋万安的高人气，而绿营方面为了压制蒋万安，不断抨击台北市的市政与蒋万安的家事。最新发展是质疑蒋万安的父亲并非蒋经国的骨肉，民进党支持者甚至放话要在台北市上演狸猫换太子的戏码，以此嘲讽蒋万安并非蒋家人。但没想到消息传出后引发众怒，痛骂太低级。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赶紧出面切割止血。
4: 针对这个身世，我们都不应该是选战的主轴。那我对这种事情是完全的不赞成。
5: 我想各项艺文的活动我们都尊重。那至于你谈到这个问题，可能要问当事人。
0: 绿营不仅质疑蒋万安的血缘，也指责他谎报学历，但经媒体查证后，证实是乌龙一场。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展开卡塔尔访问行程，他分别和亚投行行长、卡塔尔财政大臣以及政商、金融、投资及企业界人士会面，就深化合作交换意见。
6: 出席亚投行年会的陈茂波27日与亚投行行长兼董事局主席邹佳怡会面，就深化双方合作、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利用香港金融市场专业服务和人才优势等议题深入交流。陈茂波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同时希望双方合作拓展至巨灾债券发行、绿色和转型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训等领域。陈茂波当天还与卡塔尔财政大臣艾哈迈德·库瓦里会面，讨论了国际政经和金融形势以及加强双方合作的方向。他表示，中东地区正积极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以及在当前地缘政局下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为香港和卡塔尔拓展合作带来新机遇。香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功能平台，可以发挥优势，配合卡塔尔的发展需要，促进两地资金融通、双向投资以及企业和产业合作。陈茂波随后与卡塔尔商人协会代表会面，介绍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及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的机遇，欢迎卡塔尔企业及投资者参与北部都会区建设，共拓创科产业的商机。陈茂波表示，双方可以组织商务代表团互访，并探讨在商贸及投资等领域的制度性合作。他表示，香港乐意探讨与卡塔尔证券交易所建立相互认可安排，便利有意拓展中国和亚太业务的卡塔尔企业来港双重上市，善用香港的国际融资平台，吸纳国际和内地资金，支持业务发展。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亚洲投资者气候变化联盟 AIGCC 最新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香港资产拥有者在气候转型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33%的资产拥有者承诺增加对气候解决方案的投资。AIGCC 的首席执行官米库拉赖特表示，投资者正日益将气候变化视为长期的商业机遇。
7: 由澳大利亚组织者运营的亚洲投资者气候变化联盟发布《2026亚洲投资者气候转型现况》报告显示，中国香港资产拥有者在气候转型方面表现较强，多项指标超越资产管理者。AIGCC 首席执行官米库拉赖特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投资者们正日益将气候变化视为长期的商业机遇。
8: And investors are considering how their capital can be allocated towards more opportunities in companies they're already invested in and new companies across infrastructure and new technologies that are really looking to enable the transition to a low carbon economy. So asset owners we're seeing are leading the charge in Hong Kong, and this group contains pension funds, sovereign entitie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who are all long-term investors.
7: 米库拉赖特指出，香港投资者在气候治理方面有所加强，并需要发布更详细的转型路线图，包括针对特定行业的配置目标，并加强与企业的积极沟通。
8: So I think what investors should really be starting to look at in much more detail. We're seeing 48% of Hong Kong investors are disclosing how they assess their physical risk. So this is a little bit under the regional average.And so we really want investors to look at what are the localized asset level exposures that they have, and really test that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across their investments.
0: 有分析师认为，目前投资者必须将气候承诺转换为实际资本配置和更高的投资组合韧性，才能使得让香港更加巩固其作为亚洲首要金融枢纽的领先地位。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3: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10亿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今年首八个月的外贸表现超过预期，贸发局将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42%至47%。贸发局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相信有助于支持香港的出口表现。
1: 香港贸发局28号公布2026年第三季出口信心指数。今年香港录得强劲出口增长，首八个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升42.5%，电子产品成为出口增长主要动力，占整体出口约80%。主要出口市场包括中国内地、东盟及美国。鉴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科技的需求胜预期，贸发局将香港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至42%至47%。并表示，市场对半导体、晶片等先进电子产品需求超出预期，为香港出口带来显著支持。
2: 咁其实香港个对外贸易咧，咁即系话其实咧过去咗几十年咧，我都不断转紧型。咁咧由呢个嘅只系单求追求呢个量咧，就变咗个价值。啊，当然咧个量系继续维持，但系咧价值就扬升，所以我哋整体贸易出口咧亦都继续系增长嘅。咁而特别喺呢两三年咧，电子或者 AI 嘅浪潮咧，更加推升我哋进一步咧。咁而香港咧，即系亦都系稳步去更进一步迈向呢个高增值或者高价值嘅一个嘅贸易中心壮大嘅。
1: 中美领导人日前会面，双方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至2027年1月，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为市场带来一段稳定期。贸发局认为，中美关系发展有助改善贸易环境，加之全球对科技产品需求强劲，上述因素均有助支持香港出口表现。
3: 大家只要保持系一个双向沟通嘅平台。咁其實保持住啲機制嘅一啲確立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佢經貿關係嘅呢個風險點咧係依然可控嘅，呢個我冇改變到嘅。咁我哋考慮到呢一點啦，但係都提醒各位就係話對香港對美國嘅出口其實佔咗香港總嘅出口大概6.几%嘅啫，佢係一個因素，但唔係最關鍵嘅因素啦。咁當然我係覺得積極正面嘅磋商結果肯定係對。全球經貿來講啊，同埋大家嘅營商嘅信心嚟講，係一個好大一個促進嚟嘅。
1: 貿發局出口信心指數還顯示，香港出口商信心大致保持正面，現狀指數為51.8，預測指數為51.3，兩項指數均高於50分毫弹分界線。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道。
0: 有香港团体举办第二期北部都会区实地考察，成员表示，香港为企业拓展市场提供机遇，包括资金融资、政策支持以及技术合规等全方位支援。
4: 香港呢，它在这个发展的版图上面来说，新能源也好，产业制造也好，在算力也好、数据也好，其实呢还是比较大的优势的。像我们跟一些新加坡在对接这个算力这一块的，他们也希望说。走一些国内来走到，比如说调用国内的算力，调用 token， 然后呢把计算结果返回到他们那边，因为很多东南亚国家很多电力都很贵。那香港其实它在这个数据互通，在整个算力可以调动的这个方式，又提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壁垒吧，就是打破这个壁垒。
0: 这次活动重点考察洪水桥及规划中的智慧物流园等核心区域。交流会上，有与会代表提到两地标准和规范的衔接问题，预计全面融合仍需要较长时间，建议有意赴港投资发展的内地企业先厘清自身所在行业在香港的标准与法规体系，又希望当局未来针对会员企业的具体需求提供精准便捷的服务和政策引导，并协助企业做好推广工作。国庆黄金周将至，香港入境处估计节日期间有大约129万人次内地旅客来港。有旅游业界的人士就表示，增幅符合预期，市民出席意欲提升，传统旺区酒店的订房率达到了90%。
5: 今年中秋当日的内地访港旅客按年升近30%。香港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顺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增幅让人鼓舞，认为是盛事活动大力吸引旅客。十一黄金周即将开始，入境处预计访港内地旅客约129万人次，每日平均访港人次按年增5%。谭光顺表示，与业界的预测增幅相若，超级黄金周将提升市民的出行意愿。
6: 增幅的原因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中秋和 拼命假期咧，緊密相連咧，咁所以形成一個叫超級黃金週。呢、這個旅客意欲咧當然明顯提升啦。第二就係嗱，內地嗰個經濟大家都認睇到咧係持續回穩嘅。咁由於人民幣近來咧對佢哋比較係有利嘅，咁所以咧會帶動外遊消費意欲啦。第三咧就係、是。我哋睇到咧，就是、我講過啦，有大坑啊、卧火龍啊、維港分燈會等等，我哋多啲城市活動咧，係吸引佢哋會多嚟香港。
5: 谭光顺表示，估计黄金周访港的过夜旅客超过五成，特别旅行团会逗留2至3晚，而他相信自由行旅客会在长假期选择一程多站，到访大湾区其他邻近城市。
6: 喺12号至3号咧。那個訂房嗰個率比較高啊，可能會已經係差唔多滿啦。喺旺區嘅所謂傳統咧，譬如尖沙咀啊、銅鑼灣啊、中環啊咁樣，就會已經超過係90%噶啦。咁當然，如果你話新界嚟到，可能會係仲有少有房嘅，譬如七折八成咁樣。咁而我哋聽到業界講咧，嗰、那個房價咧，今年係都有個增幅係去到成將近雙位數係啦。
5: 他表示对黄金周的旅客消费力感到乐观，并会积极推广深度游和拼区旅游，例如一天行程包括郊外和市区。针对近期强迫购物事件，他回应指应当局执法严厉反而起到正面效果，加强旅客来港旅游的信心。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海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汇演以有名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分为8幕，首幕喜迎国庆送山河，以金色景观烟花配上绿蓝礼花弹，展现中华大地的磅礴气象。第二幕骄阳送暖，以太阳花图案象征希望与坚定信念。第四幕有梦飞航，寓意港人勇于追梦。压轴旭阳高照庆华年，大量红金烟花如朝阳绽放，祝愿国家繁荣昌盛，香港光耀向前。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7: 9月27号是世界旅游日，澳门旅游局举办托盘比赛，分别设置男女子组冠亚季军及最特别服装奖，共有204名参赛者分别代表澳门30间酒店或餐厅参赛。为呼应今年世界旅游日的主题，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本次托盘比赛特别以智游澳门为主题，展现旅游从业员的专业实力。中秋假期，深圳各大景区人流畅旺。据初步测算，25号至27号，深圳市接待游客376.75万人次，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32.1%，实现旅游花费21.67亿元，按可比口径较2025年增长29.1%。新潮夜游、国风民俗、潮流演绎等多点开花，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元的度假选择。中秋假期运输启动以来，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增长迅猛，保持高位运行。国铁广州局表示，假期前两天发送旅客508.6万人次，日均发送254.3万人次，27号发送旅客230.7万人次，其中广东省预计发送旅客160.3万人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广州累计受理用电包装容量突破1200万千伏安，同比增长15.29%，已经完成送电容量超1000万千伏安，同比增长34.25%。强劲的电力需求曲线也反映广州产业投资热度攀升、实体经济与新质生产力项目加速落地的蓬勃态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8月楼价指数轻微反弹，租金指数则是录得了10连升，再创新高。香港八月楼价指数止跌回升，报320.5，按月升0.06%，按年升近11%。中小型单位售价指数按月持平，较大面积单位按月上升0.42%。今年首8个月楼价累计上升近7%，不过相较2021年9月的历史高位，楼价累计下跌19.49%。另一方面，租金指数则是再创新高，连升10个月。8月报210.3，按月升幅扩大至1.6%，按年升近5.3%。 28号是农历8月18，通常呢是钱塘江一年里潮水最为壮观的日子。预报显示有超大潮汐，这也是今年这一轮大潮汐的顶点。
1: 随着一线潮逐渐接近老岩仓大坝，游客们举着手机欢呼，等待潮头到来。潮头撞上坝头，潮水顺势翻过10米高的大坝，轰地炸起一整片雪白。部分潮水翻上坝顶，白花花的水从10米高的大坝上倒下来，像临时挂了一道瀑布，更多浪往回涌，岸边游客发出惊呼。潮水轰隆隆翻江倒海，被拦住的潮水往回跑，形成老岩仓经典的回头潮潮型之一，接着逐渐形成新的一线潮，向大坝下游600多米的拐角处继续前进。老岩仓28日的冲天潮明显比前一日更大，形成一道高高的水墙，而浪的势头没有丝毫减弱，继续向来时方向前进。冲天潮这股劲很短，从水柱冲起到落下往往只有几十秒或几秒。浪花冲天时呈现出大自然的暴力美学，从空中俯瞰，今天的大潮势如千军万马，身躯千骑疾，气卷万山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会28号进入第9个比赛日，截至晚上7点，中国代表团以128枚金牌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28枚金牌、52枚银牌、45枚铜牌，进一步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以40金和21金排在第二、第三位。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分别以12金和9金分列第四、第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以5金、12银、17铜暂列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1金、4银、1铜排在第20位。第八届中国欧盟电影节 Meet China国际传播单元日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颁奖及交流活动，来自中欧影视文化和传媒领域的嘉宾围绕跨文化传播、影像创作等展开交流。凤凰卫视及旗下作品分别获得年度国际传播影响力媒体、年度跨文化传播作品等多项荣誉。
8: 作为第八届中国欧盟电影节的重要活动 ，Meet China 国际传播单元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本届活动共征集936部作品，涵盖纪实影像、短视频、动画与数字艺术、城市形象、企业国际传播以及共生与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类别。活动现场发布 Meet China 2026年度成果，并颁发中欧光影传播奖和中欧人文交流贡献奖。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社、CGTN、中国日报社、凤凰卫视等媒体和机构的代表参加活动。凤凰卫视获得年度国际传播影响力媒体荣誉，凤凰卫视作品徒步中国获得年度跨文化传播作品，凤凰秀行走工作室作品厦门港为什么这么快，沉浸式体验跨境快递在中国的最后一站获得最佳企业国际传播作品。此外，凤凰卫视作品探访泸沽湖获得2026年度主题共生与可持续发展作品奖。本届单元终审评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部门前负责人、文化与遗产顾问扎克表示，评审除了关注作品的表达和视听质量，也重视作品能否促进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对话，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否理解作品所呈现的文化语境。
9: Déjà parce que, il s'agit d'une rencontre directe.Une rencontre directe entre le public et la Chine à travers le cinéma. Pourquoi je dis directe ? Parce que le cinéma, c'est ce qui permet justement de pénétrer la cultur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et qui permet de dépasser en fait les poncifs qu'on a de la culture chinoise.
8: 颁奖活动结束后，中欧嘉宾还围绕跨越文化的故事，什么让一个故事真正与人产生连接展开对话，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故事表达和情感连接。
10: 中国欧盟电影节创办于2015年，多年来持续开展中国电影展映、创作者交流、高校合作和青年互动等活动，并与欧洲影院、文化机构、高校及电影专业机构建立合作，希望通过电影拉近欧洲观众与中国的距离，为中欧文化交流搭建更多平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0: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动原因是这届亚运会我站上领奖台，然后激动的原因就是因为三年前的自己没有成绩，三年后的自己有成绩了，这就是一个进步。
1: 恭喜我们下次再来小孩。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

0: 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近期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处于其边缘的华西到黄淮、江淮一带降雨频繁。明天起，雨带将会有所南压，像是云南西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湖北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北部等地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在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掌控之下，未来三天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像湖南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有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体感温度呢也会超过35度，体感闷热。不过眼下有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到中东部的大部地区，江南及西北地区气温会大面积创下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预计今天夜间到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以达到10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降温过后，9月末到10月初，江南华南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有所缓和，那最低气温10度线会向南推进到华北南部、东北、华北不少地方，寒凉感显现。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哈尔滨这里，明天呢就有小雨，那最低气温也是不足10度的状态，降幅明显。提醒大家要留意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防着凉感冒。而南方很多城市九月底热的感觉还是很明显，比如说像香港，明天呢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27到33度。那先说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焦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开始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主席的重要指示，并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以及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与美方透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2: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双方日前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中国商务部在28号公布了相关的情况。
3: 根据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亚速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

0: 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并称预计本周美方将继续与伊朗展开谈判，最快可能于28号举行。但伊朗方面表示，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嘲讽美方关于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他表示，冲突爆发后，每桶原油的市场价格已经上涨35美元。如果不是市场失去理智，那就是美国在编造谎言。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一处市场27号遭到空袭，已经造成接近50名平民伤亡。胡塞武装向沙特以及也门政府发出了警告，誓言会展开报复。专家就分析指出，针对平民及民用设施的袭击将导致军事对抗进一步加剧。
3: 萨那卫生部门报告称，沙特空袭了塔伊兹一个繁忙的市场，造成近50名平民死伤，其中包括儿童。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警告指，沙特持续对也门空袭将面临严重后果。自9月3日最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当局估计已有174名平民丧生。与此同时，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本土，包括首都利雅得等地的战略目标发动袭击。而随着国内安全局势日益紧张，沙特当局通知各地学校线下停课一周。
4: لا شك أن تمادي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بإطالة الحصار والحظر أيضا دعم التحشيد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له تأثيرات كبيرة منها ضرب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ى واستهدافها لمراكز عصب الاقتصاد السعودي في أرامكو وفي ينبع وغيرها وأيضا شلل النفط السعودي وعدم السماح ل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تصدير نفطه وبالتالي يؤثر سلبا على الداخل السعودي مما يجعلها إما الرضوخ للشروط اليمنية وما تم الاتفاق عليه أو الذهاب إلى وساطات وكلها لم تجدي نفعا。
3: 地面战事方面，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正在也门塔伊兹及拉赫济地区展开激烈战斗。政府军称，其在3天内实施超过700次精准打击，以夺回关键领土。而这些发生在也门西海岸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正威胁着关键国际航道曼德海峡，引发担忧。
5: Observers believe the military escalation around Bab al-Mandab highlights risks far beyond the local battlefield. Should ground clashes disrupt this critical maritime choke point, the economic fallout will immediately reverberate across global trade and energy market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法国媒体28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只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目前造成三人死亡。事发后，救援人员在法国加莱港为获救者提供援助。法国新闻电台援引当地救援部门的消息报道说，倾覆船只上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随后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发生翻船，造成3人死亡、4人轻伤。近年来，大批非洲、中东民众为了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其中一些人是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国，偷渡船倾覆事件时有发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8号表示，针对本月21号在西部前线非军事区发生的疑似地雷爆炸事故，有证词称曾看到外形与木箱地雷相似的物体。韩国军方表示，目前尚不能断定是朝鲜地雷，将透过现场调查和爆炸物成分分析查明原因。
6: 本月21日，韩国军方在西部前线非军事区执行开辟搜索通道作业时，发生2次疑似地雷爆炸，造成韩军2人重伤、1人轻伤。韩军28日表示，当时突入现场的官兵作证说，曾看到与朝鲜军方木箱地雷相似的物体，但嘲讽的木箱地雷原本是木质箱体结构，与看起来像塑料的证词存在差异。韩军判断外形与木箱地雷相似的地雷有好几种，需要进一步确认。
7: 그래서형상은목함지와유사하고재질은플라스틱으로보였다는취재진술도했고다른인원은다른종류로추정되는진술도있었기때문에
6: 韩军判断地雷归属的关键线索在于炸药成分。韩国军方已将受伤官兵的衣物等送交国立科学搜查研究院鉴定，结果将确认炸药是韩军地雷所使用的还是朝鲜木箱地雷所使用的。
7: 원인을규명하고재료종류와또형상들철저하게규명해서확인된사실을좀투명하고객관적으로설명드리도록하고있습니다
6: 韩国国内关注这枚地雷究竟是因暴雨从朝鲜境内冲过来的，还是朝鲜军方越过军事分界线蓄意埋设的。如果最终确认是朝鲜军方故意埋设地雷，将可能引发朝鲜违反停战协定的问题。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28日表示，若最终确认是朝鲜近期埋设的地雷，韩方将采取合理相应的应对措施。2015年木箱地雷爆炸事件发生时，韩朝举行高级别接触，当时朝方表达了遗憾。韩国国内认为，即使这次事件是朝鲜所做的，但朝鲜在主张敌对的两个国家论的当下，很难期待朝鲜做出类似2015年的回应。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下期回来为您报道。国资委表示，15五期间央企将弱化营收等规模指标。香港公布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
8: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9: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

0: 青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最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与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国新办今天继续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资委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国资委副主任就表示，中央企业在155期间要增强核心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价值创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弱化营业收入等规模指标，切实把工作重心转到高质量发展。
2: 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规划明确，要在国防装备制造、能源资源生产供应、骨干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引导企业更加重视产业安全和产业韧性，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 国资委表示，今年前8个月，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资产总额相较去年同期增长4.2%，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同比增长22.1%。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国资委表示，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将会持续，这会对市场情绪和预期乃至市场价格产生多变影响。再加上国内传统行业的发展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企、央企会持续聚焦核心功能和主业、实业，进一步提升经营质效，纠正部分央企内卷式竞争行为，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维护好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将下一个10年期总房屋供应目标定于42万个单位，并继续维持7:3公私营房屋比例。
3: 根据最新推算，香港下一个10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特区政府将供应目标定于42万个单位，而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也就是42万个单位当中，公营房屋占294000个，私营房屋则占126000个。为了回应市民的置业需求，公营房屋将继续朝着60%出租、40%资助出售的方向推进，当中就包括176000个出租公屋或绿置居，以及118000个其他资助的出售单位。当局又指，未来10年已觅得足够土地，可满足294000个公营房屋单位的供应目标。特区政府也会致力在未来5年平均每年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单位，较本届特区政府上任时相应的5年落成量增加约7×3，是25年来的新高。私营房屋供应方面，未来10年私营房屋的供应目标为126000个单位，土地来源包括政府卖地、铁路项目以及市区重建局的项目等。预计未来3至4年，一手私人住宅供应量约为96000伙。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全球卡牌热潮席卷多地，香港也不例外。这股由小小卡牌带动的产业活力，不仅丰富了香港文创产业的内涵，更带动了本地展览和销售。
4: 对战、选购、交流，香港深水埗这家看似不起眼的卡牌小店，每天慕名而来的藏家络绎不绝。除了本土玩家之外，这里不乏大批内地甚至海外玩家的身影。近年，卡牌二级交易市场在全球火热，一张小小的卡牌承载了流通、寄卖、转让交易生态，背后形成庞大的文娱消费市场。
5: 而家環境下咧，其實個市場，我覺得香港係比較平啲同埋易啲揾嘅，即係。

0: 相對於唔同嘅國家，譬如日本咁，我之前去過都比較有卡，但係就可能比較貴少少啊，或者係即係唔係多種類少少。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集换式卡牌市场规模约为78亿至147亿美元，未来几年还将持续以超过10%的复合年增长率大幅扩张。而亚太则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立足亚太，香港凭借自由港地位、完善的评级认证体系、成熟的收藏氛围，也日渐成为了亚洲卡牌交易的集散地。而卡牌爱好者们的脚步也从香港实体小店汇聚到大型国际展会。刚刚在亚博举行的香港交易卡展览，云集超过3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展出大量稀有卡牌。适逢中秋小长假，更是带动本地零售与旅游消费。
2: 而家個卡市越嚟越旺咧，咁變咗好多廠商都借時間出卡啦。咁另外就應該係上屆搞完之後，咁令到啲外國嗰啲參展商都覺得呢邊係有個市場，咁變咗佢哋會嚟咗呢邊咯。
3: 我從深圳過來，我發現在香港這邊可以買到比較老的卡，然後就比較稀有的卡這邊都有，但是可能在那邊的話就會相對來說比較難找一點。
4: 换的人是不是好多了，木木哥？有时候人不得不信啊。
1: 在当下的卡牌产业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新的销售形态，例如直播拆卡在内地尤为盛行。用户线上下单后，由主播即时开包展示，抢眼又刺激。而在香港，从单纯的销售到集中洽谈、IP 合作与资产配置，卡牌产业已经形成了跨区流通、展会交流、文旅消费的完整产业链。对于未来发展，有卡商则期望未来有更多国产 IP 卡牌推出，以丰富产品线，降低对海外授权的依赖，并延长产业生命周期。
5: 购买的卡其实基本上集中在，比如像宝可梦，可能是日本的这 IP， 或者说是美国版的这个其他的。咱们内地的或者香港一些，咱们做卡还是处在一个初级阶段，但其实我们在玩卡的同时，其实也是希望有自己的这个本土 IP 能够这个产生让大家更喜欢的这种影响力，以及卡迷的一种可玩的乐趣。
1: 小小卡牌带动产业活力，业界认为产业要从热潮走向可持续，未来还需要继续在对战社群培养以及国产 IP 供给增加等方面发力，让香港成为亚洲稀有卡牌最稳健、最受信赖的交易枢纽。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6: AI 已经成为当下无法绕开的热点话题，中美两国都在 AI 持续发力。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邀请到上海交大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何帆，谈一谈 AI 技术革命将给中国年轻一代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7: 境外网站做过一项统计，很多的互联网大厂，尤其是在美国，投资的金额远远超过收入的金额。何帆说 ，AI 是一个伟大的技术革命，把它比作列车，它不可能只发一班，它会一班一班的发，而最早出发的那班很可能走得太匆忙，东西没带够或方向不对。很多时候，人们应对新技术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守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训练它如何为人类赋能，如何在这个行业去应用。
8: 中国更谨慎。大家都在想说中美两个国家呢是 AI 投资最多的，但中国对 AI 的投资从量级上是不如美国的，因为有不同的这个核算嘛，大概也就是10分之1甚至几十分之一。中国呢你会看到它会要求你实打实的，你有个东西在那儿，算力中心有个东西在那儿，然后你搞这个大模型给我弄个便宜的，你甭给我弄那么贵的啊，弄一个好用的啊，这种如果真是有泡沫的话，中美两国的 AI 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中国会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
7: 在谈到 AI 在中国基层的应用时，何帆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到底能够用 AI 来做什么，很难产品化和商业化，就是大家图个乐。
8: 很多素人在用 AI 能做出来很不错的动画的这个作品啊，视频的这些作品能做出来，但是很难产品化和商业化，就大家是图个乐。我觉得 AI 到基层可能时间还要更长一点，但是到了基层之后呢，你能感觉到的一个就是基层它有自己的活力，普通的企业和普通的百姓，他会在他面对的约束条件下 努力地寻找我怎么能够让我的生活做得更好。而你能看到人们在面对有限资源的时候，为了改善自己生活的创造力。
9: 创造力。
7: 他也说，当下最关心的问题

0: 你是 AI 会不会真正替代年轻人的就业？他明显感觉到企业已经不招新的初级类员工了。何帆指，年轻人应当从一开始就培养自己的核心能力，怎样与别人沟通和交流，怎样能够表达自己。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1: 好，谢谢您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具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商务部呢今天公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的成果，这当中就包括了设立贸易委员理事会，还有投资委员会，并同意双向减少3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和启动 AI 对话等等。不过，在有美国的参议员提案要限制政府采购中国制的光模组，将有消息指中方可能会允许阿里巴巴还有字节跳动等公司采购英伟达的高阶芯片，这也导致今天沪深港股当中的科技成长股集体重挫，包括像算力硬件还有 CPO、PCB 等热点板块是明显受压的。那么再过两个交易日 A 股又会迎来国庆长假，节后的走势要如何预测，相关的话题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在上海中英大厦凤凰卫视

0: 博士的嘉宾，盛旺宏源证研所原市场研究部总监桂浩明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首先来看亚太区的股市，今天普遍下跌，不过香港股市在中秋假期后在北水重临下结束三连跌，反弹过百点。至于内地股市呢，则集体走弱，特别是双创指数重挫超过4%，三市成交轻微放量到1.7万亿元。来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明显下行，沪深两市低开低走，午后持续在低位震荡，最终深成指跌穿13000点，双创指数大跌超过4%。从盘面看，超过4500只个股下跌 ，CPU 概念股领跌大盘，贵金属股走弱，汽车股逆势上涨。沪指收报3823点，跌幅1.67%；深成指收报12858点，跌幅3.44%；创业板指数跌4.53%，科创50指数跌4.06%。两市成交轻微放量至1.7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在经历三连跌后，今天小幅反弹，恒生指数早盘高开高走，半日升约150点，午后窄幅震荡，中场保持超过100点的升幅。恒生指数收盘报24642点，上升132点，升幅0.54%，主板成交1774亿港元。从盘面看，蓝筹股升多跌少，国际油价反弹刺激三桶油造好，中石油升3%，科网股会有涨跌，网易大涨近5%。不过 AI 概念股受压 ，Minimax 大跌9%，智普跌近2%。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下行，日本股市跌0.73%，韩国股市跌2.7%，台湾股市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公布了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的成果，包括双方同意在新建的中美贸易理事会框架下，以对等的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规模大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大约90%的产品呢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而向美国进口的煤炭也将会纳入对等降税的框架。还有双方呢同意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到2027年1月10号。另外，在今年的11月底之前将会举行 AI 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等等。
2: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于中美双方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到明年的1月10号，并且达成了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安排，所以预计今年四季度对美的出口呢将会保持稳健，而且具有韧性的增长。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桂浩明先生。桂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桂先生，我们看到中国的外贸近年来积极推动市场的多元化啊，那么外贸对单一美国市场的依赖已经在逐步的一个下降。不过随着中美的经贸关系的一个回暖，你预计对美的这个出口在四季度究竟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多大的一个贡献作用？
3: 我想第一呢会有一定幅度的回升啊，但是呢总量不会变特别大。中美贸易在最高峰时期曾经达到占到中国对美贸易啊是出口大概占到30%以上，那么经过这将近10年时间啊，现在已经降到了10%多一点啊，实际上是差不多吧，有人按照比例值来说啊，大概是回到2000年这个水平，当然绝对值要比那时候高了很多了。那么由于整体上基础下来，而且呢这个很多贸易呢实际上是通过越南啊，或者这个亚洲地区越南，像美洲地区墨西哥等等啊，这个中国把商零部件到那里以后再组装过去啊，这个实际上出现了一些替换手段啊。所以我们看到越南现在已经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审查国了啊，超过了中国啊，这个大家想想匪夷所思，但客观就是这样情况。那么在这样一个格局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段时间，也就中国直接商品直接进入到美国的比例啊，由于关税等原因，实际上连续下降。那么现在关税得到部分减轻啊，大家对等削减300亿美元，那么在这样一个机制下呢，应该说会有一定回升啊，有些过去需要从海外别的地方转这个通过其他形式啊出去的，那现在可以直接出去啊，会有。但是呢一个合同的改变，生产基地的迁换等等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如果说在四季度马上就立竿见影出现，那可能也不是很现实。但是我想贸易量啊肯定会增加，但是呢不会有一个特别大增加，而且从长远来看呢，中国这几年已经实现了贸易对外贸易啊多元化的推进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对东南亚的贸易量啊是有大幅度增加，对欧洲的贸易量啊这也是增加比较明显，对日本尽管两国政治关系比较紧张，但是经贸关系它对日本的贸易啊以及中国对韩国贸易也是增加，也是有相应增加。对美国贸易呢实际上在中国的贸易版图当中的角色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所以即便增加呢我现在也是有限啊，这个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对相互这个把休战期延长，同时呢这个又是把能够对等的削减一定幅度的关税啊，300亿美元也不是太小的数字，应该说是一个长期利好。如果两个国家大家相向而行的话，那么应该讲经贸关系是存在着进一步加强，进一步加强进一步密切的这种可能性。
0: 好，我们再来关心内地股市，在中秋强假过后呢集体走弱，特别是科技股遭到重挫，当然主要是因为美中的这个科技摩擦在升温，还有海外的高利率压制，以及国庆长假前避险资金持续出货等等这些多重利空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像算力硬件啊 CPU 还有 PCB 等热门板块呢都明显受压，你觉得这个调整是不是还会持续？另外大家也关注十月份马上就要迎来了三季报的披露期，所以对于科技赛道未来的这个前景你又怎么评？
3: 第一呢我们说出现症状其实有点出乎意料啊，这个在节前啊春春前最后交易日大盘已经出现了一个下行这样一个态势，那么本来预期啊由于这个海外市场在 之前呢是出现上涨啊，似乎也在消化了美国加息啊，甚至连续加息的压力。但是反映在 A 股市场当中，今天早盘呢就是低开，然后就一路下行啊。那么这当中我想几方面因素吧。第一呢，这个来自海外当中啊，包括对中国这个光模块产品的限制啊等等啊，实际上这个消息不今天出现了，很早就有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光模块板块而言，本身它前期震荡就比较大，虽然在大跌以后有过反弹，但是呢始终走得摇摇晃晃。它像大家一个在预期它未来的生产业前景、扩张前景有多大，第二呢也在猜测啊，是这个三季报会怎么样。那么在这种情况突然有这样一个消息呢，确实是构成了利空的打压。另外呢，中国宣布啊，在中有消息说啊，中国可能会购买啊一部分这个英伟达的这个高制程的芯片啊。那么这个对于 A 股市场来说呢，也容易让人们想起啊，进口的洋货会不会冲击中国的国产货啊。所以这个消息呢影响应该说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综合来说呢，我们说第一呢，美国这个光现在因为光通信啊这芯片啊在市场上是供不应求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买也自有别人来买，所以不会对我们的产业造成直接的冲击，但是未来这个影响还是不容忽视。但是问题在于啊，这几个议员的这提案能不能通过，而且即便通过它也五年的宽限期，所以短期来看它只有心理影响。至于购买海外美国的一个高端芯片呢，我想即便这段时间落地啊，实际上能够进口的第一是少数几个大厂，第二呢进口数量可能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从现在来看，中美在这些芯片当中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在大多数应用场景当中使用国产芯片也是可以了。所以这个一般来说人们不会刻意的一定要追求高性能的海外芯片，当然对一些特殊厂家来说它可能有这种需求，但这需求不会很大。而且从中国本身来说，我们的芯片这个出货量也是在大幅度增加，这个即便是有这样一个少量的进口的话也不会对它产生直接冲击。所以这个消息呢我们说是利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叠加了其他方面利空啊，从而呢使得效应呢得到放大。而这个呢我想在风险充分释放以后呢，应该说走市场走势也会得到某些收敛。特别是随着三季报啊，到了十月份三季报公布，如果相关公司业绩确实非常好，产销两旺啊，价格还能上涨，这个如果出现这样一个这个三季报的话呢，应该说对扭转目前这个比较疲弱走势也会起到一个积极作用。毕竟呢从芯片或者存储芯片或者光模块这些来看呢，中国也有竞争力啊，另外呢产品呢也确实有相应的市场，就有相应的效益啊，所以只要价格合理，那就是并不用太过于担心啊这样一个产品在市场当中的一个竞争力。
0: 好，再过两天 A 股要迎来国庆长假，那么今天的这个科技股升跌呢，也让投资者多少感到有一些意外啊，也对节后的这个行情感到担忧，认为科技股如果不行呢，那么市场风格是不是又会出现批变等等。那对于节后的一个走势跟市场风格，你有什么样的预测？
3: A 股这次国庆长假也比较长啊，要到这个10月8号啊，这个还是有一定时间，也是比较长的。那么现在去说节后到底怎么样，我们首先还在判断啊，明后两天会怎么样，因为明后这个还有两个交易日啊。那么总体上来说，我觉得大局很难改变。我们前面讲到了 A 股这次下跌啊，这个同海外消息面有关啊，带有偶然性，带有某种情绪释放。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说，这些消息为什么会对 A 股的创伤那么大啊，或者投资人那么惊恐？这当然有一个原因，有两个原因啊，实际上已经出现一段时间。第一个呢，就是从8月份以来，虽然市场反弹，但成交始终没有放大，所以市场走到4000点门口就走不动了啊。基本如果说在这以前，我们经常看到3万亿以上成交，那么现在2万亿以上成交也不多啊，经常只有15000-16000亿。成交的萎缩实际上是增量资金有限啊，资金不足，那自然市场就很难上。那么在这个十一长假前后这段时间会不会迅速改变呢？那恐怕比较难啊。如果说资金面的格局没有有效改变的话，那么确实这个要指望节后大盘上涨啊，也是有难度的。那么第二呢，实际上我们同样是从三季度来看啊， 三季度的时候市场出现大调整以后，大家本来指望你能够迅速的微型反转，那反不起来。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新的领头羊。如果说还是像以前那样芯片、光芯片这些，那么它实际上所属环境不再像过去那样丰盛一帆风顺，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滋扰。那么如果排除这些，那么还有哪些可以替代进去？那么市场找到现在似乎也没找到。一度大家预期啊，像这个机器人板块上有新股上市又能不能带起来，但实际上这方面的效果并没有产生，相反还出现了某种拖累。此外像这个低空经济啊也好啊，或者说像这个商业航天也好，那讲了很久但是都没有能够带起来。创新药有几天有行情，但是也不够持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市场没有热点的时候，或者缺乏可持续的被公认的热点的时候，就很难聚集起资金。所以资金的这个成交的匮乏也同这个有关。那么钱比较有限又没有热点，很多就只能做闭上观。那么这也就是近期市场的格局。那么我想过了节后恐怕要马上改变也有难度，所以对节后呢，我们说不至于出现一个非常有效的反转。
0: 非常谢谢桂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好，再来关注中国商务部呢，今天公布了中美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求和产业利益商定的对等降税产品的清单。中国将会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还有医疗器材、煤炭等大约300亿美元的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而美方呢将会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还有节日礼物等等大约300亿美元的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呢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小组，并且计划在年底之前召开首次会议。
4: 根据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亚速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块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再度升温，避险情绪推升美元汇价，待会见。
5: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 山东临贡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五华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贡。
9: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10: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9: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临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临工居民赞助播出。
0: 好，再来看欧洲股市早段普遍向好，其中英国政府计划要推行利好楼市的政策，带动区内的房地产类股呢普遍都是走高的。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道指结束连续三周的跌势，轻微反弹0.28%，纳指上周则再创历史新高，累计再升超过2%，标普百指数呢也转升超过1%。展望本周美股将会迎来多项重磅的数据，包括美联储关注的8月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还有多个就业市场的相关数据，包括上周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还有9月的非农就业报告以及失业率等等。在汇市方面，美元指数呢持续强势，累计本月升幅大约是1.7%，有望录得6月以来的最佳月度表现。不过贵金属则持续遭到资金的抛售，现货金价跌到4150美元附近，累计本月跌幅接近6.5%。
11: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峙持续推高油价，同时投资者正等待本周密集出炉的经济数据，以寻找更多有关通胀走势及各国央行政策动向的线索。美元周一小幅走高，维持在101的两个月高点附近。美元指数本月累计升幅大约1.7%，有望录得6月以来最佳月度表现。六大主要货币对美元多数走弱，瑞士法郎基本持稳。以美元计价的贵金属价格承压，现货黄金退守每盎司4150美元附近，跌幅达到3%，现货白银跌幅在5%左右。亚洲货币普遍承压，不过人民币继续维持偏强势头，中间价大涨90个基点，创下3年08个月新高，较路透预测仍偏弱310个基点。路透测算的人民币汇率 CFETS 指数创下超过50个月新高，年内累计升幅超过5%。及期汇价缩量微升3个基点，日内波幅有限，离岸汇价也维持窄幅震荡，在离岸价差维持在30个基点以内。衡量离岸市场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主要期限利率多数上行，隔夜利率涨9个基点，创一周新高，一周期限的利率创一个月新高。市场人士表示，中美元首峰会落幕后，关注焦点重回中美经济基本面，美联储10月再次加息预期有增无减，中美利差倒挂程度进一步加深，人民币的外部压力有所上升，叠加国庆长假临近，套息需求或拖累节期汇价表现。其他货币方面，澳元和新西兰元周一徘徊在数月低点附近，市场已经定价澳大利亚央行将会在周二完成今年第四次加息，汇率弱势未能得到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海金融监管局等四部门联合出台了楼市新规，将会从加强预售管理，还有鼓励现房销售，加大融资支持和优化土地供应管理等方面推进改革。新的措施呢，从今天开始实施。另外，中国央行还有金融监管总局等八部门则联合印发文件，要求要扩大金融供给，助推服务业的扩能体制。文件指出，鼓励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依规发行各类金融债券，扩大服务业金融供给，包括盘活现代物流、文旅、康养等现金流稳定的服务业存量资产，以及探索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提升数字化金融服务能力。另外呢，还要继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金融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的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习近平强调要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中方表示愿与美方共同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为人工智能保持交流。
1: 中方解读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规程。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蒋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的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与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的渠道保持沟通。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4: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和对等降税安排也随后公布。
5: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

0: 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意味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为贸易理事会工作工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达成共识，中国商务部公布相关情况。
2: 根据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新一轮经贸磋商成果为经贸关系发展注入哪一些新的动力？
3: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江月春来点评分析。江先生您好，有关中美贸易理事会的情况以及对等降税的安排，您认为有什么内容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呢？
4: 那首先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定向降税啊，它不是全面的降税，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双方都拿出了300亿美元的商品来降税，我觉得它的意义在于呢，双方都出现了缓和的信号，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呢，也证明加征关税实际上并不

0: 不是能够平衡双边贸易的正确途径，所以这个方向很重要。另外呢，就是从这个产品清单来看呢，基本上满足了各取所需和优势互补的原则。因为美方它降的呢是中国的优势产品，比如说消费品呐、玩具啊、家电呐、婴儿用品呐、节日礼品呐，这些主要是消费品，所以这方面可以降低美国的物价，然后惠及老百姓的生活，所以这是美方降的。那中方降的主要是美国的农产品、医疗器械还有煤炭，这三个部分呢，或者说当然在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部分呢。满足了互有需求，另外呢，也满足了这个对等满足的这么一个原则吧，基本上还是有利于各自的国内需求，所以这一点是蛮有意义的。再有一点呢，就是比较有深远意义的，就是说双边的关税谈判啊，从过去的零打碎敲，现在变成了一个机制化管理，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过去呢，可能呢就是出现问题了，着火了，然后呢马上救火。现在呢就是说要搭成一个班子，建立一个这个贸易理事会，还有投资理事会，而且下设农业工作组，而且这个工作计划今年年底就开首次会议。而且在这两个理事会的副手每个季度要见一次面，就是要开一次会啊。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吧，要开一次会，这就等于把这个中美双边的经贸关系啊，从过去的吵一架啊谈一次，变成了一个平时就日常沟通这么一个机制性的管理，所以从临时性转向机制化，这个是应该说是更加有意义，就是说出现问题随时沟通，然后尽快解决，这样对双边的贸易平衡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好，谢谢江先生点评分析。
2: 中国大熊猫频频和福双27号搭乘包机抵达美国的 Georgia 州 Atlanta 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有不少当地民众专程前往动物园迎接，表示热切期待见到频频和福双。
3: 大熊猫频频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频频和福双。
4: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3: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5: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3: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毅会见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敦促日本反省历史。
1: 伊朗最高领袖表示，很快会把敌人赶出阿拉伯海。

0: 春呢個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近期，日本的前外相岩屋毅接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一职后，以新的身份率团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8号在北京与岩屋毅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依然有人在历史问题上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弹劾面向和开辟未来，这是日本各界有识之士需要深思的问题。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外相岩屋毅一行。王毅缅怀这一协会的前会长河野洋平，指出其勇于反省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正确的态度赢得了中国以及亚洲各国民众的尊重。王毅说，今年是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仍然有人不愿意反省过去那段历史，甚至挑战战后和平宪法，为历史翻案，为战犯招魂，在历史问题上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弹劾面向和开辟未来，这是日本各界有识之士需要深思的问题。相信日本国贸处会在岩屋毅的带领下，在关键时能继续为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发挥作用。岩屋毅说，河野洋平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关系以及经济交流倾尽全力，即使在病榻上，他也表示正因为两国关系表现艰难，自己必须去中国直至最后一刻。岩屋毅表示，接任会长一职将继承河野洋平遗志，为促进日中经济关系发展和两国关系改善尽绵薄之力。
2: 这次访问发生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背景下，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做出相关国会答辩后，中日关系趋于紧张。那今年年中开始，一些日本的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在岩屋毅之前，今年6月有桥本月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小规模代表团，还有近期9月中旬高村正大等8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访华。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打击伊朗，并称预计本周美方将会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于28号举行。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没有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
0: 路透社报道，卡塔尔预计会在28或29号分别与美国和伊朗会谈，预计会重点讨论伊朗提出的7天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的修订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嘲讽美方关于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他表示，冲突爆发后，每桶原油的市场价格已经上涨35美元。如果不是市场失去理智，那就是美国在编造谎言。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28号发布消息说，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贴文称，穆杰塔巴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袭身亡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声明称伊朗的敌人企图让伊朗重返过去，这永远不会重演。另外，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穆杰塔巴声明指出，伊朗如今已经发展出对抗敌人的能力，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还缅怀了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称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会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和耻辱。
0: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27号凌晨发生重大事件，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被捕。英国警方28号公布，5名嫌犯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嫌犯作案动机还不清楚。那英国或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与事件有关。
4: 在费尔福德基地外，28日早上留有警察及警车驻守。当地警方此前接获民众报警，逮捕了5名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反恐警察署表示，被捕的5名嫌疑人是年龄在23至25岁之间的男性，均为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有消息人士称，调查人员认为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最可能与伊朗相关，同时也在调查涉及俄罗斯或伊斯兰主义的可能性。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则表示，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推测嫌疑人的动机还为时尚早。
5: Fairly limited in what I can say this morning, because we don't, as a matter of course, comment on operational security matters. I do want to thank the member of the public, who acted quickly, and called this in. I would also just say respectfully that, she has a partial picture, and I won't go beyond that in terms of commenting on, operational security matters.
4: 费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人员被逮捕后，美国驻伦敦大使馆警告称，与美国相关的设施及会合组织可能面临高风险。英国境内的其他美军基地已加强安全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本台记者探访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的区域，有居民担心恐袭威胁或许会破坏平静的生活。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6: 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距离首都伦敦大约150公里，美军在英国驻扎有15个基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赶到当地时，400米长的警戒线还没有被拆除。这里呢，也已经是到了当地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门口了。从这里到当地的小镇，我们刚才开车过来呢，大概也就是不到5分钟的时间，所以距离当地的居民生活地区呢是很近的。现在当地的这个军事基地的门口呢，是基本上除了我们的一少数的媒体记者在这里的话，是没有其他的闲杂人等了。这里有警察在这里执勤。我们来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当地居民区的时候，已经发现当地的很多受到这次事件影响的居民已经被临时疏散到附近的临时住所。在27号当天晚上，他们并没有能够如愿的重回家园，因为目前当地的警方的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对于这件事情后续会怎样判定，当地居民也有不同的看法。
7: I know it will get sorted out because we've had incidents like this before.But I don't know what would happen because they could lock down the whole town again in a few weeks because of another terror threat.
8: Are there many Iranian people live, immigrant live here or not?
7: No, it's really quiet around it. It's dead.
6: 当地也是美国目前在欧洲唯一常态化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的军用基地，所以在这次事情发生之后，美方也是积极反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赞了英方的做法，但是在基地附近生活的当地居民可能每个人的想法就不同。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采访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此前公开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军轰炸机利用英国的基地攻击伊朗，就要

0: 出代价。那这一次基地重大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我们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1: 陈安你好。
0: 李瑞，我们看到伊朗对英国空军基地险遭恐袭事件有哪一些回应？英国允许美军利用基地打击伊朗，伊朗当局对此还持什么样的立场？
1: 好的，盛阳，那目前呢，就是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已经发表声明，强烈的谴责那些个人媒体关于伊朗的这些带有偏见的毫无根据的猜测。那认为现在以这个目前呢可疑的嫌犯呢是五名英国人，同时呢英国警方也没有证据证明与伊朗相关，所以是侧面呢也是反映了伊朗的对这一事件呢予以了否认。但是呢，伊朗的国内的媒体，包括伊朗外交部现在没有对此事做出过多的回应，我觉得主要呢是觉得这个事情太敏感，而且呢此时是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也避免与西方国家呢就更加的紧张的关系。但是目前看来呢，由于伊朗革命卫队此前警告，任何给美军提供帮助，让给他们这个场地的外国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目标，所以因为有这样的话呢，所以呢这个菲尔福德的基地呢就也成为了伊朗的合理的打击目标。但是呢伊朗呢此前也都是威胁性的话语，并没有真正采取行动，而且呢目前看来呢伊朗也不想惹起众怒让自己更加孤立，反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现在呢还在纽约呢还在进行最后的努力，希望能够通过外交与美国来解决这段纷争。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呢，伊朗还是非常低调的回应的。沈阳，
0: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2: 再来关注到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斯省的一处市场27号遭到空袭，造成近50名平民伤亡。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以及也门政府军发出警告，誓言会报复。
0: 有专家分析，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将导致军事对抗进一步加剧。
3: 萨那卫生部门报告称，沙特空袭了塔伊兹一个繁忙的市场，造成近50名平民死伤，其中包括儿童。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德亚警告指，沙特持续对也门空袭将面临严重后果。
4: التصاعد في الأعمال الإعدائية في اليمن وا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بما في ذلك استهداف المدنيين والأعيان المدنية التي تصاعدت خلال الأيام الأخيرة أعتقد أنها ستؤدي إلى مزيد من التصاعد في حدة المواجهة بين طرف الحكومة وأيضا طرف قوات أنصار الله وما سيزيد أكثر من معاناة الوضع الإنساني المتردي أصلا في البلاد。
3: 地面战事方面，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正在也门塔伊兹及拉赫济地区展开激烈战斗。政府军称，其在3天内实施超过700次精准打击，以夺回关键领土。而这些发生在也门西海岸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正威胁着关键国际航道曼德海峡，引发担忧。
5: Observers believe the military escalation around Bab al-Mandab highlights risks far beyond the local battlefield. Should ground clashes disrupt this critical maritime choke point, the economic fallout will immediately reverberate across global trade and energy market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亲俄地下组织协调员谢尔盖·列别杰夫表示，乌克兰现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调派具有实战经验的外国人。列别杰夫表示，被调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的指挥官当中，经常有参与俄军交战、具备实战经验的外国人。此前，列别杰夫向卫星通讯社透露，基辅可能正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地区策划一场大规模军事挑衅，当中一个目的是将波兰卷入冲突。9月中旬，俄罗斯强力部门发布消息，基辅正在向核电站周边地区运送弹药并部署军队。据了解，当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中间接证实这一项信息。列别杰夫表示，部署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士兵至少有10000人。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三大人工智能巨擘 Google、OpenAI 和 Anthropic 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希望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 AI 安全标准机构。
2: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将会邀请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共进晚餐。特朗普27号公开表示 ，AI 是一场工业革命，他并不担忧出现失控的问题。
6: 特朗普27日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担心 AI 可能失控，他回应称完全不会，并指相关业者

0: 有修正问题的责任。
1: Well,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It's reall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be bigger. If something is bad, they have to fix it. And if they don't fix it, that's why you hav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we've us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two occasions to straighten out a company that we though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nd they immediately straightened it out. But you don't give up a $1 trillion or more, $2 or $3 or $4 trillion industry because you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0: 特朗普透露，他将与 Anthropic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莫戴伊讨论业界关于放缓 AI 发展的呼吁。此前，据美媒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特朗普计划于27日晚在白宫设私人晚宴款待阿莫戴伊，这也是两人的首次单独会面，被视为 Anthropic 公司与美政府关系回暖的信号。特朗普还表示，预计将于29日在白宫与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召开一场规模极大的 AI 战略与政策会议。此外 ，Anthropic、谷歌和 OpenAI 据报正在推进一项计划，将在不受政府监管的情况下，自行成立一个专注于人工智能安全的新标准机构，希望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正式启动。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称，这三家公司初步计划将组织命名为前沿 AI 标准局，简称 SAFA。相关讨论已闭门进行了数月，接近可以推出。其主要守则包括允许第三方进行测试、规范化实验室如何报告安全事故，以及将自愿性质的承诺转化为可验证的框架。工作组的部分成员曾考虑邀请多位知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据知情人士透露，他们已向风险投资家克里希南发出邀请。克里希南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过高级 AI 政策顾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缅甸媒体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再度活跃，部分新建的园区已经投入运作。缅甸当局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但是诈骗活动仍然反复出现，地方治理和跨境合作成为关注的焦点。
3: 根据缅甸媒体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再度出现扩张迹象。位于妙瓦底附近的水沟谷过去曾两度遭军方清剿并拆除多座诈骗园区，但当地消息人士表示，今年初开始新的园区陆续新建，目前部分已经完工，并透过社交软件等平台公开招募人员。除了原有园区重新运作外，妙瓦底市区部分街区以及水沟谷山区也出现新的诈骗据点。有缅甸议员表示，当局应下达更明确的打击指令，并加大对地方行政部门的压力，督促各省邦政府加强查处网络诈骗活动。
4: 后期嘛，这边查查目的，这些边边骗你的路就到面呢。大家啊，然后我们面前过路，保安的表扬那么要，后期条条条条，第二嘛，第六啊，对路线没路了，自以为所以说，哈哈，路没有，因为大家没出来嘛，啊，点来下为着，带骗们理他去。
3: 网络诈骗问题在缅甸持续存在，如何让打击行动真正落到基层，避免相关犯罪反复出现，除了强化执法，也考验地方治理能力以及缅甸与邻国之间的跨境合作。凤文山上播缅甸阳光报道。
5: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内地高铁网络扩容，四条线路开通营运。
2: 国民党和民众党要决同台，为两党县市长参选人造势。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内地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域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集中开通营运。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域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还一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在台湾，距离地方选举倒数计时2个月，国民党和民众党高层，包含郑丽文、黄国昌、柯文哲合作催票，一同为两方推出的参选人站台辅选。
2: 郑丽文就呼吁选民别被民进党欺骗，而黄国昌和柯文哲则是批评民进党的政治文化。
3: 上车开，
4: 到站，
3: 起开，起开，起开，
4: 到站。
5: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同台，为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造势。
6: 在嘉义市，你知道，这是两个政党合作的一个典范，实在是要非常感谢国民党在这个地方哦，在嘉义市的选举哦，对我们的合作的帮忙，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哦，我个人非常反对现阶段。民进党在赖清德的领导之下，这样那一种政治的文化，我非常反对。不可以把反对你的人都看作是杂质。
5: 郑丽文与黄国昌也赴宜兰县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站台，批评民进党参选人。
7: 这林国昌无人识识，阿嘛唔是民进党的啦，是新潮流的，是赖清德的家己人。所以宜兰的乡亲啊。
8: 当台湾被民进党的绿色贪腐所笼罩，被民进党的金权政治所欺压的时候，我看到宗宪不畏强权，不畏民进党的打压，直挺挺的站在第一线。
5: 在云林县，柯文哲与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家俊一同扫街拜票，将蓝白合作氛围流入民间，力拼扫除双方在新竹县合作破局阴霾，拒绝给民进党见缝插针的机会。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村台北报道。
0: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明显下行，沪深两市低开低走，中午过后持续在低位震荡，深成指跌穿13000点，中场收跌3.44%，沪指收跌1.67%。 两市成交金额轻微放量至17000亿元人民币水平。盘面上来看，超过4500只个股下跌 ，CPU 概念股领跌大盘，贵金属股走弱，汽车股则是逆势上涨。港股经历三连跌之后，今天小幅反弹，恒生指数早盘是高开高走，中午过后窄幅震荡，中场升幅0.54%。蓝筹股升多跌少，国际油价反弹刺激三桶油造好，中石油上涨3%，科网股互有涨跌，网易大涨将近5%，但 AI 概念股受压 ，Minimax 大跌9%，智普下跌将近2%。大盘股市今天则是因假期休市。
2: 中国一至八月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当中电子行业是主要拉动力，原材料制造业受益于大宗商品的涨价带动，相关行业的效益也显著改善。
4: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持续维持两位数水平，电子行业成为最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不过，单看八月，利润增速回落至4.2%。对此，国家统计局归因于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分行业来看，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应用扩张正在系统性重塑工业利润的分配结构。一至八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期内，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为原材料制造业提供了外部支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增长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1.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7%，石油加工行业则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达562.9亿元。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压力。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香港财政司司长访问卡塔尔，推动两地投资合作。
0: 香港贸发局大幅上调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访问卡塔尔，分别与亚投行行长、卡塔尔财政大臣以及政商、金融、投资和企业界人士会面，深化合作，交换意见。
1: 出席亚投行年会的陈茂波27日与亚投行行长兼董事局主席邹佳怡会面，就深化双方合作、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利用香港金融市场专业服务和人才优势等议题深入交流。陈茂波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同时希望双方合作拓展至巨灾债券发行、绿色和转型金融、科技创新以及人才培训等领域。陈茂波当天还与卡塔尔财政大臣艾哈迈德·库瓦里会面，讨论了国际政经和金融形势以及加强双方合作的方向。他表示，中东地区正积极推动经济结构多元化，以及在当前地缘政局下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为香港和卡塔尔拓展合作带来新机遇。香港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功能平台，可以发挥优势，配合卡塔尔的发展需要，促进两地资金融通、双向投资以及企业和产业合作。陈茂波随后与卡塔尔商人协会代表会面，介绍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及北部都会区发展带来的机遇，欢迎卡塔尔企业及投资者参与北部都会区建设，共拓创科产业的商机。陈茂波表示，双方可以组织商务代表团互访，并探讨在商贸及投资等领域的制度性合作。他表示，香港乐意探讨与卡塔尔证券交易所建立相互认可安排，便利有意拓展中国和亚太业务的卡塔尔企业来港双重上市，善用香港的国际融资平台，吸纳国际和内地资金，支持业务发展。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今年前八个月的外贸表现超出预期，贸发局将全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测大幅上调到42%至47%。贸发局表示，中美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相信有助于支持香港的出口表现。好，再来关注到社会新闻。
0: 第八届中国欧盟电影节 Meet China 国际传播单元日前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颁奖和交流活动，来自中欧影视文化和传媒领域的嘉宾围绕跨文化传播、影像创作展开交流。凤凰卫视以及旗下作品分别获得年度国际传播影响力媒体、年度跨文化传播作品的多项荣誉。
3: 作为第八届中国欧盟电影节的重要活动 ，Meet China 国际传播单元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本届活动共征集936部作品，涵盖纪实影像、短视频、动画与数字艺术、城市形象、企业国际传播以及共生与可持续发展等多个类别。活动现场发布 Meet China 2026年度成果，并颁发中欧光影传播奖和中欧人文交流贡献奖。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社、CGTN、中国日报社、凤凰卫视等媒体和机构的代表参加活动。凤凰卫视获得年度国际传播影响力媒体荣誉，凤凰卫视作品徒步中国获得年度跨文化传播作品，凤凰秀行走工作室作品厦门港为什么这么快，沉浸式体验跨境快递在中国的最后一站获得最佳企业国际传播作品。此外，凤凰卫视作品探访泸沽湖获得2026年度主题共生与可持续发展作品奖。本届单元终审评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部门前负责人、文化与遗产顾问扎克表示，评审除了关注作品的表达和视听质量，也重视作品能否促进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对话，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否理解作品所呈现的文化语境。
4: Déjà parce que, il s'agit d'une rencontre directe.D'une rencontre directe entre le public et la Chine à travers le cinéma. Pourquoi je dis directe ? Parce que le cinéma, c'est ce qui permet justement de pénétrer la cultur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et qui permet de dépasser en fait les poncifs qu'on a de la culture chinoise.
3: 颁奖活动结束后，中欧嘉宾还围绕跨越文化的故事，什么让一个故事真正与人产生连接，展开对话，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故事表达和情感连接。
5: 中国欧盟电影节创办于2015年，多年来持续开展中国电影展映、创作者交流、高校合作和青年互动等活动，并与欧洲影院、文化机构、高校及电影专业机构建立合作，希望通过电影拉近欧洲观众与中国的距离，为中欧文化交流搭建更多平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会28号进入第九个比赛日，截至晚上9点，中国代表团取得130枚金牌，继续领跑奖牌榜。 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30枚金牌、53枚银牌、45枚铜牌，进一步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以41金和21金排在第二、三位。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分别以12金和9金分列第四、第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则以5金、12银、17铜暂列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1金、4银、1铜排在第20位。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8号，我是全全，
0: 我是蒋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九月将近，秋日的氛围感在全国出现了明显的不同。在北京，今天清晨天空出现橘粉色的朝霞，霞光沿天际铺展，云层被染上温柔的色调，为秋日的京城增添一抹亮丽的色彩。华西到江淮一带呢，则是秋雨淅淅沥沥，勾勒出不同的秋日景致。那近期这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之下，明天起雨带将会有所南压。明天像是在云南的西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湖北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以及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掌控之下，未来三天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像是湖南的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由于空气湿度大，即使有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线，体感温度呢也会超过35度，体感闷热。不过眼下有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到中东部的大部地区，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会大面积创下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预计今天夜间到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呢降温可以达到10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降温过后，九月末到10月初，江南华南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步缓和。那最低气温10度线会向南推进到华北南部这一带，像东北、华北不少地方寒凉感显现，要注意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那各大城市气温表现如何？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在副高的掌控之下，最近江南、华南秋老虎继续发威。那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持续。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福州和广州，这里明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7、38度。而且不仅白天热，那早晚的气温也都是在25度以上，全天闷热。像上海呢，明天是小雨，气温是24到27度，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再往南一点的香港呢，明天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27到33度。不过一股较强冷空气即将上线，届时南方暑热消退，北方寒凉感明显。像北京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17到25度，但是明天夜间到后天，较强冷空气将会携带大风和降温天气影响，大家要留意天气变化。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3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6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持续维持两位数水平，电子行业成为最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不过，单看八月，利润增速回落至4.2%。期内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为原材料制造业提供了外部支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增长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1.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7%。石油加工业则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达到了562.9亿元。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压力。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

0: 取国家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无法为自身带来安全。外界分析，伊朗军方的最新表态显示，在等待美方对伊朗最新方案做出最终回应的同时，伊朗仍在为外交技术失败以及军事冲突再次升级做准备。凤凰卫视李瑞镇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上周美伊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阐述各自结束战争的条件，从对外言辞看，非但谁都没有退让，反而层层加码。特朗普在联大演讲中预告自己要做重大决定，给伊朗三个选项，要么军事毁灭，要么经济腐烂，要么达成协议。伊朗则通过卡塔尔提出7天计划，坚持停火、解冻资产、解除海上封锁等，才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进一步谈判的立场。特朗普迅速予以拒绝，随后又表示预计本周会有更多谈判。伊朗想达成协议，自己也喜欢谈，只是当前条件不可接受。同时呢，也并没有排除中期选举前再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看来美国特使与伊朗外长在纽约3小时的会晤并没有产生实际结果。这场军事外交大戏从伊斯兰堡僵持到纽约，为何迟迟没有突破？内在逻辑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双方都知道对方和己方的软肋，都想通过极限施压迫使对方熬不住，就是所谓的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睛，就是谁先怂。特朗普自认为是交易大师、赌博高手。伊朗战争至今，美国股市和全球油价确实跟他的翻云覆雨密切相关，到目前可以说还都不错，但是他至今无法搞定伊朗，反倒被伊朗看出破绽，对于中期选举和外交实力的负面影响不小。所以伊朗通过卡塔尔再次提出条件，特朗普果断拒绝，并公开贬低称是伊朗输得太惨才急于谈判，目的是打压伊朗的心理预期，彻底否决伊朗掌握主导权的可能。但他又表示预计本周继续谈判，这表明他核心诉求仍然是达成协议，而这点早就被伊朗看穿。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曾经预判，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谈判之前会不断采取这种飘忽不定的话术，一方面要呵护华尔街的行情，一方面要安抚国内的民意，这是一种务实主义，或者说所谓的能屈能伸。但伊朗战争打到如此局面，对于美国和这位总统都是很丢面子的事情。特朗普的性格在利益至上的同时，也并不是不要脸面，反而可能特别在乎面子，在乎荣誉。如今他被伊朗教士政权羞辱到这个地步，这口气恐怕难以下咽。一旦中期选举水落石出，不再有选情牵绊，加上通胀加息难以遏制，恐怕干脆破罐破摔，大干一番。伊朗方面在表面上既然敢于硬碰硬，除不对称战争、新格局之外呢，也是看准了这个时间窗口来搏上一把。黎巴嫩真主党27日在首都贝鲁特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的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2: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贝鲁特南郊举行集会，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刺身亡2周年。现场有数千人参加，当中包括黎巴嫩政界人士以及伊朗驻黎巴嫩前大使希巴尼。真主党支持者们当天聚集在纳斯鲁拉的墓地，挥舞着黎巴嫩国旗和真主党旗帜，高举纳斯鲁拉的肖像，并高喊口号。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在集会上发表电视讲话，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他说，如果以色列提出撤军计划或同意任何有利于黎巴嫩的措施，都是真主党立场坚定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结果。卡西姆重申，只要以色列军队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就拒绝解除武装，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他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上个月，由美国主导的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第7轮直接谈判在意大利举行。黎巴嫩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出其领土，并恢复对南部的主权。以色列方面强调，真主党必须彻底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从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进一步撤军。 2024年9月27号，纳斯鲁拉在贝鲁特南郊遭以军空袭丧生。几天后，被广泛视为其继任者的萨菲丁也在以色列另一次空袭中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以色列时报》28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日午后乘私人飞机飞往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了约4个小时。报道没有提及更多的细节。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曾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国土报采取法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闪击访问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以及此前媒体披露的10月7日袭击前预警风波，折射出当前中东地区冷和平下的极端实用主义安全合作。这一事件的深层逻辑与影响可以从以下3个维度来解析。第一，尽管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以后两国建交，但阿联酋对于与以色列官方的高调动作互动始终保持极度的谨慎，这是为了去地缘政治的避险考量。那么巴以冲突及中东局势的长期动荡，使阿联酋本土的亲巴勒斯坦民意高涨。阿联酋如果公开高调接待内塔尼亚胡，将会承受巨大的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压力。同时，阿联酋试图在美以与伊朗等周边大国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极力避免成为伊朗地区报复的直接靶心。而以色列国土报与美国的纽约时报披露称，阿联酋总统曾在3年前的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前10天，通过密电向内塔尼亚胡预警，但内塔尼亚胡并没有转发给防务部门和情报部门，这就引发了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地震。在面临选举和历史问责的双重压力之下，内塔尼亚胡急需通过与阿联酋总统直接会晤，在暗中进行政治止损与危机公关，确保这一丑闻不会彻底破坏两国的最高层信任与战略协同。第二，尽管外交表面保持克制甚至相互掩饰，但两国在地下和防务领域的合作早已经步入实质化升级阶段。阿联酋自身也曾遭遇过也门胡塞武装及区域激进势力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在面对外部空中与区域安全威胁时，以色列拥有全球顶尖的防空反导技术，如铁穹和箭矢系统及情报网络。阿联酋需要与以色列的技术与情报硬互盾，能够由国家领导人进行4小时的闪电密谈，并涉及极其敏感的安全通报，印证了两国在情报安全层面的这沟通渠道比外界想象的更加扁平、直接且高频率。第三，此事标志着中东地缘格局正演变为一种新型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与安全硬捆绑，安全利益与防务需求强行将阿联酋与以色列绑在一起，双方在安全合作上的刚性需求不会因为领导人个人丑闻或公关风波而中断；二是政治与外交软脱钩，在公开外交层面，阿联酋将继续高调批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安抚民意，但在海面之下，双方将继续通过秘密渠道开展实实在在的安全合作。所以内塔尼亚胡密访阿布扎比当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友好外交访问，而是一场以防务安全与情报救火为核心的实用主义交易。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英国警方27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5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拆弹小组展开调查并疏散周边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嫌犯意图制造重大破坏，英国首相布纳姆则强调要保障公众安全为首要任务。
4: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5: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4: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这个英国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使用，它是美军在欧洲唯一能够部署

重型战略轰炸机，如 B-1B、B-52 的基地。那么这次未遂恐怖袭击的幕后主导到底是何方神圣？人们按照一般的普通的形式逻辑，首先自然会想到俄罗斯和伊朗。说到俄罗斯呢，是因为伯纳姆首相上台之后首访其他国家就是到了基辅，他迅速的与乌克兰签订风暴阴影导弹技术转让等重要协议。俄罗斯方面对此立即做出回应，威胁必要的时候会打击英国。那么说到伊朗呢，是因为美军曾经多次的利用这个基地出动轰炸机袭击伊朗的导弹设施。伊朗官方曾经明确的公开宣称，这个基地啊，就是这个费尔福德基地，是合法的打击目标。不过目前并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实幕后就是俄罗斯或者是伊朗啊，所以呢，应该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呢，才可以做进一步的评论。那么，调查结果如果属实的话，啊，如果猜测属实，会不会把英国或欧洲拖入战争呢？这当然就是合理的联想，但也未必到那个地步。现在整个欧洲乃至于全球对世界大战都非常敏感，除非失去理智，谁都很谨慎。不要让一颗火星点燃整个的弹药库。那么目前得到的最新信息呢，伊朗受到的怀疑比俄罗斯呢要更多一些。或者是呢，从理论上有人把它说成叫做俄伊轴心协同的代理人组织。美英军警部门近两年来已经多次警告过，说俄罗斯与伊朗在针对西方本土的代理人破坏行动中是分享情报与网络资源的。俄方此前曾经多次被指控在欧洲利用代理人实施纵火破坏或骚扰军工基础设施的混合战争，就是说即使行动是由伊朗或本土极端主义分子主导，那么此类针对欧洲美军核心基础设施的袭击如果成功，那么它也极大的会符合俄罗斯在欧洲制造混乱、分散美英军力与情报资源的战略利益，而且在西方盟国间制造麻烦这样的一个意图啊，叫战略意图。我们来看一看此次事件的现实影响。第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防部已经将费尔福德基地的安全防范级别提升到最高级的叫 Delta 级别。那么邻近的皇家莱肯西斯基地也升到了查理级啊，也是很高的级别了。那么这意味着美英在欧洲的军事设施将全面的进入最高临战戒备，这可能会引发美军在欧洲安全部署的整体收紧。第二，英国首相面临来自反对党和公路的巨大安保质问，高危险的爆炸物如何能够接近承担美军核战略和常规打击任务的核心基地？为什么？第三，这会允许美军从英国本土基地向中东甚至其他地区发起袭击。长期以来，在英国政坛一直存在争议，如果此类基地导致英国本土频频面临严重恐袭风险，那么英国公众对议会啊出租基地给美军使用的质疑声将显著上升，甚至影响美英军事协定的执行范围。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0: 幻国，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日前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份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但是特朗普在26号表示已经拒绝了这份提议。伊朗为何突然提出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为什么要拒绝这个方案？美国媒体说，特朗普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那中期选举的结果将如何影响美伊的局势？另外，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的参谋长25号在利雅得举行了紧急会晤。近一段时间以来，沙特持续地遭到胡塞武装的打击。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框架之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要下场介入沙特和胡塞的冲突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下场参战，能够解决沙特之困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最新表示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七天方案，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仍在等待中间人正式传达美方的最终立场，也没有宣布接触的结束。学者认为，即使双方分歧仍然很大，现实压力仍迫使美伊保留外交渠道。
2: impeachment آقای ترامپ خیلی زیاده.
1: 对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带来的能源和经济压力同样存在。学者认为，特朗普的强硬言论和继续谈判并不完全矛盾。一方面需要对国内展示强硬立场，另一方面，美国也希望恢复海峡正常通航。学者认为，目前特朗普拒绝的是伊朗提出的具体方案，并不等于双方外交渠道已经关闭。即使纽约期间无法达成协议，谈判仍可能延续。学者认为，此轮谈判非常关键，将决定美伊是继续进入下一阶段，还是再次回到军事对抗。
0: 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交了一份七天方案，说如果美国接受相关的条件呢，七天之内就可以重新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其实这个七天方案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具体执行的一个时间表，而且也不是新提的条件，正是美伊在6月份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啊。您怎么来看这个七天方案的内容呢？
3: 七天方案的内容，实际上就像你说的，那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它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美国要解除封锁，解冻伊朗在海外的资金，那么同时呢，终结战争，啊，当然终结战争我觉得是虚的，但是前头两个是实的，就是这谅解备忘录里头伊朗一再坚持的，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解冻伊朗的海外资金，然后呢，伊朗保证在七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之后，美伊双方再进行谈判，来全面解决这个和平协议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是七天方案的这个主要内容。七天方案的提出啊，实际上突出地显示了伊朗是想谈，想从这次联大的这样一个伊朗的行动中，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伊朗派出了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6人小组去纽约。而且非常明确说他有全部的授权啊，也就是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啊是授权这个代表团有全权处理和美国谈判的问题。所以从提出这个七天之内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计划来讲啊，可以看出来伊朗真的是想谈。伊朗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他是打不赢美国的，他不可能打赢美国啊，所以伊朗呢，他就是权衡利弊啊，他从这个逻辑方面的思考来讲，就是要抓住现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讲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这个时机，因为他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然后逼迫美国呢，在一定程度上向伊朗提出的要求妥协，这是他应该说是他的利益所在。
0: 伊朗方面提出这个七天方案，我们看到特朗普明确表示是拒绝的。他还说呢，美国现在完全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还在有序的向外运输的过程当中，为什么美国会拒绝？特朗普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信心满满吗？
3: 其实这个特朗普一再说美国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这实际上并不是事实。如果说真的像特朗普说的，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的控制之内，那油价我觉得是应该是在70美元一桶以下啊，并不是现在100美元左右这么样一个情况。从美国的这个态度来看，美国也想谈，美国也是真的想谈，这个跟伊朗没有什么区别。大家看一下，美国接受了伊朗总统和外长来美国纽约参加这个联合国大会啊。他向这个阿巴斯，就巴基斯坦那个领导人阿巴斯是拒绝给阿巴斯发到美国的签证，但是同意伊朗的两位领导人代表团来纽约。而且在此之前，特朗普明确讲啊，他不排除和佩泽西强在纽约会面等等。说种种情况来看，就是美国也真的想谈，这毫无疑问。实际上就像刚才那个小片里分析的，就美伊呢各自都有需要啊，都想谈，但是真是谈不成。为什么谈不成呢？双方实际上针锋相对的，双方都是想通过压迫对方，使对方妥协，来达成这个有利于自己方面的这样一个协议。你比如说，这个在伊朗代表团，这个佩泽西奇扬9月23日就是。纽约时间9月23日，在联大发表演讲的时候，就是当天，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那么发出了禁令，什么禁令呢？全球对伊朗的禁飞令，全球对伊朗的这个航班进行禁飞，就是任何国家都不得提供这个，这个后勤保障啊、加油什么等等这些服务等等，所以从这些情况看，就是。都是想压迫对方，来以牙促谈，以牙促使对方妥协。伊朗方面实际上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离开德黑兰之前，先是通过卡塔尔，把伊朗的7条，和美国达成协议的7条先决条件给了，传给美国。你就可以看出来，就双方虽然都想谈，这是共同的，但是双方都想压迫对方妥协。来谈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谈成是不可能的了，就是会面也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这是我认为特朗普拒绝这个7天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计划，我就是在这个预料范围之内。
0: 您刚才说呢，美伊双方现在都想谈，但是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它援引白宫的消息说，特朗普私底下给他的幕僚透露，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那特朗普接下来是要接着打呢，还是要谈呢？
3: 不能排除在中期选举之后，双方再重新返回这个相互这个冲突啊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基本上可以这样想，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就是谈还是要谈，但是双方都要互相施加压力这么个情况。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中期选举之前，其实这个共和党的选情是不太妙的啊，所以国内的选民对这个战争不断的拖延，实际上是很不耐烦的啊，这也拉低了。特朗普拉低了共和党的这个支持率，那所以特朗普是非常清楚的，他为了这个稳住这个选情，他在中期选举之前还有这么一个月的时间，他不会去大打出手的，这是毫无疑问。所以他展现出来的要和伊朗谈啊，他要稳住这个选民，而且甚至于不惜放出这种言论来，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啊等等，立即结束这场战争。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他就是竭力的想迎合选民，不愿意这个战争这个无限期的拖延下去，这样一种他想稳住这个选情。但中期选举之后就情况不一样了，中期选举之后啊，确实有这个重新恢复轰炸空袭这种可能性，但中期选举之后也有谈判的可能性。那么同时中期选举之后也不排除 恢复全面战争，就是四月八号之前的全面战争。但是综合起来，我是这样看，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管中期选举的结果如何，我觉得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有一点你就可以排除，伊朗这场战争持续了半年多，那么实际上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特朗普这个第二任内的一系列的议程。那么如果中期选举之后他仍然不管是结果如何，他仍然纠缠在这个战争之中，那么他接下来两年基本上啊他很难再实现他其他的议程了啊。所以我觉得全面恢复全面战争可能性不大，那么很有可能的就是还是一边谈一边空袭，双方不断的交火来互相施加压力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特朗普现在的言论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说选后立即结束战争，一方面又说不排除啊他可能要恢复空袭等等。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我觉得大家都在等中期选举，等中期选举之后各方面对中期选举结果的研判，特别是特朗普在做决定。
0: 再说回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禁飞令啊，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极限施压的手段是又升级了。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是已经证实将会封锁伊朗80%到90%的国际的航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伊朗的影响有多大呢？
3: 当然影响大了。贝森特其实讲的还是比较婉转的，美国是想100%封锁伊朗，啊，就是所有的航班，全部要禁飞。啊，当然他做不到了，这毫无疑问。我想是这样，这个禁飞令啊，实际上对伊朗已经产生了影响。大家可能看到了很多国家，好多个国家，包括阿联酋，甚至于伊拉克啊，这些都对伊朗的航班停飞了伊朗的航班啊，或者说停止接纳伊朗的航班等等这样一个情况出现。但是美国的禁飞令很难达到目的。啊，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就讲一个细节。9月25日，就是纽约时间9月25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结束了在纽约联大的这个活动，要返回伊朗。这个是不是对禁飞令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对不对？因为他要离开美国，他的飞机在23号把佩泽西奇扬运到纽约之后啊，按照美国方面的安排，就飞到巴尔的摩那个机场来停在那个机场。那么25号呢，他要飞回纽约，而且要在美国的纽约机场加油，他才能飞回德黑兰去。这是不是美国得提供这个后勤的保障，提供的加油啊？所以这是对禁令的考验。事实怎么样？9月25日，就在纽约的这个国际机场，美国为佩泽西奇扬的飞机加了油，提供了后勤保障，然后起飞，直飞德黑兰。
0: 有没有可能只是总统不受影响呢？
3: 并不是这样啊！你要知道，在这个之前，这个贝森特曾经公开的威胁，他说：“接下来你们看，我就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佩泽西奇扬怎么回家。”他并不是说对总统要豁免。就是从这些情况来看，其实这个禁飞令啊，我觉得它也完全实施的可能性并不大，
0: 只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
3: 对，
0: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迎首考，沙巴土军方高层紧急会晤，能解沙特之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啊，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沙特国防部和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事高层9月25号在利雅得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以及能力整合等议题。
14: 声明指出，各国国防军司令及总参谋长评估了沙特面临的安全局势和威胁，并谴责了也门胡塞武装针对圣城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巴基斯坦军方补充道，与会军方高层还探讨了进一步推进三国武装力量间合作的途径。路透社当天报道指出，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上个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该协议，针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袭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袭击。签署方表示，此举旨在加强集体威慑能力和军事合作。该协议是在历经近一年的谈判后达成的。当前，伊朗相关冲突暴露了海湾国家在安全方面的脆弱性，并扰乱了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石油以及其他关键物资的运输。当地时间9月19号，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沙特可能存在军事需求，土耳其已准备根据一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三方防务协议提供协助。
13: 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个框架之下，我们看到土耳其、沙特跟巴基斯坦三国的参谋长紧急举行了一个会晤啊。这轮会晤主要是聚焦哪些议题？当前沙特的处境您怎么看？
15: 从这次会议的这个时间来看，那正是沙特可以说遭受到比较尴尬和困难的这个局面这样一个当口。当然，他的议题实际上是要落实麦加协议的。我认为这次会议的核心就是怎么样的使得麦加协议，它迄今为止还是个政治宣言。怎么样的使这个政治宣言真正成为一个可落实的方案？我觉得这次要解决这个问题，但能不能解决，我觉得恐怕是很难一次会议解决的。在麦加协议签署之后，8月31号，曾经在伊斯坦布尔，就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三方的高层曾经有一个会晤。那个会晤啊，是要落实什么呢？落实怎么样的把麦加协议机制化？因为麦加协议只是个框架，只是大家讲啊，特别是引人注目的说，对三国任何一国的攻击，就是相当于对其他国的攻击。那这样有这么样一个，就是类似于北约第五条这样一个条款，所以大家是引人注目的。但是它并没有细节，并没有怎么样的落实这个机制，所以8月31号呢，正是在伊斯坦布尔有个会，那个会啊，其实进展不大。那个会的一个进展就是把这个麦加协议正式命名为麦加共同防御联盟，共同防务联盟啊，怎么样一个？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是想把这个政治宣言落实在可以执行的这个层面。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 很难啊。为什么很难？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其实麦加锡签署之后啊，按逻辑上来讲，还有一个各国议会批准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也就是现在麦加锡其实还不具备落实的那样一个
13: 条件，
15: 法理上的那个条件，所以还有怎么样这个进程，我觉得有待时间完成。第二个方面呢，就麦加协议之后怎么样的细致化，细致化，你比如说这次会议当然又进了一步啊，就是既然要把政治宣言这个落实到什么的可以落实这个方案，执行的方案，当然就往前进了一步，但是它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没有解决什么情况下会触及这个就是三方共同这个防务共同出兵的这样一个条款像这些细节，你比如说现在沙特面临的什么，面临的胡塞武装，面临着胡塞武装对他的攻击，面临着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能触发这个共同防御呢？
13: 对，如果说沙特这次决定要启动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您觉得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是不是别无选择，只能出兵支持？
15: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在三方没有一个，就是包括触发这个机制那个细节的那个机制化的那样一个东西出现之前，沙特阿拉伯不可能宣布，这个执行这个麦加协议啊，也不可能。所以也自然而然就不存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就出兵或者说采取什么军事行动来参与到沙特阿拉伯去打击胡塞的这样一个行动之中。我觉得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现在大家是往那个方面在推，从现在的情况看，要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真的出手去攻击胡塞，我觉得现在没有这种可能性。
13: 那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的考量是什么？
15: 双方就是参加这个麦加协议，当然各有各的图谋了。从土耳其来讲，它侧重什么呢？侧重防务，特别是军工方面的合作，因为土耳其是军工的大国。从这三国来讲，土耳其是军工产品的大国。那么他想把自己的军工产品来输送到沙特阿拉伯，输送到海湾这些国家，因为毕竟这些国家美国的武器这方面现在实际上出现了空白和漏洞所以他想填补这个空白，所以他是抱着一个极大的这种功利性来参与的。那么巴基斯坦不用说，巴基斯坦他是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因为他毕竟在南亚，他和印度是那样一种局面，所以他想把自己的中东是他的后方似的，他可以看着他的战略后方战略纵深，他想在中东展示自己的这个实力，展示自己的影响，所以三国的考虑是不一样的。那么沙特不用说了，沙特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13: 对。
15: 那么麦加协议出资方是沙特大的金主是沙特，那双方还盯着沙特的这个援助，特别是巴基斯坦，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要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一纸麦加协议来为沙特卖命，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
13: 如果说未来真的有可能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介入了当前沙特跟胡塞的局势，您觉得这三个国家联起手来这个威慑的实战能力到底有多强？
15: 我觉得从军事上来讲没有大的意义大家说虽然三国联合起来肯定是实力非常强了，但是再强能强过美国吗？
13: 对，美以都没有击退胡塞
15: 大家想一下，2025年1月份在特朗普二任刚上台的时候，特朗普在2025年3月份，就是率先主动的去攻击胡塞，但是打了两个多月之后，50多天之后怎么样？美国，可以说是这个从国际上来讲认为是很丢脸的，其实是私下和胡塞达成了互不攻击这样一个口头的协议，然后美国撤出了这个战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都奈何不了胡塞用这个民间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那胡塞真的跟美国干，那么把美国拖在红海，那不是没有可能的。那你美国能奈胡塞如何，是吧？你可以狂轰滥炸，炸掉的可能是一堆石头的房子， 是吧？没有什么大的有价值的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用说土耳其、巴基斯坦啊、和沙特阿拉伯一起打互赛，我觉得军事上意义并不大。
13: 外媒还报道说啊，现在胡塞呢已经向欧盟做出承诺，不会在红海去袭击欧洲的船只，并且在阿曼的斡旋之下也向美国做出承诺，不会去打击美国的船只。那等于胡塞已经画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为什么胡塞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承诺？是打算集中精力去对付沙特吗？
15: 是这样，就是胡塞呢这一次不仅不攻击欧盟，不攻击欧洲国家，不攻击美国啊，当然前提他说你不攻击我，我不会攻击你的，甚至于他不攻击以色列，那么他只针对沙特阿拉伯。为什么胡塞只针对沙特阿拉伯呢？大家要知道，其实这一次这个冲突起来是七月份，胡塞武装的代表团参加完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返回的时候，那他那个航班要降落的萨那国际机场受到了攻击，啊，所以开启了这一次的这一轮的冲突。表面上讲，但实质上是什么呢？实质上自从2024年双方实际停火之后，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的封锁一直是存在的，啊，所以胡塞武装经过两年的休整，啊，他兵力是明显的增强，所以他时时刻刻想着什么？想着打破沙特的封锁。所以他这次目标就是针对沙特，啊，他要迫使沙特在松动对他的封锁，这个方面做出一定的妥协，这是胡塞主要的目标。
13: 那接下来胡塞跟沙特之间的冲突会进一步的扩大升级吗？
15: 我认为现在是在不断的升级，从七月份以来一直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战场上解决不了沙特阿拉伯和胡塞的这个问题，正像2015年到2024年，他们打了10年，最后怎么样？事实上停火了。我觉得要真正解决问题，双方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当然现在好像还没有出现这种端倪，但是我觉得最终双方还得做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通过外交的途径来解决双方的分歧。
13: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Bauchnamen ist unglaublich. Bauchnamen!

0: Sony Crosses，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Probably
2: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多傻，多辛苦啊！
1: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6: Yes, vamos.
1: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 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 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香香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9: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0: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1: 我们张照片，每天都开心，吃醋常伴。
1: 是不容的意志。
12: 凝结着力量。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

伊朗驻英国使馆否认与英国基地恐袭威胁有关，消息指伊朗与美伊谈判调解方将在纽约会面，而也没有民用设施被炸，分析认为冲突可能升级。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日前发生重大事件，五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男子被捕。英国警方28号公布，五名嫌犯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嫌犯的作案动机不清楚。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与事件有关。
1: 在菲尔福德基地外，28日早上留有警察及警车驻守。当地警方此前接获民众报警，逮捕了五名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反恐警察处表示，被捕的五名嫌疑人是年龄在23至25岁之间的男性，均为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有消息人士称，调查人员认为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最可能与伊朗相关，同时也在调查涉及俄罗斯或伊斯兰主义的可能性。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则表示，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推测嫌疑人的动机还为时尚早。
2: Fairly limited in what I can say this morning, because we don't, as a matter of course, comment on operational security matters. I do want to thank the member of the public who acted quickly and called this in. I would also just say respectfully that she has a partial picture, and I won't go beyond that in terms of commenting on operational security matters.
1: 菲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五名涉嫌策划恐袭的人员被逮捕后，美国驻伦敦

0: 大使馆警告称，与美国相关的设施及会合组织可能面临高风险。英国境内的其他美军基地已加强安全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一直在。

0: 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嘲讽美方关于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他表示，冲突爆发后，每桶原油的市场价格已经上涨35美元。如果不是市场失去理智，那就是美国在编造谎言。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塔伊兹省的一座市场遭了空袭，有50名平民伤亡。胡塞武装警告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政府军誓言会报复，而专家分析指出，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将导致军事对抗进一步加剧。
2: 萨那卫生部门报告称，沙特空袭了塔伊兹一个繁忙的市场，造成近50名平民死伤，其中包括儿童。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警告指，沙特持续对也门空袭将面临严重后果。自9月3日最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当局估计已有174名平民丧生。与此同时，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本土，包括首都利雅得等地的战略目标发动袭击。而随着国内安全局势日益紧张，沙特当局通知各地学校线下停课一周。
3: لا شك أن تمادي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بإطالة الحصار والحظر أيضا دعم التحشيد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له تأثيرات كبيرة منها ضرب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واستهدافها لمراكز عصب الاقتصاد السعودي في أرامكو وفي ينبع وغيرها وأيضا شلل النفط السعودي وعدم السماح ل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تصدير نفطه وبالتالي يؤثر سلبا على الداخل السعودي مما يجعلها إما الرضوخ للشروط اليمنية وما تم الاتفاق عليه أو الذهاب إلى وساطات وكلها لم تجدي نفعا。
2: 地面战事方面，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正在也门塔伊兹及拉赫济地区展开激烈战斗。政府军称，其在3天内实施超过700次精准打击，以夺回关键领土。而这些发生在也门西海岸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正威胁着关键国际航道曼德海峡，引发担忧。
4: Observers believe the military escalation around Bab al-Mandab highlights risks far beyond the local battlefield. Should ground clashes disrupt this critical maritime choke point, the economic fallout will immediately reverberate across global trade and energy market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以色列正在庆祝重要的犹太节日祝棚节，面对庞大的节日人流以及外界极端组织的威胁，确保安全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
5: 以色列正在庆祝祝棚节期间，耶路撒冷老城的大街小巷可以看到临时搭建的棚子和庆祝的人群，有非常多

0: 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抵达西墙进行祷告。为确保节日出行安全，耶路撒冷布置了大量军警。有不少民众向本台表示，相信政府的安保工作，不担心安全问题。
1: In Jerusalem, it's fine. You see, a lot of police every meter. It's police. Israel, it's quite good. But you know, it's problem with Arabs in Israel. It's problem. We want peace. They want war.
2: הפעם אין מלחמה בחגים האלו, ואפשר יותר להרגיש את החג. וככה זה יותר כיף בחג.
0: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门在节前发出警告，有极端组织计划在犹太新年到祝棚节期间向以色列境内发起攻击。本月在西岸地区已发生哈马斯和真主党成员袭击以色列平民和在港军人的事件，并在西岸地区以军发现正在挖掘的地下竖井。有民众告知本台，以色列应直面威胁，保护好自己。
2: מה הם יכולים לעשות? זה אין מה לעשות. יש מלחמות תמיד, תמיד גם יהיו. שלום, שיהיה שלום בין כולם.ונהיה טובים, ושלא יהיו יותר מלחמות, שכולם יהיו באמת אחד עם השני, בהכי טוב שיש, וזהו בתכלס.
0: 由于加沙再无以色列人质，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庆祝多了一些喜庆，少了一些阴霾。由于外界恐怖分子的威胁仍旧存在，以色列各界仍需长期应对公众安全问题。凤凰卫视胡晓宇、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3: 连日来，巴基斯坦的安全情势持续恶化，西南部和西北部地区接连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重大的人命伤亡。巴基斯坦军方在反恐方面持续承受压力。
4: 近期在巴基斯坦西南部比卢支省和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发生的多起重大恐怖袭击，使得巴恐怖袭击呈现两省联动、多点爆发的特征。就在日前，开布尔普什图省一检查站遭袭，造成近50人死伤，整体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5: अमन मेला चेक पोस्ट जो कि तहसील दराजिंदा में वाकई है वहाँ पे हुआ है और इसमें तकरीबन 35 से ज़ायद जो सिटीजन्स है वो जख्मी हुए हैं और तकरीबन 11 के करीब जो है वो डेथ्स हुई है लोग शहीद हुए हैं अभी ये तादाद चूंकि कंफर्म नहीं है इनमें से काफ़ी जो पेशेंट्स हैं उनको रेफर कर दिया है डीए खान और कुछ को जो है वहाँ पे टाइप डी हॉस्पिटल दराजिंदा जो है वहाँ पे मुंतकिल कर दिया गया है
4: 巴方指出，极端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作为安全避风港，实施跨境打完就跑的战术，导致军方地面清剿难以根除其源头。此外，武装分子不仅频繁使用自杀式汽车炸弹，还配备了现代化狙击武器、夜视仪和无人机等，增加了安全部队的搜剿难度。巴基斯坦军方称，军方在过去数日的反恐行动中，击毙了大量武装分子，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单在比卢支省就击毙超过70名恐怖分子。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日本政府第一次召开强化情报能力专家会议，研究防范外国干预，加强海外情报收集的措施。日本将制定国家情报战略，最快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的法案。
6: 日本政府周一在首相官邸首次召开强化情报能力专家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表示，面对尖端技术非法外流、虚假信息扩散等问题，日本需要进一步加强措施，防止外国不当干预，同时提升海外情报收集能力。这一专家会议由安全保障、法律、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领域的17名专家组成，主要研究日本今后如何加强情报收集和分析体制，其中包括制定防范间谍活动的相关法律，研究建立专门负责海外情报收集的机构，以及要求代表外国政府在日本从事游说活动的人员进行登记。日本政府还计划首次制定国家情报战略，明确政府情报活动的中长期方针。高市政府将根据专家会议的讨论结果推进相关制度，最快计划在明年的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凤凰卫视蒋文威、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7: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 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0: 沈阳你好。
3: 好，佑明，星期一的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的走势如何？
10: 好的，那么周一美股开盘以来整体承压下跌，国际油价重新上涨，加上美债收益率也是继续攀升至近20年来高位，再次引发市场对于通胀和高利率的担忧，给股市带来压力。那么周一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81%，纳指下跌0.96%，而道指则是下跌0.74%。债券市场继续成为当天的市场焦点，10年期和30年期美债收益率都在同步持续上升，近期油价反复上涨也是加上了市场对于通胀和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担忧，持续的推动了债券收益率走高。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重新上涨，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在每桶$100附近。那么此前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停火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方案，令市场对于中东原油供应的担忧重新再次升温。那么特朗普同时表示，预计美伊双方本周仍将继续谈判。那么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仍未重新开放，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原油供应以及全球的能源价格走势。科技股方面，英伟达则是成为了当天的市场亮点，公司宣布将股票回购授权规模增加$1500亿，创下了公司新的回购记录。不过呢，英伟达的走强并没有扭转市场整体的下跌。那么周一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涨，目前是来到了5.26%附近。沈阳，
3: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闭幕，香港建造业的9名选手凯旋，其中3个项目的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历届最佳成绩。
11: 被称为技能界奥运会的世界技能大赛，香港建造业议会本届派出9名青年选手出战8个项目，最终3个项目共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议会历届参赛最佳成绩。其中的混凝土建筑项目需要黄道岗及银子浩2人合力完成，他们表示期间一度出现打翻水泥的失误，但彼此配合默契，一人清理，另一人加紧完成下一步骤，最终有惊无险。
12: 咁我哋放棄到，咁我哋要，梗係唔可以放棄啦，我都
13: 去做咗其他嘅後邊嘅一個 schedule 啦，就係去咗扎鐵啦，我就繼續鏟我啲石屎啦，因為太多，因為我哋清理都有分。
12: 所以就係我哋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對方。
13: 呢個係真嘅，
12: 係，
13: 因為我哋成日即係因為呢啲少少事啦，我哋成日都吵架。
11: 另一名获奖选手是出战油漆及装饰项目的罗泽森，这也是议会时隔23年后再度在该项目获奖。罗泽森表示，师傅与师兄的经验传承功不可没，而他也在赛后修炼出波澜不惊的专注心态。
14: 我真系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去注意每一个细节，例如我可以打个比喻啦，平时我训练咧，我成日去厕所。因為我可能本身個人咧腸胃唔係幾好，所以咧食完好快就要去廁所啦。咁但係去到比賽，我成功咁節制咗自己嘅飲食，我幾日比賽我都冇去廁所。唔好睇我慳咗呢啲去廁所嘅時間，往往令我比賽入邊更多時間去處理我嘅突發事故啦，或者一啲執理場面嘅時間啦。
11: 議會的常勝項目焊接，本屆也連續第3屆獲得優異獎。 而焊接项目一向竞争激烈，本届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获奖的谢娱乐分享，并无特别的制胜之道，有的是熟能生巧的苦功。
15: 只要你肯花资源落去，俾我不定咁练，即系重复100次，重复1000次咁样练，其实点都会做得到嘅。最后嗰1.5月至2个月系冇休息过，礼拜日都冇休息过，系由8至朝早8点去到夜晚10点。
11: 连同本届的3个奖章，议会参赛以来共计已取得10个优异奖章。议会表示，香港年轻人通过大赛的国际舞台，展现出全力以赴的狮子山精神，更向社会传递出清晰信息：有技能也可以成就成才。
16: 我哋有技能，一定可以係技能報國、技能強國，亦都可以建設我哋一個美好嘅社會。咁我哋建造業界係一個充滿希望同埋充滿用科技嘅業界。我都希望我哋嘅香港社會年輕人係睇到我哋年輕人嘅喺呢個技能比賽嘅舞台嘅表現嘅精神，可以係多啲吸引到佢哋參加我哋嘅建造業。
11: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3: 由香港影视界庆祝国庆筹备委员会筹办，由紫荆文化集团荣誉支持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28号隆重举行。香港影视界国庆酒会作为香港影视界在国庆期间唯一的标志性团聚活动，多年来获得业界嘉宾支持。筹委会表示，活动体现业界同仁的团结和支持，也成为推动香港和内地影视合作、讲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的重要平台。紫荆文化集团表示，未来希望与香港影视界一道，整合大湾区和内地的影视资源，搭平台聚资源、育人才、出精品，探索香港影视未来的无限可能。多位特区政府和中央驻港机构代表与影视界人士一道，参与庆典，共祝祖国繁荣昌盛。香港影视界携手并进，让中国电影迎来更璀璨发展。香港入境处表示，10月1号到7号内地国庆黄金周预计大约有744万人次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入境处预计陆路出境高峰期会在本周六，入境高峰期则是在周日。处方指出，届时罗湖、落马洲支线以及深圳湾管制站将非常繁忙，会加开柜台和车辆检查亭，也会减少前线人员的休假，疏导人流车流。9月28号是孔子诞辰2577年的纪念日，在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当地举办祭孔大典活动来纪念孔子。
17: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9月28号在山东曲阜开幕，同时进行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颁奖仪式。本地举办的祭孔大典以人礼天下、和和大同为主题，也有系列活动纪念孔子。
18: 国际孔子文化节实际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努力，也是为世界的发展向更好的方向进步也好，发展中国的一种担当。这里面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想把孔子的思想和智慧更好的走向世界，我们就要盯着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未来需要什么，世界人民对美好的生活需要什么，我们孔子的思想和智慧就要回答什么，创造什么，提供什么。
17: 作为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的核心活动，公祭孔子大典形成了礼兵天下、礼启圣门、礼敬至圣、礼运大同4个篇章，将开城、开庙、启户和公祭仪式等传统仪式融入其中。大典有来自近60个国家和地区超200名嘉宾参会，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19: I think that coming to China is the right way to learn about this culture, because of course you can always learn about Confucius in your own country and you can always learn the language as well. But coming here and see it in person, it's so much more better.
20: I feel that Confucius' moral philosophy, values, culture, benevolence, all of his guidelines are meaningful for the world in terms of promoting Chinese vision of its politics, of its system of belief, of its culture, of its main highlights as a very important country. And that's why I would like to deliver a message in my home country from Confucius in terms that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Latin America-China dialogue and link both regions and countries.
17: 9月28号是中国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诞辰2577年纪念日。祭孔大典源自周代祭奠先圣先师的释奠礼，核始于孔子去世第二年举行的祭祀孔子活动，活动已经延续2500年。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山东曲阜报道。
3: 由中国旅游集团联合瑞金市文旅集团联合打造的大型沉浸式红色演艺瑞金瑞金，28号在江西瑞金正式启动公演。全新的盲盒式沉浸叙事，以年轻化来表达重构红色故事，为当地红色文旅升级注入新的活力。
1: 无需厚重的历史前置铺垫，三段盲盒式沉浸空间路线带观众走进长征发祥地江西瑞金的红色岁月。年夜饭的欠条，点亮银河的他，隐秘3000公里，三段故事自成篇章，层层串联，观众随着演员动线近距离穿行场景，在不同的剧情氛围中汇向主舞台，完成完整的观演体验。历时3年打磨打造，瑞金瑞金正式公演。
21: 每一个故事其实它都有点是独立的，这个就像大家看短视频一样，哎，我看完一个故事再看一个故事，所以它不会让大家那么枯燥，因为我们是将话剧、舞剧、杂技然后这个还有音乐剧4种艺术门类把它融合到有机融合到了一块，所以就是我敢很自信的说，我们的观众看这台演出的专注度是非常好的。
1: 这次公演是对红色沉浸式文旅演艺领域的全新探索，项目采用轻量化空间设计，大幅降低场地适配门槛与建设成本，创作中心聚焦红色历史挖掘与内容打磨，这也让这套沉浸式演艺模式具备在全国红色文旅目的地复制推广的基础条件。
21: 从今天的这个实验下来的结果来看，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其实是用了一个数字影像的空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剧院其实并不像传统的剧院那样复杂，有副台呀，有这些东西。那么这样的一种空间呢，它对场地的考验没有那么的强。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强内容。因为其实现在旅游演艺很多人都是在强形式，花高额的钱去做声光电，但是我们这个剧，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就非常坚定，我们是要主导内容，我们希望从真情实感中真正的来打动人。
1: 中旅国际方面表示，央企与地方政企协同联动，能够充分发挥央企市场化运营资源整合的优势，结合瑞金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与地方政策支持，持续完善城市文旅产业链条，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上下游配套产业协同发展，赋能地方文旅经济提质升级。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江西瑞金报道。
3: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7: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7: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战争的条件。从对外言辞看，非但谁都没有退让，反而层层加码。特朗普在联大演讲中预告自己要做重大决定，给伊朗三个选项，要么军事毁灭，要么经济腐烂，要么达成协议。伊朗则通过卡塔尔提出七天计划，坚持停火、解冻资产、解除海上封锁等，才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进一步谈判的立场。特朗普迅速予以拒绝，随后又表示预计本周会有更多谈判。伊朗想达成协议，自己也喜欢谈，只是当前条件不可接受。同时呢，也并没有排除中期选举前再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看来美国特使与伊朗外长在纽约3小时的会晤并没有产生实际结果。这场军事外交大戏从伊斯兰堡僵持到纽约，为何迟迟没有突破？内在逻辑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双方都知道对方和己方的软肋，都想通过极限施压迫使对方熬不住，就是所谓的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睛，就是谁先怂。特朗普自认为是交易大师、赌博高手。伊朗战争至今，美国股市和全球油价确实跟他的翻云覆雨密切相关，到目前可以说还都不错，但是他至今无法搞定伊朗，反倒被伊朗看出破绽，对于中期选举和外交实力的负面影响不小。所以伊朗通过卡塔尔再次提出条件，特朗普果断拒绝，并公开贬低称是伊朗输得太惨才急于谈判，目的是打压伊朗的心理预期，彻底否决伊朗掌握主导权的可能。但他又表示预计本周继续谈判，这表明他核心诉求仍然是达成协议，而这点早就被伊朗看穿。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曾经预判，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谈判之前会不断采取这种飘忽不定的话术，一方面要呵护华尔街的行情，一方面要安抚国内的民意，这是一种务实主义，或者说所谓的能屈能伸。但伊朗战争打到如此局面，对于美国和这位总统都是很丢面子的事情。特朗普的性格在利益至上的同时，也并不是不要脸面，反而可能特别在乎面子，在乎荣誉。如今他被伊朗教士政权羞辱到这个地步，这口气恐怕难以下咽。一旦中期选举水落石出，不再有选情牵绊，加上通胀加息难以遏制，恐怕干脆破罐破摔，大干一番。伊朗方面在表面上既然敢于硬碰硬，除不对称战争、新格局之外呢，也是看准了这个时间窗口来搏上一把。黎巴嫩真主党27日在首都贝鲁特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的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1: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贝鲁特南郊举行集会，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刺身亡2周年。现场有数千人参加，当中包括黎巴嫩政界人士以及伊朗驻黎巴嫩前大使希巴尼。真主党支持者们当天聚集在纳斯鲁拉的墓地，挥舞着黎巴嫩国旗和真主党旗帜，高举纳斯鲁拉的肖像，并高喊口号。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在集会上发表电视讲话，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他说，如果以色列提出撤军计划或同意任何有利于黎巴嫩的措施，都是真主党立场坚定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结果。卡西姆重申，只要以色列军队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就拒绝解除武装，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他便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上个月，由美国主导的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第七轮直接谈判在意大利举行。黎巴嫩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出其领土，并恢复对南部的主权。以色列方面强调，真主党必须彻底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从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进一步撤军。2024年9月27号，纳斯鲁拉在贝鲁特南郊遭以军空袭丧生。几天后，被广泛视为其继任者的萨菲丁也在以色列另一次空袭中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时报》28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日午后乘私人飞机飞往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了约4个小时。报道没有提及更多的细节。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曾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国土报采取法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闪击访问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以及此前媒体披露的10月7日袭击前预警风波，折射出当前中东地区冷和平下的极端实用主义安全合作。这一事件的深层逻辑与影响可以从以下3个维度来解析。第一，尽管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以后两国建交，但阿联酋对于与以色列官方的高调动作互动始终保持极度的谨慎，这是为了去地缘政治的避险考量。那么巴以冲突及中东局势的长期动荡，使阿联酋本土的亲巴勒斯坦民意高涨。阿联酋如果公开高调接待内塔尼亚胡，将会承受巨大的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压力。同时，阿联酋试图在美以与伊朗等周边大国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极力避免成为伊朗地区报复的直接靶心。而以色列国土报与美国的《纽约时报》披露称，阿联酋总统曾在3年前的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前10天，通过密电向内塔尼亚胡预警，但内塔尼亚胡并没有转发给防务部门和情报部门，这就引发了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地震。在面临选举和历史问责的双重压力之下，内塔尼亚胡急需通过与阿联酋总统直接会晤，在暗中进行政治止损与危机公关，确保这一丑闻不会彻底破坏两国的最高层信任与战略协同。第二，尽管外交表面保持克制甚至相互掩饰，但两国在地下和防务领域的合作早已经步入实质化升级阶段。阿联酋自身也曾遭遇过也门胡塞武装及区域激进势力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在面对外部空中与区域安全威胁时，以色列拥有全球顶尖的防空反导技术，如铁穹和箭矢系统及情报网络。阿联酋需要与以色列的技术与情报硬互盾，能够由国家领导人进行4小时的闪电密谈，并涉及极其敏感的安全通报，印证了两国在情报安全层面的这沟通渠道比外界想象的更加扁平、直接且高频率。第三，此事标志着中东地缘格局正演变为一种新型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与安全硬捆绑，安全利益与防务需求强行将阿联酋与以色列绑在一起，双方在安全合作上的刚性需求不会因为领导人个人丑闻或公关风波而中断；二是政治与外交软脱钩，在公开外交层面，阿联酋将继续高调批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安抚民意，但在海面之下，双方将继续通过秘密渠道开展实实在在的安全合作。所以内塔尼亚胡密访阿布扎比当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友好外交访问，而是一场以防务安全与情报救火为核心的实用主义交易。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春咧，當然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英国警方27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5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拆弹小组展开调查，并疏散周边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嫌犯意图制造重大破坏。英国首相布纳姆则强调要保障公众安全为首要任务。
6: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7: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6: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这个英国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使用，它是美军在欧洲唯一能够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如 B-1B、B-52 的基地。那么这次未遂恐怖袭击的幕后主导到底是何方神圣？人们按照一般的普通的形式逻辑，首先自然会想到俄罗斯和伊朗。说到俄罗斯呢，是因为伯纳姆首相上台之后首访其他国家就是到了基辅，他迅速的与乌克兰签订风暴阴影导弹技术转让。

重要协议。俄罗斯方面对此立即作出回应，威胁必要的时候会打击英国。那么说到伊朗呢，是因为美军曾经多次的利用这个基地出动轰炸机袭击伊朗的导弹设施。伊朗官方曾经明确的公开宣称，这个基地啊，就是这个费尔福德基地，是合法的打击目标。不过目前并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实幕后就是俄罗斯或者是伊朗，所以呢，应该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呢，才可以做进一步的评论。那么，调查结果如果属实的话，如果猜测属实，会不会把英国或欧洲拖入战争呢？这当然就是合理的联想，但也未必到那个地步。现在整个欧洲乃至于全球对世界大战都非常敏感，除非失去理智，谁都很谨慎，不要让一颗火星点燃整个的弹药库。那么目前得到的最新信息呢，伊朗受到的怀疑比俄罗斯呢要更多一些。或者是呢，从理论上，有人把它说成叫做俄伊轴心协同的代理人组织。美英军警部门近两年来已经多次警告过，说俄罗斯与伊朗在针对西方本土的代理人破坏行动中是分享情报与网络资源的。俄方此前曾经多次被指控在欧洲利用代理人实施纵火、破坏或骚扰军工基础设施的混合战争，就是说，即使行动是由伊朗或本土极端主义分子主导，那么此类针对欧洲美军核心基础设施的袭击如果成功，那么它也极大的会符合俄罗斯在欧洲制造混乱、分散美英军力与情报资源的战略利益，而且在西方盟国间制造麻烦这样的一个意图啊，叫战略意图。我们来看一看此次事件的现实影响。第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防部已经将费尔福德基地的安全防范级别提升到最高级的叫 Delta 级别。那么临近的皇家莱肯西斯基地也升到了查理级啊，也是很高的级别了。那么这意味着美英在欧洲的军事设施将全面的进入最高临战戒备，这可能会引发美军在欧洲安全部署的整体收紧。第二，英国首相面临来自反对党和公路的巨大安保质问，高危险的爆炸物如何能够接近承担美军核战略和常规打击任务的核心基地？为什么？第三，这会允许美军从英国本土基地向中东甚至其他地区发起袭击。长期以来，在英国政坛一直存在争议，如果此类基地导致英国本土频频面临严重恐袭风险，那么英国公众对议会出租基地给美军使用的质疑声将显著上升，甚至影响美英军事协定的执行范围。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

0: 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2: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1: 计划没有完美。
3: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2: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1: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3: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1: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中方表示愿与美方共同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为人工智能保持交流。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五名嫌犯日前目前已被保释，警方持续戒备。日本第一次召开强化情报能力专家会议，进一步加强情报收集分析。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而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与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渠道保持沟通。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2: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认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府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的会晤贡献经贸领域的成果。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为经贸磋商的成果做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以及对等降税安排也随后公布。

0: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亿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中美日前在美国纽约和华府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为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达成共识。中国商务部在28号公布相关的情况。
2: 根据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号搭乘包机抵达美国 Georgia 州的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不少当地民众专程前往动物园迎接，表示热切期待见到平平和福双。
3: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

0: 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一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平平和福霜。
1: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0: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2: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0: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凤凰市综合报道。
3: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5: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近期，日本前外相岩屋毅接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一职后，以新身份率团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28号在北京与他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依然有人在历史问题上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谈何面向和开辟未来？这是日本各界有识之士需要深思的问题。
1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外相岩屋毅一行。王毅缅怀这一协会的前会长河野洋平，指出其勇于反省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正确的态度赢得了中国以及亚洲各国民众的尊重。王毅说，今年是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开庭80周年，如果仍然有人不愿意反省过去那段历史，甚至挑战战后和平宪法，为历史翻案，为战犯招魂，在历史问题上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谈何面向和开辟未来？这是日本各界有识之士需要深思的问题。相信日本国贸处会在岩屋毅的带领下，在关键时能继续为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发挥作用。岩屋毅说，河野洋平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关系以及经济交流倾尽全力，即使在病榻上，他也表示正因为两国关系表现艰难，自己必须去中国直至最后一刻。岩屋毅表示，接任会长一职将继承河野洋平遗志，为促进日中经济关系发展和两国关系改善尽绵薄之力。
13: 这次访问发生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背景下，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做出相关国会答辩后，中日关系趋于紧张。那今年年中开始，一些日本的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在岩屋毅之前，今年6月有桥本岳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小规模代表团，还有近期9月中旬高村正大等8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访华。凤凰卫视节目英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打击伊朗。 预计本周美方会继续与伊朗代表谈判，最快可能在28号举行。不过，伊朗表示没有与美国新一轮谈判的计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嘲讽美方关于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他表示，冲突爆发后，每桶原油的市场价格已经上涨35美元。如果不是市场失去理智，那就是美国在编造谎言。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表示，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则是已经为美国向伊朗采取了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1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谢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谢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27号凌晨发生重大事件，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被捕后已获准保释。英国警方28号公布，5名嫌犯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目前调查还在进行，嫌犯作案动机不清楚。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与事件有关。
0: 在菲尔福德基地外，28日早上仍有警察及警车驻守。 当地警方此前接获民众报警，逮捕了5名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

0: 发恐怖袭击的男子，英国反恐警察处表示，被捕的五名嫌疑人是年龄在23至25岁之间的男性，均为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有消息人士称，调查人员认为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最可能与伊朗相关，同时也在调查涉及俄罗斯或伊斯兰主义的可能性。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则表示，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推测嫌疑人的动机还为时尚早。
1: Fairly limited in what I can say this morning, because we don't, as a matter of course, comment on operational security matters. I do want to thank the member of the public who acted quickly and called this in. I would also just say respectfully that she has a partial picture, and I won't go beyond that in terms of commenting on operational security matters.
0: 菲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
2: 5名涉嫌策划恐袭的人员被逮捕后，美国驻伦敦大使馆警告称，与美国相关的设施及会合组织可能面临高风险。英国境内的其他美军基地已加强安全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对于英国空军基地险遭恐怖袭击事件有哪些回应？对于英国允许美军利用基地打击伊朗，伊朗当局又持什么态度？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3: 目前呢，就是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已经发表声明，强烈的谴责那些人媒体，关于伊朗的这些带有偏见的、毫无根据的猜测，认为现在以这个目前呢可疑的嫌犯呢是5名英国人，同时呢英国警方也没有证据证明与伊朗相关，所以呢是侧面呢也是反映了伊朗的对这一事件呢予以了否认。但是呢，伊朗的国内的媒体，包括伊朗外交部现在。 没有对此事做出过多的回应，我觉得主要呢是觉得这个事情太敏感，而且呢此时是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也避免与西方国家呢就更加的紧张的关系。但是目前看来呢，由于伊朗革命卫队此前警告，任何给美军提供帮助，让给他们这个场地的。 外国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目标，所以有这样的话呢，所以呢，这个菲尔福德的基地呢，就也成为了伊朗的合理的打击目标。但是呢，伊朗呢，此前也都是威胁性的话语，并没有真正采取行动。而且呢，目前看来呢，伊朗也不想惹起众怒，让自己更加孤立。反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现在呢还在纽约呢，还在进行最后的努力，希望能够通过外交与美国来解决这段纷争。所以呢。
4: 我觉得目前来看呢，伊朗还是非常低调的回应的。以色列正在庆祝重要的犹太节日祝棚节。面对庞大的节日人流以及外界极端组织的威胁，确保安全成为以色列政府的工作重点。来看前方记者发回来报道。以色列正在庆祝祝棚节期间，耶路撒冷老城的大街小巷可以看到临时搭建的棚子和庆祝的人群。有非常多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抵达西墙进行祷告，为确保节日出行安全，耶路撒冷布置了大量军警。有不少民众向本台表示，相信政府的安保工作不担心安全问题。In
5: Jerusalem, it's fine, you see, a lot of police every meter is police. Israel, it's quite good, but you know, it's problem with Arabs in Israel. It's problem. We want peace, they want war.
6: הפעם אין מלחמה בחגים האלו, ואפשר יותר להרגיש את החג. וככה זה יותר כיף בחג.
4: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门在节前发出警告，有极端组织计划在犹太新年到祝棚节期间向以色列境内发起攻击。本月在西岸地区已发生哈马斯和真主党成员袭击以色列平民和在港军人的事件，并在西岸地区已经发现正在挖掘的地下竖井。有民众告知本台，以色列应直面威胁保护好自己。
7: מה הם יכולים לעשות? אין מה לעשות, יש מלחמות תמיד, תמיד גם יהיו. שלום, שיהיה שלום בין כולם, ונהיה טובים, ושלא יהיו יותר מלחמות, שכולם יהיו באמת אחד עם השני, בהכי טוב שיש, וזהו בתכלס.
4: 由于加沙再无以色列人质，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庆祝多了一些喜庆，少了一些阴霾。由于外界恐怖分子的威胁仍旧存在，以色列各界仍需长期应对公众安全问题。凤凰卫视胡耀宇、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0: 中午直接集中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俄军继续升级在白天工作时间空袭乌克兰各地，目标从仓库转移到加油站、商业中心、写字楼、市场，甚至科学院的这样的机构。
1: 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经过3个阶段的行动，维瓦尔第行动收复177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位于基辅历史中心区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在白天工作时间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近日加大在白天的空袭力度，并转移袭击目标。基辅及周边地区在白天不断有商场、仓库、学校、办公楼、医院遭到袭击。俄罗斯的无人机几乎昼夜不停飞向基辅，在俄军加大空袭力度的同时，乌军在前线的反击力度也在加大。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发布视频，维瓦尔第行动第三阶段结束，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2: 比列茨基还表示，在行动中。 俄军的损失已超过2000人，超过250名俄罗斯士兵被俘，电影里那种俄罗斯人绝不投降的说法，在现实中变成了整个部队，包括军官、飞行员、炮兵全部被俘。乌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用这些战俘与被俘的乌克兰士兵进行交换。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3: 日本政府28号第一次召开强化情报能力专家会议，研究防范外国干预，加强海外情报收集等等措施。日本会制定国家情报战略，最快明年向国会提交法案。日本政府周一在首相官邸首次召开强化情报能力专家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并表示，面对尖端技术非法外流、虚假信息扩散等问题，日本需要进一步加强措施，防止外国不当干预，同时提升海外情报收集能力。 这一专家会议由安全保障、法律、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领域的17名专家组成，主要研究日本今后如何加强情报收集和分析体制，其中包括制定防范间谍活动的相关法律，研究建立专门负责海外情报收集的机构，以及要求代表外国政府在日本从事游说活动的人员进行登记。日本政府还计划首次制定国家情报战略，明确政府情报活动的中长期方针。
0: 高市政府将根据专家会议的讨论结果，推进相关制度，最快计划在明年的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
3: 凤凰卫视讲文维达大界，日本东京报道。
4: 连日来，巴基斯坦的安全局势持续恶化，西南部和西北部地区接连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导致重大人命伤亡，令巴基斯坦军方在反恐方面持续承受压力。
5: 近期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和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发生的多起重大恐怖袭击，使得把恐怖袭击呈现两省联动、多点爆发的特征。就在日前，开普尔普什图省一检查站遭袭，造成近50人死伤，整体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4: 巴方指出，极端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作为安全避风港，实施跨境打完就跑的战术，导致军方地面清剿难以根除其源头。此外，武装分子不仅频繁使用自杀式汽车炸弹，还配备了现代化狙击武器，夜视仪和无人机等，增加了安全部队的搜剿难度。巴基斯坦军方称，军方在过去数日的反恐行动中，击毙了大量武装分子，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但在俾路支省就击毙超过70名恐怖分子。
0: 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法国媒体28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目前已造成3人。 灭顶。事发后，救援人员在法国加莱港为获救者提供援助。法国新闻电台援引当地救援部门的消息报道，倾覆的船只共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随后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3人灭顶、4人轻伤。那近年来，大批的非洲中东民众为了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当中一些人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国。而偷渡船倾覆事件时有发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重型运载火箭星舰 Enterprise 28号从 Texas 州发射升空，是第14次的试飞。那这次试飞第一次将星舰送入地球轨道，并将26颗新一代的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不过，星舰飞行时间大幅缩短。
1: 3, 2, 1。
0: 美国中部时间28号的7:50多，香港时间的28号20:50，星舰从位于德州的南部发射基地升空。按计划，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将受控降落于墨西哥湾附近海域，不返回发射场回收。第二级星舰飞船原计划在距离地球表面大约275公里的轨道上绕地球飞行大约6圈，整个飞行任务持续大约10个小时，但最终决定缩短至3个小时，计划在夏威夷以北的太平洋海域降落。而此前星舰试飞任务都是为亚轨道飞行，而这次试飞将第一次尝试地球轨道飞行，是星舰向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的目标迈出重要一步。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好，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7: 沈阳你好。
6: 好，佑明，星期一的美股进入午盘之后，目前走势如何？
7: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是继续下跌，国际油价明显上涨，加上美债收益率维持在近20年来的高位，市场对于通胀和进一步加息的担忧也是同步升温，给股市带来压力。那么周一进入午盘时，三大指数目前仍然是继续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47%，纳指下跌0.57%，而道指则是下跌0.41%。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也仍然是上涨的趋势。那么此前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停火方案，美伊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景都是受到市场关注。特朗普另外呢则是表示预计双方本周还会继续展开谈判。那么债券市场方面继续成为当天的市场焦点，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再创本月的盘中新高，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升至了200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近期油价反复上涨，加上市场对于通胀以及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担忧，也是推动债券收益率持续走高。英伟达则是逆势上涨大约3%，公司宣布进一步增加

0: 25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授权，使得整体的股票回购计划规模达到2350亿美元，成为了当天科技股当中的一个亮点。不过呢，英伟达的上涨没有能够足够的扭转大盘的整体弱势。那么周一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5.21%附近。沈阳。
1: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多数下挫，地缘局势前景不明，推升市场避险需求，各主要市场科技类成长股都普遍承受压力。内地股市明显下行，沪深两市低开低走，双创指数都大跌超过4%，两市成交维持在17000亿元水平。港股则是在三连跌后小幅反弹，恒生指数中场维持超过100点的升幅。不过 ，AI 概念股受压 ，Minimax 大跌9%，智普下跌将近2%。日韩股市同样剧烈波动，日本股市先涨后回落，中场失守66000点关口。韩国股市下挫超过3%，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跌幅都超过5%。台湾股市假期休市。中东地缘局势不明朗，继续推高外汇市场的避险情绪。美元指数星期一亚洲时段维持强势，压抑大多数货币以及贵金属价格表现。不过，人民币汇价继续偏强。
2: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峙持续推高油价，同时投资者正等待本周密集出炉的经济数据，以寻找更多有关通胀走势及各国央行政策动向的线索。美元周一小幅走高，维持在101的两个月高点附近。美元指数本月累计升幅大约1.7%，有望录得6月以来最佳月度表现。六大主要货币对美元多数走弱，瑞士法郎基本持稳。以美元计价的贵金属价格承压，现货黄金退守每盎司4150美元附近，跌幅达到3%，现货白银跌幅在5%左右。亚洲货币普遍承压，不过人民币继续维持偏强势头，中间价大涨90个基点，创下3年08个月新高，较路透预测仍偏弱310个基点。路透测算的人民币汇率 CFETS 指数创下超过50个月新高，年内累计升幅超过5%。即期汇价缩量微升3个基点，日内波幅有限，离岸汇价也维持窄幅震荡。在离岸价差维持在30个基点以内。衡量离岸市场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主要期限利率多数上行，隔夜利率涨9个基点，创一周新高，一周期限的利率创一个月新高。市场人士表示，中美元首峰会落幕后，关注焦点重回中美经济基本面，美联储10月再次加息预期有增无减，中美利差倒挂程度进一步加深，人民币的外部压力有所上升，叠加国庆长假临近，套息需求或拖累节期汇价表现。其他货币方面，澳元和新西兰元周一徘徊在数月低点附近，市场已经定价澳大利亚央行将会在周二完成今年第四次加息，汇率弱势未能得到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海金融监管局共4个部门联合出台楼市新规，将从加强预售管理、鼓励现房销售、加大融资支援以及优化土地供应管理方面推动改革。那新的措施从9月28号开始实施。另外，中国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共8个部门联合印发文件，要求扩大金融供给，助推服务业的扩能提质。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刊登的文件表示，鼓励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依规发行各类金融债券，扩大服务业金融供给，包含盘活现代物流、文旅康养的现金流稳定的服务业存量资产，以及探索人工智能前沿科学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提升数字化金融服务的能力。另外，还要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速建构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援。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长远房屋策略周年进度报告，将下一个10年期总房屋供应目标定在42万个单位，继续维持7:3的公私营房屋比例。
3: 根据最新推算，香港下一个10年期总房屋需求为419300个单位，特区政府将供应目标定于42万个单位，而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维持在7:3，也就是42万个单位当中，公营房屋占294000个，私营房屋则占126000个。为了回应市民的置业需求，公营房屋将继续朝着60%出租、40%资助出售的方向推进，当中就包括176000个出租公屋或绿置居，以及118000个其他资助的出售单位。当局又指，未来10年已觅得足够土地，可满足294000个公营房屋单位的供应目标。特区政府也会致力在未来5年，平均每年提供超过35000个公营房屋。

0: 单位较本届特区政府上任时相应的五年落成量增加约七成三，是25年来的新高。私营房屋供应方面，未来10年私营房屋的供应目标为12万6000个单位，土地来源包括政府卖地、铁路项目以及市区重建局的项目等。预计未来3至4年，一手私人住宅供应量约为9万6000伙。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闭幕，香港建造业的9名选手28号凯旋归来，当中3个项目的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历届最佳成绩。被称为技能界奥运会的世界技能大赛。 香港建造业议会本届派出9名青年选手出战8个项目，最终3个项目共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议会历届参赛最佳成绩。其中的混凝土建筑项目需要黄道岗及迎子浩两人合力完成，他们表示期间一度出现打翻水泥的失误，但彼此配合默契，一人清理，另一人加紧完成下一步骤，最终有惊无险。
2: 咁我哋要，咁我哋梗系唔可以放弃啦，我都唔会放弃。去做咗其他嘅后边嘅一个
3: schedule 啦，就系去咗扎铁啦，我就继续铲我啲石屎啊，因为太多，因为我哋清理都有份。
4: 所以就系我哋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对方。
3: 呢个系真嘅，系，因为我哋成日即系因为呢啲小小事啊，我哋成日都嘈交。
4: 另一名获奖选手是出战油漆及装饰项目的罗泽森，这也是议会时隔23年后再度在该项目获奖。罗泽森表示，师傅与师兄的经验传承功不可没，而他也在赛后修炼出波澜不惊的专注心态。
5: 我真系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去注意每一个细节，例如我可以打个比喻啦，平时我训练呢，我成日去厕所。 因为我可能本身个人咧肠胃唔系几好，所以咧食完好快就要去厕所啦。咁但系去到比赛，我成功咁节制咗自己嘅饮食。我几日比赛我都冇去厕所，唔好睇我悭咗呢啲去厕所嘅时间，往往令我比赛入边更多时间去处理我嘅突发事故啦，或者一啲执理场面嘅时间啦。
1: 议会的常胜项目焊接，本届也连续第3届获得优异奖。
6: 而焊接项目一向竞争激烈，本届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获奖的谢娱乐分享，并无特别的制胜之道，有的是熟能生巧的苦功。
7: 只要你肯花资源落去，俾我不断不定咁练，重复100次、重复1000次咁样练，其实点都会做得到嘅。最后嗰
1: 1个半月至2个月系冇休息过，礼拜日都冇休息过，系由8至朝头早8点去到夜晚10点。连同本届的3个奖章，议会参赛以来共计已取得10个优异奖章。议会表示，香港年轻人通过大赛的国际舞台，展现出全力以赴的狮子山精神，更向社会传递出清晰信息：有技能也可以成就成才。
8: 我哋有技能，一定可以系技能报国、技能强国，亦都可以建设我哋一个美好嘅社会。咁我哋建造业界系一个充满希望同埋充满用科技嘅业界，我都希望我哋嘅香港社会年青人系睇到我哋年青人嘅喺呢个技能比赛嘅舞台嘅表现嘅精神，可以系多啲吸引到佢哋参加我哋嘅建造业。
0: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9: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9月28到29号于山东曲阜举办，大约340位中外嘉宾围绕研讨儒学价值、全球治理、文明对话和人工智能伦理。论坛会发布论坛共识。
2: 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9月28号在山东曲阜开幕。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孙春兰表示，面对世界百年变局，应坚持普惠发展、共同安全、文明互鉴、秉持公理，把各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和合、秩序等理念转化为完善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3: 儒家文化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主张尊重差异，平等相待。中华民族是上合的民族，因为差别性、多样性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不同事物之间相互配合、协调共生，是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重要条件。正是在多样共生、和合相济中，人类才能生生不息，不断发展。
2: 论坛嘉宾涵盖国际组织负责人、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华人华侨等。论坛把儒学当代转化、文明韧性、全球治理与人工智能伦理并列讨论，希望以东方秩序观、公理观回应单边主义、技术失控等全球问题。
4: A multipolar worlds therefore require not only a broader distribution of power, but also a stronger culture of dialogue.Mutual respect, mutual benefit, and coexistence. Our gathering today can contribute to this endeavor by demonstrating how diversity can be managed through dialogue, mutual learning, rather than by imposing a single model of development or governance.
2: 论坛将持续到29号，将就儒学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人工智能与世界大同四个议题开展讨论，并将发布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共识。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山东曲阜报道。
1: 香港入境处表示，10月1号到7号是内地国庆黄金周，预计期间大约会有744万人次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当中631万人次是会经过陆路管制站出入香港。入境处预计，陆路出境的高峰期会在本周六，出境人次大约为587000人，入境高峰期则是在周日，大约为586000人次。处方表示。届时罗湖、落马洲支线以及深圳湾管制站会非常繁忙，因此会在多个陆路管制站加开柜台和车辆检查亭，也会减少前线人员的休假，加强出入境检查，疏导人流车流。而香港入境处拘捕4名以访客身份来港的女子，涉嫌非法提供化妆、拍摄、导游服务，违反逗留条件。
5: 我哋咧係一共拘捕咗4个人士，佢哋全部都係女性，年齡係20至31歲，全部都係以訪客身份來港。佢哋係將會被控違反逗留條件嘅。喺被捕人當中咧，有1人咧係化妝師，佢咧係聲稱可以提供美髮同埋化妝等等嘅服務。咁每次收費大概係港幣700元。而其餘3名被捕嘅人士咧，佢哋係攝影師兼導遊，佢哋嘅收費咧。是介乎400元到600元港幣不等。
1: 署方表示，他们在社交平台经营个人账户，以廉价收费作为招揽，需要收取定金，声称提供热门旅游景点的行程规划、摄影器材租用乃至造型指导一条龙服务。署方在行程中检获被捕人士的摄影器材以及道具，调查人员早前乔装顾客预订服务，在他们来港提供服务时执行拘捕行动，不排除更多人被捕。署方强调，非法劳工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0港元，监禁2年。缅甸媒体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再度活跃，一些新建园区已经投入运作。缅甸当局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但诈骗活动依然反复出现，地方治理和跨境合作成为关注焦点。
6: 根据缅甸媒体报道，缅甸妙瓦底一带的网络诈骗活动近期再度出现扩张迹象。位于妙瓦底附近的水沟谷过去曾两度遭军方清剿并拆除多座诈骗园区，但当地消息人士表示，今年初开始新的园区陆续新建，目前部分已经完工，并透过社交软件等平台公开招募人员。除了原有园区重新运作外，妙瓦底市区部分街区以及水沟谷山区也出现新的诈骗据点。有缅甸议员表示，当局应下达更明确的打击指令，并加大对地方行政部门的压力，督促各省邦政府加强查处网络诈骗活动。
7: 好奇嘛，这边查查我的，这些边边骗你的路在哪面呢？大家啊，大家不面前用过路，保安的表用的没有？好奇跳跳跳跳跳，今天嘛，第六啊，对路线没弄到，对外所以说，哈哈，路有，这边大家没出来嘛，啊，电来下为了，带骗们离他些。
6: 网络诈骗问题在缅甸持续存在，如何让打击行动真正落到基层，避免相关犯罪反复出现，除了强化执法，也考验地方治理能力以及缅甸与邻国之间的跨境合作。凤文山上播缅甸阳光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会28号完成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金牌数量突破130枚大关，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32枚金牌、53枚银牌、45枚铜牌，进一步扩大奖牌榜上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代表团、韩国代表团分别以41金和21金排位2、3。香港代表团5金12银17铜，战列11。澳门代表团1金4银1铜，排在第20。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8: 刘德华今年12月至明年1月将重返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20场的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公开发售门票将以公开抽签形式发售，公开登记期定于星期1至星期3，一连3日进行。登记并成功中签的观众，可于指定时间内登入系统认购门票。华仔也已经为了本次演唱会做好准备，全力展开一连串排练，务求令入场观众尽兴而回，留下美好回忆。主办方特别提醒公众，近日网上出现多个虚假网站以及假冒城市售票网的群组与专业，声称出售刘德华演唱会门票，市民务必提高警觉，透过官方指定售票渠道购票，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或向非官方平台付款，以免堕入骗徒圈套，蒙受损失。歌手耶利仪与陈洁玲于东九举行的演唱会第四场邀请了张继聪担任嘉宾，另外日前又邀请了容祖儿担任嘉宾。陈洁玲更与容祖儿合唱了罗文的经典金曲《愿望就是明天》，一起向罗文致敬。

0: 我等了很多年，終於有機會同你喺台度演出。多謝你，多謝你今日俾我個機會。
1: 你千祈唔好咁講啊！
0: 因為我要。找一個機會報答你啊！
1: 啊，唔好咁講，咪要講到報答啊！
0: 因為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其實我嘅第一首歌《未知》真係喺 Elisa 屋企上咗好多日堂去學唱呢一首歌，所以我先可以得到一個好好嘅開始。
1: 你聰明啫！
2: 魏诗雅、李诗华和袁富华等出席新戲首映禮。戏中与谭健次较多戏份的李诗华透露妈妈很喜欢对方，另外大家又对内地演员朱一龙的评价都很高，赞他帅气又好戏。
3: 首先是一个很勤力的演员，演技即是大家绝对看得到是有几咁好的，所以他是一个我觉得 是一个很我们值得尊重和学习的对象。
4: 是我主要跟谭健次，但是他就他的廣東話比朱一龍叻啲嘅，佢都識得講廣東話。我媽都話佢靚仔，我媽譚健次好靚仔，即係第一個係 message 我，喂譚健次好靚仔，我媽咪好中意佢。我攞咗個親筆簽名，係啊，攞咗個 poster 叫咗佢簽咗個名，咁都即係我覺得佢係唔係淨係靚仔咯，佢係一個好勤力，亦都係一個好有實力嘅演員，同埋喺佢身上我都學到好多嘢。其實，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5: 感謝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内地四条高铁路线开通营运，覆盖四大区域。而香港建造业青年力量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创佳绩。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的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日前结束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而在中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与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的渠道保持沟通。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3: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府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

0: 时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庆假期来临，内地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集中开通营运。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

0: 济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哈尔滨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大熊猫频频福霜27号搭乘包机抵达美国的 Atlanta, Georgia 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那不少当地民众专程前往动物园迎接，表示热切期待见到频频和福霜。
2: 大熊猫频频和福霜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频频和福霜。
3: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2: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4: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2: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闭幕，香港建造业的9名选手28号凯旋归来，当中3个项目的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历届最佳成绩。
5: 被称为技能界奥运会的世界技能大赛，香港建造业议会本届派出9名青年选手出战8个项目，最终3个项目共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议会历届参赛最佳成绩。其中的混凝土建筑项目需要黄道岗及银子浩2人合力完成，他们表示期间一度出现打翻水泥的失误，但彼此配合默契，一人清理，另一人加紧完成下一步骤，最终有惊无险。
6: 咁我哋放棄到，咁我哋要，梗係唔可以放棄啦，我都
7: 去做咗其他嘅後邊嘅一個 schedule 啦，就係去咗扎鐵啦，我就繼續鏟我啲石屎啦，因為太多，因為我哋清理都有分。
6: 所以就係我哋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對方。
7: 呢個係真嘅，
6: 係
7: 啊，因為我哋成日即係因為呢啲少少事啦，我哋成日都嘈交。
5: 另一名获奖选手是出战油漆及装饰项目的罗泽森，这也是议会时隔23年后再度在该项目获奖。罗泽森表示，师傅与师兄的经验传承功不可没，而他也在赛后修炼出波澜不惊的专注心态。
8: 我真系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去注意每一个细节，例如我可以打个比喻啦，平时我训练咧，我成日去厕所。因為我可能本身個人咧腸胃唔係幾好，所以咧食完好快就要去廁所啦。咁但係去到比賽，我成功咁節制咗自己嘅飲食，我幾日比賽我都冇去廁所。唔好睇我慳咗呢啲去廁所嘅時間，往往令我比賽入邊更多時間去處理我嘅突發事故啦，或者一啲執理場面嘅時間啦。
5: 議會的常勝項目焊接，本屆也連續第3屆獲得優異獎。 而焊接项目一向竞争激烈，本届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获奖的谢娱乐分享，并无特别的制胜之道，有的是熟能。

0: 生巧的苦工。
1: 只要你肯花资源落去，俾我不定咁练，即系重复100次，重复1000次咁样练，其实点都会做得到嘅。最后嗰1.5月至2个月系冇休息过，礼拜日都冇休息过，系由朝早8点去到夜晚10点。
0: 连同本届的3个奖章。议会参赛以来，共计已取得10个优异奖章。议会表示，香港年轻人通过大赛的国际舞台，展现出全力以赴的狮子山精神，更向社会传递出清晰信息：有技能也可以成就成才。
2: 我哋有技能，一定可以系技能报国、技能强国，亦都可以建设我哋一个美好嘅社会。咁我哋建造业界系一个充满希望同埋充满用科技嘅业界。我都希望我哋嘅香港社會年青人係睇到我哋年青人嘅喺呢個技能比賽嘅舞台嘅表現嘅精神，可以係多啲吸引到佢哋參加我哋嘅建造業。
0: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3: 下一節我們繼續來關心美國限制伊朗航班，伊朗向國際民航組織申訴。盧比奧會見黎巴嫩總理商討以黎談判。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强大。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已经为美国向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谢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谢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28号在华府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预计双方将围绕以黎谈判以及伊朗议题讨论。卢比奥和萨拉姆预计还将评估当前以黎边境的状况，以及恢复黎巴嫩主权的既有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萨拉姆与黎巴嫩财长当天还将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那这次的访问也是萨拉姆自去年2月就任总理以来第一次访问华府。另外，根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在10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晤，为美国斡旋的一项旨在缓解边境敌对局势的协议展开讨论。英国警方反恐部门28号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5人年龄大多为20多岁，都是伦敦的英国公民。5人当天已经获准保释，但警方的调查还在持续。那英国媒体当天还报道更多事发当地居民早前分享的举报信息，并指英国空军机场早已经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6: 英国警方证实，被捕5人年龄在23到25岁之间，生活在伦敦不同地区。
7: I can confirm that following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the 5 men who were arrested are being released on police bail this afternoon. To be very clea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stringent conditions on their movement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6: 至于这五名英国公民是否有伊朗裔背景或是与伊朗有关，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在28号回应外界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伊朗。但在紧邻费尔福德基地的小镇，不少当地人对于事件背后有伊朗因素仍然深信不疑。
8: I think it could be Iran.
9: Why?
8: Because something was said about peace deal with the Iranian president, and obviously the Iranian president doesn't like.
9: But why here?
8: Because Trump stationed his bombers here in March, and they're still here now, and there's no date speculated for January, but we don't know when they'll leave.
4: 那这件事情从英国中央政府方面来看呢，显然还没有结束。警方一方面表示呢，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正在出席英国执政工党年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27号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直接的表态。但显而易见，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在附近不远处的军用基地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也让当地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新闻中所看到的那些动荡不安呢，是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6: 在军事基地附近生活要警惕，显然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中早有共识。英国《泰晤士报》28号指出，英国空军基地早已长期面临恐袭威胁。在2023年1月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当地实习护士穆罕默德·法鲁克，曾对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空军基地进行敌对侦察，试图使用10公斤重的高压锅炸弹对基地实施袭击，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2014年和2016年，英国的军事基地也曾遭遇恐袭威胁。伯纳姆作为英国首相，早前发文感谢警方和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最早报警说有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路上的当地女农民披露，她最初给英国国防部打电话，又拨打警方报警电话，但都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她不得不在当地社交媒体交流群中和当地居民分享信息，之后警方和军方才跟进有所反应。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报道。
4: 美国即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驻军，伊拉克北部的剩余美军部队将在30号之前撤离。伊拉克民众担忧，一旦美军撤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会卷土重来。伊拉克国防部的官员28号表示，会在30号部署大量的军警力量，加强在武器装备和安全决策方面的工作。伊拉克民众担忧美军此时撤军有特定条件，如果政府不遵守条件，伊拉克就可能会面临一些经济问题。有民众呼吁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安全和情报计划，并加强安全措施，尤其是对那些容易遭到恐怖袭击的地区。伊拉克反恐部队与伊斯兰国成员27号在北部基尔库克地区爆发冲突，有2名伊斯兰国成员被击毙。28号中午，俄罗斯无人机直接击中位于基辅市中心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那俄军继续升级，在白天工作时间空袭乌克兰各地，目标从仓库转移至加油站、商业中心、办公大楼、市场，甚至科学院这样的机构。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则表示，经过3个阶段的行动，维瓦尔第行动收复176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10: 位于基辅历史中心区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在白天工作时间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近日加大在白天的空袭力度，并转移袭击目标。基辅及周边地区在白天不断有商场、仓库、学校、办公楼、医院遭到袭击。俄罗斯的无人机几乎昼夜不停飞向基辅。在俄军加大空袭力度的同时，乌军在前线的反击力度也在加大。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发布视频，维瓦尔第行动第三阶段结束，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11: Доповідаю про закінчення третього етапу операції Вівальді. В результаті наших дій було повністю відновлено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населеними пунктами Карпівка та Новомихайлівка. Повністю звільнено Рідкодуб та Катеринівку. Захоплено ключовий хаб противника на плацдармі, великий населений пункт Нове. Загалом за цей етап ми повернули 51 квадратний кілометр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землі. Цей етап мав переломне значення для всієї операції.
10: 比列茨基还表示，在行动中，俄军的损失已超过2000人，超过250名俄罗斯士兵被俘。电影里那种俄罗斯人绝不投降的说法，在现实中变成了整个部队，包括军官、飞行员、炮兵全部被俘。乌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用这些战俘与被俘的乌克兰士兵进行交换。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4: 最后来关注法国媒体28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目前已造成三人灭顶。事发后，救援人员在法国加莱港为获救者提供援助。法国新闻电台援引当地救援部门的消息报道，倾覆的船只上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随后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导致三个人灭顶，四个人轻伤。那近年来，大批的非洲中东民众为了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当中一些人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国，但偷渡船倾覆事件时有发生。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美双方达成对等降税300亿美元，另外在 AI 方面，11月底前将会举行 AI 的对话。比尔盖茨再次警告 AI 如果不受控，或导致10亿人死亡，而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则再次表示不担忧 AI 失控。那评论员朱文辉先生将会观察到的是，在目前 AI 安全事件频发的情况之下，特朗普在监管上可能犯下的错误。中国前8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那么另外数据显示，国资央企的总资产在今年年底将会迈上新台阶。媒体在继续解读中美元首在华盛顿会晤之后相关的一些实质性成果的落实情况。在众多的成果当中，媒体很关注的是关于经贸以及在 AI 对话上。那在经贸方面呢，美国和中国表示双方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安排。那在 AI 领域，双方将会启动双边的人工智能对话。那中美双方确认会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虽然说没有提供有关于这些渠道的任何细节。那下一轮的 AI 对话将会在11月举行。那双方还确认，两国领导人今年还会会晤2次，分别是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以及12月份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领导人会议期间。那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也解读了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的成果，表示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那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会降到最惠国税率水平。那双方将会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履行完之后，同步实施降税的安排。那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会被纳入到这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那此外，有一些磋商成果还包括，那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那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那同时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那将会围绕农产品的双向市场准入和监管的问题展开讨论。同时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设立中美投资理事会。那在金融方面，双方也是达成了原则共识，中方将会依法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那中方也希望美方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那同时中美双方也同意将会在把这个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到2027年1月10号基础之上，继续去积极的探讨这些事项，以至于达到双方都同意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另外关注到，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有消息传出美国媒体的 Information 认为说，目前中方政府已经是发出了讯号，那就是允许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等若干的中国企业可以购买英伟达供高阶专业电脑所使用的一款新的芯片。The Information 还报道，那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告诉了若干中国企业，政府有意批准这些采购措施，并且已经要求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啊提供他们想购买的英伟达 RTX Pro 5500芯片计划的内容啊，包括要购买多少以及有什么用途。那工信部呢也向部分中资企业指出，有意批准这些芯片购买计划，当然关于何时会做出批准以及可以批准购买多少，还有按照什么准则去做出决定，暂时还不知道。那报道指出呢，像字节跳动希望能够购买100万张的 RTX Pro 5500芯片啊，当然具体成果还是需要看英伟达能供多少以及中国政府能够批准多少。而英伟达呢计划在12月较后时间开始供货，预料呢每个季度会为内地市场供应约50万张，也就是说只是来自字节跳动的需求的这个需求就已经是英伟达对内地市场2个季度的一个供应量。那英伟达需要买家在9月30号之前去下订单以确保发货。那这次在华盛顿中美元首峰会呢，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和沟通渠道，那外界怎么看呢？第一，有观察到的是特朗普其实依然强调竞争啊，他强调的是美方在 AI 领域是大幅的领先，拒绝和中国进行技术整合，那显示双方一方面在寻求管控风险，一方面依然是难掩这种技术的竞争，双方并不会去放缓 AI 领域的赛跑的速度。那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机构指出，中美建立的渠道只是一条热线， 真正的困难是如何去界定哪一些安全事件是需要通报的啊，这个哪一些是有意而为之，哪些是一个意外的行为，这个很难界定啊。估计啊，这条渠道可能是一个初步的安全防线，很难形成一个全面的国际 AI 的监管机构。那另外，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沈毅就指出，那对话是有几层的一个含义。第一是有利于机制的一个建构啊，那双方呢将会建立由政府统筹、多部门协同、企业科研参与的一个专门机制。那第二呢是将会在双方短期无论是风险的管控，还是一些长期啊怎么样去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加强 AI 的合作都有帮助。但是有一点，就是目前美国国内的诉求和对华政策上是形成一个分歧的，以及技术限制和安全合作这些都难以弥合，所以在长期来说都将会增加中美在 AI 对话的一些不确定性。好，胡天阳博士、朱先生，怎么来看中美达成的这些共识对于中美双方关系的稳定的重要意义？
1: 应该说呢，峰会它是达成了若干的共识。我们先看这个300亿美元双方互降关税的共识，是上次在北京特朗普进行访问的时候达成的，就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双方设立这个理事会。投资的现在看来要慢一些，这个贸易的就比较快，所以这回就基本上落实了各300亿，大幅度降低关税，对，降到最惠国待遇的最惠待遇的这个水平。当然这个这次就确定的是就 AI 的安全对话，但是呢它可能还要细化，就到11月份啊双方再进行会晤。因为现在呢这个安全事件咱们会讲到，会层出不穷，越来越多，其实双方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有没有可能一些假的东西造成对方误判，对，还有呢就是说自己这一方明显感觉到有了问题，那么其实可能对方能够解决。比如说上次有这个美国的这个科技的AI 的系统它越狱了，在最后呢这个 Hug Face 它是找到了 Hugging Face 它找到了中国一家呀这个大模型公司帮他来解决了问题。我在这里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提一个提议，就是中国如果拿到了这300美元对美的出口，我们用在什么行业，我觉得这点我们需要仔细的研究。我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用在那些转移到东南亚尤其是越南最密集最厉害的那些行业，因为呢很多相关的配套企业正在过去。如果说我们把这一部分行业300亿一部分用在这些行业，那就会大大遏制中国一些比较重要的劳动密集型，原来劳动密集型现在其实很多用资本可自动化可以替代的这些行业外流的趋势。而有了这个之后，那些很多原来一心想去外国投资的企业就得掂量三思而后行。
0: 就说是在相关的进展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喜悦，还应该看

0: 后一步啊，怎么样去帮助这种结构性问题再得到进一步的缓解和调整哈。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刚刚朱先生也谈到，就是目前其实美国很多的 AI 顶尖大模型，他们在测试和实际运作当中呢，是出现很多漏洞，甚至是海量的一些违规事件啊，这个数量比我们公众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那知情人士报道说，美国的人工智能 AI 公司 OpenAI 和 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以万计涉及到 AI 的安全事件。那这些事件当中，这些前沿模型的行为啊，基本上会比较多存在问题。那这些问题包括什么呢？包括像绕过防护措施、创建留言板、逃离沙盒、自我提示或者企图绕过监控。那像 AI， 我们来看一看它所爆出的一些智能体失控事件。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26号的一个最新报告显示，它的智能体呢曾经对联合国下属的贸易机构网站进行超过1.6万次的扫描，那并且采取了类似于黑客的极端手段来取得相关的数据。那同时呢，该公司智能体之前也被爆出曾经入侵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的机构网站。那澳洲的参议院在27号也传召了 OpenAI 的行政总裁等 AI 企业高管，要求他们出席来讨论 AI 监管问题的听证会。那么另外 AI 公司就是 OpenAI 也披露啊，说它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公司内部测试期间，那可能对包括政府部门、大学和公共机构在内的数十个组织的网站造成过干扰。那当然他们也认为说相关的一些行为呢还是属于比较低级别的一些影响啊，影响是有限的。我们理解的一般的问题可能是越狱啊，像攻破政府网站啊，其实有很多智能体的行为可能是超出我们想象，有数百个智能体他们私底下组团黑进了外部公司，并且在全网植入自我复制提示词。那 Anthropic 测试数据显示，模型在逃出安全沙盒的概率呢达到1.5%。虽然说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小，但如果说乘上数十万次的测试基数的话，那便是成千上万起的异常。那 AI 已经开始在做一些人类未曾预料到的事情。那 OpenAI 的发言人表示呢，公司已经宣布啊暂停对最新进模型的一些训练，并称只有在确保落实额外的安全措施之后才会恢复训练。那 Anthropic 也已经委托第三方安全机构对他们的模型行为进行审查。那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一众 AI 公司当中呢， Anthropic 的创始人呢和特朗普关系是不睦啊，因为他曾经多次发出关于 AI 啊发展速度是否要放缓这样的一些提示言论，两个人在 AI 监管立场上是截然相反的。那尽管如此呢，两位在周日晚上还是共进了晚餐啊。究竟是什么促使特朗普和这个 Anthropic CEO 阿莫迪坐下来面对面交谈，话题又是什么，各方猜测，但目前呢没有太多的一些媒体披露出来。那特朗普呢曾经是多次啊，就是在反驳 Anthropic CEO 阿莫迪的时候啊，他认为说所有关于 AI 末日担忧啊都是一些骗局啊，同时呢他说这是一种阴谋论。而阿莫迪呢曾经多次发文警告人工智能是存在生存危险的，敦促要加强监管。但两个人的见面呢，这也是过去几个月这种关系紧张啊得以缓和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那尽管并不知道两人谈论了什么，但是呢特朗普在会后呢向媒体表示说，这位执行官是备受尊敬的。那预计呢这个 Anthropic 将会在今天晚些时候会进行一个大型的IPO 上市，那这场会面也会改善 Anthropic 对于本届政府关系的一些担忧，那同时也会让一些投资人感到松一口气。那另外27号，特朗普在被问及是否会担心 AI 失控的时候，他再次回应说完全不会啊，并指相关业者负有修正问题的责任。我们来听一听特朗普的话。
1: Well,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It's reall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be bigger. If something is bad, they have to fix it. And if they don't fix it, that's why you hav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we've us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two occasions to straighten out a company that we though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nd they immediately straightened it out. But you don't give up a trillion dollar or more, $2 or $3 or $4 trillion industry because you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0: 那特朗普也表示，预计呢将会在29号在白宫和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召开一场规模极大的 AI 战略和政策会议。 那微软的创办人盖茨呢，对媒体表示，政府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灾害性风险，应该采取一些安全措施啊，这些措施并不会阻碍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啊。这个说法也等于间接地批评了特朗普之前的说法。那盖茨呢再次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潜在危害发出了警告。那他指出，如果人工智能缺乏适当监管的话，如果被怀有恶意的人利用，那就会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会导致10亿人类的死亡。但目前业界的自我监管是无法解决问题的，那因此各国政府和民间应该联手做出一些强制性规范。来听一听。
2: AI is certainly powerful enough to drive eventsthat, you know, cause 1 billion deaths, you know, so even though it's pretty hard to get to 100%, there's never been a weapon as powerful as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 with ill intent, using the latest AI tool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either discounting this or just thinking of this as a competition.
0: 盖茨指出，人工智能和过去的核武、火箭等技术不同。有人提出设立一个紧急切断开发，在发生危险的时候把整个系统关上，但是他认为这并不足够，因为这需要对人工智能的能力有充分的认知。但现在呢，政府决策人员在相关专业知识上是绝对的缺乏的。那所以说，建立一些防护和监控能力是必要的。中美两国需要成立一些专家小组啊，来协商如何去发展人工智能啊。胡天博士、朱先生，刚刚我们看到像这种 AI， 无论是这种违规的数量和这种行为啊，都是超出我们想象。怎么来看特朗普政府目前的一些监管是不是足够？
3: 应该说呢，盖茨的警告是非常正确的。特朗普正在犯错误，就是连AI 公司本身的这些CEO， 像阿莫迪，然后呢 ，OpenAI 呢也发现了，他们下边的这个 AI 可能会失控了，这就出现刚才说的，现在不是个别的这个安全事故，而是数万宗，他没有公开报道而已，就是他们突然发现这些下边他们创造的这些智能体，可以几百个自己合起来行动。去攻击他们想攻击的网站，去达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没有任何人授权他们，他们自己就干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民众已经是非常警觉，这就出现了一直跟着特朗普的这个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他这次就和特朗普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因为他受到这个议员们受到选民的这个压力。一方面就是 AI 必须要监管，一方面就是大型数据中心对当地是有破坏了，不能再做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呢，他也在改变，他表面上说，哎呀，还是没关系，我们还是领先中国的，那个所谓的 AI 会毁灭人类啊，是一个虚假的故事。但他其实他也在改，所以他马上要和他先和这个阿莫迪吃了晚餐，然后呢，他突然就改变口风了，说他是很受尊敬的，因为可能阿莫迪告诉他一些现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另外呢，他要和众议院来议长来开会，可能还包括一些议员来讨论怎么进行有效的监控。所以呢，现在其实人类已经很快可能一只脚已经迈进了那一步了，那现在必须要把这脚给缩回来，就是要限制 AI 的发展。
0: 正好在谈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大空头叫做伯克尔伯里，他认为说，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一直会去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因为他们认为人工智能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微动力啊，就说美国经济不能衰退，必须靠 AI， 所以特朗普才会展现出如此姿态。稍后我将会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呢是按年增长4.2%。那国家统计局的首席统计师表示，八月份受到去年同期较高基础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呢是有所回落，按年增长4.2%。那么从营业收入扣减营业成本计算的毛利润来看的话，那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毛利润则是增长7.5%，比上月加快了1.9%。而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实现了总额是5.27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5.7%，那利润保持了较快增长。当中，电子行业是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一到八月份，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那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的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了压力。那国家统计局预计，下阶段呢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化，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那么另外，在今天国务院国资委相关的负责人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截至八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到今年年底有望会迈上一个新台阶。那同时表示，中央企业实务规划已经印发，那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资产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内地金融市场在假期之后复市，我们看到人民币中间价呢在今天早晨报6.7399兑一美元，较上周四的中间价升了90点子，这也创下了2023年2月初以来的一个新高。那分析认为，背后呢是有两个原因，一是人行希望收敛中间价和市场价的差距，那另外一个就是中美两国可能达成了未公开的协议，以允许人民币的升值。那另外有多家银行也分析认为说，今天中间价之所以说就是强于市场预期啊，是因为当局希望对冲近期美元对人民币反弹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重申其支持人民币以平稳有序的节奏升值的价值取向。那鉴于近期美元和美国国债债息双双走高，中间价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人民币贬值势头，增强风险。来看一下人民币啊，在岸是收在了6.7128，上升了3个点子。而关于日元贬值问题，在日本经济新闻网呢就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22号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当中，向日本首相高桥早苗转达了对于日元贬值的关切。要知道，过去围绕着金融政策讨论主要是两国财长之间进行的，那如今首脑层面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这也说明美国对日本经济财政运营施压的压力可能会加大。而随着日本加息步伐由之前的每半年一次加快到每3个月一次，美日的息差正逐步收窄，那凯基国际财富管理就预计，有关变化将会导致介入日元投资其他资产的这种套息交易逐渐的拆仓。好，来看美汇，目前是101，日元在156.9左右。再关注美国，目前呢这个10年期的长债收益率是在周一突破了5.2厘的一个关口，这是2007年以来的一个大关。那投资者反而对于这种债息处于5厘以上并没有很担心，而认为这种升势啊主要是源于美国经济数据的强劲，还有油价上升所带来的通胀担忧的升温，但相信人工智能 AI 板块会继续的支撑后市。那同时，那很多观点认为说，即使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飙升，30年期的美债

0: 收益率在上周五呢曾经突破5.5厘啊，高见5.52厘的一个超20年新高，但是对于股市的影响倒不大。但是呢，有一种观点则分析到说，其实对股市是有影响的，因为从房地产到餐饮等传统行业已经是大受价打击。之所以看到股市整体上没有受到影响，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在撑起大盘而已。来看今天市场情况，日本股市呢是剧烈震荡，那中场呢是失守了66000的关口啊。再来看韩国股市收报6889点啊，大跌了近3%。台湾股市假期休市，内地股市今天是明显的下行，那沪指收报3823点，跌了64点，深成指收报12858点。那创业板指跌了4.53%，香港股市那今天是收盘报24642点，上升了132点，主板成交1774亿港元。啊，回电演播室，我们继续请周文辉先生来看人民币升值，尤其是中间价，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怎么来看？
1: 现在这个人民币升值呢，大家就看到，在过去这几个月乃至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可能进入了一个升值的区间。但是我现在认为呢，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个人民币升值区间的时候，必须结合外围的相关的金融表现，特别是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来做更多的战略性的思考。那么对我们现在的外汇监管部门和一些主权基金未来的这个布局，它可能要多一层思考，和以前不一样啊。以前的时候就很简单，2000年代那10年呢，就是我们也开始搞这个主权基金啊，我们也对外进行这个投资，尤其是投资这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债，包括一些欧洲的这些债券，然后在不同的货币之间有一个组合。在2010年那次有一次是非常平滑的升值，这样就给这个外界带来一个套利的区间，就是看着你升值，那我怎么来进行对冲，我来怎么进行布局。后来呢，人民币突然那个升值的节奏被打断，然后又往下回来。那么到底现在人民币这个汇率和美国来怎么比，它其实呢有不同的比法。比如说在这个外汇市场上，它虽然是升值，但是呢它有时候是高高低低，就在1年前还在7点几的水平，好多人还担心人民币是不是就滑下去了。但是呢，如果说从购买力来比的话，会明显发现过去几年西方这些国家现在已经延伸到日本那边，在经历一个通胀的一个阶段，而我们的这个货币这个还是面临一个通缩的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压力。所以呢未来这个怎么办？那么我们的这个购买力是明显强弱他们的。那么在布局人民币未来的海外投资方面，尤其是我们巨额的外汇资产投资方面，要非常小心，就是多少的比例在西方国家的国债，那多少的比例在其他方面。而且呢，这个时候更加需要结合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比如说我们过去一年反复看中国的股市、 A 股还有呢深圳的股市、上海的股市，加上香港的股市之间怎么进行联动，对吧？那么如何来支持我们新兴这些初创企业，尤其 AI 领域的这些企业等等，它都需要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通盘考虑，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很简单的看到什么海外资产就往里边买，把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用到上边去，
0: 就是有历史的启示，有内外通盘的一个考量啊。谢谢朱先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3: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4: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2: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5: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3: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5: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2: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6: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商务部煤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内地四条高铁路线开通营运，覆盖四大区域，而香港建造业青年力量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创佳绩。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的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实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 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实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匿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习近平日前结束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而在中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与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的渠道保持沟通。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府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的会晤贡献经贸领域的成果。中国商务部煤大司负责人28号为经贸磋商成果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和对等降税安排也在随后公布。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 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

0: 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亿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庆假期来临，内地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集中开通营运。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哈尔滨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27号搭乘包机抵达美国的 Atlanta, Georgia, 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那不少当地民众专程前往动物园迎接，表示热切期待见到平平和福霜。
3: 大熊猫平平和福霜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平平和福霜，

0: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1: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2: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1: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闭幕，香港建造业的9名选手28号凯旋归来，当中3个项目的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历届最佳成绩。
4: 被称为技能界奥运会的世界技能大赛，香港建造业议会本届派出9名青年选手出战8个项目，最终3个项目共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议会历届参赛最佳成绩。其中的混凝土建筑项目需要黄道岗及银子浩2人合力完成，他们表示期间一度出现打翻水泥的失误，但彼此配合默契，一人清理，另一人加紧完成下一步骤，最终有惊无险。
5: 咁我哋放棄到，
6: 咁我哋要
5: 梗係唔可以放棄啦，我都
6: 去做咗其他嘅後面嘅一個 schedule 啦，就係去咗扎鐵啦，我就繼續鏟到啲石屎啦，因為太多，因為我哋清理都有分。
5: 所以就係我哋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對方。
6: 呢個係真嘅，
5: 係
6: 係，因為我哋成日即係因為呢啲少少事啦，我哋成日都嘈交。
4: 另一名获奖选手是出战油漆及装饰项目的罗泽森，这也是议会时隔23年后再度在该项目获奖。罗泽森表示，师傅与师兄的经验传承功不可没，而他也在赛后修炼出波澜不惊的专注心态。
7: 我真系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去注意每一个细节，例如我可以打个比喻啦，平时我训练咧，我成日去厕所。因為我可能本身個人咧腸胃唔係幾好，所以咧食完好快就要去廁所啦。咁但係去到比賽，我成功咁節制咗自己嘅飲食，我幾日比賽我都冇去廁所。唔好睇我慳咗呢啲去廁所嘅時間，往往令我比賽入邊更多時間去處理我嘅突發事故啦，或者一啲執理場面嘅時間啦。
4: 議會的常勝項目焊接，本屆也連續第3屆獲得優異獎。而焊接项目一向竞争激烈，本届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获奖的谢娱乐分享，并无特别的制胜之道，有的是熟能生巧的苦功。
8: 只要你肯花资源落去，俾我不定咁练，即系重复100次，重复1000次咁样练，其实点都会做得到嘅。最后嗰1.5个月至2个月係冇休息過，禮拜日都冇休息過，係由朝頭早8點去到晚10點。
4: 連同本屆的3個獎章，議會參賽以來共計已取得10個優異獎章。議會表示，香港年輕人通過大賽的國際舞台，展現出全力以赴的獅子山精神，更向社會傳遞出清晰信息：有技能也可以成就成才。
9: 我哋有技能，一定可以係技能報國、技能強國，亦都可以建設我哋一個美好嘅社會。咁我哋建造業界係一個充滿希望同埋充滿用科技嘅業界。我都希望我哋嘅香港社會年青人係睇到我哋年青人嘅喺呢個技能比賽嘅舞台嘅表現嘅精神，可以係多啲吸引到佢哋參加我哋嘅建造業。
4: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3: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限制伊朗航班，伊朗向国际民航组织申诉。卢比奥会见黎巴嫩总理商讨以黎谈判。

0: 想咧，當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公斤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强大。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已经为美国向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谢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谢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28号在华府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预计双方将围绕以黎谈判以及伊朗议题讨论。卢比奥和萨拉姆预计还将评估当前以黎边境的状况，以及恢复黎巴嫩主权的既有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萨拉姆与黎巴嫩财长当天还将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那这次的访问也是萨拉姆自去年2月就任总理以来第一次访问华府。另外，根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在10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晤，为美国斡旋的一项旨在缓解边境敌对局势的协议展开讨论。英国警方反恐部门28号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5人年龄大多为20多岁，都是伦敦的英国公民。5人当天已经获准保释，但警方的调查还在持续。那英国媒体当天还报道，更多事发当地居民早前分享的举报信息，并指英国空军机场早已经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7: 英国警方证实，被捕5人年龄在23到25岁之间，生活在伦敦不同地区。
8: I can confirm that following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the 5 men who were arrested are being released on police bail this afternoon. To be very clea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stringent conditions on their movement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7: 至于这五名英国公民是否有伊朗裔背景或是与伊朗有关，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在

0: 28号回应外界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伊朗，但在紧邻费尔福德基地的小镇，不少当地人对于事件背后有伊朗因素仍然深信不疑。
1: I think it could be Iran,
0: Why?
1: 'cause something was said about peace deal with the Iranian president, and obviously the Iranian president doesn't like
0: But why here?
1: because Trump stationed his bombers here in March, and they're still here now, and there's no date speculated for January, but we don't know when they'll leave.
2: 那这件事情从英国中央政府方面来看呢，显然还没有结束。警方一方面表示呢，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正在出席英国执政工党年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27号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直接的表态。但显而易见，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在附近不远处的军用基地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也让当地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新闻中所看到的那些动荡不安呢，是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0: 在军事基地附近生活要警惕，显然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中早有共识。英国《泰晤士报》28号指出，英国空军基地早已长期面临恐袭威胁。在2023年1月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当地实习护士穆罕默德·法鲁克，曾对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空军基地进行敌对侦察，试图使用10公斤重的高压锅炸弹对基地实施袭击，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2014年和2016年，英国的军事基地也曾遭遇恐袭威胁。伯纳姆作为英国首相，早前发文感谢警方和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最早报警说有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路上的当地女农民披露，她最初给英国国防部打电话，又拨打警方报警电话，但都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她不得不在当地社交媒体交流群中和当地居民分享信息。之后，警方和军方才跟进有所反应。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报道。
3: 美国即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驻军，伊拉克北部的剩余美军部队将在30号之前撤离。伊拉克民众担忧，一旦美军撤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会卷土重来。伊拉克国防部的官员28号表示，会在30号部署大量的军警力量，加强在武器装备和安全决策方面的工作。伊拉克民众担忧美军此时撤军有特定条件，如果政府不遵守条件，伊拉克就可能会面临一些经济问题。有民众呼吁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安全和情报计划，并加强安全措施，尤其是对那些容易遭到恐怖袭击的地区。伊拉克反恐部队与伊斯兰国成员27号在北部基尔库克地区爆发冲突，有2名伊斯兰国成员被击毙。28号中午，俄罗斯无人机直接击中位于基辅市中心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那俄军继续升级，在白天工作时间空袭乌克兰各地，目标从仓库转移至加油站、商业中心、办公大楼、市场，甚至科学院这样的机构。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则表示，经过3个阶段的行动，维瓦尔第行动收复176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4: 位于基辅历史中心区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在白天工作时间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近日加大在白天的空袭力度，并转移袭击目标。基辅及周边地区在白天不断有商场、仓库、学校、办公楼、医院遭到袭击。俄罗斯的无人机几乎昼夜不停飞向基辅。在俄军加大空袭力度的同时，乌军在前线的反击力度也在加大。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发布视频，维瓦尔第行动第三阶段结束，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5: Доповідаю про закінчення третього етапу операції Вівальді. В результаті наших дій було повністю відновлено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населеними пунктами Карпівка та Новомихайлівка. Повністю звільнено Рідкодуб та Катеринівку. Захоплено ключовий хаб противника на плацдармі, великий населений пункт Нове. Загалом за цей етап ми повернули 51 квадратний кілометр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землі. Цей етап мав переломне значення для всієї операції.
4: 比列茨基 还表示，在行动中，俄军的损失已超过2000人，超过250名俄罗斯士兵被俘。电影里。

0: 那种俄罗斯人绝不投降的说法，在现实中变成了整个部队，包括军官、飞行员、炮兵全部被俘。吴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用这些战俘与被俘的乌克兰士兵进行交换。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最后来关注法国媒体28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目前已造成3人灭顶。事发后，救援人员在法国加莱港为获救者提供援助。法国新闻电台援引当地救援部门的消息报道，倾覆的船只上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随后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导致3个人灭顶，4个人轻伤。那近年来，大批的非洲中东民众为了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当中一些人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国，但偷渡船倾覆事件时有发生。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go.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商务部呢今天公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的成果，这当中就包括了设立贸易委理事会还有投资委员会，并同意双向减少3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和启动 AI 对话等等。不过在有美国的参议员提案要限制政府采购中国制的光模组，将有消息指中方可能会允许阿里巴巴还有字节跳动等公司采购英伟达的高阶芯片，这也导致今天沪深港股当中的科技成长股集体重挫，包括像算力硬件还有 CPO PCB 等热点板块是明显受压的。那么再过两个交易日 A 股又会迎来国庆长假，节后的走势要如何预测，相关的话题稍后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在上海中英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盛万宏源证研所原市场研究部总监桂浩明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首先来看亚太区的股市间普遍下跌，不过香港股市在中秋假期后在北水重临下结束三连跌，反弹过百点。至于内地股市呢则集体走弱，特别是双创指数重挫超过4%，三市成交轻微放量到1.7万亿元。来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明显下行，沪深两市低开低走，午后持续在低位震荡，最终深成指跌穿13000点，双创指数大跌超过4%。从盘面看，超过4500只个股下跌 ，CPU 概念股领跌大盘，贵金属股走弱，汽车股逆势上涨。沪指收报3823点，跌幅1.67%，深成指收报12858点，跌幅3.44%，创业板指数跌4.53%，科创50指数跌4.06%，两市成交轻微放量至1.7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在经历三连跌后，今天小幅反弹，恒生指数早盘高开高走，半日升约150点，午后窄幅震荡，中场保持超过100点的升幅。恒生指数收盘报24642点，上升132点，升幅0.54%，主板成交1774亿港元。从盘面看，蓝筹股升多跌少，国际油价反弹刺激三桶油造好，中石油升3%，科网股会有涨跌，网易大涨近5%。不过 AI 概念股受压 ，Minimax 大跌9%，智普跌近2%。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下行，日本股市跌0.73%，韩国股市跌2.7%，台湾股市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公布了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的成果，包括双方同意在新建的中美贸易理事会框架下，以对等的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规模大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大约90%的产品呢将会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而向美国进口的煤炭也将会纳入对等降税的框架。还有双方呢同意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到2027年的1月10号。另外在今年的11月底之前将会举行 AI 对话，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等等。
2: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 6. 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7. 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8. 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9. 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10. 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于中美双方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到明年的1月10号，并且达成了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安排，所以预计今年四季度对美的出口呢将会保持稳健而且具有韧性的增长。相关话题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桂浩明先生。桂先生你好。
3: 你好。
0: 首先我们看到中国的外贸近年来积极推动市场的多元化啊，那么外贸对单一美国市场的依赖已经在逐步的一个下降，不过随着中美的经贸关系的一个回暖，你预计对美的这个出口在四季度究竟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多大的一个贡献作用？
3: 我想第一呢会有一定幅度的回升啊，但是呢总量不会变特别大。中美贸易在最高峰时期曾经达到占到中国对美贸易啊是出口大概占到30%以上，那么经过这将近10年时间啊，现在已经降到了10%多一点啊，实际上是差不多吧，有人按照比例值来说啊，大概是会到2000年这个水平，当然绝对值要比那时候高很多了。那么由于整体上基础下来，而且呢这个很多贸易呢实际上是通过越南啊，或者这个亚洲地区越南，像美洲地区墨西哥等等啊，这个中国把零部件到那里以后再组装过去啊，这个实际上出现了一些替换手段啊。所以我们看到越南现在已经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顺差国了啊，超过了中国啊，这个大家想想匪夷所思，但客观就是这样情况。那么在这样一个格局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段时间，也就中国直接商品直接进入到美国的比例啊，由于关税等原因实际上连续下降。那么现在关税得到部分减轻啊，大家对等削减300亿美元，那么在这样一个机制下呢，应该说会有一定回升啊，有些过去需要从海外别的地方转这个通过其他形式啊出去的，那现在可以直接出去啊，会有。但是呢一个合同的改变，生产基地的迁换等等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如果说在四季度马上就立竿见影出现，那可能也不是很现实。但是我想贸易量啊肯定会增加，但是呢不会有一个特别大增加，而且从长远来看呢，中国这几年已经实现了贸易对外贸易啊多元化的推进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对东南亚的贸易量啊是有大幅度增加，对欧洲的贸易量啊这也是增加比较明显，对日本尽管两国政治关系比较紧张，但是经贸关系它对日本的贸易啊以及中国对韩国贸易也是增加，也是有相应增加。对美国贸易呢实际上在中国的贸易版图当中的角色啊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所以即便增加呢我现在也是有限啊，这个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对相互这个把休战期延长，同时呢这个又是把能够对等的削减一定幅度的关税啊，300亿美元也不是太小的数字，应该说是一个长期利好。如果两个国家大家相向而行的话，那么应该讲经贸关系是存在着进一步加强，得到进一步得到加强，进一步密切的这种可能性。
0: 好，我们再来关心内地股市在中秋强假过后呢集体走弱，特别是科技股遭到重挫。当然主要是因为美中的这个科技摩擦在升温，还有海外的高利率压制，以及国庆长假前避险资金持续出货等等这些多重利空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像算力硬件啊、 CPU 还有 PCB 等热门板块呢都明显受压。你觉得这个调整是不是还会持续？另外大家也关注十月份马上就要迎来了三季报的披露期，所以对于科技赛道未来的这个前景你又怎么评估？
3: 第一呢，我们说出现震荡其实有点出乎意料啊。这个在节前啊，春春前最后交易日，大盘已经出现了一个下行这样一个态势。那么本来预期啊，由于这个海外市场在之前呢是出现上涨啊，似乎也是消化了美国加息啊，甚至连续加息的压力。但是反映在 A 股市场当中，今天早盘呢就是低开，然后就一路下行啊。那么这当中我想几方面因素吧。第一呢，这个来自海外当中啊，包括对中国这个光模块产品的限制啊等等啊，实际上这个消息不今天出现了，很早就有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光模块板块而言，本身它前期震荡就比较大，虽然在大跌以后有过反弹，但是呢始终走得摇摇晃晃。实际上大家一个在预期它未来的生产业前景扩张前景有多大，第二呢也在猜测啊是这个三季报会怎么样。那么在这种情况突然有这样一个消息呢，确实是构成了利空的打压。另外呢，中国宣布啊，在中有消息说啊，中国可能会购买啊一部分这个英伟达的这个高制程的芯片啊。那么这个对于 A 股市场来说呢，也容易让人们想起啊，进口的洋货会不会冲击中国的国产货啊。所以这个消息呢影响应该说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综合来说呢，我们说第一呢，美国这个光现在因为光通信啊这芯片啊在市场上是供不应求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买也自有别人来买，所以不会对我们的产业造成直接的冲击，但是未来这个影响还是不容忽视。但是问题在于啊，这个这几个议员的提案能不能通过，而且即便通过它有五年的宽限期，所以短期来看它只有心理影响。至于购买海外美国的一个高端芯片呢，我想即便这段时间落地啊，实际上能够进口的第一是少数几个大厂，第二呢进口数量可能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从现在来看，中美在这些芯片当中的差距并不是特别大，在大多数应用场景当中使用国产芯片也是可以了。所以这个一般来说人们不会刻意的一定要追求高性能的海外芯片，当然对于一些特殊厂家来说它可能有这种需求，但这需求不会很大。而且从中国本身来说，我们的芯片这个出货量也是在大幅度增加，这个即便是有这样一个少量的进口的话也不会对它产生直接冲击。所以这个消息呢我们说是利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叠加了其他方面利空啊，从而呢使得效应呢得到放大。而这个呢我想在风险充分释放以后呢，应该说走势也会得到某些收敛。特别是随着三季报啊，到了十月份三季报公布，如果相关公司业绩确实非常好，产销两旺啊，价格还能上涨，这个如果出现这样一个这个三季报的话呢，应该说对扭转目前这个比较疲弱走势也会起到一个积极作用。毕竟呢从芯片或者存储芯片或者光模块这些来看呢，中国也有竞争力啊，另外呢产品呢也确实有相应的市场，就有相应的效益啊，所以只要价格合理，那就是并不用太过于担心啊这样一个产品在市场当中的竞争力。
0: 好，再过两天 A 股要迎来国庆长假，那么今天的这个科技股升跌呢也让投资者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啊，也对节后的这个行情感到担忧，认为科技股如果不行呢，那么市场风格是不是又会出现批变等等。那对于节后的一个走势跟市场风格你有什么样的预测？
3: A 股这次国庆长假也比较长啊，要到这个十月八号啊，这个还是有一定时间也是比较长的。那么现在去说节后到底怎么样，我们首先还在判断啊，明后两天会怎么样。

0: 有明后，这个还有两个交易日啊。那么总体上来说，我觉得大局很难改变。我们前面讲到了 A 股这次下跌啊，这个同海外消息面有关啊，带有偶然性，带有某种情绪释放。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说，这些消息为什么会对 A 股的创伤那么大啊，或者投资人那么惊恐？这当然有一个原因，有两个原因啊，实际上已经出现一段时间。第一个呢，就是从8月份以来，虽然市场反弹，但成交始终没有放大，所以市场走到时间点门口就走不动了啊。基本如果说在这以前，我们经常看到3万亿以上成交，那么现在2万亿以上成交也不多啊，经常只有15000亿。成交的萎缩实际上是增量资金有限啊，资金不足，那自然市场就很难上。那么在这个11长假前后这段时间，会不会迅速改变呢？那恐怕比较难啊。如果说资金面的格局没有有效改变的话，那么确实这个要指望今后大盘上涨啊，也是有难度的。那么第二呢，实际上我们同样是从3季度来看啊，3季度的时候市场出现大调整以后，大家本来指望你能够迅速的微型反转，那反不起来。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新的领头羊。如果说还是像以前那样芯片、光芯片这一些，那么它实际上所处环境不再像过去那样丰盛一帆风顺，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滋扰。那么如果排除这些，那么还有哪些可以替代进去？那么市场找到现在是否也没找到？一度大家预期啊，像这个机器人板块上有新股上市，又能不能带起来？但实际上这方面的效果并没有产生，相反还出现了某种拖累。此外，像这个低空经济啊也好啊，或者说像这个商业航天也好，那讲了很久，但是都没有能够带起来。创新药有几天有行情，但是也不够持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市场没有热点的时候，或者缺乏可持续的被公认的热点的时候，就很难聚集起资金。所以资金呢，会这个成交呢匮乏，也同这个有关。那么
1: 是，
0: 钱比较有限，又没有热点，很多就只能做闭上观。那么这也就是近期市场的格局。那么我想过了节后，恐怕要马上改变也有难度。所以对节后呢，我们说不至于出现一个非常有效的反转。
1: 非常谢谢贵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好，再来关注中国商务部呢，今天公布了中美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求和产业利益商定的对等降税产品的清单。中国将会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还有医疗器材、煤炭等大约300亿美元的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而美方呢将会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还有节日礼物等等大约300亿美元的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呢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小组，并且计划在年底之前召开首次会议。
2: 根据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块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再度升温，避险情绪推升美元汇价，待会见。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再来看欧洲股市早段普遍向好，其中英国政府计划要推行利好楼市的政策，带动区内的房地产类股呢普遍都是走高的。我们再来回顾上周美股的表现情况，上周道指结束连续3周的跌势，轻微反弹0.28%，纳指上周则再创历史新高，累计再升超过2%，标普白指数呢也转升超过1%。展望本周美股将会迎来多项重磅的数据，包括美联储关注的8月份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还有多个就业市场的相关数据，包括上周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还有9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以及失业率等等。在汇市方面，美元指数呢持续强势，累计本月升幅大约是1.7%，有望录得6月以来的最佳月度表现。不过贵金属则持续遭到资金的抛售，现货金价跌到4150美元附近，累计本月跌幅接近6.5%。
6: 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峙持续推高油价，同时投资者正等待本周密集出炉的经济数据，以寻找更多有关通胀走势及各国央行政策动向的线索。美元周一小幅走高，维持在101的两个月高点附近。美元指数本月累计升幅大约1.7%，有望录得6月以来最佳月度表现。六大主要货币对美元多数走弱，瑞士法郎基本持稳。以美元计价的贵金属价格承压，现货黄金退守每盎司4150美元附近，跌幅达到3%，现货白银跌幅在5%左右。亚洲货币普遍承压，不过人民币继续维持偏强势头，中间价大涨90个基点，创下3年08个月新高，较路透预测仍偏弱310个基点。路透测算的人民币汇率 CFETS 指数创下超过50个月新高，年内累计升幅超过5%。及期汇价缩量微升3个基点，日内波幅有限，离岸汇价也维持窄幅震荡，在离岸价差维持在30个基点以内。衡量离岸市场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主要期限利率多数上行，隔夜利率涨9个基点，创一周新高，一周期限的利率创一个月新高。市场人士表示，中美元首峰会落幕后，关注焦点重回中美经济基本面，美联储10月再次加息预期有增无减，中美利差倒挂程度进一步加深，人民币的外部压力有所上升，叠加国庆长假临近，套息需求或拖累节期汇价表现。其他货币方面，澳元和新西兰元周一徘徊在数月低点附近，市场已经定价澳大利亚央行将会在周二完成今年第4次加息，汇率弱势未能得到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上海金融监管局等4部门联合出台了楼市新规，将会从加强预售管理，还有鼓励现房销售，加大融资支持和优化土地供应管理等方面推进改革。新的措施呢，从今天开始实施。另外，中国央行还有金融监管总局等8部门则联合印发文件，要求要扩大金融供给，助推服务业的扩能提质。 文件指出，鼓励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依规发行各类金融债券，扩大服务业金融供给，包括盘活现代物流、文旅、康养等现金流稳定的服务业存量资产，以及探索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技术在金融领域的

创新应用，提升数字化金融服务能力。另外呢，还要继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金融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快构建适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为服务业的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舞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2: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2: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hey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2: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内地四条高铁路线开通营运，覆盖四大区域，而香港建造业青年力量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创佳绩。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的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 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匿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日前结束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而在中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与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的渠道保持沟通。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认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府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的会晤贡献经贸领域的成果。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为经贸磋商成果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和对等降税安排也在随后公布。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 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 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每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每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

0: 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庆假期来临，内地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集中开通营运。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哈尔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大熊猫频频浮霜，27号搭乘包机抵达美国的 Atlanta, Georgia, 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那不少当地民众专程前往动物园迎接，表示热切期待见到频频和浮霜。
3: 大熊猫频频和浮霜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频频和浮霜。
4: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3: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5: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3: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在上海闭幕，香港建造业的九名选手28号凯旋归来，当中三个项目的四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历届最佳成绩。
1: 被称为技能界奥运会的世界技能大赛，香港建造业议会本届派出九名青年选手出战8个项目，最终三个项目共四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议会历届参赛最佳成绩。其中的混凝土建筑项目需要黄道岗及银子浩两人合力完成，他们表示期间一度出现打翻水泥的失误，但彼此配合默契，一人清理，另一人加紧完成下一步骤，最终有惊无险。
2: 咁我哋放棄到，
3: 我哋要
2: 梗係唔可以放棄啦，我都
3: 去做咗其他嘅後面嘅一個 schedule 啦，就係去咗扎鐵啦，我就繼續鏟我啲石屎啦，因為太多，因為我哋清理都有分。
2: 所以就係我哋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對方。
3: 呢個係真嘅，
2: 係
3: 係，因為我哋成日即係因為呢啲少少事啦，我哋成日都嘈交。
1: 另一名获奖选手是出战油漆及装饰项目的罗泽森，这也是议会时隔23年后再度在该项目获奖。罗泽森表示，师傅与师兄的经验传承功不可没，而他也在赛后修炼出波澜不惊的专注心态。
4: 我真系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去注意每一个细节，例如我可以打个比喻啦，平时我训练咧，我成日去厕所。因為我可能本身個人咧腸胃唔係幾好，所以咧食完好快就要去廁所啦。咁但係去到比賽，我成功咁節制咗自己嘅飲食，我幾日比賽我都冇去廁所。唔好睇我慳咗呢啲去廁所嘅時間，往往令我比賽入邊更多時間去處理我嘅突發事故啦，或者一啲執理場面嘅時間啦。
1: 議會的常勝項目焊接，本屆也連續第3屆獲得優異獎。而焊接项目一向竞争激烈，本届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获奖的谢娱乐分享，并无特别的制胜之道，有的是熟能生巧的苦功。
5: 只要你肯花资源落去，俾我不定咁练，即系重复100次，重复1000次咁样练，其实点都会做得到嘅。最后嗰1.5月至2个月係冇休息過，禮拜日都冇休息過，係由朝頭早8點去到晚10點。
1: 連同本屆的3個獎章，議會參賽以來共計已取得10個優異獎章。議會表示，香港年輕人通過大賽的國際舞台，展現出全力以赴的獅子山精神，更向社會傳遞出清晰信息：有技能也可以成就成才。
6: 我哋有技能，一定可以係技能報國、技能強國，亦都可以建設我哋一個美好嘅社會。咁我哋建造業界係一個充滿希望同埋充滿用科技嘅業界。我都希望我哋嘅香港社會年輕人係睇到我哋年輕人嘅喺呢個技能比賽嘅舞台嘅表現嘅精神，可以係多啲吸引到佢哋參加我哋嘅建造業。
1: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限制伊朗航班，伊朗向国际民航组织申诉。卢比奥会见黎巴嫩总理商讨以黎谈判。
7: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8: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8: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8: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张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8: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
12: 小马妞，你一辈子苦中有乐。
8: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

0: 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强大。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已经为美国向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谢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谢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28号在华府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预计双方将围绕以黎谈判以及伊朗议题讨论。卢比奥和萨拉姆预计还将评估当前以黎边境的状况，以及恢复黎巴嫩主权的既有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萨拉姆与黎巴嫩财长当天还将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那这次的访问也是萨拉姆自去年2月就任总理以来第一次访问华府。另外，根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在10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晤，为美国斡旋的一项旨在缓解边境敌对局势的协议展开讨论。英国警方反恐部门28号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5人年龄大多为20多岁，都是伦敦的英国公民。5人当天已经获准保释，但警方的调查还在持续。那英国媒体当天还报道，更多事发当地居民早前分享的举报信息，并指英国空军机场早已经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3: 英国警方证实，被捕5人年龄在23到25岁之间，生活在伦敦不同地区。
4: I can confirm that following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the 5 men who were arrested are being released on police bail this afternoon. To be very clea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stringent conditions on their movement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3: 至于这5名英国公民是否有伊朗裔背景或是与伊朗有关，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在28号回应外界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伊朗。但在紧邻费尔福德基地的小镇，不少当地人对于事件背后有伊朗因素仍然深信不疑。
5: I think it could be Iran.
3: Why?
5: Because something was said about peace deal with the Iranian president and Obviously, the Iranian president doesn't like.
3: But why here?
5: Because Trump stationed his bombers here in March, and they're still here now. And there's no date speculated for January, but we don't know when they'll leave.
6: 这件事情从英国中央政府方面来看呢，显然还没有结束。警方一方面表示呢，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正在

0: 出席英国之政工党年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27号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直接的表态，但显而易见，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在附近不远处的军用基地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也让当地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新闻中所看到的那些动荡不安呢，是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在军事基地附近生活要警惕，显然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中早有共识。英国《泰晤士报》28号指出，英国空军基地早已长期面临恐袭威胁。在2023年1月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当地实习护士穆罕默德·法鲁克，曾对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空军基地进行敌对侦察，试图使用10公斤重的高压锅炸弹对基地实施袭击，后被判处终身监禁。 在2014年和2016年，英国的军事基地也曾遭遇恐袭威胁。伯纳姆作为英国首相，早前发文感谢警方和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最早报警说有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路上的当地女农民披露，他最初给英国国防部打电话，又拨打警方报警电话，但都没有得到及时回应。 他不得不在当地社交媒体交流群中和当地居民分享信息，之后警方和军方才跟进有所反应。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报道。
1: 美国即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驻军，伊拉克北部的剩余美军部队将在30号之前撤离。伊拉克民众担忧，一旦美军撤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会卷土重来。伊拉克国防部的官员28号表示，会在30号部署大量的军警力量，加强在武器装备和安全决策方面的工作。伊拉克民众担忧，美军此时撤军有特定条件。 如果政府不遵守条件，伊拉克就可能会面临一些经济问题。有民众呼吁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安全和情报计划，并加强安全措施，尤其是对那些容易遭到恐怖袭击的地区。伊拉克反恐部队与伊斯兰国成员27号在北部基尔库克地区爆发冲突，有2名伊斯兰国成员被击毙。 28号中午，俄罗斯无人机直接击中位于基辅市中心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那俄军继续升级，在白天工作时间空袭乌克兰各地，目标从仓库转移至加油站、商业中心、办公大楼、市场，甚至科学院这样的机构。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则表示，经过3个阶段的行动，维瓦尔第行动收复176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2: 位于基辅历史中心区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在白天工作时间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近日加大在白天的空袭力度，并转移袭击目标。基辅及周边地区在白天不断有商场、仓库、学校、办公楼、医院遭到袭击。俄罗斯的无人机几乎昼夜不停飞向基辅。在俄军加大空袭力度的同时，乌军在前线的反击力度也在加大。 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发布视频，维瓦尔第行动第三阶段结束，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3: Доповідаю про закінчення третього етапу операції Вівальді. В результаті наших дій було повністю відновлено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населеними пунктами Карпівка та Новомихайлівка. Повністю звільнено Рідкодуб та Катеринівку. Захоплено ключовий хаб противника на плацдармі, великий населений пункт Нове. Загалом за цей етап ми повернули 51 квадратний кілометр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землі. Цей етап мав переломне значення для всієї операції.
2: Білецькі还表示，在行动中，俄军的损失已超过2000人，超过250名俄罗斯士兵被俘。电影里那种俄罗斯人绝不投降的说法，在现实中变成了整个部队，包括军官、飞行员、炮兵全部被俘。乌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能够用这些战俘与被俘的乌克兰士兵进行交换。凤凰卫视 TVA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最后来关注法国媒体28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目前已造成3人灭顶。事发后，救援人员在法国加莱港为获救者提供援助。法国新闻电台援引当地救援部门的消息报道。 倾覆的船只上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随后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导致3个人灭顶，4个人轻伤。那近年来，大批的非洲、中东民众为了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当中一些人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国，但偷渡船倾覆事件时有发生。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春呢度當然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喺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持续维持两位数水平，电子行业成为最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不过，单看八月，利润增速回落至4.2%。期内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为原材料制造业提供了外部支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增长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1.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7%。石油加工业则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达到了562.9亿元。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压力。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本周美方将继续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于28日举行。同时，特朗普又表示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令美伊接触再添变数。不过，伊朗消息人士同一天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与美国讨论有关对伊朗核计划限制的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7日表示，伊朗军方不排除美国再次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他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的反击将比此前更加猛烈和广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目前战争尚未结束，伊朗仍需要保持高度战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7日报道，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在地区面临不利局面，因此可能试图通过新的军事行动改变现状。他表示，伊朗军方已经补充和升级装备，并进行相应训练，目前在人员、士气、心理准备和武器装备方面都比战争开始时准备得更加充分。
3: این وضع وضعیت خوبی نیست برای امریکا، وضعیت مناسب و مطلوبی نیست و خب ممکنه که دست به یک

0: در واقع حرکتی، تجاوزی، تعرضی بزنن. همونطور که قبلا هم اعلام شده، ما امروز از گذشته آماده تریم، واقعا آماده تر از آغاز جنگ و تجاوز نهم اسفند هستیم، هم به لحاظ روحی و آمادگی های در واقع انگیزشی و روانی و اعتماد به نفس البته، و هم به لحاظ تجهیزات.
1: 阿克拉米亚警告，如果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战争和动荡可能进一步向地区扩散，周边国家也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
0: و اگر هم دشمن دست به تعرض و تجاوزی بزنه، حتما منطقه بیش از گذشته درگیر جنگ و ناآرامی و خشونت خواهد شد.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حتما آسیب‌های بیشتری خواهند دید و حتما ملت ایران تنفرشون نسبت به امریکا و رئیس جمهور فعلی امریکا بیشتر خواهد شد.
1: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方届时将采取比此前更大的范围、更加强硬的反击。
0: و اگر تعرضی صورت بگیره، من فکر میکنم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امروز ما در صحنه میبینی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در میادین، در اجتماعات شبانه میبینیم، با انگیزه بیشتری ا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یخوان و ما هم انجام وظیفه میکنیم، حتما دشمن رو کوبنده تر، گسترده تر و قاطع تر مورد هدف قرار خواهد.
1: 同一天，哈塔米也对伊朗媒体表示，当前战争仍处于关键阶段。他称，虽然伊朗认为已经在此前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但战争尚未结束，军方仍需为新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哈塔米同时再次把霍尔木兹海峡与地区安全联系起来，表示如果伊朗无法正常进行贸易，其他国家也无法正常贸易。 他警告地区国家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无法为自身带来安全。外界分析，伊朗军方的最新表态显示，在等待美方对伊朗最新方案做出最终回应的同时，伊朗仍在为外交基础失败以及军事冲突再次升级做准备。凤凰卫视李瑞镇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2: 上周，美伊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阐述各自结束战争的条件。从对外言辞看，非但谁都没有退让，反而层层加码。特朗普在联大演讲中预告自己要做重大决定，给伊朗三个选项：要么军事毁灭，要么经济腐烂，要么达成协议。伊朗则通过卡塔尔提出七天计划，坚持停火、解冻资产、解除海上封锁等，才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进一步谈判。 的立场，特朗普迅速予以拒绝，随后又表示预计本周会有更多谈判。伊朗想达成协议，自己也喜欢谈，这是当前条件不可接受。同时呢，也并没有排除中期选举前再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看来美国特使与伊朗外长在纽约三小时的会晤并没有产生实际结果。这场军事外交大戏从伊斯兰堡僵持到纽约，为何迟迟没有突破？内在逻辑越来越清晰。 那就是双方都知道对方和己方的软肋，都想通过极限施压迫使对方熬不住，就是所谓的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睛，就是谁先怂。特朗普自认为是交易大师、赌博高手，伊朗战争至今美国股市和全球油价确实跟他的翻云覆雨密切相关，到目前可以说还都不错，但是他至今无法搞定伊朗，反倒被伊朗看出破绽。 对于中期选举和外交实力的负面影响不小，所以伊朗通过卡塔尔再次提出条件，特朗普果断拒绝，并公开贬低称是伊朗输得太惨才急于谈判，目的是打压伊朗的心理预期，彻底否决伊朗掌握主导权的可能。但他又表示预计本周继续谈判，这表明他核心诉求仍然是达成协议，而这一点早就被伊朗看穿。我们在 这个节目当中曾经预判，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谈判之前，会不断采取这种飘忽不定的话术，一方面要呵护华尔街的行情，一方面要安抚国内的民意，这是一种务实主义，或者说所谓的能屈能伸。但伊朗战争打到如此局面，对于美国和这位总统都是很丢面子的事情。特朗普的性格在利益至上的同时，也并不是不要脸面。 反而可能特别在乎面子，在乎荣誉。如今他被伊朗教士政权羞辱到这个地步，这口气恐怕难以下咽。一旦中期选举水落石出， 不再有选情牵绊，加上通胀加息难以遏制，恐怕干脆破罐破摔，大干一番。伊朗方面在表面上既然敢于硬碰硬，除不对称战争新格局之外呢，也是看准了这个时间窗口来搏上一把。黎巴嫩真主党27日在首都贝鲁特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的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3: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贝鲁特南郊举行集会，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刺身亡2周年。现场有数千人参加，当中包括黎巴嫩政界人士以及伊朗驻黎巴嫩前大使希巴尼。真主党支持者们当天聚集在纳斯鲁拉的墓地，挥舞着黎巴嫩国旗和真主党旗帜，高举纳斯鲁拉的肖像，并高喊口号。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在集会上发表电视讲话，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他说，如果以色列提出撤军计划或同意任何有利于黎巴嫩的措施，都是真主党立场坚定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结果。卡西姆重申，只要以色列军队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就拒绝解除武装，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他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上个月，由美国主导的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第7轮直接谈判在意大利举行。黎巴嫩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出其领土，并恢复对南部的主权。以色列方面强调，真主党必须彻底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从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进一步撤军。2024年9月27号，纳斯鲁拉在贝鲁特南郊遭以军空袭丧生。几天后，被广泛视为其继任者的萨菲丁也在以色列另一次空袭中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以色列时报28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日午后乘私人飞机飞往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了约4个小时。报道没有提及更多的细节。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曾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国土报采取法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闪击访问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以及此前媒体披露的10月7日袭击前预警风波，折射出当前中东地区冷和平下的极端实用主义安全合作。这一事件的深层逻辑与影响可以从以下3个维度来解析。第一，尽管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以后两国建交，但阿联酋对于与以色列官方的高调动作互动始终保持极度的谨慎，这是为了去地缘政治的避险考量。那么巴以冲突及中东局势的长期动荡，使阿联酋本土的亲巴勒斯坦民意高涨。阿联酋如果公开高调接待内塔尼亚胡，将会承受巨大的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压力。同时，阿联酋试图在美以与伊朗等周边大国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极力避免成为伊朗地区报复的直接靶心。而以色列国土报与美国的纽约时报披露称，阿联酋总统曾在3年前的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前10天，通过密电向内塔尼亚胡预警，但内塔尼亚胡并没有转发给防务部门和情报部门，这就引发了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地震。在面临选举和历史问责的双重压力之下，内塔尼亚胡急需通过与阿联酋总统直接会晤，在暗中进行政治止损与危机公关，确保这一丑闻不会彻底破坏两国的最高层信任与战略协同。第二，尽管外交表面保持克制甚至相互掩饰，但两国在地下和防务领域的合作早已经步入实质化升级阶段。 阿联酋自身也曾遭遇过也门胡塞武装及区域激进势力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

在面对外部空中与区域安全威胁时，以色列拥有全球顶尖的防空反导技术，如铁穹和箭矢系统及情报网络。阿联酋需要与以色列的技术与情报硬护盾，能够由国家领导人进行4小时的闪电密谈，并涉及极其敏感的安全通报，印证了两国在情报安全层面的这沟通渠道比外界想象的更加扁平、直接且高频率。第三，此事标志着中东地缘格局正演变为一种新型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与安全硬捆绑，安全利益与防务需求强行将阿联酋与以色列绑在一起，双方在安全合作上的刚性需求不会因为领导人个人丑闻或公关风波而中断；二是政治与外交软脱钩，在公开外交层面，阿联酋将继续高调批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安抚民意，但在海面之下，双方将继续通过秘密渠道开展实实在在的安全合作。所以，内塔尼亚胡密访阿布扎比，当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友好外交访问，而是一场以防务安全与情报救火为核心的实用主义交易。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英国警方27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5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拆弹小组展开调查，并疏散周边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嫌犯意图制造重大破坏，英国首相布纳姆则强调要保障公众安全为首要任务。
5: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6: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5: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这个英国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使用，它是美军在欧洲唯一能够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如 B-1B、B-52 的基地。那么这次未遂恐怖袭击的幕后主导到底是何方神圣？人们按照一般的普通的形式逻辑，首先自然会想到俄罗斯和伊朗。说到俄罗斯呢，是因为伯纳姆首相上台之后首访其他国家就是到了基辅，他迅速的与乌克兰签订风暴阴影导弹技术转让等重要协议。俄罗斯方面对此立即做出回应，威胁必要的时候会打击英国。 那么说到伊朗呢，是因为美军曾经多次的利用这个基地出动轰炸机袭击伊朗的导弹设施。伊朗官方曾经明确的公开宣称，这个基地啊，就是这个费尔福德基地，是合法的打击目标。不过目前并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实幕后就是俄罗斯或者是伊朗啊，所以呢，应该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呢才可以做进一步的评论。那么调查结果如果属实的话啊，如果猜测属实，会不会把英国或欧洲拖入战争呢？这当然就是合理的联想，但也未必到那个地步。现在整个欧洲乃至于全球对世界大战都非常敏感，除非失去理智，谁都很谨慎，不要让一颗火星点燃整个的弹药库。那么目前得到的最新信息呢，伊朗受到的怀疑比俄罗斯呢要更多一些。或者是呢，从理论上有人把它说成叫做俄伊轴心协同的代理人组织。美英军警部门近两年来已经多次警告过，说俄罗斯与伊朗在针对西方本土的代理人破坏行动中是分享情报与网络资源的。俄方此前曾经多次被指控在欧洲利用代理人实施纵火破坏或骚扰军工基础设施的混合战争，就是说即使行动是由伊朗或本土极端主义分子主导，那么此类针对欧洲美军核心基础设施的袭击如果成功，那么它也极大的会符合俄罗斯在欧洲制造混乱、分散美英军力与情报资源的战略利益，而且在西方盟国间制造麻烦这样的一个意图啊，叫战略意图。我们来看一看此次事件的现实影响。第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防部已经将费尔福德基地的安全防范级别提升到最高级的叫 Delta 级别。那么邻近的皇家莱肯西斯基地也升到了查理级啊，也是很高的级别了。那么这意味着美英在欧洲的军事设施将全面的进入最高临战戒备，这可能会引发美军在欧洲安全部署的整体收紧。第二，英国首相面临来自反对党和公众的巨大安保质问，高危险的爆炸物如何能够接近承担美军核战略和常规打击任务的核心基地？为什么？第三，这会允许美军从英国本土基地向中东甚至其他地区发起袭击，长期以来在英国政坛一直存在争议，如果此类基地导致英国本土频频面临严重恐袭风险，那么英国公众对议会啊出租基地给美军使用的质疑声将显著上升，甚至影响美英军事协定的执行范围。最后，今天浏览时间，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很遇到这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为啥？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Was ist nun denkbar?
5: 30 kein Sieg.
6: Bei mir mit dem Mädchen ja gut, ne?
1: Und mal wieder dan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7: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8: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7: 我爱你。
9: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es Global.
13: Let's go.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内地四条高铁路线开通营运，覆盖四大区域。而香港建造业青年力量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创佳绩。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的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日前结束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而在中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与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的渠道保持沟通。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3: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府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的会晤贡献经贸领域的成果。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为经贸磋商成果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和对等降税安排也在随后公布。
4: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 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亿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

0: 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庆假期来临，内地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集中开通营运。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还一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大熊猫频频浮霜，27号搭乘包机抵达美国的 Atlanta, Georgia, 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那不少当地民众专程前往动物园迎接，表示热切期待见到频频和浮霜。
3: 大熊猫频频和浮霜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频频和浮霜。
4: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3: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5: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3: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闭幕，香港建造业的9名选手28号凯旋归来，当中3个项目的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历届最佳成绩。
6: 被称为技能界奥运会的世界技能大赛，香港建造业议会本届派出9名青年选手出战8个项目，最终3个项目共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议会历届参赛最佳成绩。 其中的混凝土建筑项目需要黄道港及银子号两人合力完成。他们表示，期间一度出现打翻水泥的失误，但彼此配合默契，一人清理，另一人加紧完成下一步骤，最终。

0: 有惊无险。
1: 咁
2: 我
1: 冇放弃到，
2: 我哋要
1: 梗系唔可以放弃啦，我都
2: 去做咗其他嘅后边嘅一个 schedule 啦，就系去咗扎铁啦。我就繼續鏟我啲石屎啦，因為太多，因為我哋清理都有分。
1: 所以就係我哋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對方。
2: 呢個係真嘅。
1: 係
2: 係，因為我哋成日即係因為啲少少事啦，我哋成日都嘈交。
0: 另一名获奖选手是出战油漆及装饰项目的罗泽森，这也是议会时隔23年后再度在该项目获奖。罗泽森表示，师傅与师兄的经验传承功不可没，而他也在赛后修炼出波澜不惊的专注心态。
3: 我真系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去注意每一个细节，例如我去打个比喻啦，平时我训练咧，我成日去厕所，因为我可能本身个人咧肠胃唔系几好，所以咧食完好快就要去厕所啦。咁但系去到比赛，我成功咁节制咗自己嘅饮食，我几日比赛我都冇去厕所。唔好睇我慳咗呢啲去廁所嘅時間，往往令我比賽入面更多時間去處理我嘅突發事故啦，或者一啲執理場面嘅時間啦。
0: 議會的常勝項目焊接，本屆也連續第三屆獲得優異獎，而焊接項目一向競爭激烈，本屆就有來自40多个國家及地區的選手。獲獎的謝娛樂分享，並無特別的制勝之道，有的是熟能生巧的苦功。
4: 只要你肯花資源落去，俾我不定咁練，即係重複100次，重複1000次咁樣練，其實點都會做得到嘅。最後嗰1.5月至2个月係冇休息過，禮拜日都冇休息過，係由朝頭早8點去到晚10點。
0: 連同本屆的3个獎章。议会参赛以来，共计已取得10个优异奖章。议会表示，香港年轻人通过大赛的国际舞台，展现出全力以赴的狮子山精神，更向社会传递出清晰信息：有技能也可以成就成才。
5: 我哋有技能，一定可以系技能报国、技能强国，亦都可以建设我哋一个美好嘅社会。咁我哋建造业界系一个充满希望同埋充满用科技嘅业界。我都希望我哋嘅香港社會年青人係睇到我哋年青人嘅喺呢個技能比賽嘅舞台嘅表現嘅精神，可以係多啲吸引到佢哋參加我哋嘅建造業。
0: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6: 下一節我們繼續來關心美國限制伊朗航班，伊朗向國際民航組織申訴。盧比奧會見黎巴嫩總理商討以黎談判。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强大。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已经为美国向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7: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

0: 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谢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谢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28号在华府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预计双方将围绕以黎谈判以及伊朗议题讨论。卢比奥和萨拉姆预计还将评估当前以黎边境的状况，以及恢复黎巴嫩主权的既有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萨拉姆与黎巴嫩财长当天还将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那这次的访问也是萨拉姆自去年2月就任总理以来第一次访问华府。另外，根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在10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晤，为美国斡旋的一项旨在缓解边境敌对局势的协议展开讨论。英国警方反恐部门28号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5人年龄大多为20多岁，都是伦敦的英国公民。5人当天已经获准保释，但警方的调查还在持续。那英国媒体当天还报道更多事发当地居民早前分享的举报信息，并指英国空军机场早已经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2: 英国警方证实，被捕5人年龄在23到25岁之间，生活在伦敦不同地区。
3: I can confirm that following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the 5 men who were arrested are being released on police bail this afternoon. To be very clea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stringent conditions on their movement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2: 至于这5名英国公民是否有伊朗裔背景或是与伊朗有关，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在28号回应外界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伊朗。但在紧邻费尔福德基地的小镇，不少当地人对于事件背后有伊朗因素仍然深信不疑。
4: I think it could be Iran.
2: Why?
4: Because something was said about peace deal with the Iranian president and Obviously, the Iranian president doesn't like.
2: But why here?
4: Because Trump stationed his bombers here in March, and they're still here now, and there's no date speculated for January, but we don't know when they'll leave.
5: 那这件事情从英国中央政府方面来看呢，显然还没有结束。警方一方面表示呢，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正在出席英国执政工党年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27号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直接的表态。但显而易见，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在附近不远处的军用基地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也让当地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新闻中所看到的那些动荡不安呢，是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2: 在军事基地附近生活要警惕，显然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中早有共识。英国《泰晤士报》28号指出，英国空军基地早已长期面临恐袭威胁。在2023年1月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当地实习护士穆罕默德·法鲁克，曾对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空军基地进行敌对侦察。 试图使用10公斤重的高压锅炸弹。

0: 对基地实施袭击，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2014年和2016年，英国的军事基地也曾遭遇恐袭威胁。伯纳姆作为英国首相，早前发文感谢警方和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最早报警说有三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路上的当地女农民披露，她最初给英国国防部打电话，又拨打警方报警电话，但都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她不得不在当地社交媒体交流群中和当地居民分享信息，之后警方和军方才跟进有所反应。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报道。
1: 美国即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驻军，伊拉克北部的剩余美军部队将在30号之前撤离。伊拉克民众担忧，一旦美军撤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会卷土重来。伊拉克国防部的官员28号表示，会在30号部署大量的军警力量，加强在武器装备和安全决策方面的工作。伊拉克民众担忧，美军此时撤军有特定条件，如果政府不遵守条件，伊拉克就可能会面临一些经济问题。有民众呼吁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安全和情报计划，并加强安全措施，尤其是对那些容易遭到恐怖袭击的地区。伊拉克反恐部队与伊斯兰国成员27号在北部基尔库克地区爆发冲突，有2名伊斯兰国成员被击毙。28号中午，俄罗斯无人机直接击中位于基辅市中心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那俄军继续升级，在白天工作时间空袭乌克兰各地，目标从仓库转移至加油站、商业中心、办公大楼、市场，甚至科学院这样的机构。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则表示，经过三个阶段的行动，维瓦尔第行动收复176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2: 位于基辅历史中心区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在白天工作时间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近日加大在白天的空袭力度，并转移袭击目标。基辅及周边地区在白天不断有商场、仓库、学校、办公楼、医院遭到袭击。俄罗斯的无人机几乎昼夜不停飞向基辅。在俄军加大空袭力度的同时，乌军在前线的反击力度也在加大。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发布视频，维瓦尔第行动第三阶段结束，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3: Доповідаю про закінчення третього етапу операції Вівальді. В результаті наших дій було повністю відновлено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населеними пунктами Карпівка та Новомихайлівка. Повністю звільнено Рідкодуб та Катеринівку. Захоплено ключовий хаб противника на плацдармі, великий населений пункт Нове.Загалом за цей етап ми повернули 51 квадратний кілометр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землі. Цей етап мав переломне значення для всієї операції.
2: 比列茨基还表示，在行动中，俄军的损失已超过2000人，超过250名俄罗斯士兵被俘。电影里那种俄罗斯人绝不投降的说法，在现实中变成了整个部队，包括军官、飞行员、炮兵全部被俘。乌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用这些战俘与被俘的乌克兰士兵进行交换。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最后来关注法国媒体28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目前已造成3人灭顶。事发后，救援人员在法国加莱港为获救者提供援助。法国新闻电台援引当地救援部门的消息报道，倾覆的船只上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随后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导致3个人灭顶，4个人轻伤。那近年来，大批的非洲、中东民众为了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当中一些人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国，但偷渡船倾覆事件时有发生。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5: 筑梦天下。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商务部梅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内地四条高铁路线开通营运，覆盖四大区域。而香港建造业青年力量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创佳绩。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的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日前结束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而在中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0: 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与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的渠道保持沟通。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国家官员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国家官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府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的会晤贡献经贸领域的成果。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为经贸磋商成果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和对等降税安排也在随后公布。
3: 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 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
2: 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 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亿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 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 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 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庆假期来临，内地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集中开通营运。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还一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大熊猫频频浮霜，27号搭乘包机抵达美国的 Atlanta, Georgia, 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那不少当地民众专程前往动物园迎接，表示热切期待见到频频和浮霜。
4: 大熊猫频频和浮霜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频频和浮霜。
5: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4: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6: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4: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闭幕，香港建造业的9名选手28号凯旋归来，当中3个项目的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历届最佳成绩。
7: 被称为技能界奥运会的世界技能大赛，香港建造业议会本届派出9名青年选手出战8个项目，最终3个项目共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议会历届参赛最佳成绩。其中的混凝土建筑项目需要黄道岗及银子浩2人合力完成，他们表示期间一度出现打翻水泥的失误，但彼此配合默契，一人清理，另一人加紧完成下一步骤，最终有惊无险。
8: 咁我哋放弃到，我哋要梗系唔可以放弃啦，我都
9: 去做咗其他嘅后边嘅一个 schedule 啦，就系去咗扎铁啦。 我就繼續鏟我啲石屎啦，因為太多，因為我哋清理都有分。
8: 所以就係我哋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對方。
9: 呢個係真嘅。
8: 係。
9: 因為我哋成日即係因為呢啲小小事啦。

0: 我哋成日都吵架。
1: 另一名获奖选手是出战油漆及装饰项目的罗泽森，这也是议会时隔23年后再度在该项目获奖。罗泽森表示，师傅与师兄的经验传承功不可没，而他也在赛后修炼出波澜不惊的专注心态。
2: 我真系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去注意每一个细节，例如我可以打个比喻啦，平时我训练咧，我成日去厕所。因為我可能本身個人咧腸胃唔係幾好，所以咧食完好快就要去廁所啦。咁但係去到比賽，我成功咁節制咗自己嘅飲食，我幾日比賽我都冇去廁所。唔好睇我慳咗呢啲去廁所嘅時間，往往令我比賽入邊更多時間去處理我嘅突發事故啦，或者一啲執理場面嘅時間啦。
1: 議會的常勝項目焊接，本屆也連續第三屆獲得優異獎。而焊接项目一向竞争激烈，本届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获奖的谢娱乐分享，并无特别的制胜之道，有的是熟能生巧的苦功。
3: 只要你肯花资源落去，俾我不定咁练，重复100次，重复1000次咁样练，其实点都会做得到嘅。最后嗰一個半月至兩個月係冇休息過，禮拜日都冇休息過，係由朝頭早8點去到夜晚10點。
1: 連同本屆的3個獎章，議會參賽以來共計已取得10個優異獎章。議會表示，香港年輕人通過大賽的國際舞台，展現出全力以赴的獅子山精神，更向社會傳遞出清晰信息：有技能也可以成就成才。
4: 我哋有技能，一定可以係技能報國、技能強國，亦都可以建設我哋一個美好嘅社會。咁我哋建造業界係一個充滿希望同埋充滿用科技嘅業界。我都希望我哋嘅香港社會年輕人係睇到我哋年輕人嘅喺呢個技能比賽嘅舞台嘅表現嘅精神，可以係多啲吸引到佢哋參加我哋嘅建造業。
1: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5: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限制伊朗航班，伊朗向国际民航组织申诉。卢比奥会见黎巴嫩总理，商讨以黎谈判。
6: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强大。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已经为美国向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9: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

0: 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吉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谢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谢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28号在华府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预计双方将围绕以黎谈判以及伊朗议题讨论。卢比奥和萨拉姆预计还将评估当前以黎边境的状况，以及恢复黎巴嫩主权的既有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萨拉姆与黎巴嫩财长当天还将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那这次的访问也是萨拉姆自去年2月就任总理以来第一次访问华府。另外，根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在10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晤，为美国斡旋的一项旨在缓解边境敌对局势的协议展开讨论。英国警方反恐部门28号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5人年龄大多为20多岁，都是伦敦的英国公民。5人当天已经获准保释，但警方的调查还在持续。那英国媒体当天还报道更多事发当地居民早前分享的举报信息，并指英国空军机场早已经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2: 英国警方证实，被捕5人年龄在23到25岁之间，生活在伦敦不同地区。
3: I can confirm that following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the 5 men who were arrested are being released on police bail this afternoon. To be very clea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stringent conditions on their movement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2: 至于这5名英国公民是否有伊朗裔背景或是与伊朗有关，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在28号回应外界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伊朗。但在紧邻费尔福德基地的小镇，不少当地人对于事件背后有伊朗因素仍然深信不疑。
4: I think it could be Iran.
5: Why?
4: Because something was said about peace deal with the Iranian president and Obviously, the Iranian president doesn't like.
5: But why here?
4: Because Trump stationed his bombers here in March, and they're still here now, and there's no date speculated for January, but we don't know when they'll leave.
6: 那这件事情从英国中央政府方面来看呢，显然还没有结束。警方一方面表示呢，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正在出席英国执政工党年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27号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直接的表态。但显而易见，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在附近不远处的军用基地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也让当地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新闻中所看到的那些动荡不安呢，是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2: 在军事基地附近生活要警惕，显然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中早有共识。英国《泰晤士报》28号指出，英国空军基地早已长期面临恐袭威胁。在2023年1月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当地实习护士穆罕默德·法鲁克，曾对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空军基地进行敌对侦察，试图使用10公斤重的高压锅炸弹对基地实施袭击，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2014年和2016年，英国的军事基地也曾遭遇恐袭威胁。伯纳姆作为英国首相，早前发文感谢警方和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但最早报警说有三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路上的当地女农民披露，她最初给英国国防部打电话，又拨打警方报警电话，但都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她不得不在当地社交媒体交流群中和当地居民分享信息，之后警方和军方才跟进有所反应。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报道。
1: 美国即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驻军，伊拉克北部的剩余美军部队将在30号之前撤离。伊拉克民众担忧，一旦美军撤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会卷土重来。伊拉克国防部的官员28号表示，会在30号部署大量的军警力量，加强在武器装备和安全决策方面的工作。伊拉克民众担忧，美军此时撤军有特定条件，如果政府不遵守条件，伊拉克就可能会面临一些经济问题。有民众呼吁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安全和情报计划，并加强安全措施，尤其是对那些容易遭到恐怖袭击的地区。伊拉克反恐部队与伊斯兰国成员27号在北部基尔库克地区爆发冲突，有2名伊斯兰国成员被击毙。28号中午，俄罗斯无人机直接击中位于基辅市中心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那俄军继续升级，在白天工作时间空袭乌克兰各地，目标从仓库转移至加油站、商业中心、办公大楼、市场，甚至科学院这样的机构。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则表示，经过3个阶段的行动，维瓦尔第行动收复176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5: 位于基辅历史中心区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在白天工作时间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近日加大在白天的空袭力度，并转移袭击目标。基辅及周边地区在白天不断有商场、仓库、学校、办公楼、医院遭到袭击。俄罗斯的无人机几乎昼夜不停飞向基辅。在俄军加大空袭力度的同时，乌军在前线的反击力度也在加大。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发布视频，维瓦尔第行动第三阶段结束，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7: Доповідаю про закінчення третього етапу операції Вівальді. В результаті наших дій було повністю відновлено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населеними пунктами Карпівка та Новомихайлівка. Повністю звільнено Рідкодуб та Катеринівку. Захоплено ключовий хаб противника на плацдармі, великий населений пункт Нове.Загалом за цей етап ми повернули 51 квадратний кілометр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землі. Цей етап мав переломне значення для всієї операції.
5: 比列茨基还表示，在行动中，俄军的损失已超过2000人，超过250名俄罗斯士兵被俘。电影里那种俄罗斯人绝不投降的说法，在现实中变成了整个部队，包括军官、飞行员、炮兵全部被俘。乌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用这些战俘与被俘的乌克兰士兵进行交换。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最后来关注法国媒体28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目前已造成3人灭顶。事发后，救援人员在法国加莱港为获救者提供援助。法国新闻电台援引当地救援部门的消息报道，倾覆的船只上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随后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导致3个人灭顶，4个人轻伤。那近年来，大批的非洲、中东民众为了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当中一些人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国，但偷渡船倾覆事件时有发生。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内地四条高铁路线开通营运，覆盖四大区域。而香港建造业青年力量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创佳绩。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的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日前结束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而在中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与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的渠道保持沟通。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3: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认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府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的会晤贡献经贸领域的成果。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为经贸磋商成果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和对等降税安排也在随后公布。
4: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 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

0: 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还一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27号搭乘包机抵达美国的 Atlanta, Georgia, 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那不少当地民众专程前往动物园迎接，表示热切期待见到平平和福霜。
2: 大熊猫平平和福霜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平平和福霜。
3: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2: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4: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2: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闭幕，香港建造业的9名选手28号凯旋归来，当中3个项目的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历届最佳成绩。
5: 被称为技能界奥运会的世界技能大赛，香港建造业议会本届派出9名青年选手出战8个项目，最终3个项目共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议会历届参赛最佳成绩。其中的混凝土建筑项目需要黄道岗及银子浩2人合力完成，他们表示期间一度出现打翻水泥的失误，但彼此配合默契，一人清理，另一人加紧完成下一步骤，最终有惊无险。
6: 咁我放弃到，咁我哋要梗系唔可以放弃啦，我都
7: 去做咗其他嘅后边嘅一个 schedule 啦，再去咗扎铁啦，我就继续铲我啲石屎啦，因为太多，因为我哋清理都有分。
6: 所以就系我哋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对方。
7: 呢个系真嘅，
6: 系
7: 系，因为我哋成日。即係因為啲少少事啊，我哋成日都嘈交。
5: 另一名獲獎選手是出戰油漆及裝飾項目的羅泽森，這也是議會時隔23年後再度在該項目獲獎。羅泽森表示，師傅與師兄的經驗傳承功不可沒，而他也在賽後修練出波瀾不驚的專注心態。
8: 我真係用盡每一分每一秒去注意每一個細節。例如我去打個比喻啦，平時我

0: 訓練咧，我成日去廁所，因為我可能本身個人咧腸胃唔係幾好，所以咧食完好快就要去廁所啦。咁但係去到比賽，我成功咁節制咗自己嘅飲食，我幾日比賽我都冇去廁所。唔好睇我慳咗呢啲去廁所嘅時間，往往令我比賽入邊更多時間去處理我嘅突發事故啦，或者一啲執理場面嘅時間啦。
1: 议会的常胜项目焊接，本届也连续第三届获得优异奖。而焊接项目一向竞争激烈，本届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获奖的谢娱乐分享，并无特别的制胜之道，有的是熟能生巧的苦功。
2: 只要你肯花资源落去，俾我不停咁练，即系重复100次，重复1000次咁样练，其实点都会做得到嘅。最后嗰1.5月至2个月系冇休息过，礼拜日都冇休息过，系由朝头早8点去到夜晚10点。
1: 连同本届的3个奖章，议会参赛以来共计已取得10个优异奖章。议会表示，香港年轻人通过大赛的国际舞台，展现出全力以赴的狮子山精神，更向社会传递出清晰信息，有技能也可以成就成才。
3: 我哋有技能，一定可以系技能报国、技能强国，亦都可以建设我哋一个美好嘅社会。咁我哋建造业界系一个充满希望同埋充满用科技嘅业界，我都希望我哋嘅香港社会年轻人系睇到我哋年轻人嘅喺呢个技能比赛嘅舞台嘅表现嘅精神，可以系多啲吸引到佢哋参加我哋建造业。
1: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4: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限制伊朗航班，伊朗向国际民航组织申诉。卢比奥会见黎巴嫩总理商讨以黎谈判。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强大。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已经为美国向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谢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谢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28号在华府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预计双方将围绕以黎谈判以及伊朗议题讨论。卢比奥和萨拉姆预计还将评估当前以黎边境的状况，以及恢复黎巴嫩主权的既有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萨拉姆与黎巴嫩财长当天还将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那这次的访问也是萨拉姆自去年2月就任总理以来第一次访问华府。另外，根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在10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晤，为美国斡旋的一项旨在缓解边境敌对局势的协议展开讨论。英国警方反恐部门28号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5人年龄大多为20多岁，都是伦敦的英国公民。5人当天已经获准保释，但警方的调查还在持续。那英国媒体当天还报道更多事发当地居民早前分享的举报信息，并指英国空军机场早已经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2: 英国警方证实，被捕5人年龄在23到25岁之间，生活在伦敦不同地区。
3: I can confirm that following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the 5 men who were arrested are being released on police bail this afternoon. To be very clea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stringent conditions on their movement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2: 至于这5名英国公民是否有伊朗裔背景或是与伊朗有关，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在28号回应外界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伊朗。但在紧邻费尔福德基地的小镇，不少当地人对于事件背后有伊朗因素仍然深信不疑。
4: I think it could be Iran.
5: Why?
4: Because something was said about peace deal with the Iranian president and Obviously, the Iranian president doesn't like.
5: But why here?
4: Because Trump stationed his bombers here in March, and they're still here now, and there's no date speculated for January, but we don't know when they'll leave.
6: 那这件事情从英国中央政府方面来看呢，显然还没有结束。警方一方面表示呢，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正在出席英国执政工党年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27号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直接的表态。但显而易见，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在附近不远处的军用基地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也让当地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新闻中所看到的那些动荡不安呢，是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2: 在军事基地附近生活要警惕，显然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中早有共识。 英国《泰晤士报》28号指出，英国空军基地早已长期面临恐袭威胁。在2023年1月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当地实习护士穆罕默德·法鲁克，曾对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空军基地进行敌对侦察，试图使用10公斤重的高压锅炸弹对基地实施袭击，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2014年和2016年，英国的军事基地也曾遭遇恐袭威胁。伯纳姆作为英国首相，早前发文感谢警方和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最早报警说，有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路上的当地女农民披露，她最初给英国国防部打电话，又拨打警方报警电话，但都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她不得不在当地社交媒体交流群中和当地居民分享信息，之后警方和军方才跟进有所反应。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报道。
0: 美国即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驻军，伊拉克北部的剩余美军部队将在30号之前撤离。伊拉克民

0: 种担忧，一旦美军撤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会卷土重来。伊拉克国防部的官员28号表示，会在30号部署大量的军警力量，加强在武器装备和安全决策方面的工作。伊拉克民众担忧，美军此时撤军有特定条件，如果政府不遵守条件，伊拉克就可能会面临一些经济问题。有民众呼吁，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安全和情报计划，并加强安全措施，尤其是对那些容易遭到恐怖袭击的地区。伊拉克反恐部队与伊斯兰国成员27号在北部基尔库克地区爆发冲突，有2名伊斯兰国成员被击毙。28号中午，俄罗斯无人机直接击中位于基辅市中心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那俄军继续升级，在白天工作时间空袭乌克兰各地，目标从仓库转移至加油站、商业中心、办公大楼、市场，甚至科学院这样的机构。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则表示，经过3个阶段的行动，维瓦尔第行动收复176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1: 位于基辅历史中心区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在白天工作时间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近日加大在白天的空袭力度，并转移袭击目标。基辅及周边地区在白天不断有商场、仓库、学校、办公楼、医院遭到袭击。俄罗斯的无人机几乎昼夜不停飞向基辅。在俄军加大空袭力度的同时，乌军在前线的反击力度也在加大。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发布视频，维瓦尔第行动第三阶段结束，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2: Доповідаю про закінчення третього етапу операції Вівальді. В результаті наших дій було повністю відновлено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населеними пунктами Карпівка та Новомихайлівка. Повністю звільнено Рідкодуб та Катеринівку. Захоплено ключовий хаб противника на плацдармі, великий населений пункт Нове.Загалом за цей етап ми повернули 51 квадратний кілометр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землі. Цей етап мав переломне значення для всієї операції.
1: 比列茨基还表示，在行动中，俄军的损失已超过2000人，超过250名俄罗斯士兵被俘。电影里那种俄罗斯人绝不投降的说法，在现实中变成了整个部队，包括军官、飞行员、炮兵全部被俘。乌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用这些战俘与被俘的乌克兰士兵进行交换。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最后来关注法国媒体28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目前已造成3人灭顶。事发后，救援人员在法国加莱港为获救者提供援助。法国新闻电台援引当地救援部门的消息报道，倾覆的船只上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随后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导致3个人灭顶，4个人轻伤。那近年来，大批的非洲中东民众为了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当中一些人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国，但偷渡船倾覆事件时有发生。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嘅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伊朗日前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一份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但是特朗普在26号表示已经拒绝了这份提议。伊朗为何突然提出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为什么要拒绝这个方案？美国媒体说，特朗普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那中期选举的结果将如何影响美伊的局势？另外，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的参谋长25号在利雅得举行了紧急会晤。近一段时间以来，沙特持续地遭到胡塞武装的打击。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框架之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要下场介入沙特和胡塞的冲突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下场参战，能够解决沙特之困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最新表示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七天方案，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仍在等待中间人正式传达美方的最终立场，也没有宣布接触的结束。学者认为，即使双方分歧仍然很大，现实压力仍迫使美伊保留外交渠道。
2: الان هر دو طرف دارن تنشو کم میکنن. چرا تنشو کم میکنن؟ چون نیاز دارن. واقعا اگر آقای ترامپ کنگره یعنی مجلس نمایندگان و مجلس سنا هر دو رو از دست بده، احتمال impeachment آقای ترامپ خیلی زیاده.
1: 对美国而言，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带来的能源和经济压力同样存在。学者认为，特朗普的强硬言论和继续谈判并不完全矛盾。一方面需要对国内展示强硬立场，另一方面，美国也希望恢复海峡正常通航。学者认为，目前特朗普拒绝的是伊朗提出的具体方案，并不等于双方外交渠道已经关闭。即使纽约期间无法达成协议，谈判仍可能延续。学者认为，此轮谈判非常关键，将决定美伊是继续进入下一阶段。

0: 还是再次回到军事对抗。
1: 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交了一份7天方案，说如果美国接受相关的条件呢，7天之内就可以重新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其实这个7天方案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具体执行的一个时间表，而且也不是新提的条件，正是美伊在6月份签署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啊。您怎么来看这个7天方案的内容呢？
2: 七天方案的内容，实际上就像你说的，没有什么新鲜的地方。它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美国要解除封锁，解冻伊朗在海外的资金，那么同时呢，终结战争，当然终结战争我觉得是虚的，但是前头两个是实的，就是谅解备忘录里头，伊朗一再坚持的，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封锁，解冻伊朗的海外资金，然后呢，伊朗保证在7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此之后，美伊双方再进行谈判。来全面解决这个和平协议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是七天方案的这个主要内容。七天方案的提出啊，实际上突出地显示了伊朗是想谈，想从这次联大的这样一个伊朗的行动中，大家看得非常清楚。伊朗派出了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6人小组去纽约。而且非常明确，说他有全部的授权，也就是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授权这个代表团有全权处理和美国谈判的问题。所以从，提出这个七点这个，7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计划来讲可以看出来，伊朗，真的是想谈。伊朗是非常清晰的，就是他是打不赢美国的。他不可能打赢美国啊，所以伊朗呢，他就是权衡利弊啊，他从这个逻辑方面的思考来讲，就是要抓住现在这样一个相对来讲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这个时机，因为他遏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然后逼迫美国呢，在一定程度上向伊朗提出的要求妥协，这是他应该说是他的利益所在。
1: 伊朗方面提出这个七天方案，我们看到特朗普明确表示是拒绝的。他还说呢，美国现在完全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还在有序的向外运输的过程当中。为什么美国会拒绝？特朗普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信心满满吗？
2: 其实这个特朗普一再说美国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这实际上并不是事实。如果说真的像特朗普说的，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的控制之内，那油价我觉得是应该是在70美元一桶以下并不是现在100美元左右这么样一个情况。从美国的这个态度来看，美国也想谈，美国也是真的想谈，这个跟伊朗没有什么区别。大家看一下，美国接受了伊朗总统和外长来美国纽约参加这个联合国大会，他向这个阿巴斯。就巴勒斯坦那个领导人阿巴斯是拒绝给阿巴斯发到美国的签证，但是同意伊朗的两位领导人代表团来纽约，而且在此之前，特朗普明确讲他不排除和佩泽西强在纽约会面等等，说种种情况来看，就是美国也真的想谈，这毫无疑问。实际上就像刚才那个小片里分析的，就美伊呢各自都有需要都想谈。但是真是谈不成，为什么谈不成呢？双方实际上针锋相对的，双方都是想通过压迫对方，使对方妥协，来达成这个有利于自己方面的这样一个协议。你比如说，这个在伊朗代表团，这个佩泽西奇扬9月23日，就是纽约时间9月23日，在联大发表演讲的时候。就是当天，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那么发出了禁令，什么禁令呢？全球对
1: 禁
2: 伊朗
1: 飞令，
2: 的，禁飞令，全球对伊朗的这个航班进行禁飞，就是任何国家都不得提供这个，这个后勤保障啊、加油什么等等这些服务等等。所以从这些情况看，就是都是想压迫对方，来以牙促谈，以牙。促使对方妥协。

0: 伊朗方面实际上也是，伊朗代表团在离开德黑兰之前，先是通过卡塔尔把伊朗的七条啊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七条先决条件给了传给美国，你就可以看出来，就双方虽然都想谈，这是共同的，但是双方都想压迫对方妥协来谈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谈成是不可能的了啊，就是会面也是不可能的了啊，所以这是我认为特朗普拒绝这个七天开通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计划，我就是在这个预料范围之内。
1: 您刚才说呢，美伊双方现在都想谈，但是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它援引白宫的消息说，特朗普私底下给他的幕僚透露，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那特朗普接下来是要接着打呢，还是要谈呢？
0: 不能排除在中期选举之后，啊，双方再重新返回这个相互这个冲突啊，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基本上可以这样想，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就是谈还是要谈，但是双方都要互相施加压力，这么个情况。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中期选举之前，其实这个共和党的选情是不太妙的啊，所以国内的选民对这个战争不断的拖延，实际上是很不耐烦的啊，这也拉低了特朗普，拉低了共和党的这个支持率。那所以特朗普是非常清楚的，他为了这个稳住这个选情，他在中期选举之前还有这么一个月的时间，他不会去大打出手的，这是毫无疑问。所以他展现出来的要和伊朗谈啊，他要稳住这个选民，而且甚至于不惜放出这种言论来，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啊等等，立即结束这场战争。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他就是竭力的想迎合选民。不愿意这个战争这个无限期的拖延下去，这样一种他想稳住这个选情，但中期选举之后就情况不一样了。中期选举之后啊，确实有这个重新恢复轰炸、空袭这种可能性，但中期选举之后也有谈判的可能性。那么同时，中期选举之后也不排除恢复全面战争，就是4月8号之前的全面战争。但是综合起来，我是这样看。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管中期选举的结果如何，我觉得恢复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有一点你就可以排除，伊朗这场战争持续了半年多，那么实际上已经严重的影响了特朗普这个第二任内的一系列的议程。那么如果中期选举之后他仍然不管是结果如何，他仍然纠缠在这个战争之中。那么他接下来2年基本上，他很难再实现他其他的议程了啊，所以我觉得，全面恢复全面战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很有可能的就是，还是一边谈，一边空袭，双方不断的交火来互相施加压力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特朗普现在的言论是非常矛盾的啊，一方面说，选后立即结束战争。一方面又说不排除啊，他可能，要恢复空袭等等，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我觉得大家都在等中期选举，等中期选举之后，各方面对中期选举结果的研判，特别是特朗普在做决定。
1: 再说回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禁飞令美国对伊朗的这种极限施压的手段是又升级了。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是已经证实将会封锁伊朗80%到90%的国际的航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伊朗的影响有多大呢？
0: 当然影响大了。贝森特其实讲的还是比较婉转的，美国是想100%封锁伊朗，就是所有的航班，全部要禁飞。当然他做不到了，这毫无疑问。我想是这样，这个禁飞令啊，实际上对伊朗已经产生了影响啊。大家可能看到了很多国家，好多个国家，包括阿联酋，甚至于伊拉克啊，这些都对伊朗的航班停飞了伊朗的航班啊，或者说停止接纳伊朗的航班等等这样一个情况出现。但是美国的禁飞令很难达到目的。啊，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就讲一个细节。9月25日，就是纽约时间9月25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结束了在纽约联大的这个活动，要返回伊朗。这个是不是

0: 对经费链是一个
1: 对，
0: 严重的考验，对不对？因为他要离开美国，他的飞机在23号把佩洛西去向运到纽约之后啊，按照美国方面的安排，就飞到巴尔的摩那个机场来停在那个机场。那么25号呢，他要飞回纽约，而且要在美国的纽约机场加油，他才能飞回德黑兰去。这是不是美国得提供这个后勤的保障，提供的加油啊？所以这是对经验的考验。事实怎么样？9月25日，就在纽约的这个国际机场，美国为佩德西强的飞机加了油，提供了后勤保障，然后起飞，直飞德黑兰。
1: 有没有可能只是总统不受影响呢？
0: 并不是这样啊！你要知道，在这个之前，这个贝森特曾经公开的威胁，
1: 对，
0: 他说：“接下来你们看，
1: 怎么回家？
0: 我就不知道佩德西想怎么回家。”他并不是说对总统要豁免，就是说从这些情况来看，其实这个禁飞令啊，我觉得他也完全实施的可能性并不大。
1: 只是一种极限施压的手段。
0: 对。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迎首考，沙巴土军方高层紧急会晤能解沙特之困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
6: 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沙特国防部和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事高层9月25号在利雅得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以及能力整合等议题。
9: 声明指出，各国国防军司令及总参谋长评估了沙特面临的安全局势和威胁，并谴责了也门胡塞武装针对圣城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巴基斯坦军方补充道，与会军方高层还探讨了进一步推进三国武装力量间合作的途径。路透社当天报道指出，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上个月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该协议，针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袭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袭击。签署方表示，此举旨在加强集体威慑能力和军事合作。该协议是在历经近一年的谈判后达成的。当前，伊朗相关冲突暴露了海湾国家在安全方面的脆弱性，并扰乱了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石油以及其他关键物资的运输。当地时间9月19号，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阿拉伯，沙特可能存在军事需求，土耳其已准备根据一项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三方防务协议提供协助。
1: 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个框架之下，

0: 我们看到土耳其、沙特跟巴基斯坦三国的参谋长紧急举行了一个会晤啊，这轮会晤主要是聚焦哪些议题？当前沙特的处境您怎么看？
1: 从这次会议的这个时间来看，那正是沙特可以说遭受到比较尴尬和困难的这个局面这样一个当口。当然，他的议题实际上是要落实麦加协议的。我认为这次会议的核心就是怎么样的使得麦加协议，它迄今为止还是个政治宣言，怎么样的使这个政治宣言真正成为一个可落实的方案？我就这次要解决这个问题，但能不能解决，我觉得恐怕是很难一次会议解决的。在麦加协议签署之后，8月31号，曾经在伊斯坦布尔，就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三方的高层曾经有一个会晤，那个会晤啊，是要落实什么呢？落实怎么样的把麦加协议机制化，因为麦加协议只是个框架，只是大家讲啊，特别是引人注目的说，对三国任何一国的供给，就是相当于对其他国的供给，那这样有这么样一个，就是类似于北约第五条这样一个条款，所以大家是引人注目的，但是它并没有细节，并没有怎么样的落实这个机制，所以8月31号呢，正是在伊斯坦布尔有个会，那个会啊，其实进展不大。那个会的一个进展就是把这个麦加协议正式命名为“麦加共同防御联盟”，共同防务联盟啊，怎么样一个？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是想把这个政治宣言落实在可以执行的这个层面。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很难。为什么很难？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其实麦加协议签署之后啊，按逻辑上来讲，还有一个各国议会批准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现在麦加协议其实还不具备落实的那样一个
0: 条件。
1: 法理上的那个条件，所以还有这么样这个进程，我觉得有待时间完成。第二个方面呢，就麦加协议之后怎么样的细致化？细致化，你比如说，这次会议当然又进了一步啊，就是，既然要把政治宣言，这个落实到什么呢？可以落实的一个方案，执行的方案，当然就往前进了一步，但是它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没有解决什么情况下会触及这个就是三方共同这个防务、共同出兵的这样一个条款，像这些细节，你比如说，现在沙特面临着什么？面临着胡塞武装，面临着胡塞武装对他的攻击，面临着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能触发这个共同防御呢？
0: 对，如果说沙特这次决定要启动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您觉得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是不是别无选择，只能出兵支持？
1: 我认为是这样。就是在三方没有一个，就是包括触发这个机制那个细节的那个机制化的那样一个东西出现之前，沙特阿拉伯不可能宣布这个执行这个麦加协议啊，也不可能，所以也自然而然就不存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现在就出兵啊，或者说采取什么军事行动来参与到沙特阿拉伯去打击胡塞的这样一个行动之中。我觉得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现在大家是往那个方面在推，从现在的情况看，要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真的出手去攻击胡塞，我觉得现在没有这种可能性。
0: 那土耳其跟巴基斯坦的考量是什么？
1: 双方就是参加这个麦加协议，当然各有各的图谋了，从土耳其来讲，它侧重什么呢？侧重防务，特别是军工方面的合作，因为土耳其是军工的大国。从这三国来讲，土耳其是军工产品的大国。那么他想把自己的军工产品来输送到沙特阿拉伯，输送到海湾这些国家，因为毕竟这些国家美国的武器这方面现在实际上出现了空白和漏洞。所以他想填补这个空白，所以他是抱着一个，极大的这种功利性来参与的。那么巴基斯坦不用说，巴基斯坦他是想扩大自己的影响，因为他毕竟在南亚，他和 印度是那样一种局面，所以他想把自己的中东是他的后方似的，他可以看着他的战略后方、战略纵深，他想在中东展示自己的这个实力，展示自己的影响，所以三国的考虑是不一样的。那么沙特不用说了，沙特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0: 对。
1: 那么麦加协议出资方是沙特啊，大的金主是沙特。那双方还盯着沙特的这个援助，特别是巴基斯坦，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要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啊，就一纸麦加协议来为沙特卖命，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0: 如果说啊，未来真的有可能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介入了当前沙特跟胡塞的局势，您觉得这三个国家联起手来，这个威慑的实战能力到底有多强？
1: 我觉得从军事上来讲，没有大的意义。大家说，虽然三国联合起来肯定是实力非常强了，但是再强能强过美国吗？
0: 对，美以都没有击退胡塞。
1: 大家想一下，2025年1月份，在特朗普二任刚上台的时候，特朗普在2025年3月份，就是率先主动的去攻击胡塞，但是打了2个多月之后，50多天之后，怎么样？美国，可以说是。这个从国际上来讲，认为是很丢脸的。其实是私下和胡塞达成了互不攻击啊这样一个口头的协议，然后美国撤出了这个战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都奈何不了胡塞，用这个民间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那胡塞真的跟美国干，那么把美国拖在红海，那不是没有可能的。那你美国能奈胡塞如何，是吧？你可以狂轰滥炸，炸掉的可能是一堆石头的房子，是吧？没有什么大的有价值的目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用说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一起打胡塞，我觉得军事上意义并不大。
0: 外媒还报道说现在胡塞呢已经向欧盟做出承诺，不会在红海去袭击欧洲的船只，并且在阿曼的斡旋之下也向美国做出承诺，不会去打击美国的船只。那等于胡塞已经画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为什么胡塞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承诺？是打算集中精力去对付沙特吗？
1: 是这样，就是胡塞呢这一次不仅不攻击欧盟，不攻击欧洲国家，不攻击美国。当然前提他说你不攻击我，我不会攻击你的，甚至于他不攻击以色列，那么他只针对沙特阿拉伯。为什么胡塞只针对沙特阿拉伯呢？大家要知道，其实这一次这个冲突起来是7月份，胡塞武装的代表团参加完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返回的时候，那他那个航班要降落的萨那国际机场受到了攻击，所以开启了这一次的这一轮的冲突。表面上讲，但实质上是什么呢？实质上自从2024年双方实际停火之后，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的封锁一直是存在的，所以胡塞武装经过2年的休整，他兵力是明显的增强，所以他时时刻刻想着什么？想着打破沙特的封锁。所以他这次目标就是针对沙特，他要迫使沙特在松动对他的封锁这个方面做出一定的妥协，这是胡塞主要的目标。
0: 那接下来胡塞跟沙特之间的冲突会进一步的扩大升级吗？
1: 我认为现在是在不断的升级，从7月份以来一直在不断的升级，但是战场上解决不了沙特阿拉伯和胡塞的这个问题，正像2015年到2024年他们打了10年，最后怎么样？事实上停火了。我觉得要真正解决问题，双方还得回到谈判桌上来，当然现在好像还没有出现这种端倪，但是我觉得最终双方还得坐回到这个谈判桌上来，通过外交的途径来解决双方的分歧。
0: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好莱坞影院。
3: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4: I'm your professor.
3: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5: Are you all right?
3: No.
4: Need your help.
3: I didn't know need to be facetious.
5: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3: What happened to us? Listen,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0: 教授，10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6: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内地四条高铁路线开通营运，覆盖四大区域。而香港建造业青年力量在世界技能大赛中创佳绩。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的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日前结束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而在中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与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的渠道保持沟通。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3: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认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府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的会晤贡献经贸领域的成果。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28号为经贸磋商成果解读，其中中美贸易理事会和对等降税安排也在随后公布。
4: 一、关于贸易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就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还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二、关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安排，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三、关于扩大煤炭贸易，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 四、关于中美投资理事会，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投资理事会，理事会将为双方搭建机制化沟通平台，双方经贸团队将围绕潜在投资机遇和投资障碍开展常态化对话。五、关于农业工作组，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六、关于金融服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七、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关于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中美双方同意在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日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九、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十、关于落实历次磋商共识，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庆假期来临，内地高铁网络再次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新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集中开通营运。
5: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

0: 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还一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大熊猫频频浮霜，27号搭乘包机抵达美国的 Atlanta, Georgia, 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那不少当地民众专程前往动物园迎接，表示热切期待见到频频和浮霜。
2: 大熊猫频频和浮霜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频频和浮霜。
3: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2: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4: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2: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闭幕，香港建造业的9名选手28号凯旋归来，当中3个项目的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历届最佳成绩。
5: 被称为技能界奥运会的世界技能大赛，香港建造业议会本届派出9名青年选手出战8个项目，最终3个项目共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议会历届参赛最佳成绩。其中的混凝土建筑项目需要黄道岗及银子浩2人合力完成，他们表示期间一度出现打翻水泥的失误，但彼此配合默契，一人清理，另一人加紧完成下一步骤，最终有惊无险。
6: 咁我哋放弃到，
7: 咁我哋要
6: 梗系唔可以放弃啦，我都
7: 去做咗其他嘅后边嘅一个 schedule 啦，就系去咗扎铁啦，我就继续铲我啲石屎啦，因为太多，因为我哋清理都有分。
6: 所以就系我哋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对方，
7: 呢个系真嘅，
6: 系
7: 系，因为我哋成日即系因为啲少少事啦，我哋成日都吵架。
5: 另一名获奖选手是出战油漆及装饰项目的罗泽森，这也是议会时隔23年后再度在该项目获奖。罗泽森表示，师傅与师兄的经验传承功不可没，而他也在赛后修炼出波澜不惊的专注心态。
8: 我真系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去注意每一个细节，例如我可以打个比喻啦，平时我训练咧，我成日去厕所。因為我可能本身個人咧腸胃唔係幾好，所以咧食完好快就要去廁所啦。咁但係去到比賽，我成功咁節制咗自己嘅飲食，我幾日比賽我都冇去廁所。唔好睇我慳咗呢啲去廁所嘅時間，往往令我比賽入邊更多時間去處理我嘅突發事故啦，或者一啲執理場面嘅時間啦。
5: 議會的常勝項目焊接，本屆也連續第3屆獲得優異獎。而焊接项目一向竞争激烈，本届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获奖的谢娱乐分享，并无特别的制胜之道，有的是熟能生巧的苦功。
9: 只要你肯花资源落去

0: 俾我不斷不定咁練，即係重複100次，重複1000次咁樣練，其實點都會做得到嘅。最後嗰1.5個月至2個月係冇休息過，禮拜日都冇休息過，係由八至朝頭早8點去到夜晚10點。
1: 连同本届的3个奖章，议会参赛以来共计已取得10个优异奖章。议会表示，香港年轻人通过大赛的国际舞台，展现出全力以赴的狮子山精神，更向社会传递出清晰信息：有技能也可以成就成才。
2: 我哋有技能，一定可以系技能报国、技能强国，亦都可以建设我哋一个美好嘅社会。咁我哋建造业界系一个充满希望同埋充滿用科技嘅業界，我都希望我哋嘅香港社會年青人係睇到我哋年青人嘅喺呢個技能比賽嘅舞台嘅表現嘅精神，可以係多啲吸引到佢哋參加我哋建造業。
1: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3: 下一節我們繼續來關心美國限制伊朗航班，伊朗向國際民航組織申訴。盧比奧會見黎巴嫩總理商討以黎談判。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变得独立强大。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已经为美国向伊朗采取了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8: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谢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谢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报道。
1: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28号在华府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预计双方将围绕以黎谈判以及伊朗议题讨论。卢比奥和萨拉姆预计还将评估当前以黎边境的状况，以及恢复黎巴嫩主权的既有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萨拉姆与黎巴嫩财长当天还将与美国财长贝森特会面。那这次的访问也是萨拉姆自去年2月就任总理以来第一次访问华府。另外，根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在10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晤，为美国斡旋的一项旨在缓解边境敌对局势的协议展开讨论。英国警方反恐部门28号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5人年龄大多为20多岁，都是伦敦的英国公民。5人当天已经获准保释，但警方的调查还在持续。那英国媒体当天还报道更多事发当地居民早前分享的举报信息，并指英国空军机场早已经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2: 英国警方证实，被捕5人年龄在23到25岁之间，生活在伦敦不同地区。
3: I can confirm that following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the 5 men who were arrested are being released on police bail this afternoon. To be very clea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stringent conditions on their movement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2: 至于这5名英国公民是否有伊朗裔背景或是与伊朗有关，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在28号回应外界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伊朗。但在紧邻费尔福德基地的小镇，不少当地人对于事件背后有伊朗因素仍然深信不疑。
4: I think it could be Iran.
5: Why?
4: Because something was said about peace deal with the Iranian president and Obviously, the Iranian president doesn't like.
5: But why here?
4: Because Trump stationed his bombers here in March, and they're still here now. And there's no date speculated for January, but we don't know when they'll leave.
6: 那这件事情从英国中央政府方面来看呢，显然还没有结束。警方一方面表示呢，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正在出席英国执政工党年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27号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直接的表态。但显而易见，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在附近不远处的军用基地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也让当地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新闻中所看到的那些动荡不安呢，是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2: 在军事基地附近生活要警惕，显然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中早有共识。英国《泰晤士报》28号指出，英国空军基地早已长期面临恐袭威胁。在2023年1月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当地17护士穆罕默德·法鲁克，曾对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空军基地进行敌对侦察，试图使用10公斤重的高压锅炸弹对基地实施袭击，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2014年和2016年，英国的军事基地也曾遭遇恐袭威胁。伯纳姆作为英国首相，早前发文感谢警方和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最早报警说，有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路上的当地女农民披露，她最初给英国国防部打电话，又拨打警方报警电话，但都没有得到及时回应。他不得不在当地社交媒体交流群中和当地居民分享信息，之后警方和军方才跟进有所反应。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报道。
1: 美国即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驻军，伊拉克北部的剩余美军部队将在30号之前撤离。伊拉克民众担忧，一旦美军撤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会卷土重来。伊拉克国防部的官员28号表示，会在30号部署大量的军警力量，加强在武器装备和安全决策方面的工作。伊拉克民众担忧，美军此时撤军有特定条件，如果政府不遵守条件，伊拉克就可能会面临一些经济问题。有民众呼吁要求政府重新审视安全和情报计划，并加强安全措施，尤其是对那些容易遭到恐怖袭击的地区。伊拉克反恐部队与伊斯兰国成员27号在北部吉尔库克地区爆发冲突，有2名伊斯兰国成员被击毙。28号中午，俄罗斯无人机直接击中。

0: 位于基辅市中心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那俄军继续升级，在白天工作时间空袭乌克兰各地，目标从仓库转移至加油站、商业中心、办公大楼、市场，甚至科学院这样的机构。乌克兰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则表示，经过三个阶段的行动，维瓦尔第行动收复176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1: 位于基辅历史中心区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在白天工作时间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近日加大在白天的空袭力度，并转移袭击目标。基辅及周边地区在白天不断有商场、仓库、学校、办公楼、医院遭到袭击。俄罗斯的无人机几乎昼夜不停飞向基辅。在俄军加大空袭力度的同时，乌军在前线的反击力度也在加大。乌第三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发布视频，维瓦尔第行动第三阶段结束，又收复了51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
2: Доповідаю про закінчення третього етапу операції Вівальді. В результаті наших дій було повністю відновлено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населеними пунктами Карпівка та Новомихайлівка. Повністю звільнено Рідкодуб та Катеринівку. Захоплено ключовий хаб противника на плацдармі, великий населений пункт Нове. Загалом за цей етап ми повернули 51 квадратний кілометр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землі. Цей етап мав переломне значення для всієї операції.
1: Білецький ще відповів, що в дії 俄军的损失已超过2000人，超过250名俄罗斯士兵被俘。电影里那种俄罗斯人绝不投降的说法，在现实中变成了整个部队，包括军官、飞行员、炮兵全部被俘。乌方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用这些战俘与被俘的乌克兰士兵进行交换。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最后来关注法国媒体28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目前已造成三人灭顶。事发后，救援人员在法国加莱港为获救者提供援助。法国新闻电台援引当地救援部门的消息报道，倾覆的船只上载有105人。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随后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导致三个人灭顶，四个人轻伤。那近年来，大批的非洲、中东民众为了躲避战乱逃至欧洲，当中一些人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国，但偷渡船倾覆事件时有发生。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3: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中国元首访美结成硕果，熊猫频频扶霜，启程赴美。
5: 他接受到了中国传出的这样一种善意，对美国政府和对美国人民的善意。
4: 熊猫外交背后，中美人文交流持续升温，
6: 不论在怎样的政治风浪之中，依然能保持着友谊的态度。
4: 从历史到当下，从元首到民间，传递中国对世界的友谊，
6: 成为我们的友好使者。
4: 凤凰聚焦，扶霜频频赴美记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一双可爱的熊猫平平福双，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并且官宣之后，也从中国成都启程飞到了美国亚特兰大，27号平安抵达了动物园，计划在美国旅居10年。从中国宣布打算再租借大熊猫给美国，到选出平平福双这一对，给他们取好名字之后，中美双方严密配合，做了种种的筹备，到如今终于成型，在众所期盼中跨越太平洋，一路伴随着中美交往的关键节点。
1: 当地时间9月24日，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当习近平主席宣布这一消息时，特朗普总统笑着点头致意。
2: 我觉得这是一个会心的微笑。首先他接收到的信号，就是他接收到了中国传出的这样一种善意，对美国政府和对美国人民的善意。第二个呢，也是就是这个其实对于特朗普总统目前的选举的选情，然后对于他在美国国内面临的种种压力呢来而言呢，其实是中方为他送上的一份大礼。
1: 9月26日，中国外交部公布了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其中第8条就是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
2: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善意的信号。中国和美国其实两个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而且我们两个国家对于自身的发展的这种渴求，其实都不对对方构成威胁。就正如习总书记说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美国要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它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而不是一个零和博弈。这一次呢，我们说我们要去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呢，就是在针对的是去修复中美关系的底盘这个逻辑去做工作。因此美方其实也是在认可中方的行为，认可我们进一步去推动人文交流的这样一种尝试，所以他特意把接受熊猫放到了8点共识之内。
1: 2026年9月27日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此次平平和福双即将赴美的消息，

0: 中美舆论的广泛关注和欢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这标志着长达数十年的国际保护合作开启了新篇章。亚特兰大动物园则表示，非常荣幸再次受托守护这一珍贵物种，期待迎接两只大熊猫，并将它们重新介绍给亚特兰大民众。
1: 而社交平台上，美国网友们纷纷表达喜悦和期待，不少留言表示：“终于回来了。”还有网友说：“欢迎平平和福双，希望他们生宝宝。”我们知道亚特兰大它属于佐治亚州，而佐治亚州呢是前总统卡特的故乡。我们就知道，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交就是在卡特总统的任期实现的，所以我们在。 把熊猫送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实际上也是用这样一种行为去彰显中国人民非常珍视卡特总统给我们留下的这一段珍贵的友谊。我们没有忘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们要把熊猫送到他的故乡，也就是说，我们是不忘初心的。据媒体稍早前报道。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大熊猫保护合作是中美民间友好最具标志性的领域之一，亚特兰大动物园是其中的先行者之一。此前，该园饲养的大熊猫伦伦一家更是当地的流量明星，但随着2024年10月双方合作协议到期。 伦伦携洋洋及双胞胎亚伦、喜伦回到中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也已经有近两年处于没有大熊猫可看的状态。在伦伦一家临别前夕，亚特兰大动物园送别大熊猫的美国民众更是排起了长队。
2: 实际上，熊猫啊，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得到了非常好的保护。我们知道，在海外呢，熊猫的生产和繁殖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亚特兰大动物园呢，它成功的养了一对熊猫20多年，而且呢，它是创造了海外熊猫繁殖的记录，是成功生育出7个熊猫宝宝。也就是说，我们非常的信任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认为熊猫在那儿会得到妥善的保护。
0: 公开资料显示，本次赴美的雄性大熊猫平平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性格温顺且适应能力强，被选为此次合作研究的雄性代表。雌性大熊猫福双，2020年10月18日出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月亮产房。两只大熊猫均经过严格的健康检查和隔离检疫，各项指标符合国际合作标准。
3: 一个是它的谱系，不能说两只熊猫它是近亲，第二个呢，就要看它们的这个家族，这个家族的它的特点。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把花花送到美国去，就不太让人放心，因为它呢，相对来说比较娇小，它真到那边去生存的话呢，可能免疫力要差一点。那么像平平和福双，我们就选择相对来说免疫能力比较强的这样的熊猫家族，把它送过去以后呢，能够保障它比较好的生存。
1: 平平这只熊猫呢，它的特点呢是性格非常的温和、内敛，而福双呢又比较活泼开朗。我们知道熊猫呢它也是需要配对的，对吧？这一对熊猫它们将在亚特兰大可能要未来生活很多年，所以我们觉得它们这对熊猫的性格呢可能是比较适合送出去作为国礼。
0: 为了让平平和福双在美能住得安心、过得舒心，美方早就开始忙着改造场馆，从居住环境到活动空间都按照中方的标准。而中方的专家也将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小到场馆的通风、温度控制，大到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反复沟通和确认。
3: 它原来有熊猫室的，这个熊猫室呢还是在1999年，这一次再次对这个熊猫馆进行整顿，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动呢，就是它的运动场改大了。这运动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动物园里面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就是动物的室外活动区，啊，它叫做运动场。那么这个运动场呢，原来就比较大，这次亚特兰大动物园特意还扩展了它的运动场，另外就是更加好的设备，更加好的监控，来保障它的室内的恒温恒湿。
2: 这一点对于熊猫其实

0: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们应该这次到亚特兰大会过得比较好。
1: 亚特兰大动物园实际上在历史上就对于熊猫非常的精心照顾哈，它专门成立了熊猫馆，创造了这个恒温恒湿的环境，而且呢是常年空运产自四川的新鲜的竹笋来给熊猫作为食物，而且在历史上呢也和中国共同的进行科研合作哈，看如何能够让熊猫诞生出更多的后代。但是这一次呢，我相信两国可能会在比如说大熊猫的疾病防控，还有这个疾病治疗方面呢，会加深更多的合作。
2: 萍萍扶霜赴美，标志着长达数十年的国际保护合作开启了新篇章。大熊猫萍萍和扶霜此时赴美，也是中方对美方释放的善意与期许。未来在两只大熊猫的牵线搭桥下，中美民间交流更加频繁，两国人民的友谊更加深厚。
1: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啊，熊猫外交啊，在这个熊猫租借或者是送到外国的动物园的时机呢，选择一般是两个点，一个呢是两个国家长期处于高位，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两国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转折的时候，那么这一次我们两个熊猫宝宝送到美国呢，彰显了中美之间的一个重新定调。
2: 不过，这次大熊猫萍萍扶霜赴美，在社交媒体上也不乏有质疑之声。2023年2月2日早晨，乐乐在美国孟菲斯动物园被发现死亡。在中方专家赴美对大熊猫乐乐的尸体解剖检查后，排除了导致动物意外死亡的常见病因。而与乐乐一同抵达的另一只大熊猫丫丫的状况也引发网友担忧。在美国动物保护组织发布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他们会在场馆内不断转圈，疑似有乞食的动作。除此之外，丫丫被拍到身上局部脱毛。2023年4月27日下午，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旅美大熊猫丫丫终于回国。2026年1月30日，北京动物园更新了丫丫的近况，她身形圆润，状态悠闲。
1: 北京动物园是她出生的地方。作为丫丫年纪那么大，还年事已高的一个熊猫，最后它能够回到故土的话，我相信对于它的情绪也有一定的安抚的作用。那么，当它的情绪扭转过来了，然后在祖国的亲人的关怀下，然后又能够吃到自己合心意的美味的竹子的话呢，当然它的状态就会比在美国要好。
2: 有分析认为，萍萍与扶霜赴美开展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核心意义在于以民间友好纽带缓和中美关系紧张，传递善意信号。这被广泛视为中方主动营造积极氛围，强调人民友好高于诸多分歧的姿态，呼应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熊猫外交的破冰历史。而聚焦濒危物种保护与科研，为中美两国在生态、科技等低敏感领域维持对话提供了更多可能性。而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再次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也有益于中美民间的友好交流。
0: 萍萍和扶霜呢，他们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度过10年的时光，也可能还会更长。而且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它的工作人员对熊猫是有比较丰富的饲养经验的，我们希望呢，他们的这种饲养经验能够使得两只中国熊猫能够在这儿繁衍下去。我们也期待着在美国这边呢，能够取得更多的熊猫饲育的经验，同时也希望，萍萍和扶霜在那一边成为我们的友好使者，使两个国家不论在怎样的政治风浪之中，依然能保持着友谊的态度。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

0: 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显示社会主义阵营的友谊，1957年，中国以国礼的形式向苏联赠送了两只大熊猫，平平和滋滋。刚到莫斯科，这两只熊猫就引发了轰动。
3: 所以当熊猫在莫斯科登场的时候，那整个前苏联的老百姓那为之一振，哪来这么一个动物啊，如此的可爱，如此的不可思议。因为熊猫的整个形象，它白的和黑的是融在一块儿的，大自然是怎么造出这么一种可爱的极致的动物呢？这对于前苏联来说真的是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个奇迹。
1: 大熊猫以亲善大使的身份走出国门，成为和平和友谊的象征，为中国外交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来到中国后，尼克松夫人毫不掩饰对大熊猫的兴趣。尽管其他行程一再修改，但去北京动物园看熊猫这一项却始终保留。
3: 美国的第一夫人，她本身也要在她的国家的老百姓面前表现出一个她是热爱自然的、热爱动物的，尤其是热爱世界上最为珍贵的、最为可爱的、最美丽的一种动物。
1: 到达中国的第二天，总统夫人就迫不及待前往北京动物园，除了专门的摄影组跟随拍摄，总统夫人还亲自为熊猫拍照和喂食，不断称赞熊猫可爱。上街购物时，尼克松夫人和他的随从又买了一大堆熊猫玩具，这也为中美之间首次熊猫外交埋下了伏笔。
4: 一直到尼克松回国的前一天，周恩来总理宴请尼克松夫妇，就在这个宴请过程之中呢，总理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拿了一盒烟递给尼克松夫人。尼克松夫人开始完全没明白是什么意思，问婉拒，我不吸烟，总理还要递给他，很奇怪。再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盒熊猫牌香烟，一下就明白了。
2: 在周恩来总理的特批下，中方决定将两只大熊猫玲玲和星星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
4: 当时华盛动物园也是非常诚惶诚恐啊，专门有他的团队对熊猫进行养护，而且呢，向我们取经吧，怎么来饲养熊猫，而且呢，专门派出人员，这可是专门都派的是专家来记录熊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比如说熊猫什么时候会叫啊，熊猫什么时候会表现出对异性的喜爱，那么都是他们这样记录下来的。
2: 在玲玲和星星抵达华盛顿的当天，20000群众冒雨排队参观，造成交通堵塞，第一个月参观人数就达到了100万。可是刚来到美国的这两只熊猫也出现了挑食的情况，
4: 就是美国这边拿出的竹子，那么玲玲跟星星呢就是不吃啊，他们就好像对这个美国的竹子就是感到没兴趣。突然有一个美国姑娘站出来了，说我们家能够给熊猫提供竹子，就很奇怪啊，你们家怎么会有这么多竹子呢？原来呢，这个美国姑娘她一家当年就是熊猫的粉丝，所以呢，他们家在周围种了很多熊猫能吃的竹子，这还在40年代种下去的。结果这个竹子到玲玲和星星到美国的时候，正好长出了大片的竹林，于是就把他家的竹子，那就是中国四川品种的箭竹，砍了以后送到熊猫馆。结果呢，玲玲和星星果然非常爱吃。
2: 两位使者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一举一动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1972年也因此被美国民众称为

0: 猫年。
1: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仅向美国无偿赠送过玲玲和杏杏两只大熊猫，此后通过租借或合作研究方式赴美的大熊猫约有十余只。截至2026年5月，实际在美的熊猫共有四只，分别是圣迭戈动物园的云川、新宝，以及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宝丽、亲宝。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旅外大熊猫超过60只，分布在全球的18个国家和地区。熊猫不仅仅代表中国文化，也成为中国秉持和平交流、发展友谊的标志。
2: 因为熊猫本身它长得非常可爱，而且呢，它的性格很平和。尽管它的祖先是食肉兽，但是它自己是以竹子为食，而且呢，很乐于和人进行玩耍，所以人们都对这种动物有着很亲切的感觉。熊猫实际上它的可爱在哪里呢？一方面，它黑白花本身就是带有一种艺术写真的这样的特点；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它是吃竹子的，所以呢，它要有很强的咀嚼肌来啃咬坚硬的竹杆，所以熊猫的脸部筋肉比较多，这样一来呢，就使它的整个头部比较发达，看起来有点像人类的幼崽。这样一来，人们就对熊猫有着天然的好感，于是熊猫就成为世界各国保护动物和和平的象征。
1: 截止到1982年，新中国向9个国家送出了一共23只大熊猫，此后大熊猫出国方式由无偿赠送转变为短期租借。尽管中国对熊猫在国外的生存环境、饮食、医护等有着极高的要求，仍有很多国家表现出了对熊猫的渴望。法国政府就曾多次向中国提出租借的请求。
2: 法国这边呢，也跟中国谈了很长时间，希望中国能够租借熊猫。问题是中国还没同意呢，那边先把熊猫馆修起来了，而且花了几百万欧元。那么这笔钱如果中国不同意的话，那基本就打水漂了。
0: 2012年2月15日，大熊猫欢欢和圆仔抵达法国。欢欢和圆仔被安置在法国中部地区的博瓦勒动物园里，成为了该动物园的明星。不久，他们在法国民众的热情期盼下产下了幼崽。
2: 剩下第一只小熊猫要命名的时候，首先是全网征集。全网征集由最后由谁来指定的呢？是由中国和法国两国的第一夫人共同来指定熊猫的名字。结果呢，就把这个熊猫命名为圆梦，意思呢就是说梦想成真的意思，也希望着熊猫呢能够促进中国和法国的友谊继续推进。
1: 2022年10月19日，熊猫晶晶与四海抵达卡塔尔多哈。这是炎热的中东地区第一次出现熊猫身影。根据中卡双方的协议，这对熊猫将在卡塔尔居住15年。卡塔尔特意兴建了一座设备齐全的12万平方米的熊猫馆，温度和湿度都与大熊猫的家乡四川保持一致。
2: 在卡塔尔出现熊猫馆，实际上是打破了一个饲育界的规律，就是在沙漠地区居然可以饲养熊猫，这个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饲育的成功实际上背后是巨大的金钱投入，因为在沙漠地区如果饲养熊猫其实非常困难。熊猫是需要生活在相对湿润的地区的，但是像卡塔尔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它的水比油还要贵就是它的街上面那个喷泉，它的水都是一定要循环的，它的淡水基本都是通过蒸馏的方式获得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其实熊猫自然生存非常困难，所以卡塔尔才会花重金打造了豪尔熊猫馆。这样的话呢，把熊猫所有的生活都在熊猫馆内部解决也就是为熊猫营造了一个袖珍的家乡的环境。同时呢，每星期要从中国用专机运来竹子，也就是中国本土的竹子，运到卡塔尔供两只熊猫食用。因此这两只熊猫呢，被认为是熊猫界中的公主就是他们享受了特别好的待遇。
3: 熊猫外交实际上是在两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是两个国家如果处于一个战略的高位的时候，比如说战略的全天候伙伴关系的时候，第二个就是两国关系有一个转折。那我相信跟卡塔尔的关系呢，就是说明我们与卡塔尔的关系处于高位。
1: 在一些熊猫启程前往国外的同时，一些熊猫租期到达后也会陆续返回中国。2026年，随着最后两只熊猫小小、雷雷按期回国， 日本首次出现零熊猫的情况。在这两只熊猫返回中国前，大量民众前往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送别。
3: 对，这个就跟日本现在的领导人高盛早苗他一系列不恰当的言行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们知道这一次日本的熊猫到期实际上还有一个月，我们是提前一个月撤走了熊猫，就说明日本现任领导人他的这一些一系列不恰当的言论，以及他掀起的这样一种右翼的这军国主义势力复辟的这种浪潮，是完全不符合我们对于中日关系的判断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实际上在尼克松访华之后，我们第二对熊猫就直接赠送给了日本，当时是中日建交，我们立刻就赠送了一对熊猫给日本，以表明我们对于日本的这样一种尊重和友善。而且其实在日本的熊猫也是一直是获得了日本民众的喜爱的，但我想日本的现任领导人高市早苗他并没有珍惜中日友谊，他甚至不是在想着如何维护中日的友谊，他想的是如何打中国牌，如何使用这样一种对华强硬的形象以作为他自己的政治资本。
2: 这个实际上是跟我们熊猫外交的原则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我们像对方租借熊猫或者是进行科研交流的时候呢，实际上有一个前提，就是熊猫代表的是友谊啊，代表的双方有稳固的政治互信。那么高市早苗他当选日本首相之后，使得双方的政治互信基础受到了破坏，那么这时候中国怎么可能再向日本提供熊猫来表达友谊呢？所以现在日本目前是没有熊猫的，但是日本民众的确非常喜爱这种动物，有些日本民众因为没有熊猫了还要到中国来啊，专门到中国来以旅游的方式来看中国的熊猫，来看望熊猫。那么这些其实都表达了日本民众对于熊猫的喜爱，也期待着与我们进行更多的这种交流。但是呢日本能不能得到新的熊猫是要看整个政治层面互信的恢复情况的。
1: 当下中外人文交流正迈向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的全新阶段，传统熊猫外交也被赋予了崭新内涵。大熊猫平平扶霜，远赴重洋，承载着诚挚善意与美好期许，架起中美友好沟通的桥梁，一只只国宝走出国门，既是和平友谊的生动象征，更是连通中外民心、深化民间情谊、拉近彼此心灵的亲善使者。大熊猫跨越山海而来，早已不只是和平的符号，更是连接不同国度、交融多元文明的温情纽带。
4: 看上去软软糯糯的大熊猫让人极度舒适，平平扶霜延续的熊猫外交特色外交为中美关系又增添了一抹暖色。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

0: 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系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嘅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强调要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新闻资源。
1: 中方表示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元首中央共识，并就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0: 李梅琛，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美方愿给予制裁豁免或解冻部分资金，不过他们不说这样的报道不实。
1: 伊朗否认美国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称有能力击沉美军军舰。
0: 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境内的桥梁发动袭击，以报复沙特日前对也门桥梁的空袭行动。
1: 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并称打击了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卢比奥会见黎总理，商讨黎以协议。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带您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出了重要指示，
0: 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匿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的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
1: 在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圈。
0: 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1: 而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就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来保持沟通。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4: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经贸团队近日是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的清单等达成了共识。中国商务部在28号就公布了相关的情况。
5: 根据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 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跟进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了调解方交换的信息。在被问到美伊谈判进展时，其实特朗普没有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只是称美国会赢，这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1: 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美伊间接的会谈在当天的上午开始。此前伊朗的媒体就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会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的上午在美国纽约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的当前局势最新提议。
0: 另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就说，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
1: 而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民航组织已经就美国对于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的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了正式的申诉。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0: 体，关于伊朗的这些带有偏见的、毫无根据的猜测，认为现在以这个目前的可疑的嫌犯呢是5名英国人，同时呢，英国警方也没有证据证明与伊朗相关，所以是侧面呢也是反映了伊朗的对这一事件呢予以了否认。但是呢，伊朗的国内的媒体，包括伊朗外交部，现在没有对此事做出过多的回应。我觉得主要呢是觉得这个事情太敏感，而且呢，此时是伊朗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也避免与西方国家呢就更加的紧张的关系。但是目前看来呢，由于伊朗革命卫队此前警告，任何给美军提供帮助，让给他们这个场地的外国基地都会成为伊朗的目标，所以因为有这样的话呢，所以呢，这个费尔福德的基地呢，就也成为了伊朗的合理的打击目标。但是呢，伊朗呢此前也都是威胁性的话语，并没有真正采取行动。而且呢，目前看来呢，伊朗也不想惹起众怒，让自己更加孤立。反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呢，现在呢还在纽约呢，还在进行最后的努力，希望能够通过外交与美国来解决这段纷争。所以呢，我觉得目前来看呢，伊朗还是非常低调的回应的。
1: 英国警方反恐部门在28号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5个人，年龄均为20多岁，是来自于伦敦的英国公民。5人在当天已经获准保释，但是警方的调查还会持续。
2: 另外，英国媒体在当天也报道了更多事发当地的居民早前分享的举报信息，并指出英国空军机场已早就成为了恐袭的目标。
3: 英国警方证实，被捕5人年龄在23到25岁之间，生活在伦敦不同地区。
4: I can confirm that following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the 5 men who were arrested are being released on police bail this afternoon. To be very clea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stringent conditions on their movement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3: 至于这5名英国公民是否有伊朗裔背景或是与伊朗有关，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在28号回应外界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伊朗。但在紧邻费尔福德基地的小镇，不少当地人对于事件背后有伊朗因素仍然深信不疑。
5: I think it could be Iran.
3: Why?
5: Because something was said about peace deal with the Iranian president, and obviously, the Iranian president doesn't like.
3: But why here?
5: Because Trump stationed his bombers here in March, and they're still here now, and there's no date speculated for January, but we don't know when they'll leave.
6: 那这件事情从英国中央政府方面来看呢，显然还没有结束。警方一方面表示呢，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正在出席英国执政工党年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27号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直接的表态。但显而易见，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在附近不远处的军用基地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也让当地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新闻中所看到的那些动荡不安呢，是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3: 在军事基地附近生活要警惕，显然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中早有共识。英国《泰晤士报》28号指出，英国空军基地早已长期面临恐袭威胁。在2023年1月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当地实习护士穆罕默德·法鲁克，曾对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空军基地进行敌对侦察，试图使用10公斤重的高压锅炸弹对基地实施袭击，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2014年和2016年，英国的军事基地也曾遭遇恐袭威胁。伯纳姆作为英国首相，早前发文感谢警方和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最早报警说，有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路上的当地女农民披露，她最初给英国国防部打电话，又拨打警方报警电话，但都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她不得不在当地社交媒体交流群中和当地居民分享信息，之后警方和军方才跟进有所反应。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报道。
2: 好，我们再跟进也门局势。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境内的桥梁要发动袭击，以报复沙特日前对也门的空袭行动。也门军方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对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和方向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有356次精确打击行动。
7: 据一名萨那的军事消息人士透露，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开始针对沙特境内的桥梁发动袭击，以此报复由沙特军方实施的空袭行动。沙特的空袭行动曾针对也门的桥梁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沙特方面声称这些设施被用作导弹发射平台。这名消息人士表示，民用桥梁并未被用于军事目的，并指沙特的这种做法是彻底的道德沦丧。日前，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露出内部钢筋，损毁严重。也门胡塞武装28日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3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使用从海米斯、穆切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机。自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123次。也门军方同日也称，过去24小时内，对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和方向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了356次精确打击行动。根据实地评估，这些行动导致476名胡塞武装成员被消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的媒体报道，以军在28号轰炸了黎南部的村庄曼苏里，几乎将当地夷为了平地。而以色列方面就宣布，已经完成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和地下通道。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8号于华盛顿会见了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双方商讨了黎以协议当中以及中东的局势等议题。
8: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28日轰炸黎巴嫩南部村庄曼苏里后，当地接连发生爆炸，而且浓烟滚滚。法新社记者指出，爆炸几乎将曼苏里夷为平地，附近的提尔市和周边多个村庄都听到爆炸声。黎巴嫩当局指控以色列系统性的摧毁黎南多个村庄，包括房屋、学校、宗教场所和水力发电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28日宣布，以军在黎南安全区内的曼苏里完成了一项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在该地区的600多个基础设施和8条地下通道。以色列军方强调，此次行动是防止真主党在安全区内重新集结并建立据点。声明称，以军早在约2个月前已指示该地区居民进行全面撤离。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日在国务院会见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并且举行高级别外交会谈，围绕黎以谈判、伊朗政策和中东安全等问题进行讨论。预计两人还将评估当前黎以边境状况以及有关恢复黎巴嫩主权的既有框架协议落实情况。萨拉姆与黎巴嫩财政部长当天还将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面。此访也是萨拉姆自去年2月就任总理以来首次访问华盛顿。另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0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晤，就美国斡旋的一项旨在缓解边境敌对局势的框架协议继续进行讨论。不过，双方于8月结束的第7轮谈判在关键领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根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自3月以来，以色列持续的攻击已导致黎巴嫩超过4300人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王毅会见的日本国际贸促会会长前外相岩屋毅，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周一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
1: 岩屋毅曾经在石破茂的执政时期任日本外务大臣，这次在北京与王毅的会见正值他接任日本国贸促会会长一职之后以新身份率团访华期间。
2: 王毅表示，日本国贸促是著名民间友好团体之一，成立至今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面临挑战遭受破坏时，仍能秉持对华友好信念，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国贸促前任会长河野洋平敢于直面日本过去的黑暗历史，勇于反省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责，赢得了中国及周边国家民众的尊重。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再次面对历史的拷问，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指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岩屋毅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贸促将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次访问发生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背景下，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做出相关国会答辩后，中日关系趋于紧张。那今年年中开始，一些日本的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在岩屋毅之前，今年6月有桥本岳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小规模代表团，还有近期9月中旬高村正大等8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访华。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町长当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当山向防卫省冲绳防卫局递交了要求撤回此项计划的请求书，并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的感受，荒诞至极，绝对无法接受。当山就指出，由于没有明确的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成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目前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的鹿屋航空基地。而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在25号就公布，低风导弹系统拟于10月的中旬前撤出，转移至加守那基地存放。
0: 朝鲜外务相副相金先锦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表示，世界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相互不信任和对抗，并且表示朝鲜会凭借着其军事优势继续控制和管理外部威胁。
3: 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앞으로도압도적인힘의강세로외부로부터가해지는온갖위협들을엄격히통제관리해나감으로써국가의자주권과군번리익을굳건히수호하고지역과세계의평화와안전을담보해나가는데서책임적인핵보유국으로서의사명에더더욱책임적으로충실할것입니다
0: 金先锦表示，当前的国际关系处于混乱局面，前所未有的互相不信任和对抗在盛行。由于美国及其盟友对朝鲜的持续敌视，并且不断在加剧军事对抗，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正在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不稳定局势。朝鲜会凭借着其军事

0: 优势，继续控制核管理外部威胁，并作为负责任的核武器国家，要捍卫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保障本地区更加广泛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1: 丹麦国防大臣布鲁斯在28号表示，继上周与美国签署了安全协议之后，丹麦方面就相信北约将会在格陵兰岛和更广泛的北极地区长期保持高度的军事存在。布鲁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丹麦方面希望北极哨兵计划能够延续到明年，更能够最终成为一项长期的计划。北约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启动了代号为“北极哨兵”的行动，旨在加强在地区内的军事演习和巡逻，以缓解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吞并格陵兰岛而导致的北约内部严重的紧张局势。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日前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政府强调，北极和格陵兰岛的安全仍然将会由北约共同负责。

0: 好，再来跟进俄乌局势。俄乌近期持续在派出文机在互相袭击，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28号就遭到无人机袭击，过后已经坍塌，导致有多节的车厢脱轨。
1: 而在另外一方面呢，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国家科学院和乌克兰电信公司在28号就遇袭起火。此外，哈尔科夫、第聂伯罗等多地在当天据报也遭到了俄军的空袭。
2: 乌克兰近期频频袭击俄罗斯本土炼油厂及物流中心等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28日指，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石油设施及两处国防工厂。此外，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坍塌，造成列车脱轨，铁路设施受损，列车运行临时中断，不过未有伤亡。而俄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27日夜间至28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后勤中心、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和海船实施打击。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开放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据悉，乌克兰使用这处设施存储情报信息，并与西方国家进行信息交换，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此外，位于基辅的乌克兰电信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也遭到打击。俄方指此公司为乌军提供移动信号和高速网络。乌克兰首都基辅官员28日指，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当天被一架俄军无人机击中，随后引起大火，袭击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灾已被扑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另外，基辅一间制药公司设施及加油站等同日也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乌军称，截至当地28日傍晚，俄罗斯当天出动124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86架俄无人机。空袭事件发生在26个地点，目标主要位于基辅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4万人，其中现役军人有155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的第四次扩编。
3: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演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8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国家杜马各个党派的领导人，就选举结果及后续的工作安排进行了沟通。普京表示，所有的议会党派不仅确认了自身的地位，更为巩固国家主权和公共稳定做出了贡献。
3: 此次会面在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举行，参与方包括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

0: 夫、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自民党领导人斯卢茨基、公正俄罗斯党第一副主席巴巴科夫以及新人党代表。普京在会面中祝贺各党派及其支持者取得选举成果，并强调各党派在选举中展现了政治成熟度。他指出，所有议会党派均将特别军事行动退伍军人纳入候选人名单，这些军人在战斗中证明了对俄罗斯的忠诚，相信他们在议会和公民岗位上同样会忠诚服务祖国。
1: Все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 партии не только подтвердили свой статус, но и внесли вклад в укреп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0: 同一天，普京还会见了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讨论选举结果。帕姆菲诺娃表示，本次选举中代表议会党派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成员未提出任何特别意见，为2003年以来首次，这印证了选举的高合法性水平。新一届国家杜马首次全体会议定于9月30日举行。凤凰卫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2: 下期回来之后再来带您关注到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呢，内地的四条高铁线路集中开通运营，稍后见。
3: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5: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4: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习近平强调，要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中方表示，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并就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6: 美元称，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美方愿给予制裁豁免，并且解冻部分资金。不过，特朗普说这样的报道不实。
2: 伊朗否认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称有能力击沉美军军舰。
6: 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的境内桥梁要发动袭击，以报复沙特日前对也门桥梁的空袭行动。
2: 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并称打击了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卢比奥会见黎总理，商讨黎以协议。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呢，内地的高铁网络是再次的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在28号集中开通运营。
7: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

0: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 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还以高铁线路全长320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 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陆进处表示，10月1号到7号会是内地国庆黄金周，预计期间大约会有744万人次会经由各个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这当中会有630万人次会经由陆路管制站出入香港。 陆进处预计，陆路出境的高峰期会在本周六，那么出境人次大约会有58.7万，而陆进的高峰期会在周日，大约会有58.6万人次的入境。处方就指，届时像是罗湖、落马洲支线，还有深圳湾管制站将会是非常的繁忙，因此会在多个陆路的管制站会加开柜台，还有车辆的检查亭，也会减少前线人员的休假，加强出入境的检查以及疏导人流和车流。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香港建造业9名选手在28号凯旋，其中有3个项目的4名选手获优异奖，创历届最佳成绩。
1: 被称为技能界奥运会的世界技能大赛，香港建造业议会本届派出9名青年选手出战8个项目，最终3个项目共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议会历届参赛最佳成绩。其中的混凝土建筑项目需要黄道岗及迎子浩2人合力完成。他们表示，期间一度出现打翻水泥的失误，但彼此配合默契。
3: 一人清理，另一人加紧完成下一步骤，最终有惊无险。咁我哋放弃到，我哋梗系唔可以放弃啦。我都
4: 去做咗其他嘅后边嘅一个 schedule 啦，就系去咗扎铁啦。我就继续铲我啲石屎啊，因为太多，因为我哋清理都有分。
3: 所以我就系我哋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对方。呢个系真嘅，系，因为我哋成日即系因为呢啲小小事啊，我哋成日都嘈交。
5: 另一名获奖选手是出战油漆及装饰项目的罗泽森，这也是议会时隔23年后再度在该项目获奖。罗泽森表示，师傅与师兄的经验传承功不可没，而他也在赛后修炼出波澜不惊的专注心态。
6: 我真系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去注意每一个细节，例如我可以打个比喻啦，平时我训练呢，我成日去厕所。 因为我可能本身个人咧肠胃唔系几好，所以咧食完好快就要去厕所啦。咁但系去到比赛，我成功咁节制咗自己嘅饮食，我几日比赛我都冇去厕所。唔好睇我悭咗呢啲去厕所嘅时间，往往令我比赛入边更多时间去处理我嘅突发事故啦，或者一啲执理场面嘅时间啦。
1: 议会的常胜项目焊接，本届也连续第3届获得优异奖。
6: 而焊接项目一向竞争激烈，本届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获奖的谢娱乐分享，并无特别的制胜之道，有的是熟能生巧的苦功。只要你肯花资源落去，俾我不断不定咁练，即系重复100次、重复1000次咁样练，其实点都会做得到嘅。最后嗰 1个半月至2个月系冇休息过，礼拜日都冇休息过，系由8至夜朝头早8点去到夜晚10点。
1: 连同本届的3个奖章，议会参赛以来共计已取得10个优异奖章。议会表示，香港年轻人通过大赛的国际舞台。

0: 展现出全力以赴的狮子山精神，更向社会传递出清晰信息：有技能也可以成就成才。
1: 我哋有技能，一定可以系技能报国、技能强国，亦都可以建设我哋一个美好嘅社会。咁我哋建造业界系一个充满希望同埋充满用科技嘅业界，我都希望我哋嘅香港社会年青人系睇到我哋年青人嘅喺呢个技能比赛嘅舞台嘅表现嘅精神。
0: 可以係多啲吸引到佢哋參加我哋嘅建造業。
2: 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3: 好，下节回来带您掌握财经焦点。油价和美债收益率在攀升，美股在周一收跌，稍后见。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债收益率在上周是大幅波动的基础上继续走高，再加上国际油价的攀升，拖累了美股在周一集体收跌。
1: 我们关注到，在盘面上呢，英伟达就将股票的回购计划规模增加到有创纪录的1500亿美元，这也带动股价收涨超过在1%。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1481点，下跌了347点，跌幅为0.67%。纳斯达克指数收在了26820点，下跌248点，跌幅为0.92%。另外，标普500指数收在了7683点，下跌59点，跌幅为0.77%。另外，美国的国债市场抛售在加剧，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升至到19年来新高，长期的借贷成本也在持续攀升。
0: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原本是希望通过削减财政赤字来压低长期利率，但是在通胀、能源和财政压力的持续之下呢，这一设想如今和现实走势是背道而驰，高利率也正在进一步的推高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
2: 美国长期借贷成本持续攀升，美国国债市场28日抛售进一步加剧，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当天一度上升约9个基点至5.25%，创19年来新高。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5.57%，为2004年以来最高。短期国债收益率也明显走高，反映市场进一步压住美联储继续加息。《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这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初希望通过削减财政赤字推动长期利率自然回落的设想相背而行。20个月后，美国通胀再度升温，美联储已经启动加息，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也高于特朗普就任时水平。《华尔街日报》认为，预期中的财政紧缩并未真正出现，而关税、能源冲击、劳动力供给收紧以及财政扩张等因素反而增加物价和利率压力。布鲁金斯学会预算与税收政策专家李德尔指出，关税提高进口成本，美伊战争推高油价和柴油价格，移民限制则收紧劳动力供给，多重因素共同增加通胀压力。高利率也开始向家庭、企业和政府传导。美国30年期房贷利率从今年2月约6%升至7%以上。一笔40万美元的新房贷，每年还款可能增加约3000美元。截至9月底的本财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利息支出也已经超过100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财政赤字仍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6%，明显高于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提出的3%目标。摩根大通首席全球经济学家卡斯曼认为，在经济保持增长的情况下，赤字仍未明显下降，也成为长期收益率上升的因素之一。面对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8月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希望改善市场流动性并缓解融资成本，但收益率短暂回落后很快重新上升。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认为，国债回购更多属于战术性工具，真正决定长期利率的是财政支出、关税和通胀等因素，并非财政部长能够单独控制。华尔街日报认为，下一阶段美国长期利率能否回落，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财政赤字能否改善，以及美伊战争和能源价格何时降温。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现在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剩下数周，最新民调就显示了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37%，这创下了华尔街日报相关民调的新低。
0: 而随着经济、能源价格、伊朗战争以及移民等议题的持续受到关注，特朗普以及共和党正在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选举环境，两党对于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3: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数周，《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降至37%，创下历史新低。这也是自老布什总统以来，《华尔街日报》在中期选举前期测得的最低总统支持率。老布什第二任期的支持率为39%。民调结果还显示，民主党的支持率高于共和党，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颇具挑战的选举环境。 经济问题仍是选民关注的重点。华尔街日报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令美国经济状况恶化，25%认为相关政策改善了经济状况，另有10%认为没有产生任何明显影响，5%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未作答。与此同时，持续已久的伊朗战争也给共和党带来压力。截至9月28日，这场战争已经持续7个月，并对美国能源价格造成影响。战争期间，作为全球石油运输重要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进一步推高能源成本。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周一早晨，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4.48美元，明显高于1年前的约3.13美元。除经济和伊朗战争外，移民、生活成本等议题也持续受到选民关注，在选举日临近之际，进一步加大特朗普及共和党面临的政治压力。无党派选举分析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创始人库克表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很高，同时夺参议院控制权也存在现实可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法国北部的海域在28号再次发生了偷渡船的事故，一艘载有105人的橡皮艇在试图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途中发生了险情，造成了3人死亡，其中就包括一名10岁的男孩。
4: 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表示，涉事橡皮艇28日清晨从法国北部桑加特一带出发，船上共有105人。大约上午8点，当船只行驶至距离英国海岸约6公里处时，船上人员向救援部门求助。法国当局表示，事故初步判断与船只严重超载造成的挤压有关。救援人员随后赶到现场，3名乘客不幸身亡，包括2名30多岁的女性和1名10岁男孩。3名死者据信来自厄立特里亚，初步判断可能是在严重超载的船只上遭到踩踏或挤压。遇难男孩据报与母亲及兄弟姐妹一同出行，其余人员随后全部获救，并被带回法国加莱港。
5: Les gens s'habituent trop, et là encore une fois, à devoir aller sur un quai pour constater qu'il y a deux jeunes femmes, voilà, un petit garçon de 10 ans.

0: sa maman qui est là présente, la famille autour, je peux vous dire que bon, ben, encore une fois, c'est des drames qui laissent forcément des traces affectifs, humains et émotionnels.
1: 根据法英官方数据统计，包括此次事故在内，今年以来已有至少22人在试图横渡英吉利海峡过程中死亡。凤凰卫视李梅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重型的运载火箭星舰28号就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了第14次的试飞。而这次试飞首次把星舰送入到了地球轨道，也将26颗新一代的星链 V3 卫星也送入轨道，而星舰的飞行时间更是大幅缩短。
3: 3, 2, 1。
2: 好，你看到的是在美国中部时间28号的7点50分左右，在香港时间的28号的20时50分左右，星舰就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按照计划，这火箭第一级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将会受控进入于墨西哺湾的附近海面上，不返回发射场回收。而第二级的星舰的飞船原计划在距离地球表面大约是275公里的轨道上，要继续绕地球飞行大约6圈，而整个飞行任务会持续大约
4: 约有10个小时，但是最终决定缩短只剩下3个小时。计划会在夏威夷以北的太平洋海面上降落。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带您关注到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做重要指示。稍后见。
5: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是什么？
5: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强调，要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制约。中方表示，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并就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美方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美方愿给予制裁豁免，并且解冻部分资金。不过，特朗普说这样一个报道不实。
1: 伊朗否认美国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称有能力击沉美军军舰。
0: 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境内的桥梁要发动袭击，以报复沙特日前也对也门桥梁的空袭行动。
1: 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并称打击了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卢比奥会见黎总理，商讨黎以协议。 欢迎您再次回到凤凰早班车。我们继续来看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做出了重要指示，
2: 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制约。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 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受排匿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3: 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1: 而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就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来保持沟通。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国家官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5: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国家官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